0: 当时宴席正在进行当中，突然二层易鸿开办公室的警铃响了起来，然后就停电了，说有人闯入易鸿开办公室。过了一会儿呢，电又来了，易鸿开从二楼走下来，说是办公室内并没有人，警卫副官说是因为电路老化，不是人为造成的。可是林娜却在怀疑是燕营长所为。
1: 怎么，叶琳娜怀疑燕营长？
0: 她虽然怀疑，但绝不可能揭破这件事情，因为燕琳娜已经爱上了燕双翼。
1: 你一定说服叶琳娜保护好燕营长。
0: 你放心，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实在不行就通知他们马上撤离。
1: 这就是你的新任务，配合大军同志搞到城防图和部署图以及作战计划。
2: 可是蔡书记，
0: 您知道城防攻势图在易鸿开手里这还好办一些，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案可就不一样了。
1: 是啊，我已经将困难告诉了燕营长，但他很坚决，一定要完成任务，因此我们要全力配合。
0: 我明白了。
1: 回去以后找机会和燕双鹰接触，使用我们接头用的暗号，这样他就不会怀疑你的身份了。
0: 是。
3: 好，多谢方公子照顾本店生意，您慢走。
4: 谢谢了，
5: 多谢老板，
4: 请回吧。
3: 哎，好。
4: 怎么样，云队长高大夫，这里的菜还合诸位的口味吗？
6: 非常好，让冯参议和黄处长破费。
4: 哎，云队长，这是哪里话？你和小分队的兄弟们救了冯某的性命，请吃一顿饭算得了什么？
7: 这话说得对，就是天天让他请客啊，也是应该的。
3: 哪怕是把冯参议家吃穷了。
8: 冯公子富可敌国，不要说你们请客，就是再来一倍，你们也吃不穷他。
4: 哎，黄处长说笑了，那我们就先回去了。云队长和弟兄们，我来送你们，黄处长自便吧。
9: 啊，是啊，云队长，高队副，兄弟我还有事，就先走一步，告辞了。
6: 黄处长请便。
10: 告辞。
4: 云队长，您坐我的车，高队副领着兄弟们还是乘坐原车，我送诸位回公馆。
6: 好，那就有劳了。
4: 云队长，请。

0: 看起来他上钩了，
1: 至少有80%的把握。
0: 接下来你想怎么办？
1: 只要他敢来，就已经落入了我们的包围圈，周围所有的病房里都安插了人手，只要他进门，立刻会被包围。
0: 就是上午来的那十几个人？
1: 正是。难道还不够吗？你笑什么？
0: 看起来那些人是你手下的得力干将。
1: 是的。怎么，云少校有什么问题吗？
0: 说句不好听的话，请黄处长不要介意。
1: 当然，请讲。
2: 如果只有那几块料，根本不需要验双鹰，我一个人就都对付了。
1: 哦，有点意思，说清楚点。
0: 如果你的能力仅限于此，那么我只能告诉你，也许你很行，但是我不行，并且不能陪着你白白送掉性命。我费尽千辛万苦，几乎丧命，才从燕双鹰的手中逃脱。我不会就这么轻易地送回去的。
1: 哼，你要明白。

0: 是我救了你的命。
1: 是我救了我自己的命。你不过是将我从海防堤坝送到了医院。
0: 如果没有我，你根本支撑不下去。
1: 这一点我倒不敢妄自菲薄了。在茫茫大海上，我一个人驾着救生艇漂泊了十几天，虽然身负重伤，却仍然准确地把握着方向。于是我几乎和崇明能同时到达天津。这一点我说的没错吧？
0: 是的。
1: 因此，即使你没救我，我也仍然能够活下来。
0: 你告诉我这些，究竟想要干什么？
1: 我想告诉你的是，要想对付燕双鹰，就要付出十分的力气，否则，结果只有一个，就是死亡。
0: 你的意思是，燕双鹰能够杀掉我所有的特务？
1: 我刚刚说过，不需要燕双鹰，我就可以办到。
0: 既然你这么厉害，为什么会落得如此下场？
1: 那是因为我遇到了燕双鹰。换句话说，我遇到了最厉害的了。如果换成是你，已经死了十次了。
0: 改日我真想领教领教。
1: 等杀掉燕双鹰以后吧。
0: 好，说吧，你想要多少人？
1: 多多益善，发挥自己最大的能量，这样我们才能够成功。
0: 好，我会命令侦缉队尽快赶来支援陆军医院。
1: 这种态度很积极，也很主动，让我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哦，对了，冯参议呢？
0: 哦，他和姓燕的在一起，他要最后再加一把柴。
2: 云队长，今后咱们可要常来常往，有事情尽管找我，一定不要客气。
3: 多谢冯参议。
2: 这算什么？云队长太客气。哎，对了，李丹，
4: 怎么了？
2: 还记得齐副师长吗？
4: 记得，怎么了？
2: 哦，昨天听爸爸说他住院了，我明天想去看看，你要和我一道去吗？
4: 住在哪家医院？
2: 看你说的，像他们这样的高级官员，除了陆军医院，还能住哪？
4: 齐副市长帮过我很多忙，我和你一起去。
2: 哼，那太好了。
5: 什么？你小点声。哦，云建明在这儿，你亲眼见到的？
6: 是的，在陆军医院，他也看到我了。
5: 这个云建明，这个王八蛋，可真是阴魂不散呐！
6: 一旦姓云的见到冯文朗，我们的处境立刻会变得凶险异常。
5: 云建明在医院里，天津城这么大，不一定就见得着冯文朗吧？
6: 刚刚回来的路上，冯文朗对叶琳娜说，明天要到陆军医院去看一位副市长，而云建明恰恰就在陆军医院。
5: 啊，这不是雪上加霜吗？这，奶奶的，一不做二不休，今天夜里潜入陆军医院，干掉云建明这小子。
6: 此人不死，我们永远不得安生。干掉这个祸害，一劳永逸。
5: 干掉这小子！
6: 哦，首先要摸清云建明住在哪间病房，还要弄清楚陆军医院的守卫情况。我看这样，我这就去趟医院侦查一下，夜里就动手。
5: 要我跟你一起去吗？
6: 你在这留守，如果叶琳娜找我，你就说我回老家小白楼养和里去看看。
5: 好，明白。

0: 哦，这位兄弟，
1: 长官，
0: 我插个队，打听点事儿。
1: 长官请。
0: 护士小姐，请问探视病人在哪个床口登记？
2: 知道病人住哪个房间吗？
0: 哦，就是不知道。
2: 一层左侧楼道住院部办公室。
0: 哦，谢谢啊。

0: 护士小姐。啊，
1: 少将，有什么事吗？
0: 哦，我来看一位受伤的战友，可不知道他住在哪个房间。
1: 请问你是哪个部分的？
0: 我是新六军特训处的，现在
2: 是301室。
1: 哦，
3: 是301室的。
1: 你叫云建明？
0: 是的。
1: 哦，那你要看谁？
0: 我要看的战友也叫云建明，和我的名字一模一样。
1: 有意思，你们两个叫同一个名字啊？
0: 哈，也许我们的父母是为了图省事儿吧。哦，对了，这个云建明也是隶属新六军特训处。
1: 二层12号病房。
0: 哦，谢谢。
1: 不客气。

0: 护士小姐，
1: 有事吗？
0: 请问李医生在吗？
1: 哪个李医生？哦，你说二病室的李医生？
0: 啊，对对对，就是他，他在了。
1: 这两天他不值班。
0: 哎呦，这么不巧啊！那现在是哪位医生值班？
1: 今天是金医生，不过他已经下班了。
0: 哦，是这样，谢谢你啊。
1: 不客气。

0: 云队长。
1: 美琪小姐。
0: 云队长出去了。
1: 哦，我到我的老家去看看。
0: 老家？
1: 哦，美琪小姐可能不知道，我也是天津人。
0: 是吗？原来云队长是天津人。
1: 是啊，离开十几年，我那个老家小白楼养河里早已是面目全非，全都不认识了。
0: 云队长的老家不应该是东北澳吗？
1: 哦，什么意思？
0: 东北澳有位关先生，云队长认识吗？
1: 哦，对呀，东北澳的关先生让我来谈猪鬃生意。
0: 现在猪鬃的价格可贵呀。
1: 贵不怕，不贵不赚钱啊。
0: 就觉得你们气质与众不同，没有想到竟然会是大军派来的侦察员。
1: 从你的言谈话语中听得出你有进步思想，可万万没有想到竟然会是我们的人。是蔡书记让你联系我的？
0: 是的，他要我协助你们完成任务。
1: 上次行动失手险些暴露，
0: 叶公馆戒备森严，你们一定要小心。
1: 上次出事以后，城防工事图会不会被转移？
0: 叶鸿开并没有起义，我想转移图纸应该还不至于，而且林娜也没有提起过。
1: 嗯，这就好，我们要尽快行动，取出城防工事图，然后办理叶公馆。这里看似安全，其实是豺狼环伺。
0: 尤其是冯文朗和黄云龙，他们一直在怀疑你们。
1: 冯文朗始终是个大麻烦。
0: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
1: 暂时还没有，有了我会告诉你。
0: 嗯，最近你们有什么行动吗？
1: 今晚在陆军医院有行动。
0: 陆军医院？
1: 嗯。
0: 尽早我到陆军医院，看到黄云龙手下的特务鬼鬼祟祟地出现在那里。
1: 哦。
0: 不知道是冲谁来的。
1: 有多少人？
0: 十几个人。
1: 后来呢？
0: 我离开的时候就没再看到，应该已经走了。
2: 你们俩在说什么呢？

0: 没什么，就是闲聊几句。云队长说他也是天津人，以前住在小白楼的养和里。
1: 就聊这些啊？说多了我可是要吃醋的。
0: 如果你觉得我们还说了别的什么，尽可以展开想象。
1: 好了好了，别说了，你这个嘴里啊没把门的，什么话都能说得出来。哎，你刚才出去了？
2: 哦，是啊，到小白楼附近转转，看看老家。
1: 你在这儿还有家？
2: 啊，早就没了，只是去看看老街道、老房子。
1: 哦，
2: 好，你们聊，我先回去了。

0: 呦呦，心爱的人看不完呢，再看眼睛都拔不出来了。
1: 讨厌，就会耍贫嘴。
0: 怎么样，你跟他表白了？

0: 真想不到美琪是我们的人。
1: 什么？美琪？
0: 刚刚我们对上暗号，蔡书记让他配合我们工作，

0: 这一点要善加利用，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嗯，
1: 可说他怎么回答的？
2: 我问他了，他好像很意外，根本就没有想到。但是我能感觉到他好像也喜欢我。
1: 你不会是单相思吧？
2: 哎呀，你就不会说点好听的？
1: 我看啊，你是妒忌我，这么大的老姑娘还没个人爱。
3: 切，我要做一辈子女光棍，你管得着吗？
2: 别吹牛了，你爸那关你就过不了，现在就天天催你找个人嫁了吧。
3: 他呀，皇帝不急太监急，让他慢慢等着吧。
2: 哎，你说你爸是太监呀？好，我一会儿就去告诉他。哎，
1: 讨厌。
0: 云建明就住在陆军医院，你妻也看到了？是的，住在二层住院区的12号病房。
4: 哎，周围有守卫吗？
0: 我自己观察过了，除医院大门前有宪兵站岗，其他地方都没有。
4: 太好了，干掉这小子。哎，对了，咱们什么时候行动？
0: 时间还早，我们8点钟开始。嗯，
4: 还有谁啊？
0: 就咱俩。
4: 就咱俩？
0: 人多了容易暴露，我已经观察过周围的地形，从医院后墙翻进去，沿主楼排水管攀上房顶，由房顶滑上而下，到云建明所住的12号病房外，破窗而入，干掉他。
5: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6: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7: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8: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6: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9: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6: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9: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7: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9: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7: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9: 来，我先闻一下。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

0: 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1: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3: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

0: 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0: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1: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1: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哇， 浓浓的花香的味道。待会儿再查

0: 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1: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3: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

0: 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0: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1: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1: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哇， 浓浓的花香的味道。待会儿再查

0: 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1: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3: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

0: 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从容开嗓，各展所长，总决赛精彩持续上演，各路票友登台竞技，细腻唱腔演绎百态戏韵，赛场热度持续升温，经典选段轮番唱响舞台。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总决赛第7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7: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快，动作轻一点，不许惊动任何人。
1: 。黄处长，都清完毕。
0: 率20名弟兄，在医院大楼两侧、后院的树林，以及楼后的建筑物周围隐蔽。只要看到星燕的来到，立刻包围大楼，切断他所有的后路。
1: 是。

0: 包围，也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动手。
1: 明白。一小队、二小队，跟我来。
0: 老四，你率其他弟兄上二层，封锁楼梯间门廊，在12号病房周围的4间病房中隐蔽，那里已经有我们的弟兄了，你去与他们会合。
2: 是。
0: 记住，只要听到12号病房内有动静，立刻包围病房，冲进屋内，捉拿共党谍报。
3: 您就请好吧。
1: 其他人，跟我来。
4: 一小队守好楼梯口，一旦有情况，立刻向我汇报。
5: 是。
6: 是。
4: 其余人隐蔽在12号病房周围的4间病房内，记住，不许出门，不许开灯，不许抽烟，不许说话，违者军法处置。
7: 是。
4: 立即行动。

0: 听到了，楼下20人，埋伏在医院主楼的两侧及后院，上楼的有30人左右，加上今天早上已经在这的12个，总共62人。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想告诉你的是，我能够听到的，燕双阳同样也能，因此，最好告诉你的人，不要发出任何声响。
1: 我已经吩咐过了。
0: 这就好。
2: 不要那么紧张，我们并不是要与他战斗。记住，只要姓燕的踏进云建明的病房，就坐实了他共党谍报的身份。
0: 怕的是他会做困兽之斗，如果我们没有防备，非但抓不到他，反而还会死在他手里。
1: 哼，危言耸听吧。
0: 那是因为你还不知道他的厉害。
2: 云少校说的有道理，对付这个人必须打起12万分的精神。
0: 那些劫船的日本兵个个都是精英，有50人之多，最后结果怎么样，还不是一个个死在他的手里，所以绝不能够大意。
1: 放心吧，我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
2: 有一点云少校你要明白，陆军医院不是轮船，这里还驻扎了150名宪兵，只要听到动静，他们也会配合我们行动。
0: 这就好。
2: 不光如此，这里与轮船还有一点不同的就是，姓燕的没有丝毫准备，措手不及，这才是致命的。
0: 冯参议高见。
2: 现在戏已经做足，尤其是回公馆的车上，我的那番话更是令其胆战心惊。他现在最害怕的就是我见到云建明，假的就是假的，在真的面前总会露出破绽。我观察了他的表情，虽然表面上满不在乎，但内心却非常焦急。
1: 我想他很快就会采取行动。
2: 是的，我已经在叶公馆门前安排了眼线，只要他离开公馆，就立刻用步话机向我报告。
1: 公子，你想的可真是周到。
2: 黄处长，你也要跟兄弟们说好，都把眼睛给我睁大了，千万不能误事。
1: 公子放心，我会亲自督阵，谁敢玩忽职守，我扒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只是
2: 老兄，你还有什么顾虑？
1: 只是这件事一定要瞒着林娜小姐，如果让她知道，
2: 哎，只要坐实姓燕的共党谍报的身份，林娜也只能是哑巴吃黄连。
0: 姓燕的非常狡猾，绝不会轻易上钩。我想她一定会先到医院侦查，然后再采取行动，因此我们千万不能露出破绽，更不能走漏风声。
1: 这一点我已经交代过了，保证万无一失。
2: 哼，万事俱备，只等姓燕的落网。
1: 现在这只是时间问题了。

0: 今天晚上，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地方给搞定。
1: 几点了？已经8点了，怎么还没动静啊？
2: 是啊，
1: 这火真不是人干的，整整的待了4、5个小时，我这身上都冻僵了。
2: 是啊。
1: 快通知冯三爷和黄处长。好，蜂巢，我是雀鸟，我是雀鸟。
3: 目标已出动，目标已出动。
1: 我是蜂巢，我是蜂巢，能够确定是目标吗？
3: 确定。
1: 来了，黄处长，立刻命令兄弟们准备。
4: 明白。
5: 袁少将，你报仇的时刻到了。

0: 就这儿，唐院强进入医院，穿过一片树林，就到医院住楼了。现在就点整，立刻行动。
1: 好。
0: 只带匕首和手枪，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能开枪。一旦惊动守卫的宪兵队，麻烦就大了。
1: 好。

0: 死的四层楼。哦，那就是医院的主楼，尹建明住在二层的12号病房，这趟绳索就留在这儿，保证退路畅通。我们沿排水管道上到楼顶，用另外一套绳索一抢而下。
1: 好嘞，我说为什么要一个人准备两套绳索呢？
0: 行动一定要轻，不要惊动任何人。
1: 明白。
0: 走
1: 走。收掉绳索，看他们还能跑得了。
2: 是。
1: 向处长发报，目标已经进入医院。
2: 是。蜂巢，蜂巢，目标已进入医院。
3: 蜂巢，蜂巢，蜂巢，蜂巢，目标已进入医院。目标已进入医院。
4: 终于来了，
5: 林少校，这回就看你的了，你一定要拖住他，我们会以最快的速度冲进来。
1: 放心吧，
5: 黄处长，我们该走了。

0: 影响医院楼顶爬去，
1: 不要影响医院楼顶爬去，不要影响医院楼顶爬去。

0: 打电话一去，就12号病房。好，我们开始吧。处座，您今天跟作战处的刘处长约好要去陆军医院看个人，很快就10分钟。还记得齐副师长吗？
1: 记得，怎么了？
0: 昨天听爸爸说他住院了，我明天想去看看，你要和我一道去吗？
1: 住在哪家医院？
0: 看你说的，像他们这样的高级官员，除了陆军医院，还能住哪里？
1: 现在我到陆军医院看到黄云龙手下的。

0: 丑鬼鬼祟祟地出现在哪里。
1: 有、哦、
0: 不知道是冲谁来的。
1: 有多少人？
0: 十几个人。
1: 后来呢？
0: 我离开的时候就没再看到，应该已经走了。
1: 不好，我们上当了。
2: 啊，你说什么？
1: 没时间见识了，快走。
2: 好。
3: 刚才负责监视的兄弟说他们爬上了楼顶。
2: 不错。
3: 他们为什么要爬到楼顶？据我对眼霜鹰的了解，他们一定是要上到楼顶滑绳而下，破窗进入病房袭击云建明。
2: 嗯，有道理。
3: 如果我们在楼顶抓捕他，那岂不是更加简单？
4: 公子的意思是？
3: 王处长，你立刻率领20名弟兄袭击楼顶抓捕他们，我率领其他人在这里留守，咱们俩来个双管齐下，绝不给他们喘息的余地。
4: 妙计，我立刻行动。
5: 跟我来。
6: 是是。
2: 原路返回？
1: 不能走原路，既然他们设下埋伏，就一定会断了我们的后路。扇门应该是通往主楼楼梯间的，快走。
2: 哎，你跑到主楼内干什么？那不成了自投罗网、瓮中捉鳖了吗？
1: 你以为楼外不是瓮中捉鳖？少啰嗦，把绳子给我，快走。

0: 需要快。
1: 只有一条楼梯，等他们上去，咱们就下去。

0: 不好，他们一定是从楼梯下去的。我说楼顶的门怎么会是打开着的？
1: 都跟我来！
2: 是。

0: 那枪是我！看同志们，冲出去！不行，那就彻底暴露了。我们已经暴露了，对方没有近距离看到我们，因此尚无法确定。可一旦发生激战，他们内外夹击，再加上守卫医院的宪兵，我们即使能够离开，也肯定会暴露身份。所以，需要神不知鬼不觉的离开这里。
1: 怎么回事？姓燕的来了吗？
2: 没有啊。
1: 出什么事儿了？他怎么会没有来啊？我们，
3: 黄处长怎么样？看到姓燕的了吗？
2: 楼顶上没有人，可楼下的老二明明看到他们爬上楼来了。
1: 他们会不会没上到楼顶，而是从中间楼层的窗户爬进去了？
3: 可楼下监视的人说，并没有看到他们从中间窗户爬进去，而是亲眼看到他们爬到了楼顶啊！
1: 姓燕的一定是发现了，
2: 这怎么可能？我们没有露出任何破绽。
3: 这就是燕双鹰，不管他做出什么事，我都不觉得奇怪。可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难道他什么都没有看到，什么也没有听到，就能够断定有埋伏？我不相信。
1: 黄处长，通往楼顶的门是打开的还是关闭的？
2: 打开的。
3: 我可以断定，燕双鹰已经进入了主楼。你的意思是？
2: 他们通过楼道门，从楼顶进入主楼，
1: 正是。
2: 什么？我说。

0: 通楼顶的楼道门为什么是打开着？
1: 哼，主楼四周都是我们的人，大门口也有守卫，他们进入楼中就是自投罗网。给我搜，我就不相信他们能飞上天去。
2: 我们怎么才能审不住呢？
3: 怎么办？那边出去
2: 啊，划过去。

0: 发现动静，立刻鸣枪报警。是。 有没有什么动静？
1: 没有。
0: 去，继续盯着大门。
1: 是。

0: 听那边搜。
1: 是。

0: 处长，这边都搜够了，没有。奇怪，走，继续搜。是。
1: 怎么了，处长？
0: 啊，不好！

0: 门口有俩守卫，外面还有监视哨，这楼内啊大批特务的搜索，咱们怎么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啊？
1: 我早就说过，越是关键时刻越要保持冷静和稳定。其实危机到来前给你的时间和机会都是够的，只是看你能不能把握住。冷静就能够把握，心慌意乱只能让这些宝贵的东西从你身边迅速溜走。
0: 我真是服你了，到这个时候还不忘了说教呢。哎，你干嘛去？走。哎，
1: 这边
2: 快点。
3: 是
4: 都给我搜仔细了，就是把天翻了，你要给我搜出来。
2: 搜，是，搜仔细了，快点，快点，
4: 墙角都不能放过。快搜！
5: 方才义，怎么样？弟兄们搜查了四层和二层的所有房间，没有任何发现。
4: 搜仔细了，
5: 就算把地面翻过来了。
4: 一群废物，再搜，一定还在楼道中。
5: 是。
4: 真是奇哉怪异，他能藏到哪里去？云少校，你在想什么？
2: 速度快一点！是，
0: 我在想，如果是我，会躲在哪里？
2: 你们两个，
4: 哦，有意思。如果是你遇到这种情况，你会躲在哪里呢？
2: 仔细看看，快点！是，那边，
0: 没错。
2: 你们两个，跟我来。
4: 什么没错？
2: 速度，是，
6: 跟我来，
4: 快！

写着十点半呀，还差十分钟，怎么还不来呀？困死我了。哎，这嘛玩意儿？

0: 里面就是停尸房。哎呀，你看什么呢？还不赶紧进去！
1: 邪了门了！我刚才明明看见火球跑过去了，怎么妈也没有呢？
0: 哎，不会是闹鬼了吧？
1: 柜台里面啊，怎么现在就出来了？
2: 哎，不会是真闹鬼了吧？

0: 这里阴森森的，让人浑身发冷啊！废话，浑身发热那是澡堂子，这是放死人的，不发冷怎么着？你说你这个人，平时不说话，一张嘴就能噎死人。你这个人净说些没用的，说多了也不怕烫嘴。
1: 吃饺子怕烫嘴，说话还怕烫嘴啊？
2: 这里应该是安全的，他们一定不会想到我们在停尸间。
3: 你忽略了一点，
2: 什么？
3: 对方还有云剑兵。
2: 什么意思啊？
3: 只要我能想到的，他也能想到。
2: 哎，你们这是干嘛呀？
4: 我们是侦缉队的，有没有人来过？
2: 哎呀，长官，我这是死人待的地儿，活人谁来劲儿？
3: 进去看看。
2: 哎，不。好。

0: 林少校，你认为他们躲进了停尸房？
1: 换了是我，一定会这样做。
0: 可惜，他不是你。

0: 哎，还真有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
1: 哦，是什么？
0: 刚才我在这值班，忽然有一个大火球呼的一下就滚出去。
2: 通知，紧急通知，源头工厂举办大型促销活动，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原价99元一副，现在一折促销只要9.9元。等等，这还不够，今天只要加59元，我们就再送您3瓶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每天只要6.6元，
3: 就能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特别好。
2: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很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总共才只要68.9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打电话订购吧。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四大黄金优势：一、看远清晰自然，看近舒适持久，眼睛不费力，看近看远一副搞定；二、保护视力，眼睛不疲劳，缓解干涩酸胀，老花度数不加深；三、如白纸般轻盈，耳根鼻梁无压力；四、坚韧耐摔，防刮耐磨，弹性进腿不变形，坚韧镜片抗击打。穿针引线太吃力，楼梯台阶看不清，读书看报一头晕，年纪变大眼睛老花的你需要一副
5: 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
2: 老花镜。然而不论是市场专柜还是眼镜专卖店，只要是看近看远的老花镜，起价都要上1000元，今天
5: 只要9.9元，
2: 您就能拥有一副看近看远不易疲劳、轻如白纸、坚韧耐摔的
5: 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
2: 老花镜。等等，这还不够，今天只要加59元，我们就再送您3瓶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每天只要6.6元，
3: 就能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特别好。
2: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很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总共才只要68.9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6: 那咱们的看近看远老花镜跟传统的老花镜相比啊，都有哪些优势呢？
4: 那么第一点呢，就是一镜多用，看远看近一副搞定。简单一点讲啊，就是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的东西。如果你想看远处，就必须把老花镜摘下来，这样频繁的摘戴特别麻烦，一会儿近一会儿远，人的眼球晶状体要来回不停的伸缩才能适应眼睛，就像这个气球处于高度紧绷状态，时间久了就会失去弹性。我们的眼球啊也一样，频繁的伸缩时间久了，就容易出现眼睛干涩酸胀、视物模糊的现象，戴得越久眼睛就越累，眼睛越累视力就越差，老花镜度数啊就会不断的加深。而我们的看远看近老花镜采用的是从上至下分布不同度数的全新设计工艺，克服了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的弊端。不管你是读书看报、散步遛弯，也不管你是看远看近眼睛不用力，眼镜来调节，视线永远是清晰的，再也不用摘摘戴戴。这个镜头啊就像人的眼睛，透过看远看近老花镜，看近清楚，看远也一样清楚。第三大优势，轻盈材质，轻如白纸，重量还不到传统老花镜的1/3。这边呢是传统老花镜，而这边呢就是我们看远看近老花镜。
6: 哎，第二副，哇，这边纹丝未动啊。我们看一下第三副，直到第三副才稍微有了那么一点点的摆动啊。
4: 我们把白纸和老花镜放在两边，
6: 真的是轻如白纸啊，
2: 耳根鼻梁无压力。
4: 这第四大优势啊，就是柔韧弹性，结实耐造，有韧性，可宽可窄，收缩自如。普通的老花镜呢，一刮就花，一碰就碎，这对老年人来说呀，其实特别不安全。如果戴着眼镜发生了碰撞啊、摔倒啊，玻璃碎片就很容易划伤双眼的。
6: 伤了眼睛可是大事儿了。
4: 再看看我们的看远看近老花镜，采用的是高档轻韧安全的镜片。
6: 哇，镜片竟然把瓷砖给弄碎了。

0: 看咱们的镜片完好无损，
1: 这样的一副既能够看远又能够看近，像白纸一样轻，砸不碎，还这个折不断，一辈子都不用换的老花镜啊。确定只要9.9元，
0: 真的只要
2: 9.9元，
0: 只要您戴好了，帮我们看远看近老花镜，多多宣传，我就知足了。而且呢，既然上电视做推广，就必须加大力度做宣传。
3: 今天只要加59元，我们就再送您3瓶，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每天只要6.6元，
4: 就能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特别好。
3: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总共才只要68.9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只用花
2: 9.9元，
0: 您就能换上更加舒适方便轻巧耐用的看远看近老花镜。咱们辛辛苦苦一辈子了，眼睛的事儿千万不能马虎。
2: 9.9元
0: 您买不了吃亏，我也发不了财，而且啊，您也不用担心质量问题，我跟您保证，所有看远看近用老花镜通通都是专柜正品，假一罚十。
3: 通知，紧急通知，源头工厂举办大型促销活动，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原价99元一副，现在一折促销只要9.9元。等等，这还不够，今天只要加59元，我们就再送您3瓶，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每天只要6.6元，
4: 就能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特别好。
3: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总共才只要68.9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5: 现在带着看远看近老花镜，又能看近又能看远，
0: 看远看近一副搞定，
5: 价格呀还比较便宜，才9.9元，
6: 加59元
5: 还送3瓶
0: 蓝莓叶黄素，对眼睛特别好。
5: 这样的好事儿你上哪儿找啊？
7: 现在谁还戴那老式的老花镜啊？摘摘戴戴多麻烦呢！我现在戴着可是高科技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一边看着电视一边织着毛衣，啊，两不耽误。现在电视上做活动了，才9.9元就买一副，我连考虑都没考虑，一下就买了2副。老伴儿，我们俩呀，一人带一副，
8: 而且加59元，再送3瓶能吃3个月的蓝莓叶黄素，对眼睛特别好。
9: 自从我买了这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老花镜，手机再小的字儿我都能看清楚，
0: 再也不用呆呆呆呆，看远看近一副搞定，
9: 真是既好用又实用，我把它推荐给我们小区的老伙伴们呢，他们每人都买了一块。
3: 通知，紧急通知，源头工厂举办大型促销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一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总共才只要68.9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0: 我戴上这眼镜以后，看远看近一副搞定，
0: 视线永远是清晰的，再也不用呆呆呆呆。
10: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11: 我去眼镜店看过，像这种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老花镜，至少几百块钱。现在厂家搞活动，既然省了钱，质量还很好，不怕摔，不怕掰，结实耐用。
12: 我说咱这老姐妹们，赶快换换吧。
13: 这退了休啊，平时就喜欢打个牌、打个麻将的。这以前的老花镜戴时间长头就晕，不戴吧又看不清楚。
5: 这个既能看远又能看近，
0: 不用呆呆呆呆。
13: 不错，确实很清楚，一张牌也错不了了。
14: 完了。
13: 哎，等等，糊了。
3: 通知，紧急通知，源头工厂举办大型促销活动，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原价99元一副，现在一折促销只要9.9元。等等，这还不够，今天只要加59元，我们就再送您3瓶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每天只要6.6元，
4: 就能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特别好。
3: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

0: 电话一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可以吃三个月。蓝莓叶黄素总共才只要68.9元，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咱们四个是开路先锋，
2: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边一起卖。
3: 我就喜欢你这种爱钱不要脸的狠劲
4: 儿。你把我的大绿果变成大果这的下脚料了。
5: 收回李梦玲的销售权。
6: 毒果子的事我一定会查到幕后主谋，我不会把宁静红给你。
7: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8: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9: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
8: 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元。
9: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元。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元，直接做到了99元，一件不到100元，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8: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非常有质感，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你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年轻。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作为加固了，
9: 啊、
8: 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是吧？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立
10: 低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问题，还
9: 休闲一些、
10: 防风，对吧？
9: 对。
10: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呀、钥匙放在里边的话
9: 呢，这太实用了。
10: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00。

0: 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1: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0: 休闲一些。
1: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你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们必须要再次强调一下，这个价格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拿到之后，你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2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
2: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0: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嗯，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2: 钓钓鱼呀、下下棋呀，
0: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两件、
2: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0: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2: 都能够轻松应对。而且你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但是今天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他们就藏在这里。
1: 哦，你怎么这么肯定？
2: 刚才守卫所说的火球，就是我们常用的障眼法，目的就是为了吸引对方的注意力。等守卫离开，他们便立刻潜入停尸房隐蔽起来。
1: 嗯，有道理。可是这里我们都已经搜过了，并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难道他们还会藏在存放尸体的冷柜中？
2: 燕双鹰那样的人，是什么事情都可能做出来的。
3: 弟兄们，打开所有藏尸的冷柜，一定要把他们找出来。
1: 混蛋，没听到云少校的话吗？立刻动手。
3: 一定要看仔细了，绝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1: 云少校，你说他们……
2: 洪参议，你想说什么？
1: 他们真的会躲在这里吗？
2: 我和燕双鹰是同类，请你相信我，绝不会出错。
1: 但愿吧。冯参议，云少校，左边的冷柜都查过了，没有他们的踪影。
4: 冯参议，右边的查过了，没有。
2: 这怎么可能？
4: 哎呀，怎么不可能？要不您自己检查一下。
1: 就是一个大活人，谁会藏在死人堆里？冷柜里的尸体都是顽固的国军军官，哪有什么姓燕的、姓英的？

0: 我真的错了，
1: 林少卿，你虽然与姓燕的是同类，但你毕竟不是他。
0: 我实在想不出，如果他们不在这里，会躲在哪儿？哼，
1: 看来我们要继续搜索别的地方了。立刻行动！
2: 是。

0: 精神，找到姓燕的
1: 那边几个人，
0: 赏大洋一千。
1: 二楼，快点，
2: 快点，快点！
0: 公子，怎么样？朕他娘的邪门了，明明就在楼里面，怎么就找不着呢？
3: 怎么回事？
0: 哎呀，每天晚上9点到11点半之间，市政府的卡车运送亡故国军将士尸体到火车站，然后转运到后方。
3: 是这样。
0: 知道，去吧。
3: 是。
0: 哎，你们说他们有没有可能混在尸体中逃出去啊？
4: 刚刚我和冯参议命兄弟们打开了停尸房里的所有的停尸柜，没有发现他们。
0: 是这样。
4: 我实在想不出他们还会藏在哪里。
0: 搜，继续搜，就是把医院翻个个儿，我也要把他们找出来。
4: 我守在这儿，看看他们会不会混夹在运送尸体的士兵中混出去。
2: 好，我和黄处长率领其他人从1层到4层整个再搜一遍，马上行动。
0: 是，弟兄们跟我来。

0: 我们要去找星燕，请给我仔仔细细的搜，任何角落都不要放过，都给我听好了，不许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一旦发现星燕的，立刻给我鸣枪示警，不能放了他们。
1: 黄处长，公子怎么样？

0: 搜遍了整个四层，连个鬼影都没有。三层也没有，这可真是太奇怪了。
1: 王
2: 昌义，
0: 怎么，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2: 他们跑了。
0: 什么？
2: 你们看，
0: 这是什么？绳索？
2: 这两捆绳索是在停尸车下面发现的。 姓燕的一定料到我会搜查所有停尸柜，因此没有藏身其中，而是将自己和同伴拴在停尸车的床板下，上面放上尸体，遮尸布从两旁垂下，遮挡住了他们，令我们无法发现。而这个地方，恰恰是我们唯一有可能忽略的。
0: 难道他们真的藏在停尸房？
2: 这一点完全可以肯定。 我们搜查的时候，焦点放在停尸车上的尸体。当看到尸体不是姓燕的和他的同伴时，就忽略了床板下面。待我们离开，这两个人用匕首割断绳索，落下地来，将车上的尸体放进藏尸柜，自己躺在停尸车上，盖上白布，待到运送尸体的卡车一到，便假装尸体逃出圣殿。
0: 此人实在是太可怕了。
3: 公子，追吧！
4: 已经来不及了，我早就说过，想要对付姓燕的没那么容易。
3: 可惜呀，这瓮中捉鳖之计本来天衣无缝，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露出了破绽，竟然被他察觉了。
4: 我现在就赶到他们前面，到叶红开家，在那里堵住他们，看看姓燕的如何回答。
3: 妙计，
4: 我们。
3: 亲眼看到他们来过这里，只要他们不在家中，那就说明他们到过医院。可是如果他们不承认，说是去了别的地方呢？谁会为他们证明？只要无人证明，他们就是百口莫辩。
4: 可他们已经逃走了，我们怎样才能赶到他们前面呢？
3: 哼，从这里到叶公馆，京津钢桥直线距离只需要20分钟。现在，京钢桥已经被封锁。 他们想要回到公馆，必须要绕到金钟桥，从那里过海河。这样，最少需要1个小时，而我们却不需要。为什么？哈哈哈哈哈！因为在天津没有我侦缉队过不去的岗哨，更别说我们还有冯公子在。
4: 哦，你的意思是直接穿过金刚桥岗哨？ 抢在他们前头到达叶公馆，
3: 对，他们只不过提早了15分钟左右。只要我们现在出发，一定能够赶在他们前面。好，事不宜迟，马上行动。
5: 嘿，真想不到，竟然是个陷阱，真悬呐！要不是你临时机智。
6: 今天晚上咱们就得交代了啊！这个陷阱是冯文朗和黄云龙针对我们设计的。啊？还不明白？其实云建明早已获救，并且以冯文朗、黄云龙沆瀣一气，图谋对付我们。今天上午我在陆军医院看到的那幕，是早已排演好的一出戏。哦，
5: 你的意思是黄云龙故意引你到陆军医院，让你看到云建明？
6: 现在看起来，这是他们事先计划好的。
7: 由于冯文朗和云建明很熟，如果他在我身边，这出戏就不好演了。于是由他出面请客，去安排我坐上了黄云龙的吉普车。
8: 文朗，
7: 林娜，
8: 你来怎么也不打个电话呀？
7: 嗨，其实我是来请林队长和弟兄们当灯影楼吃饭的。
8: 林队长，
7: 这冯参议在灯影楼等着呢。啊，对了。 林娜小姐也在，就是她告诉我的，你们在逛北马路呢。
8: 我说黄处长怎么能够找到我呢？是啊，云队长，请你和弟兄们务必赏光。处座，您今天跟作战处的刘处长约好要去陆军医院看人的。
7: 哎呀，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给忘了？云队长，实在不好意思，您得陪我去趟陆军医院看个人，很快就10分钟。
6: 哦，不碍事，黄处长请便。
7: 哈，那就多谢了，走。 去陆军医院是。

0: 是黄处长，放行，准备。
1: 开始行动。

换哪儿？

0: 我心里很清楚，我最为忌惮的就是云建明，因为假的就是假的，永远真不了。只要真云建明活着，我们早晚有一天会报应。因此，他早已想到，只要我看到云建明，势必会采取行动。
1: 奶奶的，这个苦崽子真够歹毒的啊！
0: 而且有一点，他更加清楚，那就是如果他和云建明沆瀣一气，将会对我们造成更大的威胁。于是，他故意在回来的路上。
2: 叶琳娜闲谈说明天要到陆军医院去看人。哎，对了，琳娜，
1: 怎么了？
2: 还记得齐副师长吗？
1: 记得，怎么了？
2: 昨天听爸爸说他住院了，我明天想去看看，你要和我一道去。
3: 住在哪家医院？
2: 看你说的，像他们这样的高级官员，除了陆军医院还能住哪？
0: 果然，我听后替然心惊，决定立刻动手。
2: 那你又是怎么突然发现这个圈套的呢？
0: 有句话叫“关心则乱”，他们的设计虽然缜密精细，其实也有破绽，然而情急之下却被我忽略了。
2: 哦，什么破绽？
0: 云建明被救护车送到医院，按道理说应该是刚刚获救，还没有来得及医治。我说的对吗？
2: 啊，照常理是这样。
0: 然而我看到他的时候，他身上的伤却已经包扎好了。 既然伤口已经包扎完毕，他的神智又很清醒，有什么必要乘坐救护车送到医院来抢救呢？
2: 哦，有道理啊！
0: 今晚行动前，美琪对我说起，早晨他到陆军医院，看到黄云龙手下的特务鬼鬼祟祟地出现在住院部二层，不知是冲谁去的。我听了虽然觉得奇怪，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然而当我们攀上楼顶准备行动时，这些蛛丝马迹突然涌现在我的脑海中。
2: 也就是
0: 那一瞬间，我明白了，这是个圈套。
2: 哎呀，哎，对了，你是怎么知道十点半运送尸体啊？
0: 我早就对你说过，不管多么紧急的时刻，留给你的时间和机会都是够的。其实这件事情说穿了不止一提，
2: 里面就是停尸房。
0: 嗯，
2: 放在停尸房登机柜台的记事本上写的很清楚。啊？
0: 哎呦，
2: 记事本上写着呢。哎呦，
0: 是啊，可你在慌乱中却想不到拿起记事本看一看，于是就会忽略这唯一的逃脱机会。
2: 哎呦，你行啊！
0: 这个圈套很毒啊！利用我忌惮云建明的心理，做下这个骗局，我们险些上当。
2: 这冯文冷、云建明不除，咱们的日子好过不了。
0: 今夜的事情，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
2: 什么？你的意思是？
0: 直觉，对危险的直觉。拐弯就到公馆了，进去后马上回到房间。今夜绝不能再有任何行动。
2: 好。怎么了？
0: 你看看公馆门前。
2: 哎，他们怎么跑到我们前头了？因为他们是穿过金刚桥直接插过来的。
0: 那怎么办？一旦他们发现我们不在公馆，那就彻底暴露了。

0: 回来啊。
1: 琳娜，
0: 这么晚了你们来干什么？
1: 我们来找云队长。
0: 这么晚了找他干什么？
1: 琳娜，我敢这样对你说，云队长一定不在公馆。
0: 这怎么可能？傍晚的时候他还跟我和美琪聊天呢，然后就回了房间，再也没有出去过。
1: 我们先去他的房间看看他究竟在不在，然后我再好好跟你说说这个所谓的云队长。
0: 跟我来。

0: 你们在这等着，我去敲门。云队长，云队长，云队长，请开门，有事找你。
1: 他不在是吗？
0: 会不会睡着了？
2: 快把门打开。
3: 是。

0: 真的不在这儿？你们俩笑什么？
1: 林娜，现在让我对你说说这位所谓的云队长，其实他根本不是云建明。
0: 又是你那套陈词滥调，难道就因为他不在房间，就能证明他不是云建明？
1: 林娜，你听我把话说完，此人真的是共党谍报，真名叫燕双鹰，今夜他潜入陆军医院，企图刺杀真正的云建明。
0: 真正的云建明？
1: 就是轮船上那个张副官，他才是真正的云建明。
0: 他没死啊？
1: 是的，黄处长救了他的命。
0: 我知道了，你们又在设计云队长。
1: 哎呦，林娜，你误会了，不是我们设计他，而是他趁夜潜入陆军医院，想要杀死真云建明。
2: 嗯。
3: 什么地方啊？
4: 北马路路口那边就是井冈桥。
3: 到这儿来干嘛呀？
4: 你没看到周围都是屈原书场戏园子吗？
3: 我看到了，可是咱们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4: 找事儿。
3: 找事儿？这上面写的是什么意思？
4: 这是书场每个时段演出的节目，来消遣的人可以根据节目牌选择自己喜欢的节目。比如你喜欢听相声，那就买7点到8点的计时票；如果你喜欢看戏法魔术，就买10点到11点的计时票。这就叫计时收费。
3: 我明白了啊，可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为什么要看这个呀？
4: 因为我们要进去。
3: 这都什么时候，你还有心思听相声看戏法？
4: 那我们应该做什么？
3: 哎，冯文朗、林建明和黄云龙在夜公馆里堵着呢。咱们要不回去，不就承认今晚上去医院了吗？
4: 回去，问题就能解决了。他们会相信我们？
3: 那也不能听相声看戏法啊！现在他们在公馆堵着呢，咱们得想办法。回去以后怎么说呀？
4: 我想不出来，要不你想想？
3: 哼，你成心是吧？啊，我要是能想出来，还问你吗？我？
4: 你想不出来是吧？
3: 我想不出来。
4: 想不出来就听我的。
3: 你有办法？
4: 你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总是在不该说话的时候唠叨个不停，而且啊，说的都是些没有意义的话。
3: 好好好，你说我说话没意义，我倒想看看你能说出什么有意义的话。
5: 啊，
4: 姑娘，我要买两张票。
5: 老总们听说还要买票啊，你就进去吧。
4: 哎，不，我就要买票。
5: 这可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老总买票听书，我还是头一回遇到。
4: 哦，姑娘，我要买8点半到12点的票。
5: 什么？我没听错吧？8点半到12点？
4: 你的耳朵很好，没听错。
5: 二位老总是不是不懂计时收费的规矩啊？我给你们讲讲。
4: 啊，用不着，我就是天津人。

0: 从小就买即时票。
1: 可现在已经11:30了，眼下场子里是咱们天津卫的古书皇后梅雪琴的金韵大鼓，你要是想买票进去，买11:30到12:00的就行了，8:30到11:30以前的节目都演完了，买了票不是白买吗？
0: 啊，姑娘，你别管我为什么，只要把票给我就行了。
1: 啊，你还真要买废票啊？
2: 啊，他这个人脑袋就是废的。哎，姑娘，有什么废品废票尽管卖给他啊。
0: 你说你啊，到正事上买美女就知道耍贫嘴。
2: 你要是脑袋正常，你买废票干什么呀？明明就是让驴给踢了。
1: 大哥，你说话可真哏儿，脑袋让驴给踢了，那还不得给踢漏了吗？
2: 是漏了，脑浆都漏光了，就是个空壳了。
0: 好了，姑娘，赶紧把废票给我吧。
1: 大哥，你真是个怪人。嗯，给。
0: 这个，给你。
1: 大哥，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0: 如果有人问起，你就说我们是8:30进的场。
1: 行啊，您是正经照顾主，连废票都买了，您让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这钱啊我不能收。再说了，又有谁会问我呀？
0: 哎，这个还真没准儿。
1: 啊，
2: 姑娘，我发现你挺爱笑的啊。哎，
1: 不笑怎么着？难道没事就哭啊？
2: 哎，也对哈，啊，笑，总比哭好。
0: 行了，别耍贫嘴了，进去。
3: 您来点嘛，
0: 两碗茶，一盘花生。
3: 好嘞，您请。好，
4: 躺在了床上。
3: 二位慢用。
5: 我不相信。
6: 林娜，这可都是监视医院的侦缉处特务亲眼所见，
7: 小姐，这一点绝对可以肯定。
5: 说了半天，你们俩连这两个人的脸都没有看清，怎么能够确定是云队长和高队副？
6: 事情还不明摆着吗？两个杀手潜入医院，准备杀害云建明，与此事关系最为密切的两个人恰在此刻不在房中，这难道不说明问题吗？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凑巧的事情？
5: 说明什么问题啊？这有什么凑巧的？也许他们俩是下书场子听相声评书西河大鼓去了，也许他们泡戏园子听京戏，也许他们到电影院看电影，也许是出去吃饭喝酒，这无凭无据的，你怎么就能肯定潜入医院的杀手就是他们两个？这也太武断了吧。
6: 林娜，我绝对可以肯定潜入医院的杀手就是他们。
5: 我看你们是别有用心。
8: 小姐，您对这位贾云建明可真是苦心孤诣啊，但是恐怕他会辜负小姐的一片好心呢。
5: 我只知道住在我家里的才是云建明，这个人救过我的命，奶奶的命，也救过冯文郎你的命，换句话说，他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我为什么不信任他，而要去信任一个冒名顶替陷害他人的无耻之徒？
6: 可这他
5: 文朗，我知道你看不惯云队长，一直想将他置于死地而后快，从轮船上一直到这儿，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知道你一定有私心。
6: 我，林娜，你这话从何说起啊？
5: 俗话说，受人
9: 瑞士品牌，时尚尊贵，君爵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表，金色表盘，雍容华贵，陀飞轮结构，匠心独具，3点位小表盘，6点位月相功能，9点位陀飞轮款机械机芯，数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飞轮摆陀，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透视机芯，纯钢表身，一体成型，浑圆表盘，建晶表带，8颗璀璨晶石在金色表盘之上熠熠生辉，大师典范，品质非凡。瑞士品牌陀飞轮月相机械表。
10: 观众朋友，大家好，在我们的现代人的生活当中啊，腕表不仅仅是计时的工具，而且也是一个男人对生活的追求和品味的象征。
11: 那么今天呢，您一定要来关注这只镂空月相。

0: 陀飞轮款高端机械腕表，
1: 品牌来自于瑞士，真的太高端了，真的太漂亮了。来看一下哈，
2: 这个是我们在瑞士的注册证明，
3: 瑞士品牌就是高端品质的保证。
1: 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观众朋友们，一生辉金光灿灿，真的太漂亮了。这是咱们的表的正面、侧面、背面，整只腕表是一体成型的。再来看一下这个表带，非常完美的七珠表带的设计，中间两抹渐金色高抛光不锈钢的表带，把它搭在手上，严丝合缝，完美的贴合。另外呢，咱们的表盘多功能的设计，整个表盘内部金色的压花熠熠生辉，真的太漂亮了。在1点钟、2点钟、4点钟、5点钟、7点钟、8点钟、10点钟、11点钟，这八个位置
0: 镶嵌天然晶石，
2: 非常漂亮。另外呢，这个3点钟位呢，小表盘，你的手表走一天，小表盘呢走一圈，
1: 它也是24小时转一圈。在6点钟位置呢，又用到了市面当中万元级别以上的表
0: 才有的
1: 日月相循环功能。来，什么叫做月相功能？随着时间的走动，白天的时候呢，图案呢就是太阳晚上，太阳落下，月亮和星星升起
3: 来。
1: 比如说我正好旋转到12点，6点钟位置它展示出来的这个图案呢正好是太阳，这就是日月星象功能的一个设计。9点钟的位置呢，
0: 陀飞轮机械机芯，
2: 是这只机械腕表
1: 真正的重点。
0: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比普通机芯工艺更复杂，走时更精准，外观更高贵。
4: 很多人说，哎，我以前戴过机械表，我听到过滴答滴答的走时，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0: 机械机芯。
4: 翻转过来之后，看到背面吗？全镂空的底盖。
3: 在下方的，
1: 这只表做了偏轴心，偏轴心是要比普通的轴心它更难的，造表师傅的工龄必须要在20年以上，他才能有这样的手艺，能打造出来偏轴心的，
3: 要求更高，
1: 要求更高。所以呢，我们看6点钟是日月星象，9点钟是偏轴心的陀飞轮的
0: 机芯，
1: 然后呢3点钟的位置是小表盘，再搭载着夜光指针，表盘内部再搭上8颗金钻。真的是熠熠生辉，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来看高端手表的杂志，
0: 这里面刊登的全部都是
1: 各个品牌的尖端款式、经典款式。哇，
3: 我们这个品牌也在杂志上，能登上这个手表杂志的款，
1: 价格是非常的昂贵的，2399块钱，这是杂志的一个推荐的价格。但是今天
0: 为广告做宣传，
1: 让你1000元，哇，优惠完1000是1399块钱，
3: 这个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
5: 朋友
3: 们，现在就可以打电话。
5: 我还没完，只在今天前3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
1: 再优惠1000元，
0: 总共优惠2000元，只要399块钱，
6: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7: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但是我相信观众朋友们要的不仅仅是价格，因为我买了一款机械腕表，我非常关注于它的售后服务。
8: 厂家承诺，如果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如果不像电视里说的这么好，您随时打电话，我们马上退款退货，而且1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修免费换新表。
7: 真的是太好了，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8: 瑞士品牌，时尚尊贵，君爵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表，金色表盘，雍容华贵，陀飞轮结构，匠心独具，3点位小表盘，6点位月相功能，9点位陀飞轮款机械机芯，数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飞轮摆陀，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透视机芯，纯钢表身，一体成型，浑圆表盘，渐金表带，8颗璀璨晶石在金色表盘之上熠熠生辉，大师典范，品质非凡。瑞士品牌陀飞轮月相机械表，专柜价2399元。为广告做宣传，让利2000元，仅需399元，只要299元，您就能把瑞士品牌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表带回家。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3: 今天我们为大家推出了这款。而且这款表非常的漂亮，
1: 很富贵啊，看起来就是比较昂贵。而您事业成功的时候，或者收获自己人生
0: 安享晚年的时候，
1: 您就需要这样的一只表，带出品味的同时，衬托住您自己的地位了。这只表

0: 行当中让男人的魅力给绽放出来的，无论自己佩戴啊或者是送人呐、啊、都是非常不错的。这只表的品牌呢来自瑞士，再给大家来展示一下我们的瑞士注册品牌的证书，
1: 品质是有保证的。
0: 来看高端手表的杂志，
2: 这里面刊登的全部都是
0: 各个品牌的尖端款式、经典款式。哇，
1: 我们这个品牌也在杂志上，能登上这个手表杂志的款，
0: 价格是非常的昂贵的，2399块钱，这是杂志的一个推荐的价格。但是今天
2: 为广告做宣传，
0: 让你
2: 2000元，只要399块钱，
3: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4: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我们来听听设计师的心声。
5: 陀飞轮款悦享机械表，从设计到工艺都显得优雅精湛。这款腕表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奢华优雅的整体风格，巧妙将陀飞轮和悦享进行柔和，内敛而不张扬，奢华而又低调，是一款不可多得的高端机械表。
2: 399块钱，
0: 你买到的是瑞士的品牌。
2: 399块钱，
0: 你买到
2: 陀飞轮款
0: 机械腕表。
2: 399块钱，
0: 你买到的是日月向自动循环功能机械腕表，再搭载着夜光指针表盘内部，再搭上8颗金钻，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
1: 一句话，
4: 399元，你买到的是
1: 瑞士高端品牌陀飞轮款月向机械腕表，高端大气上档次，
0: 是的，
1: 低调奢华有内涵，
0: 彰显出男人的品味。
1: 但是这个名额只有30个，所以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而且这只表呢，它是真正做到了防水防刮，把它丢进水里面依然是在滴滴答答正常的走动，日常生活防水完全没有问题。除了防水之外，它还防刮，拿一个非常尖锐的利器，
1: 你太用力了吧，
0: 非常尖锐，
1: 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0: 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磕磕碰碰，哎，它都能常用常新，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见证到这只表的品质。
1: 瑞士高端品牌陀飞轮款月向机械腕表，今天呢前所未有的优惠，
0: 专柜里面的价格2399块钱，但是今天
2: 为广告做宣传，
0: 让你
2: 2000元，只要399块钱，
0: 但是今天限量30组吧。
4: 我非常关注于它的售后服务。
6: 厂家承诺，如果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如果不像电视里说的这么好，您随时打电话，我们马上退款退货，而且一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修免费换新表。
4: 真的是太好了，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6: 瑞士品牌，时尚尊贵，君爵陀飞轮款悦享机械表，金色表盘，雍容华贵，陀飞轮结构匠心独具，3点位小表盘，6点位悦享功能，9点位陀飞轮款机械机芯，数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飞轮摆陀，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透视机芯，纯钢表身，一体成型，浑圆表盘，渐金表带，8颗璀璨晶石在金色表盘之上熠熠生辉，大师典范，品质非凡。瑞士品牌陀飞轮悦享机械表，专柜价2399元，为广告做宣传，让利2000元，仅需399元，只要399元，您就能把瑞士品牌陀飞轮款悦享机械表带回家，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 观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瑞士高端品牌陀飞轮款悦享机械腕表，实在是太划算了。
0: 是的，
1: 而且这款表非常的高端，非常的漂亮，
0: 专柜里面的价格2399块钱，但是今天
2: 为广告做宣传，
0: 让你
2: 2000元，只要399块钱，
0: 399块钱，你买到的是瑞士的品牌。
2: 399块钱，
0: 你买到
2: 陀飞轮款
0: 机械腕表。
2: 399块钱，
0: 你买到的是日月向自动循环功能机械腕表，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整只腕表是一体成型的，真的太漂亮了。再来看一下这个表带，非常完美的七珠表带的设计，中间2抹渐金色高抛光不锈钢的表带，把它搭在手上，严丝合缝，完美的贴合。另外呢，咱们的表盘多功能的设计，整个表盘内部金色的压花熠熠生辉，真的太漂亮了。在1点钟、2点钟、4点钟、5点钟、7点钟、8点钟。

0: 10点钟、11点钟这八个位置镶嵌，天然晶石，非常漂亮。另外呢，这个3点钟位呢，小表盘，你的手表走一天，小表盘呢走一圈，它也是24个小时转一圈。在6点钟位置呢，又用到了市面当中万元级别以上的表才有的日月相循环功能。来，什么叫做月相功能？ 随着时间的走动，比如说我正好旋转到12点，6点钟位置它展示出来的这个图案呢，正好是太阳，这就是日月星象功能的一个设计。9点钟的位置呢，
1: 陀飞轮机械机芯，
2: 这是万表，真正的重点。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0: 比普通机芯工艺更复杂，走时更精准，外观更高贵。
2: 很多人说，哎，我以前戴过机械表，我听到我滴答滴答走时，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机械机芯翻转过来之后看到背面吗？悬空的底盖，
1: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0: 今天呢，
2: 让你眼见为实，
0: 通常见到的陀飞轮是在下方的。
2: 哎，
0: 这只表做了偏轴心，
2: 哦，偏轴心是要比普通的轴心它更难的，造表师傅的工龄必须要 在20年以上，它才能有这样的手艺，能打造出来偏轴心，
0: 要求更高，
2: 所以呢，我们看6点钟是日月星象，9点钟是偏轴心的陀飞轮的机芯，然后呢，3点钟的位置是小表盘，再搭载着夜光指针，表盘内部再搭上8颗金钻，真的是熠熠生辉，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而且这只表呢，它是真正做到了防水防刮。
0: 把它丢进水里面，依然是在滴滴答答正常的走动，日常生活防水完全没有问题。除了防水之外，它还防刮，拿一个非常尖锐的利器。
2: 你太用力了吧？非常尖锐，
0: 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2: 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磕磕碰碰，哎，它都能常用常新，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见证到这只表的品质。所以说，总结了这么多呀，咱们的观众朋友就知道为什么399价格是真心的划算，
3: 是自用。 送人都可以，非常的划算哈！
4: 日式品牌时尚尊贵，君爵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表，金色表盘，雍容华贵，陀飞轮结构，匠心独具，3点位小表盘，6点位月相功能，9点位陀飞轮款机械机芯，数百个零件轻易配合，精准传动，飞轮摆陀，委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透视机芯。 纯钢表身，一体成型，浑圆表盘，建晶表带，8颗璀璨晶石，在金色表盘之上熠熠生辉，大师典范，品质非凡。日式品牌陀飞轮月相机械表，专柜价2399元，为广告做宣传，让利2000元，仅需399元，只要399元，您就能把瑞士品牌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表带回家，赶快扫码。
0: 或打电话订购吧。而且这款表非常的高端，非常的漂亮。我们这款手表呢，包装考究，
5: 自带送人都是不错的选择，
2: 确实是啊。我相信呢，手表对于男来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0: 对，
2: 镂空月相陀飞轮款高端机械腕表，能够把人的自信心烘托出来，而且 功能又这么的多，品牌来自于瑞士，
0: 到了这个年纪了，已经到了收获的年纪，已经到了享受人生的年纪。
2: 你出去跟别人去聚会的时候，你跟老战友见面的时候，你跟老朋友见面的时候，去吃饭的时候，碰杯的时候，无意当中就把咱们的手表从腕间露出来，
0: 别人会非常羡慕你。
2: 哎，老张，这些年过得不错呀，专柜里面的价格2399块钱，
0: 但是今天
2: 为广告做宣传。
5: 让你2399块钱，
0: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5: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399块钱。
2: 你买到的是瑞士的品牌399块钱，
0: 你买到陀飞轮款机械腕表399块钱，
2: 你买到的是日月相自动循环功能机械腕表，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所以呢，399你买的是人生的自信，你买的是人生的沉淀。
0: 一句话，399元，你买到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
5: 低调奢华有内涵。瑞士高端品牌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腕表，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但是刚刚我们说了，这个名额只有30个，所以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或者扫描。

0: 二维码订购吧。
1: 浴室品牌，时尚尊贵，君爵陀飞轮款虐向机械表，金色表盘，雍容华贵，陀飞轮结构，匠心独具，三点位小表盘，六点位月相功能，九点位陀飞轮款机械机芯，数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飞轮摆陀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

0: 牌，博飞轮月相机械表，
1: 专柜价2399元，为广告做宣传，让利2000元，仅需399元，只要399元，您就能把瑞士品牌博飞轮款月相机械表带回家，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2: 自从买了这个瑞士品牌的
3: 月相陀飞轮机械表，
2: 他就带着呀到处显摆。
4: 这可是瑞士品牌的，你看这设计还有这质感。这样的表拿到商场里边，没个3000-2000，压根买不来。
2: 我都不敢相信，这么好的瑞士品牌的
3: 月相陀飞轮机械表，
2: 厂家在电视上打品牌做推广，竟然才只要399。
5: 这手表啊，简约大气，有档次还不浮夸。像我们这退休的人呢、啊，就喜欢这样的表，到处旅游啊，哎，带上它特别
4: 上档次。
5: 我觉得吧，像我们这个年纪人，就是应该戴这样的表。关键是啊，还不贵，这么高档的手表啊，399块钱。
6: 将军，
7: 哎，老李，最近不错呀、啊，这么高档的手表都戴上了。
6: 那可不，像这个表啊，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8: 又融入了斗转星移的月相款式。
9: 晚上星星，白天太阳，再搭载着夜光指针，表盘内部再搭上8颗金钻，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
6: 我呀，正好赶上这个表啊，在全国搞推广，只要399，
7: 三百九十九，
10: 太便宜了！我现在打电话就订一台。
11: 虽然年纪大了，但是咱一点也不落伍。这手表款式不错吧？很时尚，产也赶个时髦。你看漂亮吧？有了它呀，我这老式手表也该退休了。
12: 瞧，漂亮不？
13: 你最近在哪儿发财呀？都戴上这么贵气的
12: 瑞士的品牌手表。
14: 哎，这你就不知道了吧？人家厂家呀，在电视上做全国的推广活动，这优惠幅度啊特别的大。您瞧，
13: 这块表啊，打完了折之后，直接省了2000块钱，
11: 才399，
12: 在30天之内，你不想要了，不喜欢了，直接可以退款退货。这服务啊，好着呢！
13: 快快快，把电话给我，我也买上一套。
0: 瑞士品牌，时尚尊贵，君爵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表，金色表盘，雍容华贵，陀飞轮结构，匠心独具，3点位小表盘，6点位月相功能，9点位陀飞轮款机械机芯，数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飞轮摆陀，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透视机芯，纯钢表身，一体成型，浑圆表盘，见晶表带，8颗璀璨晶石在金色表盘之上熠熠生辉，大师典范，品质非凡。瑞士品牌陀飞轮月相机械表，
1: 专柜价2399元，为广告做宣传，让利2000元，仅需399元，只要399元，您就能把瑞士品牌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表带回家，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5: 从容开嗓，各展所长，总决赛精彩持续上演，各路票友登台竞技，细腻唱腔演绎百态戏韵，赛场热度持续升温，经典选段轮番唱响舞台。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总决赛第7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8: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3: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呀，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
8: 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

0: 块钱。
1: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非常有质感，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年轻。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您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加固了，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1-2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是吧，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省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2: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1: 休闲一些、
2: 防风，对吧？
1: 对。
2: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1: 这太实用了。
2: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
1: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2: 休闲一些，
1: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您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们必须要再次强调一下，这个价格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2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
0: 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2: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0: 钓钓鱼啊、下下棋啊，
2: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两件、
0: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2: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0: 都能够轻松应对。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但是今天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这是你们凭空臆断，没有丝毫证据。好，只要你们能够证明他们就是今天晚上出现在医院的杀手，我就说服爸爸把他们交给你们，任由你们处置。
1: 好，一言为定。
2: 这两个人不是傻子，事情败露，他们俩绝对不敢再回来了。
0: 可如果他们回来了呢？
2: 相信我，绝对不会。我们就在这里等，看看会怎么样。
0: 好，等就等。
3: 想起那是不是张
4: 大？哎，你还别说啊，我现在有点明白你的意思了。
5: 好，说说看。
4: 你买了8:30到12:00的计时票，假如冯文朗和黄云龙问起来，咱们就说8:30就进园子听书了，他们要看评剧，就把这两撮废票给他们啊。
5: 你以为这样就能混得过去？
4: 什么意思？
5: 冯文朗是要将我们置之死地而后快，拿这么一摞票根，他连看都不会看，仍然会给我们扣上匪谍的罪名。
4: 那该怎么办？
5: 我们要寻找一个机会，
4: 机会，
5: 一个闹事的机会。
4: 闹事儿？
5: 如果机会不来，我们只有自己制造机会了。
4: 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
5: 得很快就会明白了。
6: 滚一边去！
7: 要钱？你上去打听打听，顾奶奶我是谁呀？
6: 管你是谁呢？这是书场子，谁也不能白听曲不给钱。你们要是不买票，我就报警。
7: 报警？顾老女大侠，我替你报。
6: 不许进，没买票谁也不许进。
7: 你这小娘们，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
6: 你凭什么打人？
7: 打人？打人是不要脸，打你是气不打人。
5: 现在不是时候，再等等。
4: 等？等什么呀？
8: 没事吧？这。
9: 老吴姐，你不要紧吧？
10: 没事，小毛。
9: 怎么回事啊？
6: 这几人听见不买票还打人？
9: 你们凭什么打人啊？
7: 怎么着，小崽子，就凭你也敢站在这替着小娘们拔创？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吧？
9: 才活得不耐烦呢，有种单打独斗，跟小爷比划比划。
7: 你是成了精了吧？
11: 快！
12: 有话好好说。
7: 跪下！
11: 这不是无故吗？这是干嘛呀？这是有话好说，好好说嘛。他们还是孩子，不认识无故您。
7: 刘老板，铁燕楼梅雪琴的名气是一天比一天大呀，这架子也一天比一天大了，是吧？啊，连你无辜奶奶的面子都不给，金刚桥这个地界怕是快装不下你们了吧？啊，
11: 不敢不敢，我们是做小本生意的，在原野这一亩三分地儿上混，得罪谁也不敢得罪原野和无辜您呐。大王，怎么回事？
6: 他们听劝不买票，往里就闯，嘴里还骂骂咧咧的。
7: 听见没有啊？听见没有？这小娘们一掌嘴就敢找虎奶奶要钱。刘长福，这都是你们叫的吧？啊！
11: 哎呦，我的姑奶奶，跟你说了多少遍了，原野手下到咱这。

0: 正权，不用买票。你怎么那么轴呢你？
1: 哥，谁知道他们是袁爷的手下呀？
0: 这位是袁爷的姨太太，无故。
1: 谁的姨太太也不能打人啊！你想说啥呢？当怎么回事？
2: 等着你了，揍你！
0: 哎呦，行了，祖宗，你别搁这添乱了。我小孩子不懂事儿，您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啊！哎，来来来，哎，到我们楼上牙间啊，我叫人给您沏点好的。
3: 姨太。
4: 姑奶奶劲儿哪儿都不坐，就坐这儿，让他们给我滚蛋。
0: 是，滚蛋。兄弟，帮帮忙。好好好，谢谢啊。不过，请坐。
5: 哎，各位啊，都坐吧啊，都坐了啊。
6: 兄弟，没事
0: 了。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个女人吗？这是？
7: 没见过吧？这就是天津卫的女狗蛋，也就是女流氓，比男的一点不次。
0: 哎，我看这几个恐怕是来者不善的。
7: 他们来的正好。
8: 三更的嗓，
4: 见有嘛可乐的？这小娘们唱的是叫嘛啊？这叫九韵大鼓，我听着还没有祝哼哼好听呢啊！你们还叫好？
9: 不许叫！
10: 谁敢再叫？啊！你还敢再叫？
0: 面子啊，给我点面子。
4: 嘛面子？给嘛面子？你为嘛不给我面子呢？
0: 您老严重了，我哪敢不给您面子啊。
4: 我要买下这铁燕楼，你为嘛不卖？我是不给你钱呢还是怎么的啊？实话告诉你，你以为我愿意到你这破厂子来呀？是袁爷派我来的。
0: 袁爷有嘛吩咐，直说不就行了吗？还麻烦无故跑一趟。
4: 袁爷让我告诉你，三天内把铁燕楼的地契送价去。至于价钱，好商量。一开个价，袁爷绝不还价。
0: 哎呦，无故，您知道，这铁燕楼虽然是我的产业，可是这些年都是血亲在经营，他不想卖。求您回去，在袁爷面前多美言几句啊！
4: 不想卖啊，弟兄们，他说他不想卖啊！
11: 姓刘的，你睁开眼睛看清楚，是谁在跟你说话？在这一亩三分地上，敢驳袁爷面子的人还没出生呢！
0: 不敢，不敢。

0: 们究竟要干什么？
1: 顾奶奶要干嘛？你心里清楚。顾奶奶奉劝你一句，眼下你正当红，在哪个厂子都短不了拿钱。有袁爷捧着，有五谷我捧着，有三合会捧着。

0: 保证你吃香的喝辣的。可话又说回来了，你要是给脸不要脸，揣着明白装糊涂，姑奶奶一定让你吃红的变黑的，让你从今天开始张不开嘴，唱不下去。哼，
1: 你们这算是威胁吗？
0: 随便你怎么想，姑奶奶今天来呀，就是要摆一块给你尝尝，别他妈敬酒不吃吃罚酒。
1: 你们不就是想要我们的天燕楼吗？
0: 不错，
1: 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你们就死了这条心吧。回去告诉袁文才，我梅雪琴就是一把火把他烧了，也绝对不会卖给你们。
0: 好，有种。梅雪琴，看来你是铁了心要给袁爷跟咱们三合会斗法呀。
1: 不错，有什么能耐你们就尽管施展吧。
2: 雪琴，雪琴，你怎么能够这么跟无辜说话呀？你这是要闯祸的。
1: 刘长福，你不要再懦弱下去了，你还没看出来吗？这帮人就是地痞流氓，欺软怕硬。我告诉你，不管你说多少好话，他们不达目的是不会放过我们的。
2: 雪琴，你就听我的，这些人咱们惹不起。
0: 弟兄们，听见没有？从今儿开始，这天燕楼可就跟咱们三合会宣战了。
2: 啊！别，
0: 老刘啊，这话你可都听见了，不是我无辜不给你面子吗？
2: 无辜？雪琴她年轻，不会说话，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啊！我求求您了。
0: 你这老王八蛋啊，天天拿嘴填和人呢，
3: 你以为无辜我是吓大的啊？弟兄们，给我砸砸了这个王八窝，
0: 把那梅雪琴那个小娘们的嘴给我拍烂了。
2: 无辜，无辜。
4: 要动手趁早，想喝茶回家喝比较清闲，
5: 还不是时候，再等等。
6: 好了，
4: 再等等。
7: 别打了！快住手！
8: 来呀，来呀！
4: 小兔崽子，我扒了你的皮，抽你的筋！
0: 臭唱曲的，谁会在乎你的死活？

0: 戏，这漂亮的小脸蛋儿啊，这一茶壶下去，保证是头脸破相，满地找牙。
1: 今后还想唱曲儿啊？
0: 我这大白脸，搭点上料地儿要饭去吧！呸！
2: 姑姑，姑姑，我求求您，求求您了，这铁燕楼我们不要了，都给你，都给你，千万别破薛谦的相啊！
3: 刘朝福，你别求他。大不了咱们上街要饭去，也不向这些恶棍低头。和我姑，有种你就动手！
0: 好，别怪姑奶奶心狠。
2: 求求你放过我们吧！啊！
0: 陈大
2: 夫，不要！
4: 吴姑。
0: 谁呀？哪个王八蛋耍你无辜奶奶？
5: 是我。
0: 是你把茶壶打碎的？
5: 是。
0: 看你们俩这打扮，是当兵的。
5: 这一点儿，连傻子都能看出来。
0: 谁尼玛不留心，把你们俩给生出来了啊？你们是不是觉得穿着这身绿皮就没人敢惹你们了？
5: 说句实话，你这张嘴对于男人来说都算是脏的，就不要说长在一个女人脸上。
0: 去你的，少跟我废话！你们是哪儿钻出来的王八蛋啊？敢在这伸手管你姑奶奶的闲事儿！
5: 哼，舌头是人身体中最小的器官，却能够说出最大的话。不仅如此，很多人的舌头就像利剑，能够无情地对别人造成伤害，就像你一样。你知道遇到这种情况我会怎么做吗？
0: 哼，我倒想听听。
5: 我会教你好好说话。
0: 你叫我好好说话啊！
1: 老祖，谢谢你们出手相救，这件事儿毕竟和你们没有关系，千万别连累了你们。我已经派人去报了警，你们赶快离开吧。
5: 哦，刚刚我说过，我要先教会他怎么好好说话。
0: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死不了呀？啊！
5: 很多人都想让我死，可我到现在还活着。
0: 今天夜里，那些想让你死的人会很开心，因为明天他们再也见不到你了。
5: 希望你能做到。
0: 给我宰了这个王八蛋！
6: 是。呀！
7: 呀！不见了！
0: 齐大，
7: 救！
6: 少少，
7: 救！
0: 齐大，
7: 无辜无辜，不是不是，我要打你的。
0: 和齐大，齐大，兔崽子，老娘今儿宰了你！
5: 看起来教训对你不起作用，知道吗？我最讨厌别人用枪对着我的头，可却总有人这样做。
0: 哼，你奶奶的！老娘不但要用枪对着你的头，还要把你这个兔崽子的脑袋给炸开。哼，
5: 我经常和别人玩一种游戏，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0: 哼，我只喜欢看你的脑浆子流出来。
5: 何必这么恶狠狠呢？其实这个游戏很简单，就是猜猜枪里有没有子弹。
7: 反向，否则我宰了你。
5: 你认为自己说的话有意义吗？
7: 我
5: 换句话说，我会听你的吧。啊，
7: 你不听我的，弟兄们就一拥而上把你剁成肉泥。
5: 有件事情你可能没有想到。
7: 什么？
5: 本来我并不打算杀掉

0: 是无辜。可你这样说话，明明是激怒于我。如果我一生气，手指轻轻一抠扳机，用五姑自己的话说，他的脑浆就流出来了。你觉得回去后，袁文才会怎么奖赏你？
1: 不是，
0: 你不是这个意思，对吗？所以从现在起，你们，应该把嘴闭上。我这个人有个毛病，只要看到周围人多，就会烦躁。也许握枪的手就会不稳，就会下意识的触动扳机。
2: 都退后！
1: 是。
2: 刚才都跑哪儿去了啊？现在过来充好汉！兄弟，三合会的名字你听说过吧？
0: 当然。
2: 三合会与你们当兵的那素来是井水不犯河水。我们当家的八兄弟就是天津警备区作战厅厅长段志宏，段厅长啊，你先把枪放下，咱们有话好说啊，有话好说。
0: 原来你会好好说话，只是有些贱骨头，必须用枪顶着你的脑袋才会说人话。
2: 兄弟，你想要嘛尽管开口，千万别冲动啊，别冲动。
0: 我什么也不想要，只想跟你玩个游戏。
2: 嘛游戏啊？
0: 就是用这把枪。这枪里边总共有六发子弹，打了五发还有一发，你一枪我一枪，直到枪响，怎么样？看看谁死谁活。
2: 妈，臭死枪，这不是玩命吗？
0: 如果你害怕，我可以先来。
2: 这
0: 五姑好歹也是跟着袁三爷从杂货地里混出来的，怎么不敢抽死签啊？这要是传出去，三合会在天津卫这地面上还怎么混呢？
2: 爷们儿，你这是把老娘往死路上逼呀！啊？
0: 怎么不敢啊？
2: 好，臭就臭！
1: 无辜，我替你。
2: 你替我？你这哪根葱啊？啊？六件板大裤衩，哪儿也不爱哪儿，癞蛤蟆打哈欠，你好大的口气呀、啊！哪儿都有你哈、啊。觉得自己是道菜啊？谁断你呀、啊？让你替我，老娘今后还有法混吗？还有法混吗？给我滚一边去！
1: 是。
2: 兄弟，来，你五姑奶奶混了一辈子，还没认过怂。
0: 好，有种。怎么样？是你先，还是我先啊？
2: 我先。

动手吧。

怎么样，小子，失望了吧？

0: 哎，离死越来越近了，不知道是什么感觉啊？
1: 轮膛有六个眼儿，只有一发子弹，你我各扣了两次扳机，现在还有一次机会，枪响了你就完了，枪不响了，我的脑袋恐怕就要开花了。
2: 奶奶的，老娘就是化作厉鬼，我也不会放过你。
1: 实不相瞒，我连人都不怕，还会怕鬼吗？
2: 老天爷看着你呢。
3: 这句话应该给你这个恶人。老天爷看着你呢。
4: 许亲，你少说两句吧。
3: 怕什么？出死无大事，定群要了饭，他们还能把咱们怎么样？
4: 不是，少说两句。
3: 雪琴，老娘要是不……
5: 在辽阔的西部高原，生长着一种特别的植物，果实外壳坚硬，内里果仁鲜香。公元前119年，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核桃便随驼队传入中原。古时称胡桃，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核桃，因为果核长得酷似人脑，自古就流传吃核桃补脑的说法。核桃仁口感醇厚香浓，蕴藏满满天然营养，是自然沉淀的纯粹滋养。
6: 西满庆这个原味的核桃仁真是太好吃了，酥酥脆脆，满口喷香，而且它这个不用费劲就剥壳了，都是纯纯的核桃仁，我没事就吃几片，对这儿啊特别好。
7: 西满庆这款原味核桃仁啊，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又干净又新鲜，嚼着也特别的香，好吃。
5: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爱吃核桃的家人们有口福了，这款新疆西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脱壳的新鲜果仁，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
8: 真心推荐你们来尝尝这个来自原产地的喜满庆原味核桃仁。人们常说多吃核桃啊，对这里非常好，其实它的好处远远不止这些。在核桃当中，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高达80%，吃半块核桃仁相当于你同时吃几十斤深海鱼所含的鱼油。今天啊，咱们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剥壳的纯核桃仁，没有任何的添加，配料表就只有核桃仁。咱们自家人吃，给孩子吃，给老人吃，哪怕是孕妈妈吃也都非常放心。
5: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

0: 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十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又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余杨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2: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着啊，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特别特别的好。
3: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碎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啊、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十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我买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他那样时不时的吃点，给崔样出一个好身体。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5: 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0: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十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3: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更何况它里面的磷脂和锌是脑神经细胞的重要的原材料，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

0: 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推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1: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西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2: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
3: 一定得多吞点。
4: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用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4: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着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特别特别的好。
0: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脆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5: 我买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他那样时不时的吃点，给自己养出一个好身体。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

0: 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1: 这款新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2: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3: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更何况它里面的磷脂和锌是脑神经细胞的重要的原材料，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推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2: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4: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吞点儿。
5: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2: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0: 我买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他那样，时不时的吃点，给自己养出一个好身体。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1: 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2: 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

0: 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十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更何况它里面的磷脂和锌是脑神经细胞的重要的原材料，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0: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西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2: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吞点儿。
3: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十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陇原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7: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8: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9: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8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

蜂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

0: 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
1: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0: 自从看到电视上这个活动，领到了出口品质的保险压力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这口高压锅，锅体真材实料，耐用还好清洗，锅身耐高温，扛腐蚀还耐磨，接触食材安全放心，而且还做了轻量化处理，端着不累手，受热还均匀，表面特别光滑，做饭不粘锅，做完水一冲不一擦就干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80千帕高压工作，炖排骨焖鸡鸭比普通锅快得多，采用5步递进式加压，微压预热，低压软化，高压吸味，中压焖炖，保压收汁，肉炖的软烂脱骨，汤熬的浓郁醇厚，食材营养一点不流失，家里老人孩子咬着都不费劲，牙口不好也能吃得香，蒸炖焖包样样行，一日三餐花样。
2: 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

0: 这还行吗？怎么没有胆量对自己口吐扳机？那你为什么要用枪威胁别人？你们能够为了蝇头小利去杀人放火，可对自己却没有勇气？威震天军卫的五姑，难道就只有这点胆量？大名鼎鼎的三合会，难道都是你这样的人？
1: 老娘不敢对自己开枪，难道还不敢打死你吗？怎么，想耍赖啊？哼，堂堂袁三爷的武艺太，竟然没胆子抽死气儿，这本来就让人笑掉大牙。现在可好，居然还干起了下三滥不要脸的勾当，拿枪对着牵头。
2: 你这枪只要一响，恐怕三合会原文才在天津卫就难以立足了吧？来吧，
3: 开枪啊！枪响了，你就出名了。嘿，
4: 真想不到大名鼎鼎的三合会无故居然臭假钱耍赖皮。
5: 哼，这些人啊，就是欺软怕硬，见着怂人搂不住火。遇到真正厉害的呀，还不是最歪眼斜？懦夫，
6: 表面看起来如狼似虎。
1: 其实骨子里啊，贪生怕死，就是一群不折不扣的懦夫。懦夫，怎么样？想明白了？这还像个样子，好歹也是三合会的大把头袁三爷的武艺太，就是死也得死得光棍点，不能让人戳脊梁骨子。来吧，不过就是动动手指头。

0: 咱嫂子会大拔头，砸不定混出来的，全天津卫第一。运气不错，我的运气是不错，你小子可要倒霉了。这是什么世道？连老天爷都保佑恶人，从今以后我再也不求神上庙了，连老天爷都向着恶人，真是没天理了！哼！别着急呀，等这小王八蛋死了，就轮到你们了。我求求你放过我们吧，这两位老祖跟我们不是一路的。你说什么呢你啊？
1: 人家可是在帮我们，
2: 就是血亲，你别犟嘴了，你没看到马上就要大祸临头吗？
1: 难道磕头服软，逆来顺受就能放过我们吗？
2: 是啊，昌夫叔，你就是胆子太小了，让人家拿咱们当软柿子捏。
1: 大红，小子，离死越来越近了，不只是什么字，这话该轮到我说。
2: 你就这么肯定，我会死？扣了5个孔腔，现在是第6枪了，子弹肯定还在轮膛里。我刚刚还说过，老天爷看着你呢。哼，亲手把自己送进坟墓，不知道是个嘛滋味啊！
1: 刚才还口口声声说你姑奶奶是胆小鬼，现在轮到你自己了吧？我倒要看看你的胆子有多大。现在子弹一定是顶在枪膛上。说对了，姑奶奶今儿就要亲眼看见你这个小王八蛋的脑袋开花。
3: 这边老总，你快走吧，这离我来应付。走，
2: 往哪儿走？
3: 今儿个我要是看不见挠酱子，谁也走不了。你不要害怕，世间的事情是很奇怪，很多时候都是事在人为。刚刚我看到你们天眼楼有戏法魔术，是吗？
4: 啊，对。
3: 这是大红、
4: 二奎、小宝，还有个小桃红，他们都是变魔术、手彩和戏法的。
3: 哦，是这样。你呢？你叫什么？我叫梅雪琴，这是我的丈夫，他叫刘长福，也是这间书厂的老板。老总，哦，别叫我老总，我叫云建明，叫我云队长吧。
5: 啊，
3: 这位是我的队夫高进。
4: 你们都是门
3: 里人，会相信戏法魔术是真的吗？当然不信。但是，一般人却又看不出它假在哪里，是吗？这是为什么？那是因为眼睛是有可能被欺骗的。
4: 有件事我想请你们帮忙。有什么事啊？您尽管说。不管一
3: 会儿出现什么事，有什么人问起，我希望你们能够如实的证明，我们兄弟俩是8点半来到书场的。
1: 嗨，你们就是买的8点半到12点的计时票吗？
3: 嗯，那就谢谢你们了。
1: 哎，我说，干嘛呢？ 彼此介绍啊！你死王八蛋认识他们有嘛用啊？到阎王爷那儿变戏法去啊！哈哈哈，赶快啊！姑奶奶我等着听相声看挠酱子呢啊！
3: 快点儿！你相信自己的眼睛吗？
1: 当然。

0: 我这眼珠子又不是出气儿的，我为嘛不相信呢？尤其是你手指头一动，啪，那你这脑袋可就是万朵桃花开了，我就更相信我这眼睛了。
1: 如果我扣动扳机，枪不响怎么办呢？
0: 那我就把这个枪给吃了。
1: 你有一块钱吗？
0: 你说嘛？
1: 我问你有没有一块钱？
0: 嘛一块钱？要你一块钱干嘛？
1: 跟你打赌啊。
0: 打嘛赌？
1: 打赌总要有赌注，我的赌注是自己的命，而你呢，只需要一块钱。
0: 嘛意思啊？
1: 你认为这枪一定会响，我肯定会死，是吗？
0: 这是当然。
1: 可我认为它不会响。
0: 嘛玩意儿？枪不响？哼，子弹听你的。
1: 甭管听谁的，我赌枪不响，你敢不敢和我赌？
0: 哼，我看你这小子是死到临头，想要拖延时间吧。
1: 别说那么多废话，敢不敢赌？
0: 为了让你这个兔崽子早点死，姑奶奶赌了。说，怎么赌？
1: 枪响了，我就输了，我输了，命就没了。
0: 这不废话，我知道。往下说。
1: 可如果枪不响，你就输了。
0: 等等，
1: 怎么？
0: 你小子说这么热闹，是不是这枪里没装子弹呢？
1: 好，说得好，丑话说在前头，心明眼亮，愿赌服输。诸位，看好了。

0: 这鞘我拿着。嗯，可以。我能继续说了吗？说吧。你输了，输我一块大洋。就这些？还有，从今以后，永远不要再到天堰楼闹事。
1: 条件，你说，
2: 呛响了，你死了，天堰楼就归我了。天堰楼不是我的，这个我做不了。好，
1: 我赌了。
2: 雪琴，你疯了！人家为了咱们，连命都豁出去了。
1: 咱不能做缩头乌龟。雪琴姐，说得好。
2: 对，大户住嘴。你明明知道他会死，你还赌，那不成傻子了吗？谁的命不是命啊？人家凭什么为你死啊？对，我相信他会有办法的。可什么可啊？要不然从今天起，我离开天堰楼，这的事儿你说了算。
3: 哎，别，这
0: 我赌了。
3: 大家可都听见了啊！
0: 口说无凭，拿纸笔来，摁上手印。
4: 对，别让他们蒙
2: 手印。九安，大红，去拿纸笔。嗯。

0: 立月人，刘长福、梅雪琴和无故，双方立月。云剑明先生一抢定输赢，抢降。云剑明先生独树，刘长福、梅雪琴情愿将铁雁楼卖于散河会，抢不降，和无故独树。散河会从此也再不进铁雁楼。 特此立月，
1: 不拿的不是道，你给我看看，别让这帮王八蛋给骗了。
2: 嗯，没错。
1: 好，按手印儿。

0: 爷们儿，让顾奶奶看看你是怎么死的。
1: 诸位，大家都看好了。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太紧张了，不小心把椅子给踩翻了。
1: 人家赌命，你紧张嘛？先吃萝卜淡操心。怎么着？你这抢还想得了吗？天都快亮了。是，快点，
2: 快点。行了，别拖延时间了，快开枪吧！快点，
1: 是，快点。
0: 这小子作弊，抢你没子弹，抢了根本就没子弹。
3: 小王八蛋啊，你敢骗姑奶奶？你抢了没子弹？
4: 枪一直在你的手，我怎么可能作弊？少来这套，你肯定是耍了手残了，把子弹给我退出来了。
1: 对呀，你想耍赖？
5: 愿赌服输，你们赛委会的人要不要脸？
1: 就是，
5: 要不要脸？

0: 到甘味。
1: 你们作弊还让我们认账？
2: 作弊！
3: 作弊！
4: 作弊！
3: 作弊！
4: 作弊！
3: 我这做
4: 不会成了，
3: 作弊！
5: 怎么样？还有什么可说的吗？
1: 这怎么回事啊？上邪门了！
5: 刚刚你说过愿赌服输，这可是你和五姑亲手在上面摁的手印。从今天开始，你们三合会再敢到天眼楼闹事儿，那可就是坏了江湖上的规矩，你自己掂量着办吧。
1: 三合会不是我何五虎一个人说了算，我得回去问我们当家的。
5: 怎么着，想耍赖皮呀？没问题，明天到大公报，在头版头条把这封文书公布出去，看看三合会的脸往哪儿搁。
1: 好，他们要再敢闹事儿的话，我就把文书公布出去。兄弟们，这小子作弊，给我上！把文书给我抢过来！
6: 机会来了，打得越热闹越好。
7: 请好吧。

早就瞧过来。

0: 这是流氓地痞进场的听书，不买票不说，还砸了我的场子。你看，这还有王法没有了？嘿，他奶奶的，哪来的流氓？敢来金刚腔闹事儿，豁得不耐烦了是吧？给我带走！盆
1: 大还是嘴大啊？钱是谁呀？说话不怕烫着嘴呀？
0: 嘿，还敢说话呢？都坐坐着，一还装大尾巴狼。
2: 哎呀，哎呦，是奶奶！你叫我这眼睛出气儿用的，连我奶奶我都没认出来。
1: 老娘还以为你小子长出息了啊！
0: 哎，不认得你姑奶奶我了。哎呦，瞧您说的，我就是不认识我亲妈，也得认识您老啊！
1: 哎，我是胡班长，他就是那会流氓的头啊！
0: 你懂个屁呀！这是伪证，天天卖的无辜，我敢骂你，你流氓呢！
1: 这俩小子不知道哪儿来的野种，敢打你姑奶奶，砸树场子的就是他们。你胡说！把这书场的秘密是他们，你们血口喷人！
0: 你别给我废话，无故这么大烟雾，弄无理取闹，一定是这俩小子不是东西，在这闹事砸场子，我饶不了你们。
1: 你们讲不讲理啊？讲不讲理啊？
3: 嗯，
0: 罗总。
1: 你那
0: 点儿军服哪儿偷来的？
4: 瞧你那孙子样，废话少说，要动手就快。
1: 哎，你小子跑这儿耍狗烂来了，闹事砸场子还敢嘴硬啊？都给我带走！
5: 是。
1: 等等，砸场子的不是他们，是何五姑和三合会。
0: 梅远谦，我劝你别敬酒屋吃吃罚酒，得罪了三合会和五姑，甭说你这数场子保不住，你们几个也甭想在天津卖混了。
1: 不混就不混，胡班长。
0: 你们是警察，竟然公然帮助这些流氓恶棍，欺压良善，你们还有没有王法？王法？我告诉你，在这一亩三分地儿上，袁三爷就是王法。哈哈哈哈哈！
1: 好，说得好。姑奶奶回去告诉你三爷，改天请你瞪眼老吃饭啊！
4: 不敢不敢，混蛋！还不抓人？
6: 是。
7: 哎，你们别打人了！
8: 大家都住手！
0: 不用动粗，我跟你们走。算你小子识时务，带走。别忘了我托付给你们的事情。
1: 带走。
0: 是。
1: 别！
0: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旦救不出云队长和搞队副，弄不好还给自己惹一身臊啊。
1: 常福，人活在世不能什么都替自己着想，人家云队长与我们萍水相逢，可今天呢却为了我们两肋插刀出生入死，今天要不是他们，天安楼还能保得住吗？咱们就算什么都做不了，哪怕到警察局去站一站，嚷嚷几句，也要让那帮畜生知道他们不能为所欲为，至少得给咱们平民老百姓一个交代。
2: 对，雪晶姐说的对，我们就算是站脚助威，也不能把云队长他们扔给这帮坏蛋。
3: 对，去警察局看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
1: 这些人啊，你越害怕他们，他们就越猖狂。人家云队长是为了我们才被抓进警察局的，无论从道义还是仗义，咱们都不能袖手旁观。你要是害怕就留下，我们去。
2: 对，我们去。常副叔你留下吧。
4: 对，常副叔你留下，我们去。

0: 小姐，已经六点了，他们不会回来了。
1: 哼，我早就说过，他们自知事情已经暴露，绝对不敢再回来了。林娜，现在你明白了吧？这个所谓的云队长就是共党谍报。黄处长，立刻命令弟兄们逮捕住在公馆中的小分队成员。
2: 是。
3: 等等，
1: 怎么了，林娜？
3: 我记得这里是叶公馆，不是冯公馆吧？
1: 这是当然。
3: 在我的家里抓人，至少要经过我的同意吧？
1: 林娜，事情已经很清楚了。住在公馆中的这个云建明是共产党，昨天夜里正是他和高进潜入陆军医院，企图刺杀真正的云建明。
3: 不，我还是不能相信。
1: 哎呀，林娜，事实摆在你面前，你怎么还这么固执啊？
3: 云建明和小分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不能因为你们无凭无据的几句话和捕风捉影的凭空猜测就把他们逮捕起来。
1: 林娜，大战在即，
4: 叶师长深系天津城的安危，
1: 他身边潜伏着一名共党谍报，这是多么大的威胁，此人不除，祸起萧墙啊。
3: 你这是危言耸听，你们根本就拿不出证据证明云建明是共党谍报。我想请问你，就凭你们今天晚上看到的两个人影和你们的主观臆断，就能断定云建明是共产党？哼，这样的话说到哪儿都不会有人相信。
0: 小姐，卑职是天津警备区侦缉处处长，我的职责就是查找共党的谍报人员。目前我们已经能够确定，云建明及其小分队就是共产党派出的情报人员，其真名为燕双鹰。因此卑职必须履行职责，立即逮捕住在公馆中的燕双鹰部下，并且全程通缉燕双鹰和高静。
3: 好啊，黄处长，你威胁到我叶琳娜头上了，要不要把我爸爸也喊起来，你跟他亲自说呀？
5: 别，小姐，卑职不是这个意思。
3: 来人，
6: 小姐，
3: 去把我爸爸叫醒，告诉他黄处长在我们家里抓人。
6: 是。
5: 喂，这
6: 公子，
5: 孙副官，等一下。
1: 哎呀，林娜，你这是干什么？黄处长也是好意啊。
3: 好意？带着特务大半夜的到家里来抓人是好意？这种好意还是送给你吧。
5: 对不起，小姐，卑职也是一时着急，说话有些唐突，请小姐原谅啊。
3: 我哪敢呢？黄处长是冯副司令的红人，警备区侦缉处处长。我要是得罪了您，说不定什么时候也给我安个共党谍报的罪名呢。
5: 我，
1: 小林呐。
3: 喂，警察局。是的，这里是叶公馆。云建明、高进。是的，是我们的人。被关起来了。
1: 警察局？他们怎么会在
3: 警察局？为什么要把他们关起来？
1: 就是
3: 打架。好，我知道了，我马上到。
1: 怎么回事？
3: 电话是警察局打来的，说云建明和高进在金刚桥旁边天印楼书厂和当地的帮会发生冲突，大打出手，打伤了十几个人，现在被关押在警察局里。
1: 在书厂打架？他们怎么会在书厂？
3: 那他们应该在哪儿？
5: 啊，他们，哎，我看我们还是先到警察局看看吧。
1: 是啊，林娜，夜长梦多，不要再闹出什么事来。
3: 嗯，好，马上动身。
7: 开门啊！
8: 欺压百姓，
9: 前100名扫码。

0: 就限时领取，
1: 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3: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
4: 限领一个，
3: 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1: 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5: 限时领取。
6: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7: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4: 这么好的车今天限领一个，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8: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1: 前100名扫码就
5: 限时领取，
1: 直接给您送到家。
9: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10: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9: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10: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9: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4: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限领一个。
11: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挡，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4: 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2: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4: 叔叔阿姨，前100名限领一个，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3: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0: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 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5: 限时领取。
14: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他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10: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

0: 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2: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3: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十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三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2: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0: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4: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时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
3: 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4: 限时领取。
5: 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6: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7: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8: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3: 前100名扫码
4: 限时领取，
3: 直接给您送到家。
9: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4: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6: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4: 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3: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4: 限时领取。
5: 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2: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7: 爸，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0: 叔叔阿姨，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2: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8: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0: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2: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0: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3: 前100名扫码就
4: 限时领取，
3: 直接给您送到家。
10: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5: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
0: 限领一个，
5: 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3: 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4: 限时领取。
11: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12: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0: 这么好的车今天限领一个，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5: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3: 前100名扫码就
4: 限时领取，
3: 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13: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2: 他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他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8: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7: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
0: 限领一个。
14: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7: 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5: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0: 叔叔阿姨，前100名限领一个，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6: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8: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3: 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4: 限时领取。
17: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他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6: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

0: 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2: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3: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十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2: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0: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每人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4: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
3: 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4: 限时领取。
5: 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6: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7: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3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8: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3: 前100名扫码
4: 限时领取，
3: 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4: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6: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4: 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3: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4: 限时领取。
5: 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2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2: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7: 爸，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0: 叔叔阿姨，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2: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津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8: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0: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2: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0: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9: 脚下是土

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陇原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

湖北省咸宁市通城县，地处湘鄂赣三省交界，峰峦叠翠如屏，溪谷纵横四脉，亚热带季风气候的温润雨露滋养着一种被当地人奉为液体黄金的山间珍宝——

0: 来到了湖北省咸宁市的通城县。刚才呀，大家看到在空中飞来了几架无人机，他们运送过来的一种植物呢，被当地人叫做液体黄金，究竟是什么呢？先卖个关子，咱们去看看吧。乡亲们口中的液体黄金呀，就藏在这个装置当中。哇！您好，您好，大哥们，您好。这沉不沉呐？
1: 沉。
0: 这有多少斤啊？
1: 这个100多斤。
0: 100多斤，我能不能试试？
1: 是可以。
0: 来，我也加入你们。哇，这个冲击力还真的挺大的
1: 啊！
0: 撞一撞，手都麻了，震的一下。大哥，那您知道这个液体黄金是什么吗？
1: 就是我榨的这个山茶油，那有油脂在下面。
0: 哎，你看现在还往下滴着呢。
1: 是啊。
0: 哇，真香！就现在这个空气里面都是这个油的清香味儿，而且我发现这个山茶籽油和咱们平时吃的这个，比如说花生油啊、玉米油的味道一点都不一样，它的那个油香是很淡的，就是那种感觉清香的味道。哇，真好看，真的是金黄的，怪不得你们叫液体黄金，你看像不像流动的黄金？
2: 当地人所说的液体黄金，来自一种有着2000多年种植历史的植物油茶。作为世界四大木本油料作物之一，油茶天生带着坚韧品性，耐贫瘠、抗干旱的它扎根咸宁市通城县，演绎出了从荒山到金山的致富密码。
0: 是方总吗？
3: 你好，
0: 方总您好，我是雨婷。
3: 你好，你好，欢迎。
0: 这一片就是咱们的油茶林是吗？
3: 对。
0: 这一片大概有多少面积啊？
3: 这一片120多亩。
0: 能带我进去看一看吗？
3: 好，
0: 我看里面的果子好像也不少。
3: 行，
0: 大家都在忙活着呢，是吧？
3: 对对，都在采茶果呢。
0: 方总，咱们这片油茶林种的是什么品种啊？
3: 我这里总共有40多个品种。
0: 嗯。
3: 主打的品种呢，就是我们的长林系列的。特点是产量高，果子的含油率也高，啊，质量高。一亩的产量的话，最高的有3500斤。我们这个地方呢，属于亚热带的季风气候的区域，就特别适合这个油茶的种植和生长。
2: 咸宁市通城县位于幕阜山脉，黄袍山阻挡北上的寒流，让温暖湿润的气流得以停留。富含硒元素的土壤成为了营养基底。再加上充足的日照与降水，让油茶的生长获得了得天独厚的环境优势。在此基础上，湖北黄袍山绿色产品有限公司自主研制了无纺清基配方技术育苗，苗木出圃率与移栽成活率高居全省第一，让浑身是宝的油茶扎根通城。
0: 哎，轻轻一碰它就下来了，
3: 就成熟了。我们要用的就是这里面的果实，县里面甚至我们整个市里面，都大力发展这个油茶产业。这个油茶树啊，不仅是生态树种，但是常年是常绿的，防火树种。

0: 啊，
1: 而且它也是致富树、摇钱树，所以它经济价价值、这个生态价值都非常高。
0: 嗯，
1: 啊，你看我们今年的采摘节办了，啊，今年就有很多老百姓给我们送果子来了，我带你去看一看。
0: 行，走，咱们看看去。
1: 好。

0: 它的分产期达到80年以上，这个产业是老百姓真真实实的得到效益的。
1: 如今硕果累累的油茶林，在多年前还是片无人问津的荒坡，为盘活闲置山地，响应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号召，湖北黄袍山绿色产品有限公司锚定油茶产业，建成6万多亩高标准油茶基地，辐射通城县11个乡镇、78个村，带动8000余户农民增收，被国务院授予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的荣誉。
0: 因为我们利用的都是荒山，过去是颗粒无收的，那么种了油茶以后，那基本上就是一个聚宝盆了，经济价值应该还是非常高的。我们比较我们那个农户种田呢，一亩的收入也就是400-500块钱，但是这个能拿到800到1000块已经非常高了。
2: 您这么一说，我就找到了咱们当地人为什么叫这个油茶为液体黄金的第二个原因了。除了刚才咱们说到的它的这个形态很像流动的黄金之外，它能给咱们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价值，它是流动的财富。那咱们的这个油茶果呀，为什么能够卖到如此高的价格呢？我觉得一定也有玄机。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去探寻吧。
1: 农户们用汗水浇灌出的优质油茶果，如何才能最大化地释放价值呢？湖北黄袍山绿色产品有限公司以科技创新给出了答案，率先发明了油茶籽冷榨茶油及加工工艺，在生产过程中最大限度保留了油茶籽中不饱和脂肪酸、角鲨烯等营养成分，树立起行业新标杆。
3: 山茶油的工艺可以说从2000多年以来经历过3个阶段，然后就是一开始的一种木笼榨，然后到后边的液压榨，到目前的螺旋榨，到低温冷榨，这是经过3个阶段。公司呢也是不断的增加的科技研发投入，我们在油茶产业发展里边是首个取得全国第一个冷压榨发明专利的这个技术的。
2: 冷压榨的特点是什么呀？
3: 冷压榨的特点就是避免了以前的老的这个工艺里边的草籽，草籽的话温度高，它会把里边的营养成分会损失一部分，所以这一块发明之后，我们也拿到了省里边的科技进步一等奖，实实在在为油茶的这个科技这一块的推进来做出贡献。
1: 湖北黄袍山绿色产品有限公司以精益求精的加工技术，锁住了油茶籽最本真的营养与风味，让茶油与寻常食材碰撞出不一样的舌尖滋味。
2: 杨总，这个就是咱们拿山茶油做的美食了。
3: 哎，对，山茶油的特点啊，就是烟点高，特别适合于我们国人的烹饪方式，比较清香。它能够把菜里边原味的这种芳香物质能够相互配合的把它激发出来。这一点就是用山茶油来烹饪炒出来的啊。
2: 那咱们尝尝这些美食吧。这山茶油炸这个豆腐好吃，炸油豆腐很清香，
3: 因为我们公司做的山茶油是去掉外边的土，然后去掉里边的那个壳，然后用里边最纯正的这个仁来炸的油，所以油色会很清淡。
2: 什么样的人群适合吃这个山茶油呢？
3: 山茶油适合的人群可以说老少皆宜，特别是老年人啊，就年纪大一点的吃山茶油，它是对心血管这一块非常有益的，不饱和的脂肪酸含量高，90%以上，它易吸收，早上都可以吃。

0: 是你细细品的话，会觉得它还有一点那种坚果的那种清香味道，哎，是这样的口感吗？
1: 对，是的，嗯，啊，不油腻，
0: 的确不油腻，哦，嗯，
1: 是。
2: 营养价值丰富、口感清爽细腻的茶油，是三餐烟火、家常烹饪的好搭档。而人们对茶油的探索却并未止步于餐桌。湖北黄袍山绿色产品有限公司将油茶的价值延伸到了洗护领域。
3: 山茶油啊，我们不仅仅可以作为食用油，也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高端的护肤的一个漆油。嗯，比如说我们公司的话，目前的话就开发了我们那个山茶花系列的一个护肤品。这个系列的产品里面主要添加的成分就是山茶花的一个精粹。那山茶花的一个精粹呢，它有很好的一个保湿锁水、补水的一个作用。
0: 嗯，这一套呢，
3: 像这个系列的话，就是我们宝宝的，就是一个婴童系列。比如说我们这一款的话，就是我们一个婴童的一个四季水水霜，它这个霜呢，它是添加了我们的一个有机山茶油，我们可以看一下，
0: 这个质地好像那个冰淇淋啊，
3: 就是说它是非常的轻薄，也非常的好吸收，您可以体验一下，
0: 感受，哇，你看轻轻的一抹，哇，一阵冰凉的感觉。
3: 涂上一层这个四季水水霜呢，就是可以保持宝宝一天的这个肌肤的清爽啊，保湿啊。像这一瓶的话，是我们的一个婴幼儿的一个护肤山茶油。它是这样子的啊。这个油呢，第一个是修复它的这个肌肤，第二个呢就是有它这个山茶油，它有一个抗炎的一个作用。就是说不容易起红屁股，不容易起湿疹。就是用这个油，第一个它可以滋润保湿，同时也起到一个干爽清爽的一个作用，给宝宝的皮肤呢就形成一种天然的一个屏障。
2: 小分子短链的特性让山茶油能快速渗透肌肤，保湿消炎修护，成为天然的护肤基底。而从榨油后的茶饼中提取的茶皂素更是天然的清洁成分。
3: 像这个就是我们茶皂素的一个洗发水，茶皂素呢它有清洁抗菌抑菌的一个作用，这个的话它是一个纯天然的一个活性剂，它就是说洗衣服它是不伤手护色护衣的一个功效啊，
0: 所以说既清洁又温和，
3: 哎，是的是的是的，
0: 所以说这些产品的话，利用这个油茶果，包括它的籽，还有这个油茶花，都可以提取出来，变成我们的这个深加工产品，它的用途还是非常广的。
3: 是的，是的，是的。
0: 这一趟的旅程，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当地人叫油茶为液体黄金。除了它的这个形态像流动的黄金之外呢，它经济价值高，营养价值高，而且用途也非常的广泛。
2: 一山油茶树串联起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向奔赴，一滴山茶油承载着百姓致富与健康中国的双重期盼。
4: 从2023年，这个我们国家实施了油茶产业的三年行动方案，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啊。2022年启动实施了油茶产业的昆明体制增效行动。近几年来，我们省应该是发展的80-90万亩，总产值啊超过了150亿元。山产发展上，我们也下了很大的功夫，包括我们今天这个我们黄袍山公司举办的这个油茶文化节，都是我们的山产发展中的一种很好的一种举措。其实油茶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树种，一个呢它又能保障国家的粮油安全，第二个是茶油的这种作为高端食用油，能满足人们对这种美好生活的追求，第三个呢。在山上利用这种荒山荒坡种植油茶，能带动经济的发展，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真正的实现了这个绿色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这种理念。
2: 从一株幼苗到规模化的高标准种植基地，从传统木笼榨到国际领先的冷榨技术，从餐桌美食到全域产业链，油茶产业已成为扎根乡土的生态产业，助农增收的富民产业，奏响了乡村振兴的时代强音。

0: 纯鲁零添加，纯净更放心。光伏护碧水，红景映初心，甘肃张岩。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午间20分。
3: 看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午间20分，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省委书记吴晓军9月24号至25号在沁阳市调研，看望干部群众，并致以中秋国庆的节日祝福。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大力弘扬面向群众、坚守信念、顾全大局、求实开拓的南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牢记使命，感恩奋进，让老区走出发展新路子，让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好，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
4: 吴晓军首先来到华池县南梁镇，瞻仰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旧址和南梁革命纪念馆，一张张历史照片，一件件革命文物，生动展现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发展的壮阔历程。吴晓军认真听取讲解，不时驻足观看，详细询问有关细节，追忆老一辈革命家英勇开展革命活动的峥嵘岁月。他指出，陕甘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地位。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陕甘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做出的历史性贡献。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守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实事求是，自觉按规律办事，履职尽责，实干担当，不断开创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要系统整理红色史料，广泛征集革命文物，保护好、挖掘好、运用好红色资源，生动鲜活讲好革命故事，让红色基因薪火相传。要从南梁精神中学习群众工作方法，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同老百姓坐在一条板凳上，矢志不渝为民造福。要勇于开拓创新，不断更新观念，发挥特色优势，充分挖掘潜力，创造性开展工作，为革命老区和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产业是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的根基。吴晓军先后来到长庆油田、页岩油、华 H100 平台、庆阳苹果实验示范基地、庆阳市东数西算产业园、中国石油庆阳石化公司、西风化工园区及环泰储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庆阳同心石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调研，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关键技术突破，把传统能源与清洁能源发展结合起来，加快绿色低碳循环发展。要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条，推动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产业优势。要增强开放思维，运用市场化机制，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要推动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模式创新、机制创新，坚持以电促算、以算调电、算电融合，促进算力与电力协同联动发展。要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打特色牌、打高质量牌，运用新技术推广新模式，培育新农人，增加农民群众收入。要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责任。

0: 加强全链条安全管理，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在华池县南梁镇党群服务中心，吴小军关切询问前来办事的群众，向工作人员了解医保报销、社会救助等情况，叮嘱基层干部时刻关心群众，解决好群众的所忧所愁所盼，主动帮助群众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他强调，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全力抓好民生保障服务，要密切联系群众，打造阳光信访，使群众问题能反映，矛盾能化解。要发挥基层党组织功能作用，加强基层干部队伍建设，提升基层治理能力，为人民群众创造宜居宜业良好环境。雷东升参加，甘肃台报道。
1: 又到一年中秋，灯火映万家，团圆共此时。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同享家国兴盛。
0: 月满中秋，情满家国。在嘉峪关悬臂长城，500多名各行各业的代表身着工作制服，挥舞着五星红旗，齐声唱响歌唱祖国，把对祖国的美好祝福融入歌声，回荡在长城山谷之间。
2: 这么多人共同挥舞红旗，齐声唱着这个歌唱祖国，我觉得心中十分自豪骄傲。放眼祖国大好河山，我感觉到强国有我，责任在肩。
3: 当所有人喊出我爱你中国的时候，自己的内心十分的激动与骄傲。作为一名九钢的产业工人，这次活动更是增强了自己钢铁报国的信心，激励自己在岗位上持续奋斗。
0: 欢度中秋佳节，共享美好生活。在兰州，2026年我们的节日中秋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活动在黄河楼广场举办，人们看表演，体验民俗，感受传统节日的浓厚氛围。兰州铁路局在兰州西客站候车大厅举办文明会客厅暨中秋诗会活动，现场铁路职工演绎的经典诗词歌舞、原创作品诵读轮番上演，花灯、漆扇、香囊等传统手工体验和文明出行知识问答，吸引众多旅客踊跃参与。
4: 结合了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漆扇，然后做出来也特别的满意，非常好。
5: 希望在这个繁忙的运输场景中融入咱们的中秋传统文化，把文明出行宣传融入节日体验。旅客朋友在候车等待的间隙可以欣赏诗会，体验民俗手作，在奔赴团圆的旅途当中呢，感受文化的温度。
0: 在酒泉金塔，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拉开欢乐序幕，精心制作的月饼、特色美食悉数亮相。在天水，巧手制灯笼诗韵画中秋，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传统民俗魅力，诠释中秋文化底蕴。在白银，迎中秋庆国庆红歌漫舞晚会热闹开场，大家唱响红歌，跳起锅庄舞，礼赞伟大时代。
6: 双节来临之际，祝愿我们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
0: 中秋月圆，情暖万家。在张掖临泽，社区开展免费义诊爱心义检活动，邻里热热闹闹过中秋。在临夏广河，干部群众运动会火热开赛，人们在体育竞技中欢度中秋佳节。在武威凉州清水镇庆中秋化丰收，各村代表手捧本村农特产品，以此登台亮相，展示农村特色产业发展成效。
7: 我们借助双节契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示乡村振兴丰收成果，厚植群众家国情怀，涵养文明新风，以文化进入民心，凝聚乡村发展的强大正能量。
0: 浓浓中秋情，敬老化团圆。在陇南武都，志愿者与农村留守老人包饺子、话家常，共迎中秋佳节。在金昌，社区开展月满中秋石榴情，共建敬老贺生辰主题活动，辖区116位老人围坐一堂，看表演、话家常，共享蛋糕、月饼和长寿面。在甘南合作，综合养老服务中心的老人们围坐在一起，品月饼、聊家常，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轮 番登场，在平凉华亭，社区邀请辖区高龄老人、独居老人围聚一堂，共庆中秋，共话。

0: 团圆。
1: 郭姐又能兼职，又能陪伴，性里干到特别的稳当，真切地感受到了社区为我们老年的关怀、关爱和关心。
0: 甘肃台报道。
2: 中秋佳节从传统节俗到文旅体验，从线上消费到线下市集，多地消费场景不断上新，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去感受各地的节日氛围。
3: 9月24号至27号，我们的节日中秋2026西湖中秋拜月活动在西湖水域及周边多点同步举行，邀请游客一起感受这场沉浸式的赏月欢宴，体验独属于西湖的节日浪漫。中秋假期，节日文创消费持续升温。淄博市博山区将传统琉璃技艺与中秋民俗文化深度融合，创新推出多款主题文创产品，新颖的造型、通透的质感，让不少市民慕名前来选购，近距离感受非遗工艺的独特魅力。在成都武侯祠博物馆推出月印古祠风雅三国中秋主题活动，潮玩武侯、景南妙集、非遗生活季同步开市。活动分主题演绎、非遗市集、互动体验、精品展览四大板块，立足三国文化资源，兼顾观赏、参与、消费多重体验，为游客和市民带来别具一格的中秋文化体验。中秋佳节，香港处处洋溢浓厚团圆氛围。夜幕降临，维多利亚公园内各式大型彩灯错落排布，传统宫灯、创意主题装置交相辉映，流光溢彩。大批市民扶老携幼到此赏灯游览，在璀璨光影之下体悟中秋团圆的美好寓意。湖南张家界武陵源举办赏明月、逛非遗集市主题活动，土家非遗手作与特色文创汇聚一堂，打糍粑、手工炒茶、煤茶染艺等特色项目吸引中外游客驻足体验，大家在互动中品味浓郁的中秋韵味。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化示范活动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龙井市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启幕，活动以月满边疆、流花共圆为主题，通过文艺展演、民俗游艺、美食品鉴等形式，让各族群众和广大游客近距离感受中华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甘肃台编辑报道。
4: 记者从兰州铁路局了解到，今年中秋国庆运输期限为9月23号至10月8号，共计16天，预计发送旅客500万人次，日均发送31.3万人次，同比增长7.4%，客流呈现出持续时间长、长短途交织、旅游出行集中的特点。为应对大客流考验，兰州铁路局研判客流走势，实施一日一图动态调配运能，对兰州西至北京西、上海虹桥、广州南等方向10对动车组列车按重联标准开行，19对单组动车组调整为重联运行，加开高风险动车22对，动车临客5对，夜间动车10对，方便旅客错峰出行。普速方面，加开兰州至北京丰台、乌鲁木齐、峨眉等方向临客6对，满足不同群体出行选择。甘肃台报道。
3: 兰州市紧扣全省月满陇源惠享双节主题活动，推出1+7+N惠民促消费举措，围绕汽车购新补贴、金秋车展消费品以旧换新、票根经济、商圈联动、金融助力、农文旅体建展商一体化融合7大板块，联合各县区及行业商家，构建省市联动、全域覆盖、多场景叠加的双节消费体系，持续释放节日消费潜力。在大宗消费方面，兰州市积极推进家电家居绿色智能换新，联动头部电商平台推出线上立减、以旧换新补贴等政策，推动家电家居等大宗消费品市场持续升温。针对外地游客，兰州将精准对接消费需求，集中展销城市特色好物，并推出市区下单、机场提货的便捷服务，让游客在京城不仅能游得开心，更能购得舒心。甘肃台报道。中国演出行业协会21号发布的2025年中国旅游演艺市场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大中型旅游演艺项目演出19.87万场，同比增长4.95%，票房收入174.42亿元，同比增长6.43%。

0: 关注人数8798.97万人次，同比增长3.01%。中国旅游演艺行业进入稳健发展期，正从规模扩张转向提质增效。甘肃台报道。
1: 中秋佳节，阖家团圆。无论是和家人外出赏秋，还是居家欢聚小酌，在享受团圆喜乐的同时，更要留意饮食起居与换季天气变化，守护家人的健康。今天的生活提示就给您几点建议，一起来了解一下。
0: 饮食有节，月饼浅尝。月饼高油高糖，热量不低，普通成年人每天最好不超过一个，迷你月饼最多两个。尤其老人脾胃弱及血糖血脂偏高的朋友，尽量避开蛋黄、五仁、鲜肉等重油馅料。中秋家宴，大鱼大肉轮番上桌，畅快之余易积食腹胀、脾胃燥热，叠加秋燥更会加重身体负担。大餐后适量食用柚子、猕猴桃等水润解腻的时令果蔬，或饮清淡茶饮，有助消食解腻，为脾胃减负。温差有备，薄衫随身。北方中秋昼夜温差进一步加大，南方白天暑湿未退，夜间气温逐渐走低，气温起伏之下，稍不留神就容易受凉，引发头痛、乏力等不适。早晚出门不妨多带一件薄外套，随时增减。秋燥有方，润喉补水。秋季雨水渐少，空气湿度明显下降，秋燥加重，易耗伤人体津液，引发咽干发痒。此时不妨多喝温水，室内可适当加湿，饮食上多吃梨、银耳、百合等润肺生津之物。甘肃台报道。
1: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0: 英国国防部日前宣布，在英国空军中新设一支第三太空效应中队。第三太空效应中队将抽调英国武装部队相关专业技术人员，保护用于船舶导航、移动通信、预警来袭导弹等关键任务的英国卫星。飓风波洛持续在墨西哥附近海域增强。美国国家飓风中心22号说，波洛已增强为5级飓风，极其危险，可能会给墨西哥太平洋沿岸地区带来洪涝和泥石流风险。据预计，未来几天飓风中心将位于墨西哥西南部沿海附近，多地预计将出现强降雨，并有可能引发危及生命的洪水和泥石流。为庆祝建馆400周年，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9月23号推出博物馆中的艺术家展览，通过插画、绘画、雕塑和动物标本等展品，展示4个世纪以来艺术家与科学家在自然研究领域的长期合作。展览将持续至2027年3月7号。由于近期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法国政府日前宣布推出总额4.51亿欧元的援助措施，扩大对高里程驾驶者的补贴范围，并将对部分行业的援助措施延长至今年年底。根据法国政府公布的措施，高里程驾驶者补贴的受益人数和金额上限都有所上升。针对农业、建筑业和渔业等燃油成本较高行业的援助将延长至12月底。今年7月，巴黎市中心发现了一段大约20米长的古城墙，法国有关部门随即开展考古工作。近日，法国文化部宣布，这一实木结构的古城墙可能是一处要塞遗迹，长约20米，其历史可追溯至距今2000年的高卢时期。阿尔布雷希特·丢勒是德国文艺复兴时期画家，他创作的《玫瑰金盛宴》现藏于位于布拉格的捷克国家美术馆。据报道，由于画作出现一定程度的损坏，捷克国家美术馆决定对《玫瑰金盛宴》开展为期5年的修复工作。按计划，本轮修复项目预计将于2031年完工。
1: 感谢收看5:20，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陇南文献天池属于中国四大天池之一，时下这里蓝天碧水，宛若璀璨的明珠，中秋假期不妨去这里走走。

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你知道马路吗？不是这条马路，也不是这条，而是这只肃南马路，我国唯一适应高海拔环境的特有马路资源。说起路，它如数家珍。
1: 这边是北冲路，是祁连山的日子保护动物。
0: 说到路产品，它更是胸有成竹。
1: 做多做少，你质量是这次必须要把关好。
0: 他就是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杨晨。
2: 悠悠鲁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这是此时此刻我在祁连山脚下肃南草场的生动写照。今天我就要跟着甘肃省劳动模范杨晨走进肃南马路产业的台前幕后，去看看他是如何让祁连山的马路成为拉动县域经济、带动群众致富的发展路、振兴路的。
1: 我们过去喂路。
2: 好，这个里面就是给鹿喂的食吗，杨主任？
1: 对对，我们自己加工的。
2: 咱们拿的这个，我看着像玉米棒。
1: 对，就是玉米做的。
2: 哦，玉米做的。
1: 玉米、胡萝卜粉还有红枣，三种都是做的。
2: 小鹿过来给你喂一个，但是它离得近了，会让你觉得它的头和体型比站得远的时候更让你有压迫感。这样一节一节的喂的话，你这个喂鹿的体验感就特别强。杨主任呢，您平时喂鹿吗？
1: 喂，经常喂，我上每次上来都喂它。
2: 每次上来都喂？
1: 对。
2: 那你平时做产品这个创新啊什么这么忙，为什么还要经常来喂鹿呢？
1: 喜欢鹿，玉姑村的图腾就是鹿吧，在祁连山里面的生灵就是这个鹿。
0: 肃南马路产业从1958年11只野生祁连山马路驯化繁育起步，现已建成全国规模领先、国内独有的高海拔散养为主、圈养捕饲为辅的繁育基地。独特的高寒草原环境赋予了肃南马路绝佳品质。
1: 我们这个草场中啃食的都是这个天然牧草嘛，所以这就能保证这个鹿茸和鹿血的不被污染，这很重要，才能后续产品有保证。
0: 源头养好鹿，品质才有根。原生态的草原养殖为马鹿产品筑牢了天然的品质基底，但好原料不等于好产品。
1: 珊珊，现在我带你去看一下我们今天新采摘的这个鹿茸。
2: 好，
1: 鹿血啊，现在都采摘集中冻在这个冷库里面，完了以后拉下去，
2: 还要进行加工吗？
1: 进行加工，拉下去以后先是首先清洗嘛，清洗完以后切片，切成片，然后冷冻干燥上冷冻。
2: 那咱们现在这个就是非常新鲜的鹿茸，
1: 对对，
2: 冷冻在这里给它保鲜，
1: 对，
2: 然后再用冻干技术，
1: 对，冷冻干燥上嘛，但是技术是保留这个产品的这个
2: 营养价值
1: 不流失嘛，对。
2: 这是什么呢，杨总？
1: 这是我们就是接鹿茸的时候，抽的是新鲜。采的是鹿血吗？
2: 鹿血，
1: 活体采血啊。
2: 那我怎么看这个鹿血有点像咱们人抽血的那个血包呢？
1: 对对对，是这样的，是那样采的。一个鹿，就我们采这么两袋，一年采两次到三次。
2: 那杨主任，我想知道这个活体采血是不是也是咱们近几年的这个比较先进的技术？
1: 对对对，这是保证它的质量嘛。
2: 我们能够看到这样的鹿血包，就像我们人体献血的血包一样，而且，现在都是活体采血，一头鹿一年只需要采1到2次血液。其实现在所有的，不管是活体采血，还是像我们眼前冷冻的这些鹿茸，都是为了保证咱们这个鹿茸、鹿血所有的鹿制类产品的营养价值更好、更新鲜。
1: 我作为车间主任和技术人员，我觉得这四箱子的抽签，技术要不断的更新迭代，才能跟上这个市场的发展需求。
0: 作为祁连生物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主任，杨晨发现早期鹿产品采用煮晒的传统老工艺加工，营养流失严重，产品品质不稳定。他便开始带头主攻冷冻干燥核心工序，该工序需要连续48小时不间断的值守，他便长期蹲守生产现场，逐环节规范操作流程，逐项校验调试工艺参数，以冷冻干燥工艺替代老旧煮晒模式，最大限度地保留原料有效成分，保障鹿系列产品品质稳定。他说，产量多少不要紧，品质一定要保证。
3: 杨成同志呢是我们的公司的车间主任，能够亲力亲为到生产一线，他首先也摸索各种设备，还有各种工艺，到我们现在已经将近公司20多年的历史了，他都是亲力亲为。现在我们陆续的产品应该在国内我们做的还算是非常好，已经开发了这个7个系列40多个品种，销售也是非常好的。
2: 杨主任，我跟着您也算是来到了咱们神鹿公园了。
1: 嗯，对。
2: 我看咱们这里的环境真的是非常宜人。
1: 就是，我们这是环境好，空气也好，草原嘛。
2: 嗯。
1: 这是我们这个景区的一个打卡点，这边有游客服务驿站，还有这个雨林景观餐吧，就是吃个火锅，露宿火锅。那后面看见的是雪莲观光塔，现在我带你上去看看。
2: 那杨主任，咱们这个旅游观光的这个神鹿公园是什么时候建成的呢？
1: 建成去年这个3期最后一期才完。
2: 嗯，
1: 是前面没建的时候，这落在草原上，人也在草原上。
2: 嗯，
1: 完全不行，它有些路，那攻击人嘛。
2: 嗯，
1: 所以后面我们现在就把这栈道修起来。
0: 依托完整的马鹿产业链，祁连山鹿文化生态旅游区升级成为了国家4A 级景区，游客既能草原观鹿，也能参观深加工研学体验，实现养殖、加工、旅游三产联动，旅游反哺产业，让当地的农牧民实现多重增收。
1: 从一开始都见到现在，对这个每一个栈道的这个每一块这个板岸上，每一个栈道当中这个多少遍的都复习的，希望我们这个旅游发展越来越好吧，让我们所有的这个工作人员还有周边的农牧民日子都过得红红火火，这就是最大的希望吧。
0: 祁连山下悠悠鹿鸣，杨成说想让更多的人过上红红火火的日子，我想这也是神鹿图腾的写照。
4: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我是树洲。中秋已至，通常这是北方最为秋高气爽的时候，但是今年却雨水连绵，再加上冷空气愈发活跃，我省大部的气温逐步下滑，早晚凉意明显，走亲访友外出团聚记得带好雨具，减速慢行。今天白天，定西、甘南、陇南三市州阴有阵雨或小雨，兰州、宁夏、天水、平凉、庆阳等市州多云转阴，部分地方会有阵雨出现，省内其余地方多云或晴，祁连山区阴有阵雨。今年十五的月亮十七圆，不过放眼整个中秋假期，阴雨天气啊几乎是全情上岗，所以即使到了十七，我省大部尤其是河东依然可能无缘满月。能不能看到中秋月不是最重要的，假期出行还是得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信息，平安团圆才是目的。再来关注一下城市预报，兰州阴转小雨，十四到二十五摄氏度，酒泉晴十到二十四度，嘉峪关多云十二到二十五度，张掖晴转多云十二到二十六度，金昌多云转阵雨十二到二十七度，武威阴转小雨十三到二十六度，白银阴十二到二十五度，宁夏阴转小雨十二到二十四度，甘南小雨六到十九度，定西小雨十一到二十二度，陇南小雨十九到二十八度，天水阴转阵雨十六到二十四度，平凉阴十三到二十二度，庆阳阴十六到二十一度，兰州新区阴转小雨十到二十四度，甘肃矿区晴七到二十三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九到二十三度，辉县小雨转阴十七到二十五度，灵潭小雨七到二十二度，康县小雨转阴十五到二十三度，两当小雨十六到二十四度，叠布小雨十一到二十五度，和正阴转小雨十到二十三度，兰州阴转小雨十四到二十五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陇原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
2: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呀，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

0: 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1: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呀、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
0: 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1: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非常有质感，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你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年轻。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加固了，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1-2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是吧，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2: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1: 休闲一些、
2: 防风，对吧？
1: 对。
2: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在里边的话
1: 呢，这太实用了。
2: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
1: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2: 休闲一些，
1: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你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们必须要再次强调一下，这个价格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2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
0: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 点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2: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嗯，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0: 钓钓鱼呀、下下棋呀，
2: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两件
0: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2: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0: 都能够轻松应对。而且你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但是今天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警察局，与袁文才、何武姑这些流氓恶棍蛇鼠一窝，祸害老百姓，你们不会有好下场的，
1: 不会有好下场的！
2: 开门！开门！
3: 开门！
4: 开门！出来！
5: 别闹了！
6: 快
5: 来！
6: 别闹
7: 了！
8: 战警队！
9: 战警队！
10: 进去，
11: 闪开，闪开，给我闪开，闪开，闪开，开门，
12: 谁呀？
11: 开门，
12: 谁呀？
11: 侦缉队呢？
12: 看什么看？看眼里拔不出来了，不认识侦缉队吗？
13: 侦缉队的老总嘛，快请进，快请进。
0: 走。
12: 你们干嘛呢？干嘛的？
0: 我们是跟着他们的。
12: 不是，
0: 渴渴什么渴？渴了买水喝去。
12: 你
0: 什么你我他仨？没了你还能有我是吧？
12: 什么你我他的？你到底想干嘛？
0: 哎呀，去去去，来，
12: 走走走走，进去。
11: 这什么玩意儿？这。
14: 魔术。那两个小王八蛋怎么的？你是打算把他们抓起来呀？抓起来呀？还是抓起来呀？
15: 抓！顾奶奶，刚才我问过了，您还真别说，那俩小子还真有点来头啊！
14: 来头？嘛来头？
16: 他们是301师叶师长的部下。
14: 哼，那又怎么样啊？嘛日师长、叶师长的，得罪了三合会，看就得死！
15: 哎，是是是，话是这么说，
16: 可是人家叶师长
15: 是天津城的守将，握着5-6万军队呢，咱得罪他，
14: 得罪他怎么了啊？我就不信了，我堂堂三合会，我怕他个破师长啊？
15: 剧总，
14: 哎，老冯，你来了。
17: 哼，哎，小姐，您请。
14: 哎呦，冯公子，黄处长，
18: 刚刚我在门外听到有人大放厥词，是谁啊？
14: 哎呦，冯公子，黄处长，您二老怎么到这儿来了？
18: 哼，何武姑，你的嘴巴越来越大了，连叶师长都敢包贬。
14: 哎呦，我这不是顺嘴胡说吗？您老可别往心里去啊。
18: 公子说的一点没错，现如今三合会的势力是越来越大，何五姑的嘴巴也是越来越大呀。
14: 不敢，不敢。您二老从哪儿来呀？
18: 五姑啊，这人的脑袋啊，有时候很结实，可有时候就不那么结实了。你知道什么时候结实，什么时候不结实？
14: 哎呦，还不得黄处长您指教啊！
18: 这人呐，长眼，他的脑袋就结实，活得就长久。可他要是万一不长眼呢？
14: 那他脑袋就不结实，活得不长久啊！
18: 说得对极了。这位是301师叶洪开叶师长的千金林娜小姐。
14: 久仰久仰。
19: 行了行了，别来这套假惺惺的，我没时间跟你们废话。

0: 位小姐。
1: 老五姑，小姐说话的时候，你最好把嘴闭上。
2: 哼，是。
3: 是谁给我打的电话？
4: 哎，小姐，就是这位胡班长。
5: 嘿，您老。
3: 给我打电话的是你吗？
5: 啊，是我，是我。
3: 究竟怎么回事？你们警察局为什么抓我们的人？
5: 哎呦，哎呦，不敢不敢，我们小小的警察局
6: 哪敢得罪叶市长他老人家？
1: 好了，别加那么多零碎，直说怎么回事。
5: 哎，是是是是，那位姓云的队长砸了金港桥北马路天燕楼的场子，还打了无辜的手下。
3: 哦，
1: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5: 是昨天夜里十一点多。
4: 是在医院事发后。
3: 据我对云队长的了解，他这个人从来都不会惹是生非，更不会欺压良善，这件事情恐怕是另有隐情吧。
0: 叶小姐，胡班长说的可都是真的，这俩兔崽子。那俩人在树场找事儿，打伤了我们十几个兄弟呢，还把树场子给砸了。
3: 两个人在树场找事儿，打伤了十几个人，这话你们不觉得很有意思吗？按正常逻辑推断，十几个人找两个人的事儿是正常的，可两个人是不会去找十几个人麻烦的，对吧？
0: 是，这可都是胡班长亲眼所见呀！
3: 是你亲眼所见？
5: 啊，是是。
3: 是什么？
5: 是我亲眼所见。
3: 他胡说八道！
5: 谁让你们进来的？给我出去！
3: 天楼被砸，我是天楼的老板，是受害人，凭什么让我们出去？
7: 对呀、啊，凭什么让我们出去？
5: 姓梅的，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3: 为什么？为什么他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5: 啊，不是，他，
3: 就因为他会说出事情的真相，对吗？
5: 是啊，不是，他。
3: 你叫什么名字？
7: 梅雪琴。
3: 你是天燕楼的老板？
7: 是的。
3: 我想听他说一说昨天夜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8: 当然，你说一说昨天晚上究竟是怎么回事。
7: 这件事要从三合会强买天燕楼说起。一个月前，三合会当家的袁文才托人找到我们，说要买下天燕楼，当时就被我和我丈夫刘长福拒绝了。从那以后，三合会的流氓不停地到书场骚扰。昨天夜里，何五姑率领一群流氓闯进书场，强迫我们三天内将地契交到袁文才的手中，否则就要砸毁天燕楼，还要用茶壶拍烂我的嘴。当时云队长和高队副正好在场，他们仗义相助制止了他们，可何五姑却不依不饶，命令这些流氓大打出手。云队长和高队副还有书场的几个伙计都是在万般无奈之下为了自保才还手的，要是没有他们二位，天燕楼恐怕早就毁在那帮三合会的流氓手中了。
9: 凤局长，叶小姐，您别听他的，他胡说八道，他血口喷人呢。
0: 就是这梅雪琴和三合会有仇，到处败坏我们。
7: 请大家看看这个，
3: 立约人刘长福、梅雪琴、何五姑，双方立约，云建明先生一枪定输赢，枪响，云建明先生赌输，刘长福、梅雪琴情愿将天燕楼卖与三合会，枪不响，何五姑赌输，三合会从此再也不进天燕楼闹事，特此立约。看起来我果然没有说错。
8: 从这封文书中至少可以看出一点，事情的起因是三合会到天燕楼去闹事。
7: 流氓砸场子的时候，我让小桃红去报警，这位胡警官到来后非但没有主持正义，反倒将打抱不平的云队长和高队副给抓了起来。我们追到警察局说明缘由，可胡警官却将我们轰出警察局，不许我们进门，这就是整个事情的经过。
5: 我无辜他老人家，
8: 你闭嘴。
3: 三合会到天。

0: 事，云建明和高进打抱不平却被关进了监狱，而真正闹事的人却逍遥法外，在这抽烟喝茶颐指气使。冯局长，我想问你，警察局是替民众办事还是替三合会办事啊？
1: 局长，我这可是为了咱局里，人家三合会月月给咱送3000大洋。
2: 给我闭嘴！来人，局座，把这个贪赃枉法的畜生给我铐起来，关进羁押室。
3: 啊，这
2: 混蛋，说话听不见吗？
4: 局座，我冤枉，我冤枉，
2: 给我拉出去。
5: 是，
4: 局座，局座，我冤枉啊。
6: 老冯，
2: 请你放尊重点。
6: 冯局长，
2: 老五姑，你们三合会在天津的势力很大，跟政府和警察部门的关系也很密切，这些我都知道，但这更要求你们要奉公守法，不能欺压良善，欺行霸市。
6: 是是，局长教训的是。
2: 这件事虽然没有酿成严重的后果，但是影响却是很恶劣的，对你们三合会处以500大洋的罚款，赔偿天眼楼的损失，你有什么话说？
6: 没话说，没话说。
2: 今天下午将罚金交到警察局。
6: 是，是。
7: 哼，哎，小姐，这样处罚您满意吗？
0: 我不是受害人，局长应该问这位梅小姐才对。
7: 啊，是是是。
2: 梅小姐，你看呢？
8: 局长，赔偿并不重要。请您责令三合会不得再到千宴楼闹事，这才是最重要的。
2: 何五姑，听到了吗？
6: 听到了，听到了。
2: 好了，你们去吧，记住今后要遵纪守法，不要惹是生非。
6: 明白，明白。走。
8: 还有，我要求立刻释放云队长和高队副，
0: 这也是我的要求。
7: 哎，这是当然，这是当然。
9: 啊，梅小姐，有件事情我想和您谈一谈。
8: 哦，这位是？
2: 啊，这位是大名鼎鼎的天津警备区侦缉处黄云龙黄处长。
8: 哦，原来是黄处长，失敬失敬。有什么事就请讲吧。
9: 我想问一问梅小姐，昨天夜里云队长和高队副是什么时候到的天宴楼？
8: 哦，书场买票检票都是大红负责的，我问一下。大红。
10: 哦，雪琴姐。8点左右。
9: 你能肯定？
10: 对，是8点半，绝对肯定。他们俩进场之前还跟我说了几句，所以印象特别深。
0: 你们在医院看到的黑影大概是几点钟？
11: 大约9点钟左右。
0: 云建明和高进8点半出现在天眼楼听曲，9点钟又潜入陆军医院，他们两个可真够忙活的。而且从时间上推算，他们必须会驾云或者泪生双翅，才能用半小时的时间从金刚桥赶到陆军医院。
11: 这，黄处长，你再问问这位大红姑娘，会不会是她记错了？
12: 好。
0: 我看大红不会记错，而是你们别有用心吧。
11: 小姐，
9: 这件事事关重大，你再仔细好好想一想，会不会是你记错了？他们俩到达天眼楼的时间应该是11点半或12点左右。
10: 黄处长，咱们天眼楼是计时收费的，12点关门，你想想，怎么可能有人11点半、12点来呢？啊，他们来的时候啊，我记得很清楚，那会儿客人最多，就是8点半左右。
8: 云队长和高队副坐在场子中间的3张桌子旁边，我也是很早就看到他们了，那会儿也就是9点左右。
0: 刚才你们还言辞凿凿说他们是共党谍报，现在呢，没什么话可说了吧？
11: 这。
9: 知道云建明帮了你们，你们也想帮他，可这个人很有可能是共党谍报，私通共匪，这可是要掉脑袋的，你给我想清楚了。我再问你一遍，云建明和高进究竟是什么时候进场的？
10: 你要干什么？
9: 我要你说实话。
10: 我都说过了，他们买的是8点半的计时票。
9: 8点半到

0: 几点？
1: 到12点。
0: 你敢替共党谍报打掩护？来人！
2: 处长，
3: 处长，
0: 把他带到侦缉队去。
2: 是。

0: 你这是干什么？你想要屈打成招啊？
1: 小姐，
0: 长官，大红还是个孩子，万一下出个好歹，可怎么办啊？
2: 哎，我说，
0: 我看你们是找不出云队长的把柄，就把怒气撒到这小姑娘身上。好歹你们都是参议处长，代表军队政府，做事能不能讲讲道理，别让老百姓背后戳脊梁骨。
1: 这，
0: 大红，别害怕。
3: 谍报是要调脑袋的，立刻枪毙！你给我想好喽！
0: 我不知道谁是共党谍报，只知道谁花钱买票，就让谁进去。咦，黄处长，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云队长和高队副还被关在里面，昨天晚上买票的票根应该还在他们身上，上面清清楚楚的写着进场的时间。您去管他们要来看看，不就什么都清楚了？您何必在这吓唬小孩子呢？
4: 对，
0: 记事票是有票根的，上面有具体时间，用点听曲的手令，便于数场查票。
4: 马上进去，要他们交出票根，真相立刻大白。
1: 是，
4: 打开监狱大门。
1: 哎，是。
4: 云队长、高队副，你们没事吧？
5: 没事，给你们找麻烦了，啊。
6: 真没想到，还惊动了冯参议和黄处长。
7: 嗨，这都是兄弟应该做的。哦，对了，黄处长，你不是有什么事想要问云队长吗？啊？啊，
5: 是啊。
7: 哦，有什么尽管问。昨天在陆军医院发生了一起未遂的刺杀事件，凶手翻后墙进入医院。 攀上楼顶，企图刺杀一位新六军的国军少校，之后被我们发现，全楼搜索，这两个凶手狡猾之极，利用我们的一点点疏忽逃走了。
4: 两个凶手，
5: 哈，
4: 那就是我们两个喽。
7: 如果是别的事情，当然牵扯不上二位，但此人却与你们有着很大的关联。
5: 应该说，他是你们的敌人。哦，哈哈，
4: 有意思。不瞒黄处长，除了共产党，我们没有其他敌人。<笑>
7: 这个人叫云建明，他曾在轮船上指认云队长是共军谍报，救出叶小姐，为的是要卧底在叶市长身边盗取情报。
4: 黄处长，你们的意思是？
1: 我们想要杀人灭口，
8: 但据我们多方调查，这个云建明在天津没有任何熟人，更不可能有敌人。因此，你怀疑我和高进潜入陆军医院，想要杀死这个冒牌货？
1: 这……哦，云队长，不要多心，我们这也是例行调查，只要二位能够拿出不在场的证据，嫌疑自然就免去了。
4: 我们昨天晚上在金刚桥南路口的天燕楼听曲，天燕楼的老板和伙计可以为我们作证。
8: 出现在陆军医院的凶手是在九点左右潜入医院，十点半离开的。
4: 云队长只要证明自己在这一时间段里在别的地方，自然就没有嫌疑了。这怎么证明啊？我和高进是昨天晚上八点半左右进的厂子，动起手来的时候都快十二点了。哦，对了。
0: 你把天燕楼的伙计叫来问问，九点之前他们有没有看到我们？可他们说并没有看到你们。啊？这，那可麻烦了，这浑身是嘴都说不清啊！黄处长，话这么说可就不对了。
1: 哎，林娜，
0: 你拽我干什么？这，黄处长，天燕楼的老板梅雪琴和卖票的大红一直跟你们说。 他们两个买的是八点半的计时票进的场，可你们就是不信。
4: 小姐，我们询问是有方法的，请你。
0: 云队长，你们身上还有当时留下的票根吗？那上面清楚地写着进场时间。
1: 哎
8: 哎啊，
4: 对呀，咱们买的是计时票，那上面写着时间呢。
8: 哦，对对对，那个票根呢？

0: 啊？
1: 没有啊。
0: 哎，没有。
1: 是不是打架的时候丢了？
0: 哎呦，
2: 行了，别再演戏了。你们根本不是8:30进到书场的，出现在陆军医院的凶手就是你们。
1: 哎，你先别忙着血口喷人啊，你让我再找找。
0: 哎，对，
1: 再找找。
0: 那我也再找找。
1: 那我呢？
3: 到底有没有啊？
0: 没有啊。
1: 哎，找到了，
0: 找到了。

0: 那也不能证明二位不在场吧？这话是什么意思？哼，二位完全可以买了票以后离开，办完其他事情之后再回去。
1: 当然可以，只是没法去陆军医院。冯参议应该知道，从金刚桥到陆军医院，开车最少50分钟。刚刚黄处长说，凶手是9点出现在医院的，没错吧？
2: 啊，没错。
1: 我们买了8:30的票。
2: 哦，那怎么着也得进书场转一圈吧。就算我们8:40出来，9点钟就出现在陆军医院，那我们哥俩是飞过去的。这，从金刚桥到陆军医院至少要50分钟路程。哈哈哈哈哈！不好意思，二位得罪了，得罪了。
1: 真是想不到啊！这票根儿救了咱俩的命，要不然还真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嗯，黄处长，这票根儿我们也没用了，留着给你和冯参议做个纪念吧。
2: 这，
1: 好，我们留着，我们留着。小姐，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我们可以走了吗？
3: 哎呀，你说啊，这听个曲儿还打场架，真够不值的。
1: 走走走，回去叫去。
3: 哎，好长时间没有活动了哈，拿这帮地赖子练练手也挺好的。嘿嘿，
1: 你们知道什么叫自取其辱吗？
3: 林娜，我们也是。
1: 刚才你们不是还指天骂地，言辞凿凿的说云队长是什么验双鹰，是共党谍报吗？ 还说他们是打入我们内部的奸细，现在呢？你们这样锲而不舍，真的是为了查处共党谍报，报效党国。说实话，我还真有些佩服你们。可从现在看来，你们根本就是别有用心。
2: 哎，林娜，难道出现在医院的凶手真的不是他们？
4: 现在看起来的确不是，但这并不能证明潜入陆军医院的杀手与姓燕的无关。嗯，不错，姓燕的手下有很多小分队员，也都是一等一的高手。姓燕和高进很有可能已经感觉到我们怀疑了他们，认为自己动手目标太大，因此故意让公馆门前的监视哨看到他们开车外出。其实，他们是去了天堰楼听曲儿，而真正动手的。
2: 则是他的部下。可这有什么必要呢？他姓燕的，只要待在公馆里，岂不是更有说服力？
5: 也是啊。
2: 那你说这是为什么？
5: 我也想不通其中的机关。从潜入医院两个人的身手判断来看，应该就是姓燕的和高进。可事实却恰恰相反。可如果说潜入陆军医院的不是他们， 又会是谁呢？谁会去暗杀云建明？
4: 哎，公子，你想到了没有？他们并没有暗杀云建明。
2: 什么意思？
4: 他们虽然潜入陆军医院，攀上了楼顶，却并没有对云建明下手。只是当时我们搜查全楼，将他们吓跑了。

0: 许这只是个巧合。
1: 巧合？
0: 也许当时有两个飞贼正好适逢其会。
1: 也许。绝不可能，世上不会有这样的巧合。
0: 这个云剑明真的可靠吗？在叶公馆的云剑明至少能够证明自己的身份，可这个所谓的真云剑明却是一无所有。我们既不知道他究竟是谁，也不知道他真实的身份是什么。或许他才是共党谍报。
1: 不，我相信自己的判断。
0: 可是冯公子，这次行动的失败已经令姓燕的提高警觉，恐怕以后的行动更加困难了。
1: 哼，我还有一计，一旦实施，他姓燕的必定是在劫难逃。
0: 哦，妙啊！只是现在要找到这样一个人，恐怕不容易啊。
1: 事在人为，立刻开始。
0: 是。

0: 吴姐，南楼能亮了，有你吴姐出马，那还不手到擒来吗？
1: 擒来嘛呀，在呀，
0: 嘛玩意儿在、啊？这怎么可能呢？一个小小天安楼，他是报答了。
1: 行了行了，别贫了，到哪葬吧？
0: 在正房呢。
1: 哦，
0: 那么回事儿？嗨，别提了。
1: 当家的
2: 啊，浓了这是干嘛呀？这地头大了脑袋的，
1: 事儿办砸了，咱们栽了。
2: 嘛事儿？嘛事儿办砸了？
1: 天燕楼的事儿啊。
2: 天燕楼，就是金刚桥边上那个书场子。
1: 是啊，您不是吩咐把它拿下来吗？
2: 是啊，怎么着？他们不给面子？
1: 本来这事儿办的都差不多，没想到半路杀手程咬进来。
2: 啊？嘛程咬进？
1: 说是嘛，三零一师叶师长的卫队长把我们给打了，我跟那臭死线也输了。奶奶的，我是没法混了。当家的，你得给我做主啊。
2: 三零一师叶师长？
1: 是啊，这叶师长是哪儿滚出来的？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呢？
2: 他真的是叶红开的卫队长？
1: 我看这个还真不假。
2: 你怎么知道？
1: 到了警察局以后啊，本来说好了要把这俩闹事的小子给抓起来，谁知道这时候来了几个人，是警察局的冯局长陪着来的。你了猜的是谁？
2: 有屁快放，谁有那么多功夫瞎猜？
1: 警备区侦缉处的黄处长黄云龙，还有一个老跟他在一块的那个
2: 冯公子。
1: 对，就是那个冯公子。
2: 还有嘛人？
1: 还有一个姑娘，说是叶市长的闺女。
2: 警察局怎么处理的？
1: 说这警察局这冯局长啊，他真不给面子，往常可是金条银元的送账，今儿个他愣让我给他们道歉，还要罚咱们500块钱。你了说说，这叫嘛玩意儿啊？
2: 就罚你500块钱，没把你死老娘们枪毙了就不错。
1: 啥意思啊？
2: 你这不长眼的蠢娘们儿，你知道吗？给我惹事儿了。你不知道叶红凯是谁吗？啊，整个天津外城的防御全部由他负责，手上有5-6万部队呢。就连司令官陈长杰、副司令冯伟筹对他都是客客气气的。你这死老娘们儿，这下咱可崴泥了。
1: 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这么大的人物啊。眼下将军军长满天飞，谁知道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再说打起来的时候，那俩人也没说自己是叶市长的卫队长啊。
2: 这年头看见穿军装的你能惹吗？啊！
3: 通知，信息通知，源头工厂举办大型促销活动，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原价99元一副，现在一折促销只要9.9元。等等，这还不够，今天只要加59元，我们就再送您3瓶，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每天只要6.6元，
4: 就能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5: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特别好。
3: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总共才只要68.9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打电话订购吧。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四大黄金优势：一、看远清晰自然，看近舒适持久，眼睛不费力，看近看远一副搞定；二、保护视力，眼睛不疲劳，缓解干涩酸胀，老花度数不加深；三、如白纸般轻盈，耳根鼻梁无压力；四、坚韧耐摔，防刮耐磨，弹性进腿不变形，坚韧镜片抗击打，穿针引线太吃力，楼梯台阶 些看不清，读书看报一头晕，年纪变大眼睛老花的你需要一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老花镜。然而不论是市场专柜还是眼镜专卖店，只要是看近看远的老花镜，起价都要上千元。今天只要9.9元，您就能拥有一副看近看远不易疲劳、轻如白纸、坚韧耐摔的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老花镜。等等，这还不够，今天只要加59元，我们就再送您3瓶，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每天只要6.6元，
4: 就能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5: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特别好。
3: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和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总共才只要68.9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6: 那咱们的看近看远老花镜跟传统的老花镜相比啊，都有哪些优势呢？
5: 那么第一点呢，就是一镜多用，看远看近一副搞定。简单一点讲啊，就是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的东西。如果啊你想看远处，就必须把老花镜摘下来，这样频繁的摘戴特别麻烦，一会儿近一会儿远，人的眼球晶状体要来回不停的伸缩才能适应眼睛，就像这个气球处于高度紧绷状态，时间久了就会失去弹性。我们的眼球啊也一样，频繁的伸缩时间久了，就容易出现眼睛干涩酸胀视物模糊的现象，戴得越久眼睛就越累，眼睛越累视力就越差，老花镜度数啊就会不断的加深。而我们的看远看近老花镜采用的是从上至下分布不同度数的全新设计工艺，克服了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的弊端。不管你是读书看报散步遛弯，也不管你是看远看近眼睛不用力，眼镜来调节，视线永远是清晰的，再也不用摘摘戴戴。这个镜头啊就像人的眼睛，通过看远看近老花镜，看近清楚，看远也一样清楚。第三大优势，轻盈材质，轻如白纸，重量还不到传统老花镜的1/3。这边呢是传统老花镜，而这边呢就是我们看远看近老花镜。
6: 哎，第二副，哇，这边纹丝未动啊。我们看一下第三副，直到第三副才稍微有了那么一点点的摆动啊。
5: 我们把白纸和老花镜放在两边。
6: 啊，真的是轻如白纸啊，
3: 耳根鼻梁无压力。
5: 这第四大优势啊，就是柔韧弹性，结实耐造，有韧性，可宽可窄，收缩自如。普通的老花镜呢，一刮就花，一碰就碎，这对老年人来说呀，其实特别不安全。如果戴着眼镜发生了碰撞啊、摔倒啊，玻璃碎片就很容易划伤双眼的。
6: 伤了眼睛可是大事儿了。
5: 再看看我们的看远看近老花镜，采用的是高

0: 挡轻刃安全的镜片。
1: 哇，镜片竟然把瓷砖给弄碎了。
0: 看看咱们的镜片完好无损，
1: 这样的一副既能够看远又能够看近，像白纸一样轻，砸不碎，还这个折不断，一辈子都不用换的老花镜啊。今天确定只要9.9元，
0: 真的只要
2: 9.9元，
0: 只要您戴好了帮我们看远看近老花镜多多宣传，我就知足了。而且呢，既然上电视做推广，就必须加大力度做宣传。
3: 今天只要加59元，我们就再送您3瓶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每天只要6.6元，
4: 就能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特别好。
3: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和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总共才只要68.9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只用花
2: 9.9元，
0: 您就能换上更加舒适方便轻巧耐用的看远看近老花镜。咱们辛辛苦苦一辈子了，眼睛的事儿千万不能马虎。
2: 9.9元，
0: 您买不了吃亏，我也发不了财，而且啊，您也不用担心质量问题。我跟您保证，所有看远看近用老花镜，通通都是专柜正品，假一罚10。
3: 通知，紧急通知！源头工厂举办大型促销活动，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原价99元一副，现在一折促销，只要9.9元。等等，这还不够，今天只要加59元，我们就再送您3瓶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每天只要6.6元，
4: 就能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特别好。
3: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和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总共才只要68.9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5: 现在带着看远看近老花镜，又能看近又能看远，
0: 看远看近一副搞定，
5: 价格呀还比较便宜，才9.9元，
6: 加59元
5: 还送3瓶
0: 蓝莓叶黄素，对眼睛特别好。
5: 这样的好事儿你上哪儿找啊？
7: 现在谁还戴那老式的老花镜啊，摘摘戴戴多麻烦呢。我现在戴的可是高科技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一边看着电视一边织着毛衣，啊，两不耽误。现在电视上做活动了，才9.9元就买一副，我连考虑都没考虑，一下就买了2副。老伴儿，我们俩呀，一人带一副，
8: 而且加59元，再送3瓶能吃3个月的蓝莓叶黄素，对眼睛特别好。
9: 自从我买了这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老花镜，手机再小的字儿我都能看清楚，
0: 再也不用呆呆呆呆，看远看近一副搞定，
9: 真是既好用又实用。我把它推荐给我们小区的老伙伴们呢，他们每人都买了一块。
3: 通知，紧急通知，源头工厂举办大型促销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一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和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总共才只要68.9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0: 我戴上这眼镜以后，看远看近一副搞定，
0: 视线永远是清晰的，再也不用呆呆呆呆。
10: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7: 我去眼镜店看过，像这种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老花镜至少几百块钱，现在厂家搞活动既然省了钱，质量还很好，不怕摔不怕掰，结实耐用。
11: 我说咱这老姐们们赶快换换吧，
12: 这退了休啊，平时就喜欢打个牌打个麻将的，这以前的老花镜戴时间长头就晕，不戴吧又看不清楚。
13: 这个既能看远又能看近，
0: 不用摘摘戴戴，
12: 不错，确实很清楚，一张牌也错不了了。
14: 好嘞，
12: 哎，等等，糊了。
3: 通知，紧急通知，源头工厂举办大型促销活动，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原价99元一副，现在一折促销只要9.9元。等等，这还不够，今天只要加59元，我们就再送您3瓶，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每天只要6.6元，
4: 就能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特别好。
3: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副既能看近又能看远的高科技老花镜，可以吃3个月蓝莓叶黄素，总共才只要68.9元，赶紧打电话订购吧。1900年，被封存了近900年的敦煌藏经洞意外开启，这里保存了数量惊人的各类典籍。可这众多文献遗存，是否能够帮助我们找到被宏大叙事的史书所遗漏的真实的人间烟火呢？
2: 最有价值的就是里面的官司文书，就是当时可以说是第一手的档案资料。
3: 1000多年前的唐代，我们的天文学究竟达到了怎样的高度？在没有望远镜的时代，古人绘制出的星图是不是准确呢？
2: 全天星图实际上领先于欧洲的星图绘制传统，是要领先于大概600-700年的，在世界上处于一个绝对领先的这样的地位的。
3: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让我们跟随讲者一起去探秘藏经洞。
6: 咱们四个是开路先锋。
14: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边一起卖，
15: 我就喜欢你这种爱钱不要脸的狠劲。
16: 你把我的大绿果变成大果汁的下脚料了。
17: 收回李梦玲的销售权。
18: 毒果子的事我一定会查到幕后主谋，我不会把宁静红给你。
3: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19: 啊，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呀。
20: 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2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甘味。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2: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二十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检验楼，就是金刚桥边上那个书场子。
1: 是啊，您不是吩咐把它拿下来吗？
0: 是啊，怎么着，他们不给面子？
1: 本来这事儿办的都差不多，没想到半路杀手程咬进来。
0: 啊，嘛程咬进？
1: 说是嘛，三零一师叶师长的卫队长把我们给打了，我跟他抽死签也输了。奶奶的，我是没法混了。当家的，你得给我做主啊。
2: 三零一师叶师长？
1: 是啊，这叶师长是哪儿滚出来的？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呢？
0: 他真的是叶红开的卫队长？
1: 我看这个还真不假。
0: 你怎么知道？
1: 到了警察局以后啊，本来说好了要把这俩闹事的小子给抓起来，谁知道这时候来了几个人，是警察局的冯局长陪着来的。你了猜的是谁？
0: 有屁快放，谁有那么多功夫瞎猜？
1: 警备区侦缉处的黄处长黄云龙，还有一个老跟他在一块儿的那个
0: 冯公子。
1: 对，就是那个冯公子。
0: 还有嘛人？
1: 还有一个姑娘，说是叶市长的闺女。
0: 警察局怎么处理的？
1: 说这警察局这冯局长啊，他真不给面子，往常可是金条银元的送账，今儿个他愣让我给他们道歉，还要罚咱们500块钱。你了说说，这叫嘛玩意儿啊？
0: 就罚你500块钱，没把你死老娘们枪毙了就不错。
1: 嘛意思啊？
0: 你这不长眼的蠢娘们，你这怎么给我惹事儿了？你不知道叶红凯是谁吗？啊，整个天津外城的防御全部由他负责，手上有5-6万部队呢，就连司令官陈长杰、副司令冯伟筹对他都是客客气气的。你这死老娘们，这下咱可崴泥了。
1: 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这么大的人物啊，眼下将军军长满天飞，谁知道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再说打起来的时候，那俩人也没说自己是叶市长的卫队长啊。
0: 这年头看见穿军装的你能惹吗？啊，别说叶红凯的卫队长了，就是外边的白兵，你给我惹一下，你看看，来1000人到你们家吃饭，你个老娘们养得起吗你？
1: 当家的，那咱也不能人在呀，否则这三合会在天津卫还怎么混呢？
0: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小马猴，老六，进来。
3: 大哥，
4: 大哥，
0: 天堰楼的事儿五谷半杂了，据说是惹了三零一师师长叶红开的卫队长，惊动了副司令冯伟筹的公子冯文朗和侦缉处处长黄云龙。
3: 哎呀，大哥，这俩人可不好惹。
5: 嗯，
3: 尤其是这黄云龙，手下好几百号特务，矮上他的那不是掉块肉也得脱层皮呀。
0: 嗯，这样啊，你和老六约上河西警察局的冯局长，暗地里打听打听，问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再问问这叶红开的卫队长跟天堰楼是嘛关系。
3: 大哥您放心，这事儿交给我们了。走。
5: 好。

0: 琳娜，孙副官，麻烦您了，忙了一宿，赶快去休息吧。
1: 你们先下去休息吧。
2: 是。嗯。
1: 云队长，对不起。
0: 这件事似乎不应该你来道歉了。
1: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冯文朗和黄云龙是要置你于死地，他们不达目的是绝对不会罢休的。
0: 是的，很高兴你能够认识到这一点。
1: 所以我决定与爸爸和奶奶谈谈，让你们住到其他地方去。
0: 这……
1: 你们别误会我的意思，我不是要赶你们走，而是要你们搬到另外一个住所，我陪你们住在那里，远离冯文朗和黄云龙。
0: 说实话，这也是我一直想要对你谈的。
1: 哦，
0: 在船上我就对你说过，想要在天津做个小买卖，安身立命，比如说开个汽车修理厂，或者经营个曲园书场子。不瞒你说，昨夜我们去天堰

0: 游就是为了看看书场的地点，了解了解生意的情况。
1: 放心吧，这件事我会全力以赴帮助你的，但这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然而让你们搬离夜空馆才是当务之急，否则很难逃离冯文朗和黄云龙的毒手，所以我必须立刻找到另外一个地方让你们住在那儿。
0: 哇，我看这就不必了吧。冯文朗和黄云龙虽然处心积虑，但我们心底无私，谅他们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
1: 我越来越担心这两个人为了达到目的而无所不用其极。
2: 哎，我就不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这么恨咱们呢？啊，
0: 不，他是恨我。啊，
1: 我从前怎么没看出来冯文朗竟然是这样的人。
0: 知人知面不知心啊，我看这件事以后他们也会有所收敛。我们呢在公馆再住些日子，只要盘到了合适的店面就离开。哦，还有一件事，
3: 跟叶师长那儿怎么交代？
0: 他一直想收下我们做卫队呢。
1: 我会让奶奶去跟他谈的。
0: 好，那就这样吧。
1: 嗯。
2: 老伙计，伊琳娜担心你的安全，要让我们搬到别的地方去，这样盗取城防空试图可就更加困难了。
0: 我就是怕这个，才跟他说要再住一段，直到盘下店面。高杰，盗图纸的事情要抓紧，首先要搞清楚警报器的电路是哪一条。
2: 嗯，
0: 据我观察，孙副官是负责整个公馆保安的，他应该知道警报器的线路。
2: 嗯，孙副官很佩服你，跟我们的关系也很好，想问出究竟也并不困难。哎，难的是怎么能够不动声色，既找到了警报器的那个线路，又能够不被他察觉。
0: 你这个问题不会是反问我的吧？
2: 你足智多谋嘛，出个主意。
0: 总之，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啊？
2: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0: 嗯，
2: 你这不跟没说一样吗？啊，你就说说。
0: 我能给你的提示也就这么多了。哦，都让我完成了，怎么叫交给你的任务？
2: 我
0: 啊，行了，我睡觉了，你啊，慢慢想。
2: 哎，不是，哎呦。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1: 总共是64.84元。
4: 没错，雪琴姐，跟我算的一样。哎，雪琴姐，我发现你不知什么时候添了个毛病。
1: 什么毛病？
4: 没事儿就爱往大门口看，从前可没这一号啊。
1: 你这个丫头，成天没个正经。
4: 我知道你在看什么。
1: 那你说说我在看什么？这算什么意思？
4: 传信帽呀。
1: 什么传信帽啊？
4: 你呀，揣着明白装糊涂，云队长呗。
1: 哎呀，小声点，傻丫头，别让你常副叔听到。
4: 嗨，常副叔又不在，怕什么呀？
1: 眼下形势很紧，军统、中统、侦缉处到处抓人，蔡书记不方便露面，由我来与你接头。上次你托蔡书记打听的事已经有眉目了。
0: 什么事？
1: 在金刚桥附近找一家与袁文才和三合会有矛盾的曲园或书场子。
0: 对，找到了。
1: 嗯，找到了。金刚桥南马路口有一座书场子，生意很好，老板是夫妇二人。女的是天津最有名的古书艺

0: 男的原来是个少爷，后来把家产败光了，只剩下这么一座洋楼。因为他酷爱曲艺，就把洋楼改成了书场子，叫
1: 天眼楼。
0: 你怎么知道？
1: 我昨天还去了那儿。据守卫金刚桥的敌人据点只有200多米，位置绝佳。一旦总攻开始，从那里发动突击，能达到进攻的最突然性。
0: 什么叫最突然性？
1: 由于攻击距离过短，敌人没有时间进行有效抵抗的准备，这可以令我们以最小的代价、最短的时间攻下据点，配合大部队攻占金刚桥。
0: 哦，是这样。听蔡书记说，你不仅是侦察员，还是东北野战军的战斗英雄。
1: 怎么，不像吗？
0: 真想能和你们驰骋在战场上，经历枪林弹雨、生死一线的场面。
1: 你一个女孩子怎么会喜欢枪林弹雨啊？
0: 别忘了，我是记者。
1: 哦，是这样，部队里也有战地记者，但都是男的。
0: 几年前我曾跟组织上申请过，派我去前线，但蔡书记不同意，他说这里才是我的战场。
1: 你们做地下工作的，虽然没有枪林弹雨，却时刻与死神擦肩而过，与我们同样危险。
0: 说着正经事儿，把话扯到别的地方去了，你继续说。
1: 嗯，天眼楼是个2层楼的书场，很讲究，后进有个四合院，应该是普通艺人和杂工们住的，便于小分队队员和武器的隐蔽。而且我观察到了书场内有魔术和戏法表演，因此内部肯定有些机关暗道的设置，这对于我们的行动隐蔽性会更加有利。
0: 你能找到天眼楼已经让我很吃惊了，竟然观察得这么仔细。总以为你当兵的都是
1: 大老粗。
0: 但是你与众不同。
1: 叶琪啊，昨天我们在天眼楼与袁文才的武艺太武姑和手下的打手发生了冲突。
0: 是吗？自从昨天在警察局分手以后，云队长就再也没露过面，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
2: 哎呀，他能怎么样啊？他和武姑不是横吗？那些警察不是凶吗？最后怎么样？还不都栽在人家云队长手里？哎，雪琴姐，你说这云队长还真不是凡人啊。到警局的那位漂亮小姐说是什么师长的女儿，你想想，大官的女儿为了他竟然大清早的起来跑到警察局捞人，这得什么交情啊。还有你看看警察局从局长到警察那副孙子样，连大气儿都不敢出，还有那个混蛋警察胡班长更是给撤了职，那叫一痛快。
1: 你能不能给我详细说说天眼楼与杨文才究竟有什么矛盾？
0: 天眼楼的主人叫刘长福，曾经是个富家子弟，天生喜欢曲艺，后来是迷恋大鼓，到处拜师学艺，曾经拜过刘宝全、关学曾等天津的古曲名伶，后来因为嗓子倒仓唱不了大鼓，又拜名师韩一把学了三弦儿。据说此人在三弦儿上很有造诣，给很多大鼓的名家名流都伴奏过。
1: 唱大鼓的很多名家都是栾丝儿的捧起来的，因此大鼓这个行业很多情况下都是大角儿傍着栾丝儿的。
0: 什么叫栾丝儿的？
1: 这是盒子门的黑话，栾丝儿的就是弹弦子的乐队。
0: 你怎么好像什么都懂啊？
1: 你知道我是天津人，在参加革命之前曾经混过帮会。
0: 我说呢，你对天津卫三教九流的事儿这么熟悉。
1: 哦，你继续说吧。
0: 后来刘长福又拜师学了相声，这一来二去家底也造得差不多了。大约10年前，他搬下南马路的一家小公馆改造成了现在的天眼楼，又请了京韵大鼓名家顾淑芬的徒弟梅雪琴来站场子，自己给他弹三弦伴奏。没想到不出3年，这梅雪琴还真被他捧出来了。后来两个人结了婚，共同经营这座天眼楼。
1: 我已经想到了，那他们和三合会又是怎么回事？
0: 据知情人透露，大约半年前，三合会会长青帮流氓的大头子袁文才到天眼楼去听书，看上了梅雪琴的姿色，想要收她做姨太太，可是梅雪琴已经嫁人了，所以这件事情不能明目张胆地做。于是他就命人出高价，想买下天眼楼，其实就是为了这个梅雪琴。
1: 无耻！
0: 谁说不？

0: 这个袁文才勾结国民党要员、特务警察，在河西区、租界区形成了一个势力圈子，把控着附近所有娱乐行业和黑道生意。此人骄奢淫逸，穷凶极恶，霸道之极。只要是他看上的东西，不管是人是物，还是地业房产，都会想尽办法搞到手。河西区和租界区的老百姓对三合会，真是敢怒不敢言。
1: 我说呢，袁文才堂堂三合会会长、青帮大哥，为什么要对一个小小的书场花费这么大的力气？原来是为了女人。
0: 是的，半年之内，他曾几次派人与刘长福与梅雪琴接洽，想要买下天眼楼。刘长福惧怕三合会的势力，本想要答应，可没想到梅雪琴却是一个倔强的女人，断然地拒绝了袁文才的无理要求，由此激怒了袁文才，三天两头派人到书场闹事。
1: 明白了，昨天我遇到的就是派去捣乱砸场子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将天眼楼买下。我说那个五姑为什么口口声声要买下天眼楼，还写在打赌的文书里。
0: 是的，
1: 你提供的情报太好了，这正是我需要的。
0: 想好了怎么行动吗？
1: 我们同样需要天眼楼作为发动进攻的根据地。然而刚刚你说得很对，梅雪琴是个倔强的女人，她不把天眼楼卖给袁文才，当然也不会卖给我们。
0: 不光如此，还有三合会。
1: 我要拿下天眼楼的目的，不仅仅是作为突袭北马路口的根据地，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借此与袁文才和三合会展开火拼，彻底打垮他。
0: 什么？你要与三合会火拼？
1: 是的。
0: 可这是为什么？三合会的势力庞大，盘根错节，很难对付的。
1: 打不是目的，打是为了和，和是为了接近袁文才的把兄弟段志宏，盗取天津市的兵力部署图。
0: 可是这样做风险太大了。
1: 经过缜密的分析，我们认为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0: 好吧，我相信你的判断。需要我做什么？
1: 目前我们首先要盗出叶鸿开手中的城防工事图，但始终困扰我们的是藏在保险柜内的警报铃。我已经命令高进尽快找出警报系统的线路，以便我们行动。你要利用与岳林娜的关系配合高进完成这个任务。
0: 明白了。岳林娜很喜欢你，她可是个很执着的人，你要想好怎么应付。
1: 这种事情又不像打仗侦查，真不知该怎么应付。
0: 你喜欢他吗？
1: 什么意思？
0: 如果你喜欢他，就应该告诉他吧。
1: 这种话怎么说得出口啊？而且我在执行任务，弄出个人感情也不太合适吧。
0: 看起来你喜欢他。
1: 喜欢有什么用？总是没有结果。我下车了，我要去一趟天眼楼。
0: 要我陪你去吗？
1: 也好。这边。
2: 哼，三合会这些人啊，欺软怕硬，就会欺负咱们这些平头老百姓。
0: 总感觉他对什么都满不在乎的样子，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好像都跟他没关系一样。那天他和五姑躲手枪，我紧张的心都快跳到嗓子眼外面去了，可他还是那样，跟没事儿似的。
2: 哎呀，人家呀那叫胸有成竹，我看云队长手上一定有门子，那个傻蛋和五姑让他给骗了。还记得他对你说的话吗？眼睛啊是会被欺骗的。
0: 我从没见过像他这样的人。
2: 哎，我说雪琴姐，你不是看上云队长了？常副叔要是知道可要气死了。
0: 你这死孩子，谁看上他了？
3: 有人吗？
0: 是他。
2: 哎，谁呀？
0: 云队长，真的是你啊！

0: 啊，是我。
1: 这位是？
0: 哦，这位是我的朋友，美琪小姐，《大公报》的记者。
1: 你好，古树皇后梅雪琴，闻名不如见面。您见笑了。
2: 林队长，您可真是不经念叨，刚刚我和雪琴姐还说起你呢。
0: 是吗？说我什么呢？
2: 雪琴姐呀，她……
1: 死丫头，别胡说八道，还不去沏茶？
2: 好好好，我这就去。
0: 好，刘老板不在，
1: 他进货去了。哎呀，瞧我，林队长，美琪小姐，别站着，快快里面请，快请坐。
3: 云叔叔，云叔叔，
2: 点心，快吃点心。
0: 啊，谢谢谢谢
1: 谢谢。
3: 云叔叔，你太厉害了，四五个大汉都进不了你的身，什么时候把你的绝活也教教我吧。
0: 小宝，你也了不起啊，啊，小小的年纪身手就这样了得，叔叔在你这个岁数的时候还流鼻涕呢。
4: 哎，云队长，您独手抢的那手绝活肯定是把抢一的子弹给谢谢又撞上了，只是手太快，别人根本看不出来。不瞒您说，我一直站在边上就想看看到底是什么门子，可就是看不清楚。你有时间也教教我呗，教教我，教教我啊！
2: 去去去去，你一个底座学什么手彩呀？我才是变戏法的，要教也得教我呀！林队长，你教教我吧。
4: 是啊，
3: 教我吧，
4: 教
3: 我
4: 吧，教我吧，
2: 教我吧，
4: 教我吧。
1: 行了，你们这是办事会还是怎么着啊？人家云队长来肯定是有事的，让你们这鸡一嘴鸭一嘴的还能说话吗？
2: 就是啊，人家云队长到咱家做客，雪琴姐还没说什么呢，
1: 你们都跟吃了蜜蜂屎似的，
2: 干嘛？有话也得让雪琴姐说呀，
1: 你还不如他们呢，满嘴没句正经话。
0: 没关系，这说明大家伙喜欢我们啊。
1: 云队长不管到哪儿都特别受欢迎，尤其是……
0: 尤其是什么？
1: 尤其是受女孩子的欢迎。云队长，您拔刀相助，仗义出手，救了我，救了天焰龙，我们感谢您的大恩大德。
0: 哎呀，不用谢不用谢，你们也帮了我大忙啊，我还要谢谢你们。
1: 哎，那点小事儿算什么帮忙啊，都是应该的，您快请坐啊。
0: 好。
1: 云队长，我们正发愁找不到您，无法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我们正说着呢，没想到您就来了。
0: 好，我是来看看三合会是不是又来找你们麻烦了。
1: 这两天书场很平静，看起来那些流氓被你的气势所震慑，所以不敢再来了。
0: 这些人恐怕不会那么容易善罢甘休。
1: 那他们还要怎么样啊？
0: 三合会为什么要强买你们的书场？
1: 这件事说起来有些难以启齿，但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既然问起来，我不能隐瞒。三合会表面上说是看上了天焰楼的位置，想要买下来，想扩建更大的书场，可实际上
2: 是袁文才看上了雪琴姐。
1: 你们只想卖掉书场吗？美琪小姐，天焰楼不光是我和我丈夫两个人的，这也是大红、二葵、小宝、小桃红的，是属于天焰楼所有的人，是大伙的家，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家呀，我怎么能够轻易把它卖出去呢？
0: 如果三合会袁文才不肯善罢甘休再来找事，你们要怎么应付？
1: 我绝不会妥协，更不会把书场卖给这些流氓。
2: 对，不卖给他们怎么样？难道他们还敢杀人？
3: 对啊，大不了跟他们干。
4: 小宝说的对，跟他们干。
2: 对，他们要是再来找事儿，老娘来个大变活人，把他们都给变没了。
0: 你们不畏强暴，想要保卫自己的家，非常值得敬佩，但你们一定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1: 最坏的打算？
0: 像袁文才这样的黑帮把头，不达目的是绝不会罢休的。前两天他们在天焰楼栽了个大跟头，你们想想他会咽下这口气吗？
1: 那他们还想怎么样？
0: 这些人的手段我了解

0: 小姐血腥残忍，绝不像你们想象的，只是砸砸场子闹闹事儿那么简单。
1: 哼，我就不相信他们还真敢杀人。
0: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还记得那天晚上何五姑那副杀气腾腾的样子吗？
2: 云队长，三合会虽然凶狠霸道，恐怕还不至于为了一个书场杀人放火吧。多少年了，我们在这一亩三分地上讨生活，也从没遇到过这种事情呀。
0: 那是因为出了这种事情也不会让你知道，因此如果你们想保住自己的家园，保住天印楼不落入三合会手中，就必须要做好准备，全力以赴与三合会进行斗争。
1: 我们就这么几个人怎么斗啊？
0: 那天夜里我们也只有这几个人，还不是把他们斗败了？
1: 那是因为有你，要是没有你，天印楼早就被砸成破烂事了。
3: 云叔叔，如果你能帮助我们，那我们就谁都不怕了。
4: 有云队长帮忙，三合会就算再凶咱也不怕他。
3: 对
1: 对，
3: 不怕他。
0: 今天我来就是想告诉你们，只要需要我随时可以帮助你们。
2: 谢谢你云队长，上次已经太麻烦你们了，我也不能再要求你什么。刚才孩子们说的都是些不着边际的气话，您看看我们这里，老的老，小的小，不是妇女就是儿童，怎么能斗得过三合会啊？再者我们是书场子，是要做生意的，不能天天打打杀杀呀。我谢谢您的好意，这件事交给我们自己会解决。
0: 好，怎么解决？
2: 昨天我请律师向警察局递交了一份文书，把整个事情的前因后果讲述了一遍，并说明三合会经常骚扰我们，邀请警察局给予保护。
0: 你相信警察局？
2: 警察也有好有坏啊。那天夜里那个姓胡的班长是个出名的坏种，可昨天接待我们的夏警官就非常和气，并且答应了我们的要求，只要三合会来书场闹事，就随时派警察提供保护。
0: 你太天真了。
2: 云队长，那您的意思是？梅老板，现在国民党政府已经是烂到根子了，不仅仅是警察与黑帮沆瀣一气，而是整个警察局都充当了黑帮的爪牙。就拿袁文才和三合会来说，如果没有警察局和国民党特务的保护，他们怎么能够如此嚣张？道理我都明白，可眼下只能相信他们。好在警察局已经答应随时为我们提供保护。
0: 一切用事实说话吧。哦，这个是我现在的电话号码，如果需要打电话找我。
2: 谢谢你云队长，您永远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天印楼随时欢迎您。我已经让二奎订好了邓英楼，中午我陪您喝两杯吧。
0: 哦，谢谢你，
5: 但是我们
0: 还有事，现在就得告辞了。
2: 现在就要走
5: 啊？
1: 哎呀云队长，好不容易来了，吃完饭再走嘛，到哪儿也得吃饭呢。
3: 对啊，
4: 对
3: 啊，
4: 吃个饭再走
1: 吧。吃饭吧，
0: 真的有事我们告辞了。好了，不用客气，以后啊咱们吃饭的机会多的是啊。
2: 那好吧，我送送你们。
0: 啊，
1: 好，小宝，咱们去送送。
0: 别送了，大家都回去吧。
2: 连顿饭都没来得及吃，我这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
1: 是啊，吃完饭再走吧。
4: 吃个饭再走吧，
0: 总有机会的。
2: 你一定常来呀。
0: 啊，我会的，快回吧。
2: 云队长再见。
4: 再见，云队长。
1: 雪琴姐，咱们回去吧，别再看了。
2: 你个死丫头，
1: 走吧。
4: 走走走，回去。
2: 这么看来，天印楼所处的地段果然是绝佳的，完全符合你的要求。只是不知道梅雪琴是不是能配合你们的行动。梅雪琴把天印楼看得比命根子还重，恐怕很难配合我们。
0: 其实这并不是我担心的问题。
2: 哦，
0: 我虽然并不了解梅雪琴的为人，但通过这次事情

0: 能够清晰地赶到，要他配合我们行动是不成问题的。
1: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

0: 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2: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3: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十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
3: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4: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3: 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1: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不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咬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十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5: 真是太好吃了。 一口咬下去啊，肉质撑得下，满嘴都是。Q 弹

0: 鲜嫩，肉香味还十足。你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1: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我们的一鲜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4: 强筋壮骨。
3: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4: 老少皆宜。
3: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4: 美味更实惠。
3: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通通给你退，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2: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5: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6: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儿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10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 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十大包，足足四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活动库存告急，告急！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4: 只要99。
3: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2大包，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6: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8: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7: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9: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都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10: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你闻着这个香味啊，你就想吃一口，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3: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 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团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舀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十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6: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啊十足，汤汁呢也浓。

0: 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十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1: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质撑得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2: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1000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就是这个正宗的潮汕爆汁牛肉丸，扫码价格是29元1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买4包送4包。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呢，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剩下的8包退回来，99元全部退还给您，不让您多花1分的冤枉钱。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这样的机会呢，仅限本档节目。如果说您心动了，那就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1000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5: 1000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6: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7: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5: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做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8: 千年道源之地藏着怎样的文化密码？
9: 在4700多年前，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轩辕皇帝，他率领部众来到了我们崆峒山，向在崆峒山修行的广成子大仙问道。所以这就是我们崆峒山呢，为什么被称为道源圣地？
8: 这里又保留着哪些延续千年的文化传承？
10: 配色大胆，体裁多样，色泽艳丽，饱满厚重，这就是我们平凉刺绣的特点。
8: 让我们一起走进平凉崆峒山，一起

0: 苏卫视乡村新世纪，敬请收看。
1: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呀，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2: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
1: 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2: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非常有质感，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你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年轻。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作为加固了，
2: 啊、
1: 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会溜肩的，是吧？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3: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问题，还
2: 休闲一些、
3: 防风，对吧？
2: 对。
3: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呀、钥匙放在里边的话呢，
2: 这太实用了。
3: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2: 对，有宽松富裕度，是不是？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3: 休闲一些，
2: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您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

0: 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我们必须要再次强调一下，这个价格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2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
2: 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3: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2: 钓钓鱼呀、下下棋呀，
3: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两件、
2: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3: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2: 都能够轻松应对。而且你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但是今天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果没有警察局和国民党特务的保护，他们怎么能够如此嚣张？
1: 道理我都明白，可眼下只能相信他们。好在警察局已经答应随时为我们提供保护。
2: 一切用事实说话吧。哦，这个是我现在的电话号码，如果需要打电话找我。
1: 谢谢你，云队长，您永远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天烟楼随时欢迎您。我已经让二奎订好了邓英楼，中午我陪您喝两杯吧。
2: 好，谢谢你，
3: 但是
2: 我们还有事，现在就得告辞了。
1: 现在就要走
3: 啊？
4: 哎呀，云队长，好不容易来了，吃完饭再走嘛，到哪儿也得吃饭呢。
5: 对啊，云叔叔，
3: 吃个饭再走
4: 吧。吃饭吧，
2: 真的有事，我们告辞了。好了，不用客气，以后啊，咱们吃饭的机会多的是啊。
1: 那好吧，我送送你们。
2: 啊，
4: 好，小宝，咱们去送送。
2: 别送了，大家都回去吧。
1: 连顿饭都没来得及吃，我这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
4: 是啊，吃完饭再走吧。
3: 吃个饭再走吧，
2: 总有机会的。
1: 你一定要常来啊。
2: 啊，我会的，快回吧。
1: 云队长再见。
3: 再见，云队长。
4: 雪晴姐，咱们回去吧，别再看了。
1: 你个死丫头，
4: 走吧。
3: 走走走，回去。
1: 这么看来，天夜楼所处的地段果然是绝佳的，完全符合你们的要求。只是不知道梅雪晴是不是能配合你们的行动。梅雪晴把天夜楼看得比命根子还重，恐怕很难配合我们。
2: 其实这并不是我担心的问题。
1: 哦，
2: 我虽然并不了解梅雪琴的为人，但通过这次事情，我能够清晰地感到要她配合我们行动是不成问题的。
1: 你这么自信？
2: 嗯，
1: 我倒觉得梅雪琴似乎很欣赏你。
2: 哦，应该说感激比较准确，所以我说有办法让她配合我们。
1: 那你还在担心什么？
2: 担心的是他根本无法保护自己的家。
1: 三合会？
2: 嗯，相信我，以袁文才的凶狠歹毒，一定会想方设法干掉他们，将梅雪琴和天燕楼抢到手。我担心这座书场根本等不到总攻的炮声响起，就会落入三合会手。
1: 你是说他们会杀人？
2: 你们总认为杀人是最难以接受的，其实在这个世上有很多种结果杀人更令人感到恐怖。
1: 什么意思？
2: 尽量发挥自己的想象吧。
1: 你的意思是他们会采用更残忍的手段？
2: 可悲的是，在这法律形同虚设的年代，梅雪琴居然还对警察局抱有幻想。

0: 实在令我为他和天银楼的命运感到担忧啊。
1: 你是不是有些危言耸听啊？
0: 还是那句话，一切用事实说话吧。
2: 师座，总参谋部今日发来电文。
3: 耶。目前敌之主力尚无向平津运动之迹象，只有小股部队流窜于北大房和咸水沽之间，我金堂防守固若金汤。
4: 完了。
3: 是。
4: 总参谋部这些人天天念喜歌，什么固若金汤，就知道吹牛皮说大话。去吧。
3: 是。小姐。
1: 爸爸。
4: 林娜。
1: 爸爸。
4: 怎么今天这么空闲，跑到爸爸书房来了？
1: 爸爸，我有一件事情想跟你谈一谈。
4: 啊？什么事？想说什么？说吧。
1: 爸爸，不知道您感觉到没有，文朗和黄云龙对袁队长总是有些不怀好意。
4: 哦。
1: 上次家宴，书房警报故障，他们就诬陷袁队长潜入书房，企图盗取城防工事图。
4: 这个我知道。他对我说，云队长很有可能是共军的谍报人员。
1: 前两天他们又诬陷云队长和高队副潜入陆军医院，企图刺杀一位少校。他们深夜带领十几名特务闯到咱们家，要逮捕小分队的弟兄们。
4: 有这种事情？
1: 其实云队长和高队副是去了北马路的书场子听大鼓去了，他们两个人忙活了一晚上，最后灰溜溜地回去了。
4: 哼，竟然闹到我头上来了，简直是岂有此理。我看这个黄云龙是要翻天呀。
1: 恐怕不单单是黄云龙的问题。
4: 哦。
1: 我通过观察发现，出事以后冯文朗虽然总是抹稀泥说好话，但真正的幕后指使其实就是他。我实在是不明白，他究竟对云队长有什么深仇大恨，为什么一定要置之死地而后快。
4: 这个文朗越来越像他爹了，阴质狠毒，富于心计。
1: 以前我真的没看出来他竟然这么阴险，我只是觉得他唯唯诺诺，胆小怕事。现在看来，这些只不过是表象而已，真正的冯文朗是藏在内心里的。爸爸，有句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光是一个黄云龙也就罢了，可冯文朗是冯伟仇的儿子，有他爹给他撑腰，袁队长和小分队的弟兄们早晚有一天会死在他们手里的。
4: 这样吧，改天我去见冯伟仇，跟他打个招呼，让文朗和黄云龙不要再找袁队长的麻烦。
1: 除此之外，我还想让袁队长和小分队的弟兄们搬到其他地方去住。
4: 哦？为什么？这里不是很安全吗？在我眼皮底下，他们敢怎么样？
1: 住在这里表面看很安全，其实目标太大，我想让他们搬到一个不引人注意的地方。
4: 可是我正准备将云建明编入我的卫队，这时候离开。
1: 爸爸，还有一件事，云队长想托我跟您谈谈。
4: 什么事？
1: 他
4: 吞吞吐吐的，有话就说嘛。
1: 他说打了那么多年仗，不想当兵了，想在天津找个正经职业，做点买卖，养活弟兄们。
4: 哦，他是这么想的。
1: 本来我怕您会生气，想让奶奶跟您说的，可是既然今天说起来了，说就说了吧。
4: 能够理解，谁愿意当炮灰呢？明知守不住还要守，明知打不过还要打，这也正是我的悲哀啊。
1: 爸爸。
4: 啊，好了，这件事我知道了，你告诉云建明，就说我同意了。
1: 爸爸，你太好了。
4: 我在金刚桥附近还有座洋楼，是民国23年我任天津国民军副司令时顾长官送给我的。中间装潢过2次，可一直没有用过。林娜，你应该知道吧？
1: 我当然知道。
4: 我看就让云建明和小分队搬到那儿吧。
1: 真的？爸爸，你是世界

0: 上最好的爸爸。
1: 好了好了，琳娜，我发现你对云建明好得很呢。
0: 是啊，
1: 琳娜，不管文朗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但他好歹是你的未婚夫，又对你言听计从，你可不要做出什么对不起他的事情啊。
0: 爸爸，我还想跟您说说我和文朗的事情。
1: 你和文朗怎么了？
0: 我要说出来您可不许生气啊。
1: 你说吧。
0: 我不想和冯文朗成婚。
1: 啊，你说什么？
0: 我不想和冯文朗结婚，我根本就不爱他，我跟他在一起不会有幸福的。
1: 混账话，婚姻大事怎么能够如此儿戏？
0: 爸爸，您听我说，这次东北之行，我和文朗的距离越来越大，无论是从思想还是行为，几乎都是格格不入。他这个人自私虚伪，多疑阴险，这是我在之前的相处中从来没有体会到的，可是一旦遇到危险却全都暴露出来了。如果说从前对冯文朗还有一丝好感，现在就只剩下鄙视，如果硬要把我们拉在一起，那只会变成悲剧。
1: 你不要再说了，这段婚姻是我与冯伯伯早就定下的，不能更改。不管你爱冯文朗也好，不爱也罢，婚姻就是婚姻，绝不能变。
0: 爸爸，我求您为我想一想，你难道愿意女儿嫁给一个自己不爱的人，嫁给一个伪君子？你难道忍心让自己的女儿痛苦一辈子吗？
1: 你简直是强词夺理。我知道你是爱上了那个云建明，才要和文朗取消婚约。
0: 没错，我是喜欢云建明，他勇敢坚强，沉着镇定，在关键时刻是他保护了我和奶奶，是他救了我们的命。我跟他在一起，我觉得从没有过的信任，从没有过的亲近。
1: 云建明救了你的命，这是不假，我也很感激他，可是你们两个是不可能有结果的。他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少校，而你是将军的女儿。
0: 将军的女儿有什么了不起？如果没有这个小小的少校，将军的女儿早就死在辽西走廊了。
1: 混账，你难道不懂吗？你的婚姻不仅仅属于你自己，它属于党国，属于军队。
0: 我当然知道这一点，这就是我的婚姻会变成悲剧的原因。因为不是爱而成就的，而是蒋介石和冯伟筹拉拢和控制你的砝码。
1: 你给我住嘴！
0: 我绝不会变成你们的木偶，我更不会用自己一生的幸福去做这种无耻的交易。爸爸，你好好睁开眼睛看看吧，现在的天津就是汪洋大海中的一条小船，十几万守军想要守住一个200万人口的大城市，简直就是天方夜谭。看看天津市民恐慌的样子，卖房子卖地，举家外逃，你难道还要执迷不悟，甘当炮灰吗？冯伟筹为什么要拉拢你？为什么要控制你？还不是要在关键时刻让你替他卖命。说句实话，你叶洪凯就是蒋介石、陈长捷和冯伟筹的替死鬼。
1: 你这个不孝之女，你给我滚，给我滚！你散布反战言论，动摇军心，我不但要打你，我还要枪毙你，我枪毙你！混账，混账，真是混账！你等着，我要枪毙你！
2: 洪开呀，洪开，怎么了？
1: 娘，
2: 要枪毙谁呀？
1: 琳娜。
2: 什么？好家伙！你这师长当的，枪毙人都枪毙到自己闺女头上了。
1: 哎呀，娘，她说要和文朗取消婚约，还说了很多共党的宣传言论。
2: 怎么，她不想跟文朗成婚？
1: 她对我说爱上了云队长，这简直是……
2: 我早就看出来了，洪开呀，琳娜虽然任性，但是好坏还是分得出来的。他讲的话也未必没有道理。说到这段婚姻，恐怕冯伟筹就未必安着好心。如果他真拿琳娜当作自己的儿媳妇，拿你当成好兄弟，为什么要调你去守卫

0: 天津外围，所有人都知道，只要林彪大军一到，外围阵地首当其冲，是变数最大也是最危险的。从这点不难看出，结婚也不过是一步棋，是一步稳住你让你替他们卖命的棋。
1: 娘，您就别说了，您以为我就不明白吗？
0: 再说说文朗吧，本来我很喜欢这孩子，觉得他温文尔雅，有礼貌，懂规矩，可共同经历了危险患难之后，对他的印象却是大有改变。这孩子与他父亲几乎是如出一辙，恩将仇报，阴险狡诈，阳奉阴违。
1: 娘，您对冯文朗的评价与林娜几乎完全相同。
0: 洪开，我知道你心里什么都明白，什么都清楚，现在可是到了该为自己打算的时候了。好了，我去看看林娜啊。
1: 好。

0: 了，行了，行了，别哭了。哎呦，别哭啊！哎，其实啊，你爸爸心里什么都明白。你以为他不知道冯卫仇是什么人？你以为他不知道这桩婚姻是为了什么？
1: 那他为什么还要我嫁给冯文朗？
0: 世界上的事情没有非是即否那么简单。作为女儿，你应该懂得父亲的难处和苦衷，不该在人前大吵大闹的，于事无补，更会令他对你感到失望。
1: 其实开始也没说到这些，只是话赶话。我就是觉得他被人当玩偶一样摆布设计，自己却还不知，张嘴闭嘴的效忠党国，真是太迂腐了。
0: 我知道，开始一定是为了云建明，对不对？我早就看出来了，你喜欢云队长。毕竟是门不当户不对，这种事情要慢慢来，不能操之过急。
1: 我知道奶奶，今天是我的话说得有些过分了。
0: 好了，你爸爸需要时间，给他点时间啊。

喂，哦，找孙副官，哦，孙副官，孙副官，喂，他不在这儿。什么？小配电房？哦，好，你等等，我去看看。

0: 孙副官。孙副官，
1: 是云队长，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0: 警卫室打电话找你，我说你不在，他们说你在这儿。
1: 哦，是这样，我说呢。
0: 你这一个人躲在小屋子里，神神秘秘干什么？
1: 嗨，我能干什么？检查公馆里的电路呗。
0: 好，快去吧，电话等着你。
1: 多谢云队长。云队长，请。
0: 啊，兄弟啊，咱们在辽西走廊出生入死、枪林弹雨的滚了几十天，这回到了天津，一直也没时间聚聚。
1: 谁说不是啊？云队长，看看什么时候有空，兄弟做东，咱们喝几杯。
0: 哎，兄弟啊，哪能让你请客呢？我昨天啊还在跟高进说，这两天约上你，找个书场听听书，喝口
2: 酒。指挥。哎呀，你可回来了！我仔细观察过了。办公室警报是单一条线路，只有孙副官知道。
0: 是的，我已经看到了。
2: 什么？你看到了？在哪儿啊？
0: 就在一层左侧走廊尽头的小配电房内。
2: 哎，你怎么知道的？
0: 我亲眼看到孙副官打开了配电柜，中央的闸刀下面写着办公室警报线路。
2: 啊，真的？太好了！
0: 嘘，你喊什么你？这就是配电房和配电柜的钥匙，我从孙副官的身上取来的。
2: 嘿，真有你的啊！
0: 立刻取块肥皂来，按下钥匙模，我马上将钥匙还回去。时间长了，他会发现。进来。

0: 师座，怎么了？冯副司令过来了。还有冯参议、侦缉处处长黄一龙，现在哪里？就在门外。
1: 小兄，
2: 来得唐突，还请莫怪呀。哎，
0: 哪里哪里，
2: 今日造访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呢。哦，
1: 我和爸爸谈过了。
0: 谈什么？
1: 我把你的想法告诉了他。
0: 他怎么说？
2: 我和爸爸吵了起来，他打了我。
0: 什么？师座打了你？
1: 自从妈妈去世以后，他从来没打过我。
0: 叶师长。
1: 并不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人。你倒是他的知己。
0: 我能问问为什么吗？
1: 我告诉他，我要和冯文朗退婚，我真正爱的人是你。
0: 你是这样说的？
1: 你好像很吃惊。
0: 应该说，震惊才对。
1: 可这些话我早就对你说过。可我没有想到，你竟然会对你父亲说，难怪他会打你。
0: 你真是不知好歹，
1: 我是为了你好，你还这样说。
0: 林娜，上次我就和你讲过，我只是个当兵的，怎么能配得上你这个将军的女儿？而且在这乱世当中，人命如草，天津是肯定守不住的。 你们有权有势的坐飞机跑了，我们这些人的命运会怎么样？说不定什么时候一颗炮弹过来，就被炸上天了。
1: 不许胡说！
0: 不是我胡说，当官的最讲究门当户对，你爹怎么可能把女儿嫁？

0: 给我这样一个大头兵呢？
1: 我才不管，从现在开始你走到哪儿我就跟你到哪儿。
0: 可
1: 什么，反正我今天已经和爸爸翻了脸，我坚决不会嫁给冯文朗。蒋介石冯伟筹硬要撮合我们两个在一起，你以为是安了什么好心啊？就是为了让爸爸甘心为他们当替死鬼。
0: 真想不到
2: 叶师长
0: 这么大的人物也会遇到这种事情。
1: 可笑爸爸张口党国闭口效忠，反正我是跟定你了，你想甩也甩不掉。
0: 哎，琳达，你听我说。进来。
3: 孙副官，
0: 怎么了？
3: 云队长，师座请你立刻到客厅去。
0: 哦，我马上去。
3: 哎，老云，
1: 你这么着急叫云队长有什么事儿？
3: 不知道，来了一帮人，有冯副司令、冯参议，还有黄处长，都在客厅等着呢。
1: 夜猫子进宅准没好事儿。
3: 小姐，还是先走吧。

0: 作，试作。
1: 云队长，你是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我没有说错吧？
0: 没有，长官。
1: 麦朝兄，
2: 好，非常好，文郎。

0: 长官。
1: 叶叔叔，诸位，据我所知，这位才是真正的第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云建明少校。
2: 哦，为什么？你凭什么这么肯定？这样的把戏不是第一次，甚至不是第二次了吧？
1: 林娜，你被站在你身边的那个共党谍报迷惑了。今天我们有足够的人证物证，有确凿的证据，能够揭穿他的身份。
2: 这样的话，我也不只听了一次，甚至也不止第二次了。每次都是信誓旦旦，诅咒发誓，可每次都是灰溜溜的收场。我真不明白你是哪来的信心啊！
1: 我，
3: 林娜，你少说两句。云队长，你有什么要说的？
4: 有林娜小姐的话说，这样的事情卑职经历了不止一次，甚至不是两次三次，卑职已无话可说，只能告诉师座，站在对面的这个所谓的云建明，其实是共军特务营营长燕双鹰。
5: 贼喊捉贼，燕双鹰，你才是这个名字的真正主人。
4: 色厉内荏，空言恫吓，这是对你最好的形容。
1: 云建明少校，不要与他做无谓的口舌之争，将你经历的事情一五一十述说一遍。
6: 是，二位长官。事情发生在11月4日，我正在沈阳奉命执行任务，突然接到廖长官密电，命我率领手下小分队前往丰城，保护叶师长的高堂及令案。然而我们还没有出发，沈阳便被共军攻占，我率领部下死守四方街的一座小楼，却遭到共军特务营的猛烈攻击，为首的就是站在师座身旁的这个假云建明，
5: 他的真名叫做燕双鹰。
4: 哼，这样的谎话已经重复很多遍了，你们认为还有意义吗？
1: 请你让云少校把话说完。
4: 当然，说谎者总要把故事讲完的。请吧，云少校。
6: 燕双鹰及其部下骁勇善战，将我的部下全部歼灭，最终

0: 卑职也落在他的手中。他们缴获了廖长官的密电及卑职的军官证，得知了这次秘密任务。
1: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2: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1: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3: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1: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4: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顿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1: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5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3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3: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1: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

0: 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1: 小馋包。
2: 吃吧
1: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3: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1: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一两个小时，一天三顿饭啊，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4: 嗯，非常不错。
5: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6: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更帅，一点都不粘锅。
7: 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5: 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半炖无油烟，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8: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9: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8: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9: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8: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9: 好，马上给你发货。
5: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7: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10: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6: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7: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11: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5: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

0: 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1: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0: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2: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3: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顿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0: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5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1天3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你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2: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关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5: 太棒了！
6: 哇，好香啊！
7: 我到香味了都。
8: 玉米炖排骨，
9: 香不香？
10: 虾仁蒸蛋，
11: 真丰盛，真丰盛。
12: 还有蒸南

0: 都能找得动，真不错。
1: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一两个小时，一天三顿饭啊，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您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2: 嗯，非常不错。
3: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4: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六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更帅，一点都不粘锅。
5: 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3: 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半炖无油烟，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半炖无油烟，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吃啥美食都能做。
6: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7: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6: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7: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6: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7: 好，马上给你发货。
3: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5: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8: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5: 打个电话。

0: 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1: 蒸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3: 从容开嗓，各展所长，总决赛精彩持续上演，各路票友登台竞技，细腻唱腔演绎百态戏韵，赛场热度持续升温，经典选段轮番唱响舞台。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总决赛第7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4: 1900年，被封存了近900年的敦煌藏经洞意外开启，这里保存了数量惊人的各类典籍。可这众多文献遗存，是否能够帮助我们找到被宏大叙事的史书所遗漏的真实的人间烟火呢？
5: 最有价值的就是里面的官司文书，就是当时可以说是第一手的档案资料。
4: 1000多年前的唐代，我们的天文学究竟达到了怎样的高度？在没有望远镜的时代，古人绘制出的星图是不是准确呢？
5: 全天星图实际上领先于欧洲的星图绘制传统，是要领先于大概600-700年的，在世界上处于一个绝对领先的这样的地位的。
4: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让我们跟随讲者一起去探秘藏经洞。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8: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叶叔叔，诸位，据我所知，这位才是真正的第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云剑明少校。哦，为什么？你凭什么这么肯定？这样的把戏不是第一次，甚至不是第二次了吧？
1: 林娜，你被站在你身边的那个空档谍报迷惑了。今天我们有足够的人证物证，有确凿的证据，能够揭穿他的身份。
0: 这样的话，我也不只听了一次，甚至也不止第二次了。
2: 每次都是信誓旦旦，诅咒发誓，可每次都是灰溜溜的收场。我真不明白你是哪来的信心啊！
3: 林娜，你少说两句。
4: 云队长，你有什么要说的？
3: 有林娜小姐的话说，这样的事情卑职经历了不止一次，甚至。

0: 是两次三次，卑职已无话可说，只能告诉师座，站在对面的这个所谓的云建明，其实是共军特务营营长燕双鹰。
1: 贼喊捉贼，燕双鹰，你才是这个名字的真正主人。
0: 色厉内荏，空言恫吓，这是对你最好的形容。
2: 云建明少将，不要与他做无谓的口舌之争，将你经历的事情一五一十述说一遍。
3: 是，二位长官。事情发生在11月4日，我正在沈阳奉命执行任务，突然接到廖长官密电，命我率领手下小分队前往丰城，保护叶师长的高堂及令案。然而我们还没有出发，沈阳便被共军攻占。我率领部下死守四方街的一座小楼，却遭到共军特务营的猛烈攻击，为首的就是站在师座身旁的这个假云建明，
1: 他的真名叫做燕双鹰。
0: 哼，这样的谎话已经重复很多遍了，你们认为还有意义吗？
2: 请你让云少校把话说完。
0: 当然，说谎者总要把故事讲完的。请吧，云少校。
3: 燕双鹰及其部下骁勇善战，将我的部下全部歼灭，最终卑职也落在他的手中。他们缴获了廖长官的密电及卑职的军官证，得知了这次秘密任务，于是化妆成卑职潜入丰城，救出老夫人和小姐，目的就是为了打入叶师长身边获取情报，为共军进攻天津做准备。
4: 哼，用心险恶呀！
5: 既然你被共军俘虏，又是怎么来到天津的？
3: 卑职杀掉看守，趁夜逃出纵队司令部。
5: 云队长，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2: 叶叔叔，他不是云队长。
5: 这一点不需要你提醒，对我来说，他就是云建明。他救了我的母亲和女儿，除非你们有真凭实据戳穿他的身份，否则，希望你们尊重我们叶家的救命恩人。
2: 我。
5: 云队长，有什么话你可以尽管说出来。
0: 师座，对这种无耻的陷害我已经习以为常。
6: 崇明伦上
0: 冯参议与这位所谓的云建明定下诡计，将我骗到仓库，逼迫我承认自己是共党谍报，可他们失败。在叶公馆的家宴上，冯参议和黄处长又指责我潜入师座的办公室盗取机密文件。然而林娜小姐证明，在警铃响起时我们在一起说话，这次陷害又以失败告终。2天前，冯参议和黄处长深夜闯入公馆，硬说我和对付高进潜入陆军医院，企图刺杀这位所谓的云建明。但经过多方调查，在那天夜里，我与高进在金刚桥附近的书场听书，并与当地的流氓发生冲突，被抓进了警察局。他们又一次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今天这是第4次。
5: 是这样的吗？
2: 是，但是我们
5: 好了，能告诉我你为什么几次三番怀疑云队长是共军谍报吗？
2: 因为此人的出现和行动非常的不合理，当时共军已将丰城团团包围，他们是怎么潜入进来的？而且他们的行动风格与国军完全不同。
5: 哦，怎么不同？
2: 这支小分队军纪严明，战斗力极强，根本不是国军能够相比的。
5: 哼，说得好，雷仇兄，文朗真是有见地，不愧是你的好儿子。
4: 混账话，怎么国军就不能军纪严明，战斗力强？简直是岂有此理！
2: 我并不是这个意思，只是。
7: 只是强词夺理，信口开河。
2: 林娜，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他们与普通国军不同。
5: 他们本来就不是普通国军，而是新六军的特种战部队。
2: 是是。
0: 说我率部潜入被共军包围的丰城，卑职倒想多说几句。当时共军的总攻已经开始，卑职率部赶到，发现城北的进攻兵力薄弱，于是率弟兄们攀城而入，

0: 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对于精于非常规作战的部队来说，应该是轻而易举。而且我清楚地记得，当我们出现在被围困的小楼之内时，冯参议的表情激动、喜悦、热切，就是没有怀疑。如果当时冯参议怀疑我的身份，大可不必随我出城。你说呢？
1: 我。
2: 冯参议的人品真是出众啊，不择手段地陷害自己的救命恩人，真是大义灭亲，恩将仇报。
0: 而且我还想问一问冯参议，是封城的形势严峻，还是崇明轮上的形势严峻？作为国军的少将参议，西点军校毕业生，至少在这一点上应该能够做出准确的判断吧。
3: 当然是轮船上，
0: 我凭着一个人的能力，不是照样救出了你们全歼劫船的日本鬼子，救了52军1000多名国军，救了全船的所有人。那个时候冯参议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合理吗？
3: 没有。
0: 那为什么在封城救了你们，你会觉得不合理呢？
3: 不，
2: 别有用心才是真正的原因吧。
0: 如果我是共党谍报，日本鬼子劫船的时候，我完全可以放弃你们不顾，夺走救生艇，离开轮船，这样你们一定会死无葬身之地。我说的对吗？
3: 你，
0: 我为什么要救你？为什么要救船上的1000多名国军兄弟？这是共党谍报干的事情。
3: 对，这些都是我们亲眼所见，云队长绝不会是共党谍报。
0: 有个问题我想问一问这位所谓的云少校。
4: 什么事？
0: 按照特勤处的保密条例，接到长官密电后明确任务立刻销毁，你为什么留着密电让共军缴获呢？
4: 当时战斗激烈，我没有时间销毁密电。
0: 销毁密电需要很长时间吗？啊，10秒、20秒、1分钟够了吗？
4: 你强词夺理。
0: 哼，你是满口胡言，说什么共军缴获了你的密电，简直是一派胡言。我在沈阳接获廖长官密电后，第一时间便将密电销毁。
4: 你
0: 说自己杀死守卫逃出共军的纵队司令部，谁能证明？众所周知，共军的司令部守卫极其严密，你怎么能够轻易逃出来？如果你真的能够轻易逃出来，还会被共军俘虏吗？
4: 我是被你打败的，不是普通的共军。
0: 有一点你说的不错，打败你的的确是我，但另外一点才是最重要的，你就是共军，因此根本不存在什么逃出纵队司令部，你燕双鹰就是共军派来的卧底。
4: 你胡说，你血口喷人，姓燕的巧舌如簧，强词夺理，但今天证据确凿，就算你舌灿莲花也难逃公道。
0: 哼，是吗？没有人能够舌灿莲花，假的就是假的，永远真不了。别的卑职什么都不想说了，只是希望这次冯参议和黄处长能够拿出真凭实据，否则卑职心中不服，希望
5: 师座
0: 给卑职做主。
6: 文郎、黄处长，你们二位听到了吗？
3: 是。放心吧，这次一定会让你如愿以偿。有请张天华中校。
7: 长官。
3: 张副处长，自我介绍一下吧。
7: 是。总座、师座，卑职张天华，曾任新六军特勤处军需官，新六军番号取消后进入57军，现任天津警备区稽查处副处长。
3: 还有一点张副处长没有说出来，他是云建明的老朋友，二人在特勤处共事多年，是莫逆之交，因此他可以证明谁才是真正的云建明。
8: 好，好极了。张副处长，你说说这两位谁才是真的云建明啊？
7: 是，长官。

0: 只知道这位是云剑明，至于那位，卑职不认识。
1: 你证明他是云剑明，
2: 可谁能证明你的身份呢？
3: 我，这个是我从军中档案库调出的张天华中校的档案，请两位长官过目。

0: 这份档案不会有假吧？嗯，这是机要处封存，盖着机要处的公章，不会有假。好好看看吧，你死到临头了。
1: 哼，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0: 说得对极了，这句话正好用在你身上。
1: 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呢。

0: 么样？看清楚了吗？这位张天华中校曾任新六军特勤处军需官，既是云建明少校的同事，也是他的好朋友。而你，则是个冒牌货，是共产党派来的谍报员。来人！
1: 处长，
2: 处长，
0: 把这个共党谍报给我抓起来！
3: 是。
4: 处长，
1: 别动。你要干什么？你要造反吗？
5: 我看你们谁敢动！
6: 反了，反了！彭开兄，快叫卫队进来，抓捕共党谍报！
7: 谁是共党谍报？
6: 当然是他们。
7: 可他们并没有承认自己是共党谍报。
6: 可事实已经证明，他就是共军的侦察员，铁证如山。彭开兄怎么还执迷不悟？
7: 本朝兄。张天华是新六军特勤处的军需官，从这份档案来看应该不假，可谁能证明他与云建明是朋友？
6: 这
8: 回师座的话，云建明是民国29年编入暂22师，就是后来的新六军任训练官，卑职是新六军组建后，也就是民国33年编入的，我们同在特勤处，他在特训科，卑职在军需科。
9: 是的，长官，我和天华是老朋友，经常在一起喝酒聊天。
6: 彭开兄，虽然无法证实张天华是云建明的朋友，但张天华是新六军特勤处，这是真的吧？他认识的云建明才是真的云建明，这难道还有错吗？
0: 怎么样？还有什么可说的？你就是把脑袋扎进档案里面，也找不出可以救你命的东西了。这次你完了。燕双鹰，叫你的人放下武器，束手就擒，否则别怪我不客气了。动手！
1: 是。
4: 住手！
1: 别动！胖子，你相不相信？一秒钟之内把你们打成筛子，大不了同归于尽。
6: 龙开兄。希望你以党国利益为重，不要再计较一些小恩小惠，立刻逮捕这些共军的侦察员。
4: 爸爸，云队长救过我和奶奶的命，我们不能恩将仇报。
6: 洪开兄，藏匿共党谍报就是通敌，即使我不计较，军统会放过你吗？陈长官会放过你吗？剿总会放过你吗？总裁会放过你吗？你要考虑清楚。
7: 云队长，命令你的部下放下武器。
4: 爸，
7: 放下武器。

0: 你们这是干什么？啊！放下武器！可他们，你们要造反吗？放下武器！放下武器！
1: 抓起来！
2: 是。
3: 等等，
0: 师座，
3: 我能说两句吗？
0: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你就是共产党的侦察员。
3: 你算什么东西？一个小小的侦缉处长也敢在这里指手画脚？给我闭上你的臭嘴，否则立刻枪毙你！
0: 是是，师座息怒。
3: 师座息怒。
0: 你说吧。
3: 师座，
0: 我说这个张天华，我怎么一点印象也没有？ 真的很佩服冯参议和黄处长，连机要处的档案都敢伪造。啊！你说什么？凭空捏造一个张天华出来陷害卑职，而且竟然动用了冯副司令官，这种栽赃陷害的手段实在令人发指。
4: 姓叶的！
0: 胡说八道！这份档案是从机要处拿到的，千真万确，怎么可能有假？好，大家请看，这页档案的抬头写着民国十二年记录。民国十二年就是1924年，当时书写档案全部使用黑色墨汁，而我手中的这些档案，则全部用毛笔蘸着蓝色的钢笔水写成的。啊，
3: 师座，请您过目。

0: 没错，这是蓝色钢笔水写成的。民国十二年，军队中根本不可能配发钢笔水，更不可能使用蓝色钢笔水记录档案。
1: 师座说的一点不错，而且如果能够用蓝色钢笔水，为什么不用钢笔记录，而要多此一举的用毛笔蘸着钢笔水记录？
2: 这份档案是假的，
0: 假的，解忧处的档案也能作假？
1: 这，
3: 奶奶的，这还有天理吗？
4: 这还有天理啊！
5: 姓叶的，你这是扰乱视听，既要处的档案也能够作假吗？
4: 不承认没关系，我想这应该是很容易检验的。那么，冯参议和黄处长为什么要使用钢笔水而不使用墨汁呢？
6: 那是因为时间紧急，墨汁干得很慢，而且味道刺鼻。
4: 要是味道消失，最少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试想，一份1924年的档案，距今已有26年，怎么可能还存有墨汁的味道？于是他们使用钢笔水，钢笔水干得快，又没有味道，这就是整个事情的真相。
0: 师座，
4: 请您立刻派人前往机要处检验调查，真假立判。
0: 你把档案交给我。 让李秘书亲自拿到机要处查一下就清楚了。李秘书，在。师总，拿着这份档案到机要处找严处长，就说我要查一查这份档案是真是假。如果真的造假，我就要上报剿总，严查此事。仿造机要档案是要掉脑袋的。去吧。
7: 是。
8: 李秘书，等一等。
1: 长官有什么吩咐？
8: 孟开兄。
4: 且慢，且慢，怎么，裴仇兄，还有什么话要说？
8: 先不忙检验，还是让他们把话说清楚。也许是误会，贸然惊动剿总，就难以收场了。
4: 哼，误会，我看不像吧。刚刚我还说过，假的就是假的，永远也真不了。
8: 冒牌货，我才是云建明。哼，真的需要用假冒的文件来证明吗？啊，你说，有什么能够证明你是云建明？除了这个和你一样的冒牌货，还有什么啊？你是特勤处的军需官。
4: 啊！你是吗？啊！你是我的老朋友，经常和我一起聊天喝酒，我怎么不认识你？
9: 我
4: 你是谁？是谁？我与你无冤无仇，为什么要陷害我？为什么？我得罪过你吗？杀过你父亲，烧过你的房子，为什么要陷害我？为什么？
9: 别开枪！不是我要陷害你，是黄处长，是黄处长让我来的。我是个戏子，在电影片场跑龙套的，是黄处长找到我，让我假扮新六军特勤处的军需官，假装认识这位老总。
10: 骗子，谁让你假扮军需官啊？明明是你自己对我说你认识云建明，曾经担任过新六军特勤处的军需官，你这个混蛋！
9: 是你。

0: 云队长，误会，这一切都是误会。爹，我是黄处长他。爹，
1: 别叫我爹，没有这样不争气的儿子。哼，你们不是说证据确凿吗？不是说云队长就是共党谍报吗？现在是怎么回事？
2: 是他，是他说云队长是共党谍报，自己才是真的云建明。
1: 你他说什么你就相信吗？你是3岁的小孩子吗？
2: 我，
1: 来人，
3: 有，
1: 立刻逮捕这个居心叵测、挑拨离间的骗子，把他押回侦缉处严刑审讯。
3: 是是。
0: 司令，嗯，
4: 啊，还不动手？
3: 是，
4: 把这个骗子的尸体给我扔出去。
3: 是是。
1: 今后再敢找云队长的麻烦，我饶不了你们。
0: 是，
2: 是，
1: 还不快滚！
2: 是
0: 啊，是是。
1: 云队长，别往心里去啊！
5: 啊，总座，严重了。
1: 嗯。孟开兄，实在不好意思，是我太轻信他们了。啊，我还有个会，先走一步了。孟开兄，告辞。
6: 不送。
1: 孟开兄，留步。
7: 师祖，
5: 谢谢你。
7: 该道歉的是我，真没想到冯氏父子和黄云龙竟然如此卑鄙。
5: 啊，早在意料之中，林娜小姐说过，他们是不会放过我的。
8: 奶奶的，这帮王八蛋真是无耻透顶，真想突突了他们。
5: 看起来我们今后行事还要加倍小心啊。
8: 哎呀。这帮混蛋，别让我再碰到他们，下回再看到他们跟他们没完。哎，行了，散了散了，没事了，该干嘛干嘛去啊，都回去吧，都回去吧。
7: 你要多尽点心呢。
0: 林娜说的对，这里看似安全，其实却并不安全。云队长，我看你们还是尽快搬到金刚桥的6号公馆去。
9: 我已经让人去打扫收拾，这2天就差不多了。
0: 林娜，爸爸不该打你，别生爸爸的气。
9: 怪我，怪我说话没分寸，对不起爸爸。
0: 关于你和冯文朗的婚事，我再考虑考虑吧。
2: 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钥匙不见了。
0: 什么钥匙？
2: 就是小配电房和配电柜的钥匙。
0: 你好好找找，看看是不是掉到哪里了。
2: 下午卫士刚刚检查完电路，记得清清楚楚，把钥匙挂在皮带上了。
5: 先别着急，好好想想下午都去哪儿了。
2: 出了配电房就到客厅接电话，其他地方哪儿都没去啊。哎，大家伙别光站着呀，赶快帮忙找找啊。
5: 这掉哪儿都不知道，怎么找？
2: 我从配电房出来以后到客厅接了电话，然后
0: 好好好，赶快找啊。
2: 找找找找找找，都找找啊。

0: 找到了，要是找到了！哎呀，谢天谢地，谢天谢地！
1: 你已经一仗，快走吧。
2: 说好了。
0: 谢谢小姐。
3: 没看见，没看见啊，没看见。
0: 琳娜，别，快放手啊，快放开！
1: 你这个傻子！

0: 是你啊。
1: 你在做什么？
0: 你都看见什么了？
1: 你怎么了？这么紧张做什么？
0: 哦，没什么，我就是顺口问问。
1: 我刚进来，只看到你傻乎乎的站在这儿。
0: 啊，你不是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1: 我来找琳娜。
0: 哦，正好，我有事要找你商量。

0: 哎呦，美姬小姐来了！
1: 高队副，
0: 哎，请吧。啊，
1: 刚才我来的时候，看到冯文朗、黄云龙的车开了出去，他们来做什么？
0: 今天可真悬呐！要不是双鹰机智，就全军覆没了。
1: 怎么回事啊？
0: 哎，冯文朗、黄云龙这两个畜生贼心不死，找来了真云剑明。
1: 什么？
0: 不光如此。
1: 他们还找来了一个假冒的新六军特勤处的军需官，说是袁建明的老朋友，能够证明姓云的身份。那后来呢？
0: 哎呀，幸亏双鹰机智找到了档案文件上的那个破绽，要不啊，今天后果不堪设想啊！
2: 给，坐。
1: 哎，坐。冯文朗和黄云龙这两个人，一阴一阳，狼狈为奸，后面还有冯伟仇成妖，这样的事情。
2: 以后还会再发生的。哎呀，
0: 看奶奶的，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啊！这两个畜生天天处心积虑的，设计圈套，咱们早晚有一天会死在他们手上。这件事必须彻底解决。
1: 怎么解决？
2: 这件事从开始就是冯文朗一手操纵的，黄云龙只不过是个帮凶。没有冯文朗，黄云龙和云建明是什么都做不成的。俗话说。
1: 擒贼先擒王，因此干掉冯文朗。什么？啊！你说你要杀掉他？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曾经说过，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杀死你的敌人。可是冯文朗的身份非同小可，他父亲冯伟仇是警备区副司令，身边马便卫兵前呼后拥，想要除掉他谈何容易啊！燕营长，你可千万要冷静。
3: 不能贸然行动啊！一旦身份暴露，事情就一发不可收拾了。鲁西南陈皮，鲁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营养丰富，补脾养胃，药食同源的佳品。一仙福，甄选陈皮铁棍山药，传统老姜工艺。 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灵明矾、灵明胶，薄如蝉翼，热水一泡，凉拌、热炒、炖煮、涮锅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 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4: 这山药粉皮儿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1: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2: 这粉皮儿吸饱了肉汁，闻着就香，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3: 逸仙府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陈级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统统给您退，
3: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5: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府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俗话说，山药当成饭，健康常相伴。常吃山药能够促进消化，增强人体的免疫力。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由山药做成的美食
4: ——逸仙府山药粉皮儿。
3: 咱们这个粉皮儿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可以说薄如蝉翼，透光似金，开水一泡立即变软，配上这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扑鼻而来。爽滑筋道， Q 弹软嫩，哧溜一下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
4: 美味更营养。
3: 逸仙府山药粉皮儿，甄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级铁棍山药，采用传统老姜工艺，经过石磨、过滤、调姜等10几道工序精致而成，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三高以及怕胖的人都能
4: 放心吃，
3: 入口爽滑，低脂高营养，
4: 老少皆宜，好消化。
3: 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2张粉皮儿进去，吸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从胃暖到心，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一年四季都能吃。
5: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府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逸仙府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级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2: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儿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

0: 糖，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1: 真没想到炸药粉苗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烂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两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2: 这个一宣福山药粉皮儿放到锅里一泡，加上韭菜、鸡蛋，简单的一炒，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儿就做好了，爽滑口弹，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块钱，比在外面吃的更卫生、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3: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一仙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5: 美味又营养。
4: 第二。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确保
5: 安全更健康。
4: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5: 开胃又下饭。
4: 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扫码价格19.8一大包，15大包都要接近200块钱了。今天买6大包，只要98。钱送6大包，请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5: 整整15大包只要99。
4: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期限日期包邮到家，
5: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一仙福山药粉皮，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凉拌、热炒、炖煮、涮锅、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 ，Q 弹爽滑，鲜香美味，零糖零添加，全家老少都能吃。
6: 这个一仙福山药粉皮儿，薄的呀能透字。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配料表非常干净，泡出来软软嫩嫩 ，Q 弹爽滑，营养高，消化还好，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加1块钱送6大包，免费试吃3大包，整整啊15大包，只需99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订了好几组，太划算了！
0: 真没想到炸药粉苗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烂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3: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厂家想要得到。

0: 咱们消费者的认可，就得凭良心做好产品。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
1: 配料表干干净净，
0: 我们再来看包装。中国人民保险承保的
1: 品质有保障。
2: 一些福山药粉瓶，没有明矾，没有明胶，零添加，打开一泡 Q 弹爽滑，鲜香美味，整整15大包，只要99，
1: 美味

0: 还可以涮火锅，怎么做都好吃，
1: 劲道爽滑，鲜美可口。
2: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六大包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1: 试吃3大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
1: 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只有弹的，
4: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5: 不管是凉拌、热炒还是炖煮，一样样都好吃，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
6: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
7: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啊！
6: 师傅，多吃点。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8: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元一包的1鲜服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山药补虚雷，益元气，民间更有吃山药胜补药的说法。一千服精选陈吉铁棍山药，称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6: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9: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儿啊，这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0: 一鲜服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1: 退，
0: 买贵了，
1: 退，
0: 有任何不满意，
1: 通通给您退，
0: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8: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0: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儿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还不含糖，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11: 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8: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元一包的1鲜服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0: 整15大包，只要99，只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逸仙府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2: 美味又营养。
1: 第二，工艺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确保
2: 安全更健康。
1: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2: 开胃又下饭。
1: 只要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送6大包，请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2: 整整15大包，只要99。
1: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2: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自从老妹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4: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5: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了也放心。
6: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
5: 师傅，多吃点。赶上厂家搞活动，加1块钱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99块钱，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0: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府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只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陇原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
8: 咱们四个是开路先锋，
9: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边一起卖。
10: 我就喜欢你这种爱钱不要脸的狠劲
11: 儿。你把我的大绿果变成炸果渣的下脚料了。
12: 收回李梦玲的销售权。
13: 毒果子的事我一定会查到幕后主谋，我不会把宁静红给你的。
14: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15: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1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

0: 到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老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3: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0: 老袁，哎呦，美琪小姐来了。
1: 高队夫，
0: 哎，请吧。啊，
1: 刚才我来的时候，看到冯文朗、黄云龙的车开了出去，他们来做什么？
2: 今天可真悬呐！要不是双鹰机智，就全军覆没了。
1: 怎么回事啊？
2: 哎，冯文朗、黄云龙这两个畜生贼心不死，找来了真云剑明。
1: 什么？
2: 不光如此，他们还找来了一个假冒的新六军特勤处的军需官，说是云剑明的老朋友，能够证明姓云的身份。
1: 那后来呢？
2: 哎呀，幸亏双鹰机智找到了档案文件上的那个破绽，要不啊，今天后果不堪设想。

0: 坐。哎，坐。
1: 冯文浪和黄云龙这两个人一阴一阳，狼狈为奸，后面还有冯伟仇撑腰，这样的事情以后还会再发生的。
0: 哎呀，他奶奶的，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啊。这两个畜生天天处心积虑的设计圈套，咱们早晚有一天会死在他们手上。
2: 这件事必须彻底解决。
1: 怎么解决？
0: 怎么解决？
2: 这件事从开始就是冯文朗一手操纵的，黄云龙只不过是个帮凶。没有冯文朗，黄云龙和云建明是什么都做不成的。俗话说，擒贼先擒王，因此干掉冯文朗。
1: 什么？
0: 啊？
1: 你说你要杀掉他？
2: 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曾经说过，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杀死你的敌人。
1: 可是冯文朗的身份非同小可，他父亲冯伟仇是警备区副司令，身边马鞭卫兵前呼后拥，想要除掉他谈何容易啊！燕营长，你可千万要冷静，不能贸然行动啊！一旦身份暴露，事情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2: 你看我像是很冲动的样子吗？高京刚才说了一句话很对，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他惦记上咱们，咱们防不胜防，可要让咱们惦记上他，他早晚也得死。
1: 可是说说容易，我们该怎么做呢？
0: 我知道了，他已经有想法了。
2: 美琪啊，还记得你曾经说过冯文朗和黄云龙做黑市交易，倒卖军用物资换取黄金吗？
1: 对，这是塘沽码头上的同志给我的情报。
2: 你们想一想，如果说冯文朗有可能不被警卫前呼后拥，那会是在什么时候？
0: 睡觉的时候。哦，做黑市交易的时候。
2: 找我，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个机会。
1: 对了，冯文朗在小白楼附近有个黄金交易行，平时进行正当的证券黄金交易，以此为掩护，背地里伙同黄云龙从事黑市买卖。
2: 黄金交易行，太好了！高进，明天我们就去探探虚实，看看有什么收获。
1: 等一下，你别把事情想得太容易了。我曾经试图打入进去，去搜集一些他们从事黑市交易的证据，后来发现里面戒备森严，一楼是交易厅，可以自由进出。二楼是冯文朗的办公区，楼梯走道都有侦缉处的特务把守，根本进不去。
2: 放心吧，这方面我训练有素。
0: 他呀是孙猴子孙大圣，会变成蚊子苍蝇飞进去的。
2: 你这嘴里啊就说不出什么好话来啊，变什么不好啊，非得变蚊子苍蝇。
1: 你真的能进去啊？
2: 试试吧，也许我运气好呢。
1: 这种事情也能凭运气？
2: 凡事七分把握，三分运气。好了，说正经的，我们已经找到了二层办公室警报区电路，取到了配电房和配电柜的钥匙。
1: 真的？
0: 好，好。来，弟弟，
2: 这就是两把钥匙的模子。美琪啊。你要帮我们做一件事。
1: 什么事？
2: 今天我们挫败了冯文朗和黄云龙的阴谋，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现在公馆门前一定有特务盯梢，我们出去目标太大，因此……
1: 明白了，我把钥匙模子带走，做成钥匙。
2: 啊，不愧是老地下党，钥匙配好马上送回来，我们今夜就要行动。
1: 天黑前一定完成。
2: 还有，找几张大踏篮纸，我要将整个城防工事图踏下来。
1: 放心吧，和钥匙一起带来。
2: 只要图纸一到手，我们立刻离开叶公馆，准备下一步行动。
1: 离开公馆去哪儿？
2: 叶琳娜已经与她父亲谈过，将金刚桥附近的一座洋楼给我们赞助。
1: 琳娜对你可真是用心呢。
0: 那可不是，我看叶琳娜是缠上你了，想甩都甩不掉。
2: 行了，闭上你的嘴巴，就会瞎咧咧。
1: 我看不是甩不掉，是根本不想甩。
2: 你说你们。

0: 从卫生间爬到二层，潜入叶红开办公室。记住，我进入卫生间十分钟后，你拉掉警报器的闸刀，我返回后，你再到配电房把闸刀合上。
1: 放心吧，
2: 行动要快要轻，绝不能被人发现。
1: 行了，还婆婆妈妈的，这样又说。
2: 你啊，别掉以轻心，出事就上了。
0: 好，知道了。
1: 酒店正，开始行动。

0: 谁？
1: 是我。
0: 是你？你是怎么进来的？
1: 我能相信你吗？
0: 当然。出什么事儿了？
1: 帮我一个忙。
0: 什么忙？

0: 拉下的铡刀暴露了我们的身份。
1: 是的，如果没有下午丢钥匙那一幕，就不会有晚上孙副官加强检查，没有晚上加增的检查，你们当然也就不会暴露。
0: 我师父曾经说过，每一次疏忽都是致命的。我忽略了孙副官会因为丢失钥匙而增加检查这一点。
1: 当孙副官发现有人拉下了警报线路的铡刀时，并没有声张，而是不动声色地将此事报告了我。他对我讲起，你上午曾突然出现在配电房，再联想起丢钥匙的整个过程，于是我将怀疑的焦点放在了你的身上。
0: 其实这些我应该是可以想到的。
1: 我已经很佩服你，竟然能够通过冯文朗、黄云龙近乎严苛的考验，没有露出丝毫破绽，连我都确信你绝不会是共党谍报。然而假的就是假的，不管怎么样总会露馅，这个时候暴露已经令人难以想象了。
0: 暴露？不，现在说这个话还太早了。看看这里的情形，不难明白，你不想将事情闹大。
1: 什么意思？
0: 如果你真想抓捕共军谍报，一定会招来宪兵和卫队，可现在这里却只有你一个人。
1: 你们究竟是什么人？
0: 你当然知道我们的身份。
1: 我要你亲口说出来。
0: 东北野战军一纵特务营营长燕双鹰。
1: 你真的叫燕双鹰？
0: 不错，这就是我的名字。
1: 你是林彪的部下？
0: 是的。叶师长应该知道的一点是，东野大军很快就要兵临城下，你们的末日就要到了。
1: 哼，天津还有十几万部队，还有我，有冯伟筹、陈长杰。
0: 俗话说，当着真人不说假话。叶师长真的相信这十几万人能够守住这座2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用我们参谋长的话说，天津就像个大筛子，到处是漏洞，用手轻轻一撕就是个大窟窿。这一点叶师长应该心里比谁都清楚吧。
1: 哼，我天津外围的碉堡工事密集坚固，就算人少一点，凭借着坚固的城防抵挡一个月也是不成问题的。
0: 那一个月以后呢？
1: 哼，用不了一个月，援兵就开到了。
0: 哼，谁会救天津？嗯，谁能救你？是傅作义还是蒋介石？眼下傅作义起家的血本35军已经被华野的杨罗耿兵团全歼，平津地区只剩下40几万守军，北平30万，天津11万，北平自顾尚且不暇，难道还能分兵前来救你？再说说蒋介石吧，他早就要求傅作义放弃平津，南撤长江协助防守，一旦天津开战，他会以最快的速度将平津主力由海上撤至东南沿海协防长江，怎么可能再派兵前来救你？到时候叶师长只有一个下场，那就是与天津城一同变为焦土。这也就是今夜叶师长给燕某留点面子的原因。

0: 陈长捷、冯卫筹把你摆在天津外围，明显是要拿你当成炮灰。只要我军主力开始进攻，你在前边抵抗，冯卫筹就会指挥主力从塘沽、咸水沽和汉沽一线撤退，与守塘沽的侯静茹会合，由海上南撤。你呢，拼死力战，家破人亡，最后得一柄中正剑，拿到市场上也就值个破铜烂铁的价格。你好好想一下，这样的仗值不值得打？我们党的政策你是清楚的，只要做的事对人民有利，不管从前有多么严重的罪行，都可以既往不咎。看看眼前的形势吧，谁不给自己留条后路？北平的傅作义早就与我党进行接触，准备和平起义，你为什么还要做这种无谓的抵抗？叶师长，听我好言相劝，尽早弃暗投明，党和人民会给你一条很好的出路。
1: 你们的任务是什么？
0: 配合主力部队攻克天津。
1: 具体的呢？
0: 对不起，这个我不能透露。
1: 我想盗取城防工事图和兵力部署图一定是你此行的主要目的吧。
0: 叶师长，现在该考虑的似乎不是这个。
1: 哦，依你之见我该考虑什么呢？
0: 如何为自己找到一条光明的出路。
2: 云队长说得对。
0: 师座，是我请来了老夫人和琳娜。
1: 娘，这么晚了您怎么也来了？
3: 琳娜来找我说云队长请我过来听听，刚刚你们说的话我都听到了。人家云队长，哦，应该叫燕营长。
0: 老夫人，我现在的身份还是云建明，就这样叫吧。
3: 人家云队长说的话丝丝入理，句句都是为你，为了咱们叶家好。陈长捷有傅作义当靠山，冯卫筹有蒋介石，你呢？你有谁？立功受奖的时候没有你叶鸿开什么事儿，到了冲锋陷阵流血拼命的时候把你摆在最前面，这不是炮灰是什么？你这个师长当的是个送命的官儿啊。
0: 师座，我知道其实你心里什么都明白，只是还有些顾虑。
4: 爸爸，我真不明白您还顾虑什么呀，解放军的主力马上就要打过来了，您到时候再决定就晚了。
1: 你以为负责外围防守的只有我一个人吗？我的左翼和右翼都是冯卫筹的嫡系，而且他们对我盯得很紧，只要有风吹草动立刻就会被发现。你们说的都很有道理，尤其是燕营长的话代表了贵军，可问题是燕营长有多大的权力，能做多少主，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叶某不是不愿意与解放军合作，只是
0: 叶师长的顾虑也有道理，我毕竟只是大军派来执行任务的。不要紧，有句话叫日久见人心，只要叶师长有弃暗投明的诚意，具体事项会有人与您接洽的。
1: 哦，
0: 我会立刻与组织联系，派专人与你联络。叶师长你看怎么样？
1: 嗯，好，就这样说定了。
0: 嗯，
4: 云队长请你尽快安排。
0: 好，我会的。
1: 燕营长进入我的办公室拿到了什么？
0: 什么都没有拿到，不相信的话叶师长可以搜身。
1: 搜身就不必了，你我心照不宣。今天的事情我会守口如瓶。
0: 谢谢，我仍然是云建明。
1: 当然。
0: 师座之所以没有惊动任何人，其实就是想与我谈这番话的吧。
1: 云队长果然了得，提前预判请来了老太太和琳娜做说客，可以说得上是机智之极。
0: 高进在师座手上吧？
1: 是的，我已经命令孙副官将他送回房间。
0: 哦，师座想得果然周到，谢谢。为了避免引起冯文郎等人的怀疑，也便于今后与叶师长的联络以及工作的开展，我想

0: 们还是尽快离开公馆，搬到其他地方去住。
1: 爸爸已经把金刚桥附近的6号公馆给了我，这两天也快收拾得差不多了，明天就可以搬进去。
2: 好，这是个好的开端，我希望有个好的结局。
0: 只要双方都有诚意，我想会的。
3: 云队长，有些话洪开不好说出口，今后你有什么要求尽管告诉我和林娜，由我们来说。
0: 我明白，谢谢老夫人。
3: 云队长，你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我谢谢你。
0: 哎，可别可别，老夫人折煞卑职了。不敢不敢，请老夫人放心，我一定会竭尽全力促成此事。
3: 好。

0: 高队副，别想跟我来威逼利诱这一套，想从我嘴里套话，休想！有本事毙了老子！<笑>
1: 你们两个先下去吧。
2: 是。
3: 高队副，
0: 哎，别套近乎啊！告诉你们，甭管你们问我什么，就仨字儿，不知道。
3: 高队副，马上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0: 一家人，哼，你什么意思？
3: 一会儿云队长会告诉你的。

0: 这怎么回事儿啊？哎哎，到底怎么回事啊？不是已经暴露了吗？
1: 保险柜警报器通电的那一瞬间，我就已经感觉到一定是出事了。
0: 哎呀，他奶奶的，谁能想到啊，孙副官来了一个回马枪，他一个复查，打得我是措手不及呀。
1: 是我的疏忽，其实早就应该想到的。
0: 嗨，真他娘的窝囊。
1: 这样也好，早晚要摊牌，晚不如早。
0: 哎，对了，刚才孙副官和李秘书来了，调走了看守，说什么咱们快成一家人了，这是什么意思呀？
1: 保险柜的警报告诉我身份已经暴露，果然当我返回客厅时，叶鸿开正在那里等着我。
0: 啊，哎哎，那你是怎么回来的？哎，不可能轻易的把你给放回来呀。
1: 首先，叶鸿开不是傻子，不会甘心当蒋介石和冯伟筹的炮灰，他也在寻找出路。
0: 你的意思是他想向我们投诚？
1: 是的，只是苦于一直无法与我们取得联系。
0: 哦。
1: 其次，当我知道身份暴露之后，便做了一件事。
0: 什么事情？
1: 请来了老夫人和叶琳娜。
0: 哎呀，高啊！叶鸿开是个大孝子，老太太说话肯定有用啊。
1: 在大家的合力劝说下，叶鸿开已经决定与我们进行接触，因此争取他阵前起义的可能性非常大。
0: 真的？
1: 当然，如果能够说服叶鸿开率部起义，咱们的总攻部队将会不费吹灰之力夺取天津外城。
0: 哎呀，
2: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3: 牛肉腊肠，
4: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5: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6: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7: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2: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8: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

0: 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儿传下来的。
1: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0: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1: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0: 不用。
1: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0: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了，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着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0: 是的，
1: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0: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1: 啊，99块钱2斤。
0: 对。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0: 这还不够。
1: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0: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0: 那
1: 怎么样？
0: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0: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得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0: 段师傅太大气了。
1: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业绩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4: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0: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10几年，甚至是几10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1: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0: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

0: 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四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90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

0: 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

0: 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千年道源之地藏着怎样的文化密码？
3: 在4700多年前，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轩辕皇帝，他率领部众来到了我们崆峒山，向在崆峒山修行的广成子大仙问道。所以这就是我们崆峒山呢，为什么被称为道源圣地？
2: 这里又保留着哪些延续千年的文化传承？
4: 配色大胆，体裁多样，色泽艳丽，饱满厚重，这就是我们平凉刺绣的特点。
2: 让我们一起走进平凉崆峒山，一起寻找答案。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敬请收看。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注意看，
5: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6: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7: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审判。
8: 你们孩子在哪里？就在那
2: 边。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

0: 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了。
4: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到肝胃。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阿斯恰大人，多谢您专程来救了我手下的性命。嗯，糊涂。
1: 还不快拜谢大人！阿斯恰大人，我在康居杯天城传染了口疮病，要不是吃了您带的药，恐怕我现在已经见不到太阳了。多谢您的救命大恩。
2: 我们都尉大人为了乌兹刚正好要过来，不然就凭你们这些小。

0: 马匪的性命哪里值得我们专门过来跑一趟呢？
1: 不要这么说，现在大家同心合作，早点抓住张谦。既然你已经打听到张谦就在前面，我就让他们三个人和你一起去抓人。
0: 是，
1: 这次千万别再失手。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做，咱们现在就在这儿暂时分开吧。你给我记住，这次千万不能再失手了。

0: 想说这是乌兹钢宝刀，可是这刀上的花纹像几片乱树叶一样，我才不信这是什么好刀呢。
1: 小琪，你不懂，乌兹钢是通过特殊冶炼技术炼制的一种很神奇的钢，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花纹，但是用它造的兵器都很厉害呢。
2: 是啊，小琪，乌兹钢强度很高。在张骞时代的中南亚地区，乌兹钢制造的兵器是很受推崇的，可惜这种冶炼工艺现在已经失传了。
0: 我想去看看真正的乌兹钢是什么样子的。
1: 古代这一片已经是大月之境内，你们两个肯定能够看到乌兹钢，最好能够弄清楚乌兹钢的工艺回来告诉我。
0: 好的。

0: 哥哥，这是什么地方？嗯，啊，
1: 嘘，不要出声。

0: 你们有没有听到什么？
1: 没听到啊，张谦他们几个应该早就进镇子了。
2: 嗯，这荒郊野外的一个人也没有，你们总这么疑神疑鬼。
0: 闭嘴，你这个小马匪竟敢顶撞我，早知道就不该救你的命。
1: 你又不是我们大哥，难道我们连句话都不能说了？
3: 住手，他们是我的兄弟，就算有什么错也该由我来教训，轮不到你来。
0: 你们这三个小马匪手里有点情报，就想跟我们匈奴大军平起平坐吗？
3: 你们
2: 就四个人还说什么大军，这里距匈奴的地盘远得很，你们的大军敢来吗？
0: 你这个不知死活的小马匪，别忘了，要是没有我们带来的药，你这会儿早就没命了。
4: 可不是嘛，你在康区得的那是传染病，要是没有我们的药，说不定你们三个马匪这会儿早就不知道在哪里飘了。

你想怎样？好，好。

哎呦，咱们跟去看看，不过一定要小心，匈奴兵可是比马匪凶残多了。

0: 唐松草、悬钩子、绿绒蒿，这些药材已经买到了，没买到的还有紫藤钩、波灵瓜。
1: 扎西哥，走路的时候别看医书，好几次你都跟不上我们，差点就走丢了。
2: 快来看，快来买啊！乌孙的毛毯，大渊的葡萄酒，更有大汉的丝绸，您肯定从来没见过。
0: 哇，这么多的康居药材，想不到大月之国这么小的一个镇子，集市里却能见到这么多的外国货。
2: 看一看，大渊的葡萄酒，大汉的丝绸，您从没见过。
3: 您这儿有大汉的丝绸，能让我看看吗？
4: 哎呀，这位客人，您真是有眼光，一来就问大汉的丝绸。丝绸这种宝贝，很多人一辈子都没听说过，更无缘得见呢。
1: 别光说的热闹，快把东西拿出来呀。
5: 丝绸我也是听说过没见过，你的丝绸是真货吗？
4: 丝绸这种宝贝可做不了假，你们看这料子灿若云霞，薄如蝉翼，用丝绸做的裙子就算是一整套也可以团在手心里，除了大汉的丝绸，哪还有这么美的宝贝。
5: 好美啊，大汉离这儿这么远还能把丝绸运过来，您真能干。
4: 不是我能干，这权杖一位了不起的汉使，自从他出使西域，许多西域国家都开始和大汉建立联系，通商的途径也开阔起来，所以才会有大汉的特产卖到这里。除非花钱买下来，这宝贝只许看不许摸哟。
1: 你说的那位汉使，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我们的这位张骞大人了。
4: 请张大人出示汉籍。原来您就是张骞大人，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您让我找的好苦啊。
3: 不知您找我有何事？
4: 我到长安的时候承蒙大汉皇帝召见，特要我在这里等您，把一批丝绸和茶叶交给您，作为您献给大月之女王的见面礼品。
3: 没想到竟有如此好事，唐一副。不知道他又发现了什么，您稍等片刻，我去去就来。
4: 大人您可以先去忙着，我这里把陛下交办的货品准备出来，您稍后来取。
1: 我们也去看看。

0: 好，您要打点什么？
1: 您误会了，我是看到您家铺子前的这套剑，心血来潮，手也痒了，所以想射一箭，过过瘾。
0: 谁要是能将箭射在靶子上，就能赢得这一桶葡萄酒。
1: 啊！姑娘，要论我的剑法，那可是百步穿杨。
0: 是吗？那你看。

0: 我说的没错吧？
1: 怎么回事？这个箭头根本就扎不进去啊！
0: 你说对了，这个靶心可是钨资钢做的，它比一般的箭头可硬多了。
2: 钨资钢有什么特别的？以前没听说过呀。
0: 你这不懂兵器的小姑娘能听说过什么？钨资钢制作的宝刀宝剑能够无坚不摧，一般的刀剑和它相比简直就像朽木一样。
3: 竟有如此强钢，请问你家的钨资钢是从何而来？
0: 当然是父亲和我一起锻造出来的，你不妨打听打听，方圆数百里内除了我们家，谁还能造出钨资钢来？哦，
4: 唐嘎达树叶，我一路都在找，想不到在这里见到。姑娘，你家有这种树吗？
0: 你问唐嘎达树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想探听出造出钨资钢的秘密？
4: 我只是问你家有没有这种树，它的树皮是珍稀药材。难道你家的钨资钢工艺跟这种树有什么关系？
0: 你这人就是不安好心，想知道我家秘密的人有的是，他们派你来套我的话，对不对？
4: 哈，我说你这姑娘真是莫名其妙。
3: 扎西，这里必是有什么误会。
5: 叶丽娜，刚才你们说的我都听到了，唐嘎达的树皮确实是珍稀药材，你不要乱猜疑人家呀。
3: 是这样，老人家，我从离这里很远的大汉而来，一路上从未见过如此强钢，我想问一下，不知道您锻造出的钨资钢与珍贵的药材有什么关系？
0: 父亲，您看我不是乱猜吧？他们就是想骗咱们的秘方。
2: 不许你污蔑我们大人，我们只是好奇问问罢了。
5: 是我家小女说错话了，请各位原谅。如果各位是来谈生意的，我可有言在先，我不做兵器。
3: 请问老人家，您既然能够打造出这样的钢铁，为何却又不肯制作兵器呢？
5: 我造钨资钢不是为了伤人害命，若有人想要护心镜，我可以为他打造，想要刀剑那是万万不能。
3: 张骞佩服之至。
5: 钨资钢可打造铁钉铁犁，修桥建房，造车制船。
3: 只是您凭着一己之力打造的钨资钢毕竟是少量，要造福百姓还需要广泛制造。
5: 这位大人，钨资钢打造秘方一旦传出去了，别人用来造什么我岂能知道啊？所以我这钨资钢的秘方是绝对不会外传的。
0: 不管你们从哪儿来，是远还是近，我家不卖兵器，钨资钢的秘方更不外传。
2: 真没礼貌，好像谁要抢你家的钨资钢似的，真是太气人了。
6: 小半，这你可就不明白了，这钨资钢可是大有用处，如果哪个国家能用钨资钢造的武器来装备军队，那打起仗来可就是如虎添翼了。
3: 所以这对铁匠妇女能够坚守不造杀人利器，实在是令人可敬。我们联络西域诸国，原本也是为了大家气绝兵戎，友好相交，永保和平。
4: 看来他们真的用这种珍贵药材来炼钢了。可惜可惜，唐嘎达的树皮能配制出多味抗绝症药，我说什么也要找一下来。
7: 别着急，我们都会帮你找的。

0: 总算追上他们了，咱们要不要上去把他们抓了？咱们七个人抓他绝对没问题。
1: 你的意思呢？
2: 这个。

0: 镇子虽小，但这里是大月支的地盘。哼，匈奴和这儿的女王有仇，他们哪敢动手啊？
1: 伍子刚对匈奴大军来说是重要的军事物资，既然被我们碰上了，就一定要弄到手。
2: 伍子刚跟我可没什么关系，难道你不想抓张骞了？
1: 我们匈奴人想要的一个也跑不了。
3: 张大人，如果以后您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请尽管吩咐就好。
4: 您太客气了，有需要一定找您帮忙。
5: 大人，
4: 叶利亚姑娘，您有什么事吗？
5: 您刚才说想买我家的伍子刚工艺，现在我想请您回铺子谈一谈。
6: 你刚才不是说不卖吗？现在又想谈什么？
5: 我家铺子遇到些困难，既然你们想买，
7: 你可不要狮子大开口满天要价哦。
4: 谭大，少说两句，不可无礼。叶利亚姑娘，你家有什么困难尽管直说，我定当尽力相助。
5: 您真是个好人。大人，请您去铺子里跟我父亲面谈吧。
4: 我也想有机会与他老人家再次叙一叙。
5: 请。

0: 小骆驼，你还认识我吗？最早还是我把你带到张谦身边的呢，记得吗？多可爱的小骆驼呀！跟我回家去吧，走。
1: 站住！你怎么偷别人的骆驼？
0: 谁说这是你的骆驼？小白骆驼他愿意跟我走，那就是我的骆驼呗。

0: 小骆驼，你为什么要跟着陌生人走啊？
1: 别再磨蹭了，快快带他们回铺子里。
2: 我看你很眼熟，是不是那个叫小琪的孩子？
0: 不是不是，你认错人了。我想起来了，他好像就是小琪，这是怎么回事啊？
3: 张大人，请等一等。张大人，张大人，我刚才发现您买我的货给多了银子，我特意赶来把银子退给您。
4: 这
5: 有匈奴人在跟踪你们
4: 啊？匈奴人在暗中监视。
6: 叶利亚姑娘，现在我们要去你的府上拜望，绝不可空手失礼，且等我准备一些礼品才好。
0: 您不必如此多礼。
6: 唐一富，取一些茶叶出来。
3: 是。

0: 十八集结。
1: 哎呀，别哭了，别哭了。这个沙发还这么好，小弟就不要了。
2: 是啊，
3: 鼠小弟，你为什么哭呢？
0: 我爸爸妈妈对我要求太严格了，我洗手不关水龙头，睡觉忘记关灯，文具换的勤点，他们就天天说我。
3: 鼠小弟，要想爸爸妈妈不再说你，你得先了解一下这个字。潘子山，赐教。这个字就是结字，是个形声字，经历演变，结字成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结的本意是竹节，也就是竹子有环状凸起的地方，又像人和动物骨骼的连接处，所以结又引申为骨节或关节。节是竹子分段的地方，由此又把分成小段的东西就叫节，如音乐里的节奏，语音里的音节，文章里的章节，就连时间也可以分节。古人根据太阳的位置变化，把一年分成了二十四节气。二十四节气是我国古代历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农耕生产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后来融合了祭祀、庆贺、游乐等内容，演变出中华民族独有的节日习俗。除了传统节日，节字还有更深层的文化内涵，比如气节。气节指人的志气和节操。先生给大家讲讲苏武牧羊的故事。苏武是中国历史上能够坚持民族气节的代表人物之一。西汉时期，汉武帝派大臣苏武等人为使者出使匈奴，由于汉朝降将的反叛，匈奴首领单于大怒，扣押了苏武等人。匈奴为了迫使苏武投降，把苏武迁移到北海边没有人的地方，让他放牧公羊，并且难为他说，只有公羊生了小羊才放他回汉朝。苏武拄着汉朝的符节牧羊，就连睡觉都拿着。就这样日复一日，系在符节上的牦牛尾的毛最后全部脱尽了。19年后，苏武终于回到了汉朝。回来的时候，头发胡须都变成了白色。
4: 那么恶劣的环境，苏武竟然坚持下来了，我好佩服他。
0: 苏武好有气节。
3: 做人是要有气节，无论是朝闻道，夕死可矣，还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都是我们古人对于人生气节的掷地有声的表达。孩子们，做人要有气节的同时，也不要忘记节字的另外一个关键意思，那

0: 就是节约哟。
1: 节约？感觉又要批评我啦。
0: 小弟，你确实应该好好学习一下节约这个词。要知道，我国耕地、淡水、石油、天然气等重要资源的人均占有量都偏低。你不关灯、不关水、不爱惜文具，浪费的不光是父母的钱，也是在浪费我们的资源呐。
1: 我不是故意的，对不起。
0: 关于节约，大家知道怎么做了吗？
2: 节约用水，不浪费粮食，
1: 学习用品不乱丢，不浪费纸张，建议父母尽量少开车。
0: 还有，日常生活中礼品不过分包装，垃圾分类，少用白色污染物，能循环利用的生活用品尽量二次利用，这都是节约。
3: 知道了。
1: 小猫，我们走吧。
4: 等等，那个沙发我还能留下吗？我想我还能继续用，节约嘛。
2: 当然可以。
1: 第39集，到。
0: 别吵了，再闹先生生气了。鼠小弟，先生要批评你，不许这么说同学。先生有个主意，可以帮你们解决问题，要不要听啊？
1: 先生的话当然要听。
0: 凡事都有道可循，今天先生带你们认识一下这个道字。
1: 我就知道又要讲字。
4: 这能解决什么问题？
0: 说什么呢？要不要听？
3: 当然要。
5: 先生您请。
0: 潘子山，字叫

0: 1900年，被封存了近900年的敦煌藏经洞意外开启，这里保存了数量惊人的各类典籍。可这众多文献遗存，是否能够帮助我们找到被宏大叙事的史书所遗漏的真实的人间烟火呢？
1: 最有价值的就是里面的官司文书，就是当时可以说是第一手的档案资料。
0: 1000多年前的唐代，我们的天文学究竟达到了怎样的高度？在没有望远镜的时代，古人绘制出的星图是不是准确呢？
1: 全天星图实际上领先于欧洲的星图绘制传统，是要领先于大概600-700年的，在世界上处于一个绝对领先的这样的地位的。
0: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让我们跟随讲者一起去探秘藏经洞。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8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8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

0: 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
1: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0: 自从看到电视上这个活动，领到了出口品质的保险压力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这口高压锅，锅体真材实料，耐用还好清洗，锅身耐高温，扛腐蚀还耐磨，接触食材安全放心，而且还做了轻量化处理，端着不累手，受热还均匀，表面特别光滑，做饭不粘锅，做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80千帕高压工作，炖排骨、焖鸡鸭比普通锅快得多，采用5步递进式加压。微压预热，低压软化，高压吸味，中压焖炖，保压收汁，肉炖的软烂脱骨，汤熬的浓郁醇厚，食材营养一点不流失，家里老人孩子咬着都不费劲，牙口不好也能吃得香，蒸炖焖包样样行，一日三餐花样。
2: 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

0: 独居老人不愿离家，智慧平台怎样将养老服务精准送上门？
1: 每次这个来干活的这些同志，他服务很到家，跟干自己的活一样。
0: 农村养老如何打破分散壁垒，让独居老人告别冷锅冷灶？
2: 我们这个是吃饭方便，这个餐厅呢比较卫生干净。
0: 甘肃让老有所养从愿景照进现实。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进入老龄化社会，让老年群体老有所养、老有所乐，是一项浩大的民生工程。那么，养老服务怎么搞？乡镇敬老院怎么改？居家养老谁来看？农村老人的一日三餐怎么办？在甘肃，这些问题正被一项项实打实的改革举措逐一落实。
0: 晚年最美的模样，莫过于三餐温热，有人牵挂，岁岁安然。66岁的薛维宇和老伴儿都因意外致残，自理困难。几年前女儿不幸离世，老两口彻底成了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且无人赡养的特困人员。在当地民政部门的统筹安置下，如今的薛维宇夫妇已经入住酒泉市宿州区总寨敬老院，衣食住行、日常照料全部由政府兜底保障。在这里，他们的晚年终于有了一个温暖的归宿。
1: 这同学环境也好着呢，这包括这活动是啥都很多呀，很厚，一天下个棋呢，打个牌呢，父亲又开心，我们这饭菜是啥都很合乎我们的口味，挺幸福的。
0: 在敬老院，像薛维宇这样安享晚年的老人还有很多，他们不用担心柴米油盐，一日三餐营养可口，有人细心看护，贴心陪伴，身体。

0: 不是有人管，日常闲暇有人陪伴，单调的晚年时光被温暖填满。
1: 杨某老人配备了这个全自动的多功能这个火炉灶，为老人房间呢更换了这个桌子板凳还有日柜，统一制定了食谱。这个食材呢，这个统一招标，统一配送，保证了这个食材供应的安全嘛。指导中心呢，定期指派这个专业的这个护理团队来实地进行现场指导嘛，知道吗？和这个警戒人员进行那个前进的治疗服务协助，开通了绿色通道，这个有效的保证了老人的这个生活质量和安全。
0: 在这里，院落干净整洁，饭菜热气腾腾，日常照料细致贴心，休闲活动丰富多彩。这份稳稳的幸福背后，正是宿州区乡院区管运营机制改革的有力支撑。
2: 我们对全区公办养老机构的人、财、物、事进行统一管理，从护理服务、膳食服务到安全管控、台账管理，全区执行同一个规范，让老人呢，无论是在城区还是在乡镇，享受的服务品质都是一样的。我们还对全区各养老机构实行智慧平台线上监控加实地排查的闭环管理，让老人住得安心，吃得放心，过得舒心。
0: 宿州区用数字化、智能化的贴心服务，把温暖送到千家万户，让居家养老变成了安心养老、舒心养老。今年88岁的庞占胜老人就是居家养老服务的受益者，在他家，养老服务机构的服务人员正细致地做着家庭全方位保洁。服务进行当中，智慧养老服务大厅工作人员通过视频连线实时回访，现场跟进服务进度，核查服务质量。
3: 每次这个来干活的这些同志，他服务很到家。跟干自己的活一样，确实体现了，为政府分忧，为儿女尽孝。
0: 一部终端，一个平台，打通了养老服务的最后一米。宿州区智慧养老服务云平台整合全区养老服务资源，搭建起集综合调度、服务监管、健康管理、居家养老、安全守护为一体的综合服务体系。老人有需求，线上点单，助结、助残、助护、助医等服务精准上门，足不出户就能享受专业细致的养老服务。平台还把居家、社区、机构养老全部纳入线上监管体系，实现服务全程监管。
4: 以前我们是先服务后核查、事后监管的模式，监管盲区多，现在通过智慧平台数字化赋能，我们彻底实现了从事后监管向事中全程动态监管的转变，从根本上杜绝了服务漏项、时长不足、服务不规范、监管不到位等问题。
0: 目前宿州区已建成各类养老机构8家，乡镇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18家，城市社区老年日间照料中心26个，农村互助幸福院23个，初步实现了统一调度、主动服务和智慧养老，推动养老服务从满足基本保障向着品质享老加速升级。这样的转变不仅仅在宿州区，临近中午11:30，临泽县沙河镇东关街的不少老年人陆续来到社区敬老爱心餐厅等候就餐，热气腾腾、荤素搭配的饭菜端上餐桌，老人们围坐在一起吃饭闲谈，处处洋溢着温馨祥和的氛围。
5: 我们这个是吃饭方便，这个餐厅呢比较卫生干净，饭菜呢是荤素搭配，我们吃的也比较舒爽。
0: 近年来，临泽县紧紧围绕老年人就近就地养老的现实需求，着力构建城乡一刻钟养老服务圈，持续建强镇村两级养老服务阵地。同时，临泽县深耕居家养老服务，创新推出菜单式居家养老服务模式，实行老年人点单、平台接单派单、专业机构上门服务的运行机制，为全县1198名经济困难老人常态化提供家务保洁、衣物洗护、生活照料等上门服务，累计服务量超过150,000人次，让居家老年人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贴心专业的养老服务。与临泽的

0: 菜单式上门服务不同，宁县聚焦老年群体急难筹派，加快构建县级养老综合机构、乡镇区域养老服务设施、村级互助幸福院、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进一步推动养老资源下沉基层，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贴心便利的养老服务。
1: 早上我七点多过来摘起一吃，有包子、稀饭、蒸馍、小菜、鸡蛋，人考虑到营养嘛，都搭配着的，吃了很舒服。中午嘛，十二点多过来嘛是午饭，有汤面，还有时间上嘛呢还擦的凉粉，生活也比较丰富。
0: 由宁县民政局统一规划建设的宁县平子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委托专业养老机构运营管理，根据辖区独居、空巢、失能老人实际需求，打造及日间照料、短期托养、老年助餐、康复理疗、居家上门、文体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养老服务阵地，全方位满足老年人生活照料、健康康养、休闲娱乐等多元需求，
2: 及时掌握老人的生活健康状况，收集养老的诉求，做好服务转介，同时重心严恒重视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全天候开放文体活动区域，定期组织棋牌娱乐、书画阅读、集体生日会、健康讲座等活动，丰富老年人的精神生活。
0: 如果说宁县以三级网络筑牢了乡村养老的骨架，那么辉县则从盘活村级闲置资源入手，为乡村养老注入了血肉。辉县紧盯农村留守、独居老人养老难题，盘活村级闲置资源，创新服务运营模式，全力推进村级互助幸福院建设。互助幸福院内配套餐厅、活动室、理疗室等齐全功能区域，常态化开展助餐服务，彻底改变了以往独居老人独自生活、冷锅冷灶的孤寂现状。
3: 银亨村幸福互助院重点为全村及周边村60岁以上老年人提供助餐服务，在运营上，60岁到80岁老年人每餐收取5元，80岁以上收取4元，同时为特困供养户、低保户等特殊群体收取3元，饭后可以聊天、下棋、休闲活动。接下来，银亨村将把这项民生实事办事办好，让村里老年人吃得放心，过得开心。
0: 针对乡村养老阵地重建设轻管户的普遍难题，银杏村创新推行村集体加企业加群众三方联合运营模式，由村集体提供场地，专业企业负责日常运营管理。截至目前，辉县已建成34个农村幸福食堂，全面搭建起全覆盖多层次的村级养老服务体系，累计惠及1.6万余名农村老年人。在甘肃，一个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体系正日趋完善，省级政策持续发力，地方创新不断涌现，机构保障与家庭支持相互衔接，物质供给与精神关爱同步推进，这片土地正用实际行动回应着老有所养的深切期盼。陇原大地一个个暖心的养老场景背后，是一整套日益完善的制度体系在托举。乡镇敬老院里特困老人有了安稳归宿，社区爱心餐厅中一餐热饭暖胃更暖心，村级互助幸福院里独居老人告别了冷锅冷灶，智慧养老平台上居家老人足不出户就能享受贴心服务。甘肃正用实际行动把老有所养从愿景一点点变成现实。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思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就能品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特别适合肠胃弱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喝了强筋骨，腿脚更有力，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2: 好用，真的很好用。以前想炖肉，普通锅子炖肉半天不烂，费时费火，肉还又柴又硬，吃完一顿饭等的人都累了。现在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10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自从看到电视上这个活动，领到了出口品质的保险压力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这口高压锅，锅体真材实料，耐用还好清洗，锅身耐高温，抗腐蚀，还耐磨，接触食材安全放心，而且还做了轻量化处理，端着不累手，受热还均匀，表面特别光滑，做饭不粘锅，做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80千帕高压工作，炖排骨、焖鸡鸭比普通锅快得多，采用5步递进式加压，微压预热，低压软化，高压吸味，中压焖炖，保压收汁，肉炖的软烂脱骨，汤熬的浓郁

0: 醇厚，食材营养一点不流失，家里老人孩子咬着都不费劲，牙口不好也能吃得香，蒸炖焖包样样行，一日三餐花样。
1: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

0: 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1: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陆源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293。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吴晓军、孔少迅看望慰问省级老同志；
0: 我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强科技创新，推动民营经济做大、做优、做强；
1: 各地创新基层治理载体，多点发力办好民生实事，持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
0: 中秋假期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大家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传统节日魅力，乐享团圆时光。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在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省委书记吴晓军、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少迅在兰州先后看望慰问了林铎、郑兆龙、陈学亨等省级老同志，代表省委省政府向老同志们致以诚挚问候和崇高敬意，感谢老同志们为甘肃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祝福他们身体健康、阖家幸福、节日愉快。
2: 吴晓军、孔少迅与老同志们亲切交流，关切询问他们的日常生活和身体状况，认真听取他们对省委省政府工作和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建议。吴晓军、孔少迅说，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甘肃工作，擘画了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不断开创富民新陇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的宏伟蓝图。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在历届省委省政府打下的坚实工作基础上，接好接力棒，跑出好成绩，把习近平总书记为甘肃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现实，让甘肃的发展越来越好，让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吴晓军、孔少迅说，甘肃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凝结着老同志们的智慧和心血，希望老同志们一如既往关心支持省委省政府的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建议，贡献智慧力量，帮助我们扎扎实实做好甘肃各项工作，以实干实绩造福甘肃人民。有关部门要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老同志的服务保障工作，让他们安享幸福晚年。老同志们一致表示，这次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调整，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

0: 和党中央对甘肃的信任厚爱和对甘肃领导班子建设的高度重视，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全力支持省委省政府工作。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省委省政府一定能够团结带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乘势而上，真抓实干，把甘肃的事情办得更好。雷东升及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1: 近年来，全省上下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坚定不移推动民营经济做大、做优、做强。
2: 当前，甘肃正处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追赶进位的关键阶段，提振民营经济发展信心至关重要。我省加强要素保障，加大对符合产业政策真实有效的民营经济发展项目的用地保障。玉门市爱朗风电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百米级风电叶片新产线投产后，大件运输、成品堆放等生产制约问题逐步凸显，立足企业实际需求，玉门市靶向破解企业发展瓶颈。
3: 市政府也是及时的帮助我们找到这个省政府的相关部门，帮我们及时做了这个申请和批复，然后也完成了高速路的入口的这个扩建和改建工作。园区以及政府帮我们在这个工厂附近协调了好多的闲置土地，开辟了新的堆场，保障我们生产正常的稳定运行。
2: 玉门市将要素保障前置，惠企服务下沉，构建全过程闭环式服务保障体系，全方位立体化护航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
4: 指派专人，成立专班，为民营企业将项目立项、土地申报等前期手续办的全程服务，加强园区、道路、地排水等这个生产要素保障，落实国家相关扶持政策，帮助企业顺利达产达标，如规如矩。
2: 科技创新是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的核心动力，立足全省产业发展布局，我省依托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特色优势领域，深入推进科产深度融合。白银顶好精密住宿有限公司在功能性隐形眼镜模具开发及产业化项目建设中遇到技术卡点，白银市积极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将该项目纳入重点扶持范围，助力项目攻关落地。
5: 以接榜挂帅方式向社会公布，最终兰州大学唐树初团队接榜，和企业技术人员共同开展项目攻关，目前项目进展顺利。
6: 兰州大学相关老师已到我公司开展现场指导，并为我们设计了多种不同规格的模具材料，正在进行性能检测，有望年底前解决公司在模具生产方面的问题。
2: 当前，甘肃正处在国家战略叠加、重大政策加力的机遇期，越来越多民营企业看好甘肃发展机遇。桑尼森迪张掖智能科技有限公司2025年9月落户张掖智能制造产业园，是西北首个智能玩具制造基地。
7: 我们选在落地张掖，张掖向西出口便捷的区位优势和交通条件，当然也离不开良好的营商环境。当地政府帮我们企业解决了手续办理、员工招聘等方面问题，积极为我们协调解决供电、供暖等生产需求，让我们企业能够安心生产经营。
2: 从优化营商环境到强化创新驱动，甘肃正以扎实有力的举措将叠加优势转化为民营经济的发展优势。2025年全省民营经济增加值5990.7亿元，同比增长6.2%，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43.7%。甘肃台报道。
8: 基层治理连着民生福祉，关乎社会安定。各地立足基层实际，创新治理载体，下沉服务力量，激活基层治理新动能，以精细化、常态化、暖心化治理办好民生实事，持续提升辖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数字化赋能让基层治理更高效精准。兰州市西固区依托全科网格巡查、12345政务热线、智慧指挥平台，构建全域闭环治理体系。网格监督员常态化一线巡查，现场处置垃圾、小广告等简易问题，对设施隐患、跨部门难题，通过智能终端及时上报，平台自动派单联动处置。
9: 像垃圾、小广告、共享单车乱。

0: 禽乱放这些常见的小问题，每天现场处置200余件，道路破损、井盖隐患这些问题全程闭环跟踪处置，日均解决各类城市问题500余件，让城市治理更加精细、更加及时。
1: 庭院微议室解锁基层治理新温度，临夏市创新推行小板灯会庭院议事模式，干部走出办公室，与群众围坐庭院广场唠家常议民事，以接地气的微治理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
2: 通过我们的小板灯，这个是庭院会议的方式，坐到我们老百姓家门口，当面听群众的心里话，讲解惠民政策，就地化解矛盾纠纷，把问题解决在村里，拉近干部和群众的距离，齐心协力把村里的事情办好。
1: 特色阵地搭建民族团结共治平台，宿南县红湾四镇针对多民族混居特点，盘活闲置资源，建成多处红石榴暖阳幸福驿站，覆盖辖区各族群众。驿站集休闲阅读、便民补给、文体联谊、政策宣讲于一体，既是居民休闲的温馨港湾，也是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的暖心补给站。
3: 驿站为我们户外劳动者提供了专属暖心的休息空间，工作之余可以进来喝水、充电、避暑取暖，短暂的休整，极大的改善了我们的工作休息条件。贴心的设施和服务，也让我们在岗位上更有底气、更有干劲。
1: 一网格一阵地，一服务一温情。武威市凉州区武南镇以党建为引领，以网格为基本单元，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民情摸排，把矛盾调解、便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让基层问题早发现、早沟通、早化解。
4: 现在干部主动入户走访，耐心听我们说话，讲道理、讲政策、讲人情，处理问题是公平公正，我们心里很服气。
5: 以民生为导向，推动治理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力量前置，实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村镇、矛盾就地化解的目标，推动基层治理从被动保稳地上主动创稳、有效创稳、深度转变。
1: 甘肃台报道。
6: 月圆中秋，诗意陇原。这个中秋假期，我省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国风展演、民俗体验、夜游活动，赏明月、品古韵、看展演，大家在趣味满满的特色活动中感受传统节日魅力，乐享团圆美好时光。
7: 中秋佳节月满沙洲，今年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推出中秋专场系列文化活动，国风展演、传统拜月、丝路驼队巡游、全民合唱、无人机光影秀轮番上演，将传统中秋民族千年丝路文化与家国情怀深度融合，大漠风光与人文演绎交相辉映，氛围感拉满。
8: 月牙泉办这个活动非常喜欢，我还收到了这个花仙子啊，他们送的中秋礼物，我觉得非常开心，在这里过了一个难忘的中秋节。
7: 中秋假期，兰州老街推出“月满中秋，千灯映月”国风主题活动，12灯神巡像、嫦娥迎宾、高空飞天演绎等特色节目轮番上演，古街灯火璀璨，月色如画，让市民游客沉浸式体验中秋民俗，感受传统节日魅力。
9: 我们每设一个档、每设一个活动，就是让所有的游客一起来沉浸式的参与进来，给所有的游客一种沉浸式的热爱，让每一个来兰州老街的游客都开开心心地度过一个美好的佳节。
7: 兰州红谷与海东民和两地联动，围绕团圆和睦、国泰民安主题，开展文艺演出、政策宣讲、民俗体验等活动，让传统节日文化走进寻常百姓生活。
10: 将持续深化川海两地文明共创、文化共享、民族团结共建，厚植河湟文化底蕴，涵养淳朴文明新风，为红谷民和创新发展先行区建设汇聚强大文明力量。
7: 在嘉峪关，丝路国风雅集雄关礼乐会精彩上演，80名中小学生身着国风服饰，抚琴奏乐，用悠扬民乐演绎经典，以礼乐寄情，共贺中秋团圆。
11: 古筝是我们中国的传统乐器，我们想用琴声传承传统民乐，将中秋的祝福送给每一个人。
7: 这个假期，陇南武都区万象街热闹开始，各类文艺展演天天上新，丰富群众假日文化生活。

0: 活。平凉崆峒采用多会场接力展演、线上同步直播的方式，以乐为纽带，串联城市园林、古镇非遗与乡野风光，为市民游客献上沉浸式中秋文化盛宴。
1: 第一次中秋夜游柳湖，一边欣赏湖面月光，还有动人的舞剧和歌声，千年古湖配上中秋圆月，诗意满满，是一次很难忘的体验。
0: 诗词寄明月，雅乐送华章。天水甘谷张掖林泽举办中秋诗会，众人围坐诵千古诗词，在雅韵书香里共度佳节。
2: 今晚的活动举办得非常的成功，节目也特别的精彩，我期待以后能够多多举办这样的节目，这样有利于传统文化的传承。
0: 甘肃台报道。
3: 秋意渐浓，我省抢抓农时，有序推进秋播工作。各地依托高标准农田、两种农机配套，开展冬小麦、冬油菜等秋冬季作物播种，夯实来年粮食丰收根基。
4: 金秋时节，金昌市永昌县抢抓秋冬种关键期。针对河西走廊干旱缺水的气候特点，当地优化种植结构，推广冬小麦。相比春小麦，冬小麦需水时错峰，避开夏季用水高峰，成熟期提前15至20天，收获后可复种经济作物，实现一年两茬，提升土地利用率，助力农户增收。本次秋播采用地膜覆盖精量雪播、水肥一体化技术，保商减蒸发，精准调控播种，保障出苗整齐，增强小麦抗寒抗旱能力，夯实丰产基础。
5: 我们这片地之前种植的是菜子，九月初菜子收割完毕后，我们紧接着进行去膜犁地播种冬小麦。今年我们计划种植1500亩，现在已经种植了900亩，计划在月底前全部种植完毕。
4: 陇东是我省冬小麦种植主要区域，眼下平凉庄浪26.1万亩冬小麦陆续开播，当地近年持续整治撂荒地，建设高标准农田，引导种粮大户流转土地，规模化种粮。
6: 种植么是政府统一发放，去年么我也230亩，每亩大概产量就是个700斤，交易也好着呢。今年开启雨水也合计，整个得抓紧时间么。
4: 冬油菜是我省重要油料作物，也是助农增收的特色作物。这段时间，庆阳西峰区萧金镇百亩冬油菜种植基地，农户趁着土壤伤情良好，加快播种作业。今年，当地主推陇油24号、陇油27号、冬油9号等高产品种，保障油料作物稳产增产。
7: 全程采用的是精量播种、大机械播种。每日大概能播60-70亩，每亩下籽量约400克。
4: 来自省农业农村厅统计数据，截至目前，全省秋播总面积达285.1万亩，其中冬小麦76.22万亩，油菜籽114.4万亩，蔬菜84.88万亩，其他作物9.6万亩。甘肃台报道。
0: 金秋九月，硕果飘香。榆中县新营镇南山片区红薯迎来丰收季。依托得天独厚的高原气候优势与东西部协作帮扶政策，当地小红薯变身富民新村的致富薯。
8: 金秋时节的新营镇南山片区，连片的红薯田长势喜人。农户们趁着晴好天气抢抓农时，下地采收，刨土、起薯、分拣、装筐，一个个饱满圆润、色泽红润的红薯接连破土而出，堆满了田间。
9: 今年合作社进行了扩种，种了250亩，预计每亩的亩产是3000斤到4000斤，市场零售价是5到6元。我们的红薯种植，常年运工是12人到15人，每人的年收入大约是4万元到5万元。
8: 近年来，榆中县新营镇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坚守绿色生态种植理念，全程精细化管护，从根源上保障红薯品质。与此同时，借助东西部协作的政策东风，村里的田间道路、灌溉水池、仓储冷库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彻底破解了运输难、储存难、销售难等痛点，真正实现了产业提质、农户增收、乡村增效。
10: 下一步，我们通过东西部协作，对榆中县的整体主导产业进行一个结构

0: 初步的调整，预计仪容县明年扩种3000到4000亩，整体收入3000万到4000万元。
1: 一叶兴，百叶旺。2026年，榆中县农业产业稳步提质增效，农作物播种面积111.61万亩，产量126.52万吨，美泉县乡村振兴、群众稳步增收，筑牢了坚实的农业根基。甘肃台报道。
2: 白银市纪委监委机关党委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助推纪检监察工作提质增效。
3: 白银市纪委监委机关党委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创新构建班子领学、支部研学、学员自学、实地建学、考评督学的五学联动立体化学习体系，推动全体纪检干部在常学常新中不断提升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4: 督促党员把学习所得转化为改进工作、履职尽责的具体举措，形成学思建悟的完整闭环。
3: 党建赋能监督主业，紧盯群众痛点难点，精准发力。白银市纪检监察系统紧扣高标准农田、教育、物业养老、住房保障等重点领域，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坚持风府同查、办案为民，切实把监督成效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福祉。
5: 今年以来，共查处群众身边风腐问题496件，722人，处分272人，办理群众身边具体实事500余件，挽回经济损失9000余万元，返还群众财物1400余万元。
3: 白银市纪委监委夯实基层组织根基，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持续深化结对共建、乡村帮扶，组织干部下沉一线走访群众，破解治理难题。
6: 市纪委监委机关党委将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为民服务为核心，以责任落实为主线，以支部规范化、标准化建设为基础，以党员干部队伍建设为重点，牢固树立政治机关意识，强化政治监督，扎实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3: 甘肃台报道。
7: 记者近日从全省交通运输客货邮融合发展提质增效现场推进会上了解到，我省将加快推进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提质增效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落地实施，完善县乡村三级综合服务节点，打造一体化便民服务平台，杜绝农村运输通返不通问题，力争2027年底前具备条件的涉农县三级站点建设和合作线路开通基本到位。近年来，全省纵深推进客货邮融合发展，支持建设项目40余个，开通农村客运线路3209条，投入农村运营车辆1.07万辆，建制村通客车率和直接通邮率均达100%。目前，客货邮融合发展已覆盖全省80个县区，覆盖率达97.5%，逐步构建起机制完善、模式多元、数字赋能、便民惠民的城乡运输服务体系。甘肃台报道。
3: 近日，记者从省水利厅了解到，2026年，我省加压推进年度为民实事项目建设，年度计划在民族地区实施小型水库、调蓄水池共27项，计划完成投资0.97亿元。截至目前，落实资金1.09亿元，完成投资0.88亿元，各项工程建设稳步推进，预计年底可建成通水。新增供水能力348万立方米，将为27.68万民族地区群众解决饮用水源不稳定问题，为全省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水安全保障。甘肃台报道。
8: 近日，兰州理工大学举行2027届毕业生秋季大型双选会及红志驻杭计划招聘会，共有610家企业参会，提供岗位3260个，覆盖装备制造、石油化工、建筑设计、电子电器等多个领域，需求人数1.3万余人。当天累计接收简历18673份，1800余名毕业生与用人单位达成签约意向。
3: 近日，九钢集团 6.0 毫米后规格热机新铝镁产品成功进入西藏市场，应用于当地水利改造项目，实现了从薄规格到厚规格，从市场开拓到稳定量产的双重突破，为

0: 高原水利工程建设提供了全新材料解决方案。今年一至八月，兰州市新增灵活就业缴存人3369人，同比增长137.59%。兰州公积金中心全面取消户籍、收入、社保证明等参缴限制，推行零门槛缴存模式，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根据自身收入情况动态调整月缴存额，且享有与单位缴存职工同等的公积金权益。
1: 近日，沙漠星河苏武之约腾格里民勤沙漠15公里徒步活动举行，徒步爱好者齐聚民勤阿拉古山治沙造林高效灌溉试验示范区，穿行于沙海与绿洲交融的大漠步道，深切感受民勤代代治沙人坚守大漠固沙护绿的坚守与担当。
2: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内容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交响丝路，如意甘肃，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0: 道甘味。
1: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2: 是梦远仙派，
3: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4: 啊！
5: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6: 绿门半道，
7: 千里黄河水。
1: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0: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8: 你是哪儿的妖怪？你是哪儿的妖怪？
0: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9: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10: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0: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我是树洲。中秋已至，通常这是北方最为秋高气爽的时候，但是今年却雨水连绵，再加上冷空气愈发活跃，我省大部的气温逐步下滑，早晚凉意明显。走亲访友，外出团聚，别贪凉，注意保暖，还要记得带好雨具，开车时减速慢行。来看天气，今晚到明天，定西、宁夏、甘南三市州以及兰州市的南部、陇南市北部、武威市的南部山区多云转阴，有小到中雨。酒泉、嘉峪关、张掖三市多云，其中在祁连山区阴有阵雨，省内其余地方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阵雨。今年十五的月亮17圆，不过放眼整个中秋假期，阴雨天气几乎是全情上岗，所以即使到了17，我省大部尤其是河东依然可能无缘满月。当然能不能看到中秋月并不是最重要的，假期出行还是得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信息，平安团圆才是目的。再来关注一下城市预报。

0: 兰州多云转小雨，14到21摄氏度。酒泉多云，11到22度。嘉峪关多云转晴，12到22度。张掖阴，12到23度。金昌阴转小雨，13到22度。武威多云转小雨，14到21度。白银阴转小雨，14到20度。宁夏小雨，13到17度。甘南小雨，8到15度。定西小雨，11到17度。陇南小雨，18到27度。天水阴转小雨，16到21度。平凉阴转小雨，13到17度。庆阳阴转小雨，13到18度。兰州新区多云转小雨，11到18度。甘肃矿区多云，8到22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10到21度。徽县小雨，17到24度。灵潭小雨，9到16度。康县小雨，15到22度。两当小雨，16到24度。叠布小雨，14到22度。和政小雨，11到16度。兰州多云转小雨，14到21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0: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1: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欢度中秋假期，共享美好生活。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
1: 全国秋粮收获近20%。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

0: 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0: 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0: 本台消息，9月2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当地时间9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

0: 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1: 各地人们在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中欢度中秋假期，共享美好生活。
0: 首都北京处处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氛围，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正式亮相，花坛以喜庆的花果篮为主景，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五的光明前景。花坛底部直径45米，设计为牡丹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长安街沿线也布置了10组不同主题的大型立体花坛，北京各大市属公园陆续推出140多项游园活动，丰富市民游客的节日文化生活。中秋假期，贵州丹寨的非遗展演和体验活动人气十足，几十支巡演方阵载歌载舞，一一展示锦鸡舞、苗族蜡染技艺等。在陕西榆林的老街上，陕北秧歌表演热烈高亢，演员们不时变换队形方阵，引得众多游客驻足观看。新疆和田市团城景区迎来8方宾客，游客在漫步游览老街时，可随时参与体验制作月饼、橘子灯笼等。中秋月夜，灯火闪耀。河南开封的清明上河园里，实景演出与趣味互动串联起宋代市井生活场景，游客边逛边看，体验人在画中游的乐趣。预计今天入园游客超7万人次。在浙江海宁，水上迎灯非遗民俗活动以月色、水光为天然舞台，融戏曲、歌舞、诗词于一体，为观众呈现一场具有江南水乡韵味的视听盛宴。在湖北宣恩，市民游客在供水河畔看山水实景演出，放飞孔明灯，寄予阖家团圆的美好祝福。在安徽黄山唐磨古村，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徽州鱼灯表演吸引了众多游客。20多米长的鳌鱼灯在夜空灵巧舞动，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氛围。在江苏扬州，剪纸、绒花制作等吸引了众多游客观摩体验。山东潍坊诸城市则以明月几时有，家国万里明为主题，通过诗乐舞、情景对话、古琴合诵等多元形式弘扬传统文化。花好月圆人团圆，在福建莆田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热闹的长街宴火热开席，街坊邻里、市民游客边吃边聊，其乐融融。在海南三沙永兴岛、赵树岛等各岛礁，大家齐聚一堂，共赏明月，共话团圆。香港维多利亚公园近日汇集超过3000盏彩灯，体现了团圆的中秋主题。传统民俗活动大坑舞火龙也在中秋佳节前夕热闹上演。澳门特区政府25号举办月满38夜2026中秋音乐会，澳门市民和游客在花好月圆等经典曲目中共庆中秋佳节。澳门主要街道、广场、公园等数十个地点还布置了节日灯饰， 月到中秋分外明，每逢佳节倍思亲。从天山脚下到关中平原，从边关哨所到

0: 执勤一线，在祖国大江南北的座座军营里，官兵们用自己的方式共同庆祝这个团圆的日子。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出行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644列。京沪、京广、京哈等热门线路加开夜间高铁的同时，重点车站还推出高铁加大巴的公铁联运服务，旅客选择联程出行，购票可享折扣优惠。公路出行以短途自驾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交通运输部利用路网研判智能体，结合历史数据，对可能出现拥堵的路段确立静态清单，实施一段一测、一点一测，避免出现大面积拥堵。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191万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
1: 秋粮约占全年粮食产量的1/4，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迎来收获，主产区多举措提升抢收效率，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近20%，其中西南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收获过30%。眼下，全国部分秋收区迎来降雨，抢收成熟作物成为重要一环。湖北3000多万亩中稻开镰收割，在鄂州太和镇受连阴雨天气影响，成熟地块还未完全干透，当地紧急调来宽履带收割机下田抢收，提高收割效率。
2: 收割后的这个稻田，履带式收割机作业后啊，留下的这个车辙深度，大家来看一下，达到了30甚至40公分。那么雨后泥泞也挡不住它的步伐，为我们的秋收抢回了宝贵的时间。
0: 河南7600多万亩秋粮收获进度过半，在周口，针对阴雨天气导致田间湿度大、玉米籽粒水分偏高，农户将刚收割的潮粮第一时间运送至附近的烘干塔集中烘干，实现收割、转运、烘干无缝衔接。
3: 我们的风干设备24小时不停机，人歇机不歇，日处理潮粮800吨到1000吨。
0: 黑龙江大豆迎来大面积收获，在鹤岗高蛋白大豆种植和单产提升核心示范基地，两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可一次性完成大豆脱粒、秸秆粉碎等作业，每日收割量达1000亩。
4: 我们采用了新品种，搭配根瘤菌接种和分成施肥技术，大豆吃得精准，长得壮实，蛋白含量高，平均亩产突破450斤以上。
0: 农业农村部将分区分类推进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5: 今年以来，两重建设持续发力，支持高校进一步改善基本办学条件，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
0: 今年秋季新学期，湖南大学科创港校区正式投入使用，迎来首批师生。这已是国家两重建设支持的首个建成投用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
6: 我们的新校区建设被列入两重支持范围，新校区将新增学生学位1.5万个，新建了16栋学生宿舍，有效地破解了长期办学空间不足、学生宿舍紧张的发展瓶颈。
0: 今年在两重建设的支持下，优质本科扩容扎实推进，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扩大2.4万人，高等教育区域布局持续优化。在两重建设支持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中，中西部、东北地区新校区数量占比接近50%。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新校区填补了新疆高水平工科大学的空白。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未来农业新校区重点培养旱区作物育种、节水工程、黄土生态修复等方面的高层次人才，补上农业人才短板。以新校区建设为契机，各双一流高校加快推进学科专业体系战略性调整。新校区90%以上学科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新校区汇集的国家级重大教学科研平台超过120个。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将继续安排中央投资支持高等教育提质升级，引导双一流高校扩大本科招生规模，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学科专业，打造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新载体，为社会经济发展持续提供有力支撑。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跳水比赛今天开赛，在女子双人10米跳台决赛中，陈芋汐、

0: 卢维夺得金牌，王宗源、郑九元夺得男子双人三米跳板冠军。射击赛场在女子五十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的第100枚金牌。韩佳宇、张丽媛分获该项目的个人金银牌。皮划艇净水赛场，王楠夺得女子500米单人皮艇金牌，李晨浩、张鲁希夺得混合双人500米皮艇金牌，马亚楠、吴胜月夺得混合双人500米划艇金牌。在男足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队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次闯入亚运会男足四强。昨晚的田径赛场，宋佳媛夺得女子铅球冠军，实现该项目中国队在亚运会上的13连冠。压轴上演的女子100米决赛，17岁小将陈瑜杰以11秒06的成绩夺得冠军。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数据，2025年度我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全年共承保机动车3.86亿辆，赔付支出2524亿元，同比增长11.6%。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8月份暑期出行带动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文化游带动文化服务消费销售收入同比增长5.3%，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获得相关数据的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数据产权登记相当于为数据出具身份证明，便于各类生产经营活动。中秋假期，两岸小三通航线增开20个航班，预计出入境旅客超2.4万人次，日均客流量较9月中上旬增长约34%。目前，两岸小三通共有4条客运航线，分别为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马尾至马祖、连江黄岐至马祖。记者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获悉，近日我国自研的六旋翼飞行器 ARE-800 无人机在江西景德镇完成首次公开飞行。该款飞行器有效载重达320公斤，单机单日运输量可达14吨，拥有4800米高海拔作业能力，可适配复杂地形、重载调运、短途高效物资运输、航空应急救援保障等多种场景。近日，江西瑞金至广东梅州铁路最后一座隧道，全长10194米的300山隧道实现贯通，标志着瑞梅铁路全线84座隧道全部贯通。瑞梅铁路正线全长240.29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建成通车后将结束江西省寻乌县、安远县及广东省平远县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昨天，2026年中秋档电影首日票房超过1.1亿元，其中除《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影片持续热映外，《敦煌英雄》等多部档期新片上映首日也取得不错票房成绩。今年中秋国庆期间，共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合家欢动画等多种类型，将带动中国电影市场进一步走高。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金海鸥推优盛典暨闭幕式24号在广州大剧院举行。本届大会的纪录电影征集推荐活动共收到55部影片，《窗外是蓝星》获年度特别推荐纪录电影，《同湾同梦》获推荐委员会荣誉推荐作品。近日，新疆伊犁河谷开启牲畜秋季转场，340多万头只牲畜从高海拔区域的夏牧场向低海拔的秋牧场迁徙。秋牧场属于牧民四季牧场中的过渡牧场，牧民在此停留1个半月左右，随后前往冬季牧场。
2: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0: 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1: 我认为美中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也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我们两国在多领域存在竞争，但应当是尊重彼此、互利合作的良性竞争关系。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2: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3: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我相信我们能把两国关系发展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4: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
1: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2: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1: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4: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25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
2: 巴基斯坦正在推动可持续、包容性的经济增长，我们正通过中巴经济走廊与中国开辟新的合作途径。在这里，我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远见卓识致敬，感谢他提出并引领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以四大全球倡议为支柱，我们一定可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5: 连日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中秋节庆祝活动在全球多国举办。
4: 由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等机构共同举办的庆中秋活动24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举行，听琴、品茶、尝月饼、画脸谱，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活动吸引了大批当地民众参与。
3: 我们家好几年前就开始过中秋做月饼了，有水果、坚果馅儿或者蛋黄馅儿的，我和家人都喜欢中国文化。
4: 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的晴满中秋活动上，传统文艺演出、月饼制作、美食展、茶艺、书法等环节令现场热闹非凡。
2: 我非常喜欢这样的活动，中国文化总能让我感受到深深的爱、热烈的欢迎和尊重。祝大家中秋快乐。
4: 在泰国曼谷，中国文化中心举行的中秋活动融合非遗展示互动、形式多样的表演、中秋美食体验等，既让到场观众感受到浓浓的中秋文化韵味，也生动诠释了中泰一家亲。中国驻印尼使馆在雅加达举办了茶。

0: 和天下花好月圆中秋庆祝活动，与会嘉宾表示，中秋所蕴含的团圆理念，增进彼此理解，期待两国未来进一步深化合作。加拿大多座城市也举行了中秋庆祝活动，当地民众品尝中国美食，观赏舞龙舞狮，在彩灯与烟花中欢度佳节。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大多数地位。国家杜马是俄常设立法机构，由450名代表组成。根据规定，俄罗斯联邦宪法性法律要获得通过，需要不少于2/3杜马议员支持。据欧洲媒体25号报道，欧盟能源委员丹·约根森当天在给欧盟各国能源部长的信中称，受伊朗战事对全球油气市场的影响，欧盟正面临能源价格危机。他呼吁欧盟成员国考虑采取措施减少天然气和电力需求，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冬季。据德国媒体25号报道，莱茵河在德国考布河段的水位当天降至2厘米，达到历史新低。德国莱茵河水路和航运管理部门表示，目前航运形势紧张。莱茵河是欧洲重要的内河航运通道，承载着德国约80%的内河航运量。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此前估计，河流水位低可能导致今年第三季度德国经济产出损失10亿到20亿欧元。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改制20载，方大碳素扎根陇原热土，科创赋能实业，使至产业报国，领跑中国碳素，勇立世界潮头。中国的碳素，世界的方大，热烈祝贺方大碳素成功改制20周年。
1: 咱们四个是开路先锋，
2: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边一起卖。
3: 我就喜欢你这种爱钱不要脸的狠劲儿。
4: 你把我的大运锅变成大锅这的下脚料了，
5: 收回李梦玲的销售权。
6: 赌果子的事我一定会查到幕后主谋，我不会把宁静红给你。
0: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7: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8: 要高寿很多呀。
9: 咱们抗美援朝爱国武器捐献委员会不辱使命的
10: 便和物资送到朝鲜，让前线的将士们吃饱吃好，多打胜仗啊。
11: 好，
0: 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我们准备打的时间要长一点，最后就是要打败他。我们已经打了2年多了，这个仗最后究竟要打多长时间？我看我们不要做决定，也就是说，他们要打多久，我们就打多久，一直打到我们完全胜利。

0: 自从开展冷枪冷炮运动以来，我们歼灭了很多敌人，比搞一次歼灭战收获还要大呀。敌人啊，深沟高垒啊，试图用火力优势来压倒我们。我们啊，就搞灵巧牛皮糖战术，一点一点敲啊，要把他的优势彻底消耗干净。战争形态变化很大。
1: 这次抗美援朝作战方式和我们以前的战法大不相同，不过万变不离其宗，无非是进攻战、防御战、敌后游击战几种战法的结合和变化，运用其妙，悚乎一新啊！
2: 是啊，现在我们的重型武器已经有了极大的改观，火炮、坦克的数量也大为提升，面对敌人的火力。
3: 我们也可以进行反压制，甚至覆盖他们。年轻的空军打得也很不错，您的飞贼再也不敢肆意横行了。
4: 我们现在有50,000站起来的中国人民，还有几十万保家卫国的战士们。形势的转变，战争的胜利，是基于每一个战士的机智与勇敢、努力和牺牲啊。
3: 杨根思、杨连帝、邱少云、黄继光、孙占元这几位烈士，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了保家卫国，打击侵略者，牺牲了很多很多这样优秀的好同志。我们永远都不应该忘记这些烈士们。哎，还有啊。 那个消灭了200多个敌人的独胆英雄胡修道，狙击了200多个敌人的张桃芳，也都是非常了不起的好同志啊。他们现在还在前线战斗啊，希望他们能再立新功，为烈士们报仇，早日啊平安顺利的归来。
5: 兄弟，你也是个老革命啊，给俺当副射手。 反正心里头过意不去啊。
6: 革命不分先后，张大哥战绩好，全军都出了名。帮助您，俺乐意。
5: 俺们部队入朝晚，没赶上什么大仗，但是这一路，我们都在学习38军的事迹，大战三所里、龙源里、松骨峰，击退了敌人10万兵啊。
6: 那都是老黄历了。干革命不能躺着功高不少说话，俺们抽调过来，志愿你们得干出个样子来。
7: 小心围点打援，
8: 兄弟，挺住！

0: 高手了，
1: 绝对是三个人，三颗子弹是三把枪打过来的。
2: 好耳力，我们两个对他仨，好好斗一斗。

0: 不是吧，快
1: 张大哥，
2: 哎，小姐子，哎，
1: 来了，
2: 来了，兄弟。
3: 陶芳
2: 啊，
3: 打掉多少了？
2: 211个。军长说啊，让俺打掉214个，俺是214团的人嘛。
3: 乖乖，真不愧是不折不扣的冷枪王。
4: 张大哥，
2: 哎，军里边给的罐头，还有一双大皮鞋。
4: 好，张大哥，俺都听着了，赶快再去打3个呀！
2: 你得跟俺一块去，俺离不开你。来，吃罐头，拿着。

0: 你就差不一点皮人吗？不锯掉的话，你也保不住了。
1: 。这箱子并不重啊。
0: 那个急救包，
1: 那个烂急救包，不干净。
2: 这些缺德的商人，黑心的资本家，前线战士在流血牺牲，他们且把这样的物资卖给政府，送上前线，真的还多少战士必须严办？不仅仅是这些，有些药公司高价卖出的药经化验就是盐水，被服军械粮食以次充好的事情比比皆是。
3: 不反一下是不行了。
2: 要督促各地政府严查这些不法商人，号召老百姓积极举报，送往朝鲜的物资也要加强检查，绝不能让前线的战士再吃暗亏。
3: 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资本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百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 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脚手的危险。有些资本家穿上列宁装，举起马列柱子，内心还是资本主义那一套，敲骨吸髓，无恶不作。看来我们必须要提高警惕啊！
4: 对于那些。 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人，一旦发现问题，严惩不贷。同时，我们要加强对干部队伍的监督和教育，绝不能被糖衣炮弹击中。七届二中全会的时候，主席再三强调，解放了，进城了，花花事件见多了，如果干部变质，危害比这些黑心商人还要大。少奇同志。
5: 我们分头部署，一定要改变这种局面。好，主席震怒，中央震怒，全国人民都很愤怒。
6: 关仓老鼠大如捣啊！我陈毅坚决要把这些非法奸商揪出来，铲除败类，伸张正义。哎呦，是，看你！
7: 把死于青岛的人这群恶奴啊，给我打！啊，要黑三分造孽啊！啊，笑嘿嘿，
8: 炮弹！哎，不要打了，听我说，
9: 同志们，人民政府会依法断案，这家伙还要带回去公审，不要打了，都散了吧，走，
10: 袖靠拢，当三路，枪毙他！
11: 季州同学，
8: 周老师。
12: 我们等你很久了，
8: 老师，我来晚了。革命不分先后，何谈早晚呢？哎，不是，好，谢谢，老师。 当年我到上海去找您，您不见了。自从见到陈赓以后啊，我知道我自己应该做什么。辽沈战役东进，我是身不由己啊，犯下了罪行。我请求大，原谅我。你的所作所为，我们是了解的。 就连功德林监狱里，你的老同学们，都看出了你的选择。老师啊，25年的时候，您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我申请恢复我的党籍。金如同志，你能不能再考虑一下？ 为了新中国的发展，为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留在党外，团结更多黄埔的同学，岂不是更好吗？
0: 老师啊，重新恢复党籍可是我这些年来梦寐以求的愿望啊。
2: 黄埔同学中，无论是留在大陆的、退到台湾的，或者流散海外的，很多都是民族的精英。毕竟血浓于水，骨肉不可分离。如果你在黄埔同学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对和平统一大业会起更大的作用。
0: 老师，您的意思我明白了。
2: 新中国是人民的政府，我们需要各个党派大家的努力。天翻地覆凯尔康，我们一起努力加油吧。
0: 老师，我一定努力。
1: 你喝云雾茶，我还是喝我的白开水。
3: 我们的这个习惯呢，几十年都没有变。你如此，我亦如此。
1: 其实人的习惯是很难改变的。心相近，习相远嘛。
3: 戎马半生，存身台岛，想一想，不免令人感慨啊。
1: 景之啊，台湾是个好地方，是宝岛，我们依托在这里，再托东山再起嘛。
3: 当初是多么好的局面，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如今却偏安一隅，不免一叹呐。
1: 毛泽东如日中天，

0: 我们也应该励精图治。景之啊，较量并没有结束。
1: 你还有这个决心？
0: 矢志不渝。你呢？
1: 我老了，没有精力再做事情了，恐怕是帮不上你了。

0: 我也想了很久，我也想不清楚。 每天都睡不着，每日三省吾身，是觉得太多，是不是？上帝不肯眷顾国民党啊？百姓也没有眷顾国民党，失去了百姓，就失去了一切。
1: 如今，北京方面在朝鲜接连大胜仗，这不仅仅彰显了大陆的威权，也登上了世界的舞台。即便是对手，也不得不心生敬意。这是你我几十年都没有做到的。
2: 是啊，毛泽东他立国立威了。
0: 但是，景之，我的心一天都没有死过。我一直在想，我们今后的大业可以依靠的人是谁？可现实的情况是，不少来台的军政大员境况窘迫，连阎锡山、胡宗南这样的人都不能幸免。人心凉薄呀，是不是可以？
2: 窥视恩德，
3: 可是他们这些人是要对丢掉大陆负责任的。
2: 辛亥京城是给我们讲的，勿忘再举是给后来人讲的。我知道，现在我将反攻大陆，希望渺茫，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都可以记得。

0: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鲜明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可以开始，是我。
2: 这个家伙斗了这么多年，终于
3: 我盯了他三个多月，
4: 错不了，同志。
3: 就是这儿。

0: 你江青民吗？嗯，是我。王富贵、杜少山、彭三、吴正义都是你吧？<笑>幼儿在下，这些年啊，你们辛苦了。
1: 站起来，
0: 让我把这点酒喝完吧啊！
1: 这酒以后你恐怕喝不成了。起来。
0: 下辈子见了。哎呀，哎呦，我呀，你这主人。<笑>

1: 早就可以离开北京，我走了，我走了。这些年我看的太多了，共产党得天下，得的是人心。
2: 进去再慢慢交代。
3: 带走。
4: 进去把里面好好搜一下。把门店的谈判已经基本达成共识。双方准备停火了，
5: 太好了！开国第一仗，从鸭绿江开始，到三八线结束，我们胜利了。
6: 和平乃至不易啊！
7: 抗美援朝，打出了志气，打出了国威。亚非拉的人民支持我们，帝国主义惧怕我们。从今以后啊，全世界都不敢轻视中国。
8: 我们啊，赢得了生存发展的时间和空间呢。
4: 这些时间和空间，是中朝两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我们要把安营的遗体找个合适的机会移回国内安葬吧。

青山处处，来中国何须马革？我是桓，就让阿爷和牺牲的战友们长眠在他们曾经战斗的地方吧，守护朝鲜。守望着祖国的山河吧。

行啊，桃花，又咬上一个啊！已经打了214个人了，再干掉这个，就215个了，就是咱们全军最高纪录了。

0: 30秒。跑哪儿去了？出来，出来了！
1: 战争结束了。

几百年来，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门大炮，就能征服一块土地的历史将一句

0: 记得我们在珠江边上的谈话吗？
1: 记得。主席，你还记得我们在长江边的会面吗？
0: 记得呀，那时候我们都很年轻啊，胸中充满了理想。

0: 想，20多年过去了，梦想化作了现实啊。
1: 你出席一大的时候，我还在法国勤工俭学，寻求救国救民的革命真理。
2: 多亏了你在欧洲，我朱德万里找党，在柏林找到了你。
3: 我很早就去过海外，但是中国的事情要中国人自己解决。
0: 从来啊，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鬼怪神仙。
2: 千难万险，百折不挠，
0: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把马列主义中国化，并最后取得革命的胜利，
3: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这是我们的光荣。
1: 未来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啊。
0: 永远都不能忘记我们走过的道路。

0: 老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主动性慢吞吞，炖肉。

0: 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1: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0: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三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1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

0: 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块、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3: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6: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7: 救命啊！着火了！
8: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9: 灭火器呢？
1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1: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9: 啊，这么严重啊！
12: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8: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1: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3: 熊强科普时间到，
11: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4: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8: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4: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3: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3: 1900年，被封存了近900年的敦煌藏经洞意外开启，这里保存了数量惊人的各类典籍。可这众多文献遗存，是否能够帮助我们找到被宏大叙事的史书所遗漏的真实的人间烟火呢？
15: 最有价值的就是里面的官司文书，就是当时可以说是 第一手的档案资料。

0: 千多年前的唐代，我们的天文学究竟达到了怎样的高度？在没有望远镜的时代，古人绘制出的星图是不是准确呢？
1: 全天星图实际上领先于欧洲的星图绘制传统，是要领先于大概六七百年的，在世界上处于一个绝对领先的这样的地位的。
0: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让我们跟随讲者一起去探秘藏经洞，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2025年9月，兰州雨水比往年丰沛，市区周边的黄土丘陵披上了一层难得的绿意。今天生态学院的熊有才教授开始收拾行装，出发去肯尼亚。这将是他第38次飞向那片遥远的大陆。是什么让他对万里之外的东非高原念念不忘？故事要从20多年前讲起。
1: 那我上高中的时候，我就想当科学家。上了大学的时候呢，我就想读博士。所以当时在选专业的时候呢，就想做些有意义的事情。西北干旱、少雨，这个粮食生产呢，第二不稳。所以呢，当时呢，还是青葱岁月，还是有一个报国的情怀。
0: 让人难以预料的改变出现在2011年。东非高原遭遇60年一遇的特大旱灾，引发粮食危机。中国向肯尼亚提供了1.3亿元人民币的粮食援助，并启动中国、联合国非洲水资源科技合作行动。作为课题负责人，熊有才带队第一次来到了肯尼亚农村。他们意外地发现，那些改变了黄土高原千年贫困面貌的旱作农业技术，特别是垄沟地膜覆盖技术，仿佛是为地球另一边的东非量身定制，似乎就是一把破解非洲农业困局的钥匙。从那时起，他与这片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
1: 国内国际的中转时间只有3个小时，我们要抓紧时间来，等会要登机了，主要是为了多省一天时间，这样呢，我们在这个肯尼亚呢，有更多的这个提高效率。
0: 从兰州到内罗毕，16小时航程，12800公里，这条路他一走就是15年。9月是肯尼亚的短雨季，野生动物的队伍已经南下迁徙到塞伦盖蒂草原。

0: potential to supply finished materials to Kenya. So that collaboration in agriculture is extremely important in terms that it's going to enhance food security both in Kenya and in China, and then there will be technology transfer from both countries, Kenya and China. Kenya has a lot of open land. Kenya has very good and agricultural climate, so we could try and test materials from China in Kenya. So agricultural collaboration is extremely important.
1: 乔默肯雅塔农业技术学院的学生们也来到了实验基地，一场来自中国黄土高原专家与当地教授共同的现场教学，在这片红土地上开始了。
2: Because black plastic sheets can prevent the sunlight, the solar radiations, you know, go through, okay, improve the soil temperature.
1: 每次来到肯尼亚，熊有才都要进行很多次这样的交流。观众里常有闻讯而来的当地官员、农场主、农民和中小学生，他们都想亲眼看看这项中国技术到底有何等魔力。这项备受关注的中国农业技术为何如此神奇？故事要从更早的时候说起。2024年12月，一场纪念会在兰州大学举行。
3: 缅怀前辈。
1: 200多位国内外生态学专家共同缅怀一位离世30年的老教授。中国地膜技术早期探索者、吉水农业创始人、著名生态学家赵松岭。干旱与贫困在这个星球上总是如影相随。全球1/3的陆地属于干旱半干旱地区，这里有10亿人日均生活费不足2美元。人类与饥饿的较量本质上是与干旱的抗争。在中国，干旱半干旱农区占国土面积的52%，黄土高原是最为典型的代表。在这片土地上，干旱是无法回避的魔咒，而雨水是唯一的希望。靠天吃饭似乎是这里的农民祖祖辈辈无法摆脱的命运。

早在8000年前，甘肃大地湾的先民就开始给予蓄水，灌溉农田。先秦时期，垄作技术已初见雏形，精耕细作成为中华农耕文明的深厚底色。上世纪80年代末，赵松岭教授在甘肃定西的唐家堡尝试将聚乙烯地膜铺进农田。那时塑料薄膜还是稀罕物，有人笑他是疯老头，而正是这个疯狂的举动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在1993年到1995年的特大干旱中，覆膜田块展现出惊人的稳产高产，震撼全国。曾经连年需要国家调粮10亿斤的甘肃，如今跻身全国十大粮食调出省，地膜成了改变黄土高原干旱贫瘠的制胜法宝，被誉为是一膜定乾坤。沿着赵松岭教授的足迹，第二代兰大人李凤民教授对地膜进行了优化调整。他与甘肃省农技推广总站站长杨奇峰携手不断进行技术上的优化和推广示范，成功研发出全膜双垄沟波技术。全膜双垄沟波技术解决了天然降水的有效利用问题，在海拔2300米以下，年降雨量低于600毫米的干旱、半干旱地区都能有效使用，哪怕只有5毫米的微降水也能通过地膜汇集到垄沟，精准浇灌作物根部，实现从被动抗旱到主动抗旱的转变。这项技术让玉米的试种海拔提高了近500米，扩大了高产作物种植面积。如今在中国，地膜已成为绝大多数农作物种植的必需品。2008年，这项技术已占甘肃省7.2%的耕地，生产了全省1/5的粮食。

0: 垄沟地膜覆盖技术在中国脱贫攻坚战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熊有才团队作为第三代地膜技术科研人，再次接过了接力棒，将这项旱作农业技术推广到更多水资源匮乏地区，助力粮食增产增量。这一次，他的目光投向更远方，致力于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建立农业合作关系。于是，一个中国团队与一个非洲国家开始了15年的往来。想要将在中国已使用了20多年的农业技术带出国门，去造福另一片大陆，愿景虽然美好，道路却非坦途。2011年，熊有才带队初到肯尼亚，来到费尽周折才得到的实验田时，地里的景象让他们大为震撼。
1: 到了这个非洲的第一关，就把我们撂在这个十几亩的荒地上面，布满了石头、荆棘、草，那就不是一块农田啊。那他就说要我们做实验，他只能给我们这么一个这么这个荒地做实验。那我们一口气啊，我就是打吃打赤脚啊，我就是下地干活，我跟我的学生一起，那就把那十几亩地的这个呢重新翻了一遍，把大石头小石头全部捡干净，草根树根全部搞干净，然后把它搞整平，整成了方方正正的这个呢十几亩地的农田。
0: 就当荒坡被平整成田地，一切准备就绪后，把从中国带来的地膜铺进试验田，大家满心期待它的成效时，没想到却遭遇了另一个下马威。
1: 地膜为例，我们刚来的时候呢，因为我们是按照国内的生产标准，国内的紫外线的强度来生产的地膜，所以一到这儿来就全部的一个星期就是鸡蛋那么大的孔，那鸡蛋那么大的孔就地膜全部融化了啊！当时我们都傻眼了。那像这种情况呢，我们很快的又跟国内的这个呢生产厂家啊联系啊，来对这个地膜的这个呢材质进行改造，加强了它的强度啊，强特别是抗紫外线的强度。那么这样呢啊，我们生产新一代的地膜呢，就能够呢在东非高原呢能够啊大面积使用。
0: 在这张2012年拍摄于卡图马尼实验地的照片中，当地传统耕作方式的田地几乎颗粒无收，而垄沟地膜覆盖的玉米长势好，产量高。2012年8月，好消息传来，玉米第一个生长期结束。在卡图马尼试验基地，使用垄沟覆膜技术的玉米株高超过2米，果实饱满，而使用本土传统方法种植的玉米仅有1米左右。
1: 那个2012年呢，我们第一期实验呢，其实上呢所获得的玉米和小麦的产量、收量、水分利用效率，这个提高的幅度啊，超乎我们的想象。我们在黄土高原呢，是可以达到了提高30%到50%，啊，这个对于主粮作物的这个产量啊，但是东非高原呢，我们发现呢，一下子提高了120%以上，水分利用效率呢，提高了600%甚至，因为是在越干旱的季节，垄沟地膜覆盖这个技术呢，它展示出的优势就越大，那提高的幅度就越大。
0: 强烈的对比反差引来了广泛关注。在这场试验之后，近20000人前来实验地参观学习。然而，中国技术在非洲的入乡随俗才刚刚开始。广袤的非洲仍沿用最原始的耕作方式，靠天吃饭，广种薄收，几乎没有现代农业技术。同时，肯尼亚全境禁塑，既要推广垄沟地膜覆盖与回收技术，又要保护环境，成为团队面临的新难题。
1: 我们把全膜改成条膜，从原来的垄沟地膜覆盖技术，我们呢变成了垄沟地膜覆盖与回收技术。将来呢，我们回收到的残膜还要进行资源化利用，那把它的变废为宝，这样呢就达到了啊污染的消除和粮食生产的一个双重双赢的这样一个局面。

0: 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韩国和德国的农业专家曾在这里研究抗旱技术，但高昂的投入让当地农民无法承受。
1: 东非高原呢，能够地膜覆盖技术呢，其实上是就是在黄土高原的传统的技术的基础上，进一步的改造和优化在地化所形成的。东非高原呢，其实上呢，它是不需要全覆盖的，就是我们只要盖条膜，在这个垄上盖地膜就可以了，沟里再不需要盖了。第二个呢，它也不需要全层覆盖，它盖两个月就可以了，就达到什么呢，在地化了，所以呢就能够解决呢雨水资源的时空的协调利用。东非高原呢土壤的肥力啊，要特别是有机碳的含量啊，这些关键指标是要显著高于黄土高原的黄棉土，所以这边的产量呢要比黄土高原呢要至少要高出20%以上。
0: 技术的在地化研究说起来简单，实现起来却困难重重。15年来，兰州大学先后派出5批25名研究生和7名教职员工，在肯尼亚深耕这项技术的在地化研究。
1: Okay, and unprofessionally, okay. So the because we have achieved.
0: 他叫西蒙·纳古鲁，是肯尼亚东南大学的土壤科学与水资源保护专业教授，是熊有才在肯尼亚最早的合作者。这里是他在马查科斯郡的农场，也是中国地膜技术在肯尼亚农村的示范点之一。这个村庄的农户都是康巴族，这里从事农业种植的也多为女性，农作物以种植玉米、芒果和鸽子豆为主。今天，西蒙·纳古鲁教授邀请了参与联合国专门对提升发展中国家妇女农业技术项目的村民来和熊有才教授现场交流。
2: 我们以为你们是天上来的了，但是我们今天看到你们跟我们一样的。
3: 就那我那个我看到 TV 我看到你们发现哇哇哇卡拉提，
4: 我们就是看到你们这个做这个功夫还有卡拉提。十分感谢你们到我们这边来。谢谢，欢迎你们再来。
1: I want to make a demonstration how to use the plastic sheets. Okay. The first is the soil, you know, treatment. We need to make this furrow, okay, or the ridge, okay, this ridge, and this furrow, and this furrow, okay. So this distance between two furrows, okay.
4: 他说这个以前用过 种玉米的时候就是铺地膜然后种玉米，他用当地的语言给各种农民介绍。他们问我们在哪可以买到这个地膜。
1: Please wait patiently.
4: 我真的搞不懂。
1: We provide Dr. Simon Gulu.
4: Dr. Gulu.
1: Much more plastic sheets.
4: Tunapia kara tasi mingi.
1: In the future, we establish.
4: Tunapanga kutengeneza kampuni.
1: The factory. To produce a lot of new plastic sheets.
4: Yakutoa hizi makaratasi mingi.
1: And give you a good price.
4: Ndiyo, tukuwape kwa ile bei nafuu kabisa.
1: So $1 import. Yeah. Get $100 income.
0: 此刻，汉语、英语、斯瓦西里语、康巴语碰撞交织。为了实现这一共同目标，国别、种族、文化的阻隔也不复存在。多次到访中国的纳古鲁教授对这项技术在肯尼亚的推广充满信心。
5: Our research showed that this technology

0: Technology is profitable. The other thing with this technology is the probability of getting grain yield or biomass. We get rain, but people plant all the time. One season, in fact, 1 to 3 seasons is when they get out of 10. That's when they get a crop. The other, they don't get anything. And these people will tell you, rain comes, it falls too much, but there's too much heat, all the water goes. But once it goes, soil is left with no water, and people cannot harvest. But if we use this technology, we increase by over 70% probability of getting yield, some yield. And if we do this, it will be good because people here, if you go around, you find a lot of people farming large areas. When I went to China, I saw people farming small areas and getting a lot of food. That is something that needs to be done here in Kenya. Because instead of putting a lot of effort farming very big areas, farm a small area, get big yield.
1: 已经使用过中国地膜的农户对产量非常满意。
2: Hii karatasi nilipopanda naye nilipewa na Mr. Nguru sababu huko haipatikani. Aliniambia imetoka China. Kwa hivyo alipolete akanipatia kama 3 hivi. Nikapanda naye na niliona mazao ilikuwa mzuri sana. Ile ilikuwa chini ya juu ilikuwa kilo 9. Ile ya chini ilikuwa kama kilo 3-5 hivi sababu inaenda na size. Unaweza panda lakini inakuwa ni sababu maji mpaka utumie maji mingi.
3: 我们在非洲的经验呢，当我们大面积推广这项技术的时候呢，当地的农户啊，看到这么高的收成，有饭吃了，能够吃饱饭了，他是非常勤快的。所以当人看到希望的时候，他就有内在的动力。
1: 解决肯尼亚农户期盼的廉价地膜问题，也是熊有才此行的重要任务之一。此前，他已与肯尼亚东南大学达成建厂合作意向。肯尼亚东南大学也是兰州大学垄沟地膜覆盖与回收技术的试验地之一，校园占地40平方公里，相当于5000多个足球场，是非洲面积第二大的大学。 变干旱为绿洲，改变生活，使这里的校训彰显了这里师生的志向和坚守。在与兰州大学合作多年，并亲眼见证技术成效后，肯尼亚东南大学有意共同建造非洲首个地膜生产企业。
4: 今天，两家中国地膜和农用机械生产企业通过视频连线，向专家教授们介绍了生产地膜的技术、设备和原料等情况。
1: 本土生产、本土回收。
3: 适合当地条件的低成本非洲地膜，指日可待。在广大的这个非洲农户，他们非常积极，非常渴望能够大面积推广这个技术，所以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动力啊，都觉得我们这是有意义的事情，所以也愿意呢投资建设地膜厂，啊搞示范中心，搞大面积的农户培训。 搞这个地膜产品啊，这个生产与回收，啊，特别是在残膜的回收和重新加工利用，那这些健全的产业链啊，如果一旦形成的话，我相信呢，肯尼亚人民乃至呢啊推广到东非高原，只是整个非洲干旱半干旱地区，我想呢，这也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进展。
1: 兰州大学研究生王阳、李贤鹏是第5批到肯尼亚做实验示范的学生。今天，他们要与当地留学生艾利克斯·塞维亚前往纳库鲁市的英戈伯尔郡做田间调查和土壤采样。英戈伯尔郡位于东非大裂谷边缘，遥望纳库鲁湖，景色迷人。

0: 当地农场主艾伦·耶贡从未用过地膜，只听说过这种技术。
1: Plastic film mulching is a new technology used by farmers. Currently in our area, we are using the traditional methods of farming to plant maize. Given the opportunity to use plastic film mulching, it will increase our crop production by 30% and will be appreciated to introduce in our area and in this Nakuru County.
0: 当地人指着一片茂盛植物说，这叫中国草，是从中国引进的。其实这是以草代木解决了菌灵矛盾的中国菌草。现在这项技术已经传播到了全球106个国家和地区。
2: 我们剥下它一个玉米看一下，大概长了几个月？三个月？
3: 大概四个月。
2: 四个月，如果突间饱满的话，大概能提升20%-30%的产量。用我们的技术，大概能长到35%-40%之间，然后刚好能补充它的突间长，然后就可以使它的产量能进一步的提升。还有刚才我注意到，它这里有一个虫子。
3: 虫子。
2: 对。这个，而且这个玉米已经坏掉了。如果用我们的地膜技术，它会提升土壤温度，会减少
3: 虫害
2: 的发生率。
4: 对，大概30%。
2: 整体来看，这个地区的土壤质量还是很高的。
3: 很高的。
2: 对。

0: 今天，梅福建要和肯尼亚留学生一起，对这份取自纳库鲁的土样，通过力度分析和有机质含量测定，系统解析土壤的理化性质，为以后在这里做地膜覆盖技术的实验推广做数据储备。今年33岁的卫斯理是熊有才在肯尼亚招收的第一个学生。这个从小喜欢农业技术的年轻人，第一次在乔莫肯雅塔农业技术大学的试验基地看到垄沟地膜覆盖技术时，就被深深吸引。本科毕业后，他成了熊有才的硕士研究生。如今，博士毕业的他已是乔莫肯雅塔农业技术大学的副教授了。
1: 在中国的农村，我看到了很多中国的农业技术在那边盘那边发展得很快啊，我们希望把这个技术运到肯尼亚解决这个粮食安全的问题，也把农民的生活越来越好。
0: 目前熊有才课题组有11名肯尼亚留学生，像当年的卫斯理一样在学习中国旱作农业技术，已有6名学生学成归国。共同培养留学生和农业技术人员，推广农业技术已成为熊有才团队的常态。他招收了兰州大学首位攻读学位的留学生，先后有来自巴基斯坦、肯尼亚、赞比亚、埃塞俄比亚等国的44名留学生在此学习，带着技术回到家乡，成为一带一路上的技术使者。秋日的校园色彩格外明艳，丝路欢歌美在兰大2025国际文化节如期举行，来自40个国家的留学生用歌舞与美食讲述家乡故事。这里不仅有知识传播，更有为年轻学子搭建的友谊之桥。肯尼亚留学生苏玛和同学们精心制作了家乡美食卡丘姆巴里、疲劳和查帕迪。面片是西北人的家常面食，平时在家很少做饭的王阳和李贤鹏，在遥远非洲简陋的出租屋里揪出了一碗热腾腾的面片。前不久，他们甚至做出了被西北人称为解暑神器的姜水，这很有可能是非洲大陆上的第一盆姜水。他的朋友圈里同学们纷纷点赞。这种玉米面做成的食物叫乌咖喱，是东非及南部非洲国家的传统主食，通常搭配肉类、炖菜或蔬菜。乌咖喱深受当地人喜爱，也被视为肯尼亚的饮食文化符号。在中国西北，同样用玉米面、同样加水搅拌而成的食物叫散饭，不同之处在于一个浓稠如粥，一个成型为块。两种远隔万里的农耕文化因玉米面而相遇，两国人民因一项技术而走在了一起。
2: 我们这两个生长剂的科研任务就是用我们的垄沟地膜覆盖与回收技术来种植当地的黄豆，然后经过这两个生长剂的下来，然后这个黄豆的生长效果的提升也是非常大的。
3: 我在肯尼亚2年经历了4个生长剂的实验，这个4个生长剂的实验呢，让我明白做农业研究一定要像一个农民一样，你要踏踏实实的去深入到田间，你才能发现农业研究的问题。而另一方面呢，通过在肯尼亚的研究，让我发现在非洲大陆上还有个更广阔的一个空间。
4: 我要感谢熊老师，他给了我这个机会学习这个知识，他让我们努力学习，因为然后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
5: 我学了农业技术，还有我也学了那个人生态度，可以改变结果。

0: 渝中县连搭乡石头沟，距兰州市区30多公里，这里是典型的黄土高原沟壑区，十年久旱，年降水量仅300毫米。从上世纪90年代起，兰州大学就在这里试验推广地膜覆盖技术。今天熊有才教授带领刚入学的新生来这里，让他们实地看看一块地膜使用多年的情况。
1: I'm conducting the seminar, you know, this type of the observations, you know, the conclusions have been found from the functional role of the moss.
2: I have gained a lot learning farming technologies in China through Professor Xiong. He's the one who has taught us about the plastic field mulching, the ridge and furrow irrigation system, and so many other technologies that if I take this back at home, it will really help the farmers back at home, and it will help our country, Kenya.
0: 刘德泰是最早尝试的农民之一，他刚干完农活，见到熊老师，就热情地说起今年地膜玉米的收成。
1: 所以今年我看到，今年应该是产量最高的。
3: 今年也就是。
1: 对，最近的起码最近10年没有见到这样的那个，今年的雨水好，而且呢还是啊，全膜双轮沟壑技术还是管用了。
3: 管那当然的。
1: 一直管用，是吧？
3: 一直管。
1: 它不光是高产，还稳产。
3: 嗯，我们这一个区域呢，这一个啥农膜结石用啥？农膜结石用可以追溯到90年代了啊，九十年代开始就是那个时候是70公分结。
1: 对。
3: 我们老百姓开始就投种玉米，现在原来呢那个时候，这个啥国家把地膜拨给老百姓割。
1: 对对对，
3: 就破老百姓不破，
1: 是的，是的。
3: 他因为老百姓还看不到那个好处，
1: 对。
3: 后头国家不补贴了，老百姓来，可没人破开了，
1: 对
3: 啊。他没人破这个东西，这因为效果在那地方，
1: 对对呀。
0: 如今在这里，地膜已成为绝大多数农作物种植的必需品。在熊有才团队和当地农技人员的帮助下，地膜重复利用技术也开始推广。有些地膜能使用2到3次，用于不同作物。在政府指导下，地膜回收体系也已经建立。通过加厚高强度地膜、可降解地膜的使用，以及以旧换新、积分奖励等方法，旧膜回收率达到85%以上。

0: 上。2024年，甘肃省地膜使用面积达3200万亩。如何减少地膜用量，同时保持产量，是熊有才团队当前的研究方向。用他的话说，前人把地膜铺了下去，我们的任务是怎么把地膜拿起来，还要保证稳产增产。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17项目标中，被列为第一项的是全面消除贫困，第二项是消除饥饿。这两项是最能凝聚共识和超越文化意识形态分歧的项目，而中国在其中的贡献得到联合国成员国的广泛响应。2023年6月，应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邀请，熊有才做了专题分享。2025年2月，巴基斯坦科学院发来贺信，熊有才教授全票当选巴基斯坦科学院外籍院士，这是兰州大学生态学教师首次获此殊荣，也是对他多年来在巴基斯坦推广旱地技术的认可。从东非到南亚，中国的地膜技术正在帮助更多国家破解干旱难题。
1: The Chinese people have made a lot of contribution in this country in all the sectors of the economy, in construction, all the engineering components, in all areas, including the agriculture. So it has been a very beneficial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I'm sure the Chinese, many Chinese working in Kenya, in many areas of the economy, many Kenyans studying in China,in many universities in China, and learning a lot of technologies on how we can transform things in this country. So it is very beneficial collaboration.
0: 今年是熊有才团队在肯尼亚推广垄沟地膜覆盖与回收技术的第15年。据测算，如果推广好这项技术，只需1/3的耕地，就能生产足够的粮食，养活肯尼亚全国人口。如果全境推广，甚至有望让肯尼亚从饥荒国家转变为粮食出口国。今天，一套适合东非高原的技术标准已经完成，更多操作简便、价格低廉、环保节能的新技术仍在持续研发中，以及中肯旱地农业科技示范园区的建设，让用中国技术解决非洲粮食安全问题的梦想不再遥远。
2: 这项技术大面积推广，是向全人类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样一个目标。如果说叫我重新选择，我还是要选择它，因为无怨无悔啊，因为呢那是希望。
0: 从黄土高原到东非高原，15年，38次往返，972000余公里，一卷地膜铺就的不仅是粮食增产之路，更是跨越山海的友谊之路。兰州大学的胡杨精神在这里深深扎根，一带一路的飘带将两个大陆的梦想紧紧相连。未来还会有更多人沿着这条路出发，因为他们知道，消除贫困、保障粮食安全，从来不是一个国家的事，这是人类共同的目标，是山海之间一场永不停歇的双向奔赴。

0: 源山河入秋，万物丰盛，在黄河滋养的景泰大地上，四季耕耘终有回响。
1: 一二走，一二，
2: 哎呦，哎呀，你冻死了，现在停电了。
0: 昔日盐碱滩，如今水满塘，一池清水养出鲜活鱼虾，孕育水上新生。依托以鱼质碱生态种养的创新模式，景泰因地制宜盘活水土资源，大力发展特色水产养殖。万亩养殖水面清波荡漾，水产产业链条日趋完善。起网捞鲜，鱼虾腾跃，这满捧的收获是渔民脸上藏不住的笑意。水土改良带来新希望，一池活水盛满景泰大地丰收的喜悦。
1: 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们把这个盐碱地能变废为宝，能给我们农民带来效益，相当好。现在我们主要是养的南美杯对虾跟加州鲈鱼，主要这两个产品。去年我们亩产在这个1000多斤，现在我们今年的亩产，从今天拉网看的话，今年就是个2000货。我们的虾去年是五百斤的亩产，今年我们的虾个头大，体质好，它长了20多个头。现在亩产目前的话，我们这两天出虾的话，大概在一亩地650斤左右。我的手一天干活的，你看。因为能在家里面陪伴亲人、陪伴老人，一直能在家里面能挣上钱，所以我们就是安居乐业在这个地方。

0: 秋染山野，早韵飘香，景泰五佛乡的500余年种植文脉绵延至今。一方水土养一方风物，得天独厚的高原光照，巨大的昼夜温差，纯净的黄土土壤，孕育出景泰大枣的甘甜醇厚。
1: 你看这枣咋样？动起来了！
2: 心情很好，就是想着要这个枣子卖出去，让这个钱赚的越多，日子越过越好。
3: 这片土地上给我们带来了希望，带来了丰收，它给我们带来了绿荫的枣林，日子也过得红红火火，农民的收入也高，家家都买上小汽车。我希望我们这枣子在以后越来越红，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0: 枝头累累红枣映红了秋日的景泰大地，指尖倾斜，颗颗饱满的枣落入掌心，一束束红果是汗水浇灌的成果，一颗颗红枣凝结着时光的沉淀，也盛满了农户一年的期盼与

0: 寸土寸耕，岁岁精进，高标准农田的精细化建设让盐碱滩蜕变为高产稳产的丰收宝地。如今的景泰田野，科技扎根土地，机械助力生产，精细管护良田，让每一寸土地的价值被充分激活。土豆运沃土，洋葱藏丰盈，苏梨挂秋光，一田多元丰产，满目丰硕的田间景致，是辛勤耕耘的成果，也是大地回馈的丰收礼赞。
1: 可以说，从种到收，从储存到防灾，整个生产环节基本都实现了现代化。
2: 我们农场通过这个规模化的种植啊，也是第一次从产业带动上带动周边那个农民啊，进行了个这个规模化的种植啊。再从那个务工成本上，我们通过种植来吸引周边的这个老百姓到我们农场进行这个务工啊，对他们也是一个收入的提升。
0: 耕耘有时，收获如期。这片曾饱受盐碱桎梏的土地，在一代代人的坚守与创新中，褪去贫瘠，焕发新生。从盐碱荒滩到水上粮仓，从百年草原到万亩沃野，从传统耕耘到现代新农，景泰的丰收是自然的馈赠，更是奋斗的成果。土地无言。

0: 力量万千，相信土地的力量，笃信耕耘的意义，以丰收礼葬广袤大地，以实干续写陇原沃土的振兴新篇。
1: 从2008年那个在山地上搭起第一个机棚的年轻人，到如今带着乡亲们一起奔跑的机司令，齐国龙用18年时间在大山深处书写了一个关于奋斗、关于担当、关于共同富裕的鲜活故事。
2: 老母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

0: 我的耳边是此起彼伏的自动化喂料声，身后呀是20000只鸡在同步进食，这样的场面可真的是生机勃勃呀。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东乡县索南镇乔文村一清生态养殖场。那今天呢，我就要跟着咱们东乡县远近闻名的鸡司令一起近距离感受一下这山间产业的烟火与力量，也看一看这鸡司令到底是怎么样一键养鸡的。走，
1: 这是西北手抓之乡家家养牛羊的东乡县，可他居然在这里养起了鸡，这可真是山乡沟壑里的一件新鲜事儿呀。

0: 是晚上能抓得到。
1: 晚上抓啊，
0: 白天是抓不到的。
1: 就它跑出来就必须要把它抓进去。
0: 必须要晚上必须得抓进去。
2: 这它从哪儿跑出来呀、啊？我看这严严实实的。
0: 因为这个是这个门是这样开的。
1: 哦，就可以开。
0: 有的这个鸡就把这个一拉开以后，它就自己跑出来。
1: 越狱了就。
0: 啊，越狱了，对。
1: 咱们这里面有多少只鸡啊？
0: 现在这一个盆里面有20000只鸡。
1: 这都是什么品种的鸡？我看它好像不太一样。
0: 青脚麻鸡。
1: 哦，青脚就是它这个脚的颜色是。
0: 这个脚的颜色是比较黑、比较麻嘛，因为它这个腿子一麻，它的皮肤也是白色的，也是麻的。
1: 那咱们这个自动化除了自动喂料机还有什么呀？因为我进来以后，我觉得咱们这儿通风挺好的，就是不像是我以前印象中那种鸡舍啊，就味道很大那种。
0: 因为我们这个除了自动喂料，还有这个自动饮水，还有自动清风。自动饮水的话，它是这样的，它这个里面。它这个鸡用嘴巴这个一啄，它就这个数据下来了。
1: 它通风呢？
0: 通风的话，我们有那头有其他的分支，它这个分支就往外臭，它里面的这个氨气啊，还有这个脏空气全部就往外臭。
1: 那咱们的这个粪便怎么处理？
0: 我们粪便的话，是我们这个传送带传出去，因为我们有4层嘛，每一层里面都有这个传送带，因为这个传送带直接传到那一头，因为输送带直接送到这个车上那个拉粪的那个车上，一拉到这个堆粪场里面，就有造成有积水了。
3: 齐国龙滔滔不绝地向我传授养鸡技巧，他讲得专注，我听得认真，热情，这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
0: 这个鸡来到我们这个厂里已经是第三天了。
1: 第三天
0: 啊，
1: 我能试一下吗？
0: 可以可以。
1: 哎呦妈呀，毛茸茸的好可爱。其实我一直有个疑问哈，就是一般咱们东乡这边啊，就是养这个牛啊、羊啊比较多嘛。就你怎么会当时想着去养这个鸡呢？
0: 因为我们这个东乡这边的话，就是家家户户都是来客人的时候宰一只鸡嘛。这样的话就是能就是把这个客人就是能招待嘛。
1: 咱们的待客之道。
0: 待客之道嘛。刚开始就是从就是宰一只鸡从镇上去买，这样的话我们这边交通也不方便。所以我们就是我就想着把这个鸡养起来。我们也就是这个市场也是一个空白市场，我们乡亲们也就是方便的把这一只鸡我们从这边厂里面去买回去，他们也方便，也是得到一些实惠嘛。
1: 那您刚开始养这个鸡的时候应该也遇到很多困难吧？那个时候乡亲们怎么看？
0: 因为那个时候我就是刚开始养的时候，乡亲们以为是我齐国龙傻着呢嘛，因为他好好的牛和羊不养，为什么养鸡呢？因为养鸡这个技术比较就是难度比较大，所以他们也不好养，他们也担心我就是我从亲戚家里啊，从很多朋友手里面接起来的这接进来的这些钱要赔光嘛。
1: 那您刚开始养的时候就是一个鸡棚子？
0: 我刚开始养的时候就是一个很简单很简陋的一个鸡盆子，后来我就是赚了钱，这个行业还是能干下去，我就引进这个比较先进的这个设备，还有就是这个引进这个优良的这个鸡苗，还有就是这个采购这个营养价值比较平衡、营养价值比较高的这种饲料。那我把这个就是按规模化、按这个科学化、按标准化的这个要求来养，一步步的，我这个规模也就一年比一年就。
3: 从2008年那个在山地上搭起第一个鸡棚的年轻人，到如今带着乡亲们一起奔跑的鸡司令，齐国龙用18年时间在大山深处书写了一个关于奋斗、关于担当、关于共同富裕的鲜活故事。
4: 养鸡之后，就是这个生活也慢慢的好起来了，钱也挣了。
5: 养了之后就是生活方面各方面都好起来了，家里的老人小孩都照顾上了。
6: 他敢闯敢干，肯吃苦，爱钻研，从小规模养殖，一步步发展到现在的标准化养殖机器，懂技术，懂经营，把合作社打理得井井有条。更难得的是他有乡土情怀，心里装着本村群众，不单单只顾自己发展，实实在在带动周边群众增收致富。
3: 他身上有一股劲儿，是一种从不认输的劲儿，是自己富了还要拉别人一把的。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5: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5: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5: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5: 我们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6: 今年是大丰收啊！今年很好，这个果子。
7: 秋风掠过黄河岸，家乡的苹果红了。
6: 哎呀，种了二三十年了，我的果树已经十年了。哦，今年是枣产子熟。
8: 果子多久了？
6: 很甜。哦，三天的这个果子，这个水土、水肥啥子各方面都占充裕。这个你俩做这个院子的果子，你俩都是很好的工作了，心情特别很好，政策特别好。我们两个在这儿把这些院子屋上，在这也跟我们俩换了。
7: 守好一片园，护好一方土，从春日静待花开到秋日喜见红果，一年四季他们把心思都放在果树之上，用踏实守护土地馈赠。
5: 咋介绍呢？
9: 这个说话就不会说了啊！我姓陈，我是个西皮村的村书记陈永福，外号叫黄瓜大王，因为我们这个村子全是黄瓜嘛。
7: 四季流转，黄河滋养沃土，一方方温室大棚生生不息，岁岁常青。一根小小的黄瓜，长成了乡村振兴的底气，也甜透了乡亲们的日子。
9: 最好的我们这个内黄河季嘛，土壤好，品质好，就是那口感也特别好。哎呀，土地得给了我们好多东西，吃的这个黄瓜对吧？黄瓜可以卖钱，卖个钱可以还卖其他的嘛对吧？那好，所以我们这个大棚呢，可是一年四季，365天，只有一天休息一下，但是大棚不休息，就会过大年初一的那天是休息就行了。这么年白过的，人家建了6个大棚嘛，建了6个大棚的过程中，土地要流转，要整合。都是14年，我们建了77个嘛，黄瓜摘下了，钱没少了，老百姓有钱了，咱们日子也特别好，咱们这个心里也高兴，也舒服。
7: 我们一直相信土地的力量，而土地的馈赠也各有模样。曾经黄河岸畔的物产只守着一方乡土，如今一方直播间、一部手机成了靖远新农人的新田地，一根网线牵起山海，让靖远好物奔赴万家。
10: 首先呢，我也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靖远人哈。那么我们作为一个三农主播呢，最主要呢是将我们家乡本地好物、本地特产呢去推荐给大家。通过我们的这个助农呢过程中呢，可以将我们家乡本地的这些农特产哈，有声有色的推荐给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哈。新时代的丰收，我觉得它不仅是这个产量的丰收哈，它更多的是我们的产量丰收呢变成我们的收益哈。农民用心去种啊，我们用心去推啊，产量呢有提升啊，然后我们的农民有收益，这应该是最好的丰收吧。
7: 黄河岸边万物丰，红果垂枝青疏盈蓬，高原下菜飘香，稻田铺展金浪，万千物产在靖远大地上如期收获。从俯身耕耘的传统农耕到电商助农的数字新篇，变的是产销渠道传递远方的方式，不变的是这片土地的赤诚，还有家乡农人扎根乡土的质朴初心。每一份丰收都来之不易，每一口甘甜都来自大地的厚爱与日复一日的耕耘。山河不负耕耘，岁岁秋收丰盈。黄河沃土，百味靖远，丰收正当其时。
11: 1900年，被封存了近900年的敦煌藏经洞意外开启，这里保存了数量惊人的各类典籍。可这众多文献遗存，是否能够帮助我们找到被宏大叙事的史书所遗漏的真实的人间烟火呢？
12: 最有价值的就是里面的官司文书，就是当时可以说是第一手的档案资料。
11: 1000多年前的唐代，我们的天文学究竟达到了怎样的高度？在没有望远镜的时代，古人绘制出的星图是不是准确呢？
12: 所以全天星图实际上领先于欧洲的星图绘制传统，是要领先于大概600-700年的。
11: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让我们跟随讲者一起去探秘藏经洞。

赵小星，现为西北工业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常务理事，兰州大学兼职教授，曾任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献研究所所长，日本东京艺术大学客座研究员，

国远东学院访问学者，浙江大学西部之光访问学者，先后被评为文化和旅游部优秀专家、甘肃省领军人才、全国科普工作先进工作

0: 嘉奖坛主讲嘉宾。敦煌藏经洞里究竟封存着什么？从浩瀚的佛典道经，到市井间的契约书信，从精美的绢画翻像，到寻常百姓的手写文书，一窟室内藏着河西走廊数百年间宗教社会与民生的鲜活印记。然而这窟沉淀了河西数百年光阴的文明瑰宝，却在清末风雨飘摇的乱世踏上了颠沛流离的坎坷命运。上一期节目我们梳理了敦煌藏经洞的由来与封闭的缘由，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讲者继续探秘藏经洞里收藏的万千珍宝，以及这些文物四处流散的沉重往事。
1: 大家好，我是今天丝路大讲堂的讲者赵小星。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是敦煌藏经洞探秘。在敦煌藏经洞里，它到底收藏了些什么呢？我们看到，其实敦煌藏经洞里它的东西包括4到11世纪的大量的古文献和绘画类的艺术品。从汉文文献来看，有90%都是佛教典籍与佛教相关的。在这些佛教典籍里头，也有相当多的凡是没有的，通常不太常见的这样的经典，这部分呢就很珍贵了。比如说有六祖坛经，有一种这个特殊版本的六祖坛经。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剩下的这10%非佛教类的文献，其实它涵盖的内容就更广泛。它包括经史子集，我们传统说的4部书的内容。那它还有大量的什么摩尼教的经典、景教的经典、各种不同宗教的典籍。它最有价值的就是里面的官司文书，就是当时可以说是第一手的档案资料。比如说里面有大量的户籍资料，那我们说正史记载敦煌有多少人口啊什么的，这个记的其实都是比较粗线条的，就是一个大致的数据。至于这些人口，他们家有多少田地，他们家男女地位如何，这些东西其实是都体现不出来的。可是在敦煌的这个第一手档案里头，它记载的就非常细致，这些条目它都是记得清清楚楚的，我们就很容易通过它去了解敦煌古代社会的细节。这一批资料是对中国历史的一个很好的补充，大量的集中于唐五代的资料。那我们再说，这些资料里头除了汉文资料之外呢，其实还有大量用古藏文呀、回鹘文呀，甚至于于田文呀、梵文呀这种少数民族文字写成的资料。那么它也是丰富了少数民族的记录，对他们的生活记录有很多内容。
0: 敦煌藏经洞出土的佛经、绢画等虽然有极高的历史价值，但更为珍贵的是这批诞生于当时当地的第一手原始资料。他们的出现跳出了官方史书的宏大叙事，把千年前河西百姓真实的生活片段、人间烟火完整呈现在我们眼前，让我们得以看见史书之外千年前敦煌真实的人间百态。
1: 在敦煌藏经洞呢，除了文献资料之外呢，它其实还出土了大量的纸画、绢画、刺绣。在历史上因为它的材质非常不好保存下来的艺术品，敦煌藏经洞的这批东西呢，11世纪初被放进藏经洞封闭了，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当中，一直到将近900年之后才重新打开，所以它没有与外界接触，那么它的保存情况就非常的好。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绢画呢，它仍然是保存了非常鲜艳的颜色，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大量的细节，所以这批东西的价值也是独一无二的。那我简单的介绍其中几件非常重要的文献。 首先呢，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全世界第一部印本书籍《金刚经》。雕版印刷术呢，被认为是在唐初这个技术

0: 就已经成熟了。可是我们说，我们怎么证明这样的观点呢？那藏经洞的这件文献呢，它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刊印时间，就是唐咸通九年4月15日。所以说，也许世界上还有比《金刚经》更早的这样的印刷品，但是因为它没有明确的刊印时间，所以《金刚经》就是全世界最早刊印的、全世界第一部的印本书籍。它就能够证明唐朝的时候我们的雕版印刷术已经成熟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了。我们再来看第二件作品《全天星图》，它现在收藏在英国的国家图书馆。这边这个短一点的呢，是在我们敦煌市博物馆，这个是一个紫微星圆图。全天星图呢，它最开始呢其实是占云气书的后半截，那么它是为了占云气的时候看那个天上的云气，它相对来说要对地上的分野确定位置用的。但是这张全天星图呢，它画得非常非常的准确，而且它画出了1348颗有名字的星星。这些星星呢，它的位置也相对来说比较准确，它用了13幅图去把天空完整的表现出来，前12幅图呢就是用这个12视角图的方式，第13幅图呢就是用这个北极星环的这样的一个绘图方式。这样的绘图方式呢，即使在现在的这个天图表现来说，天图绘制来说也是经常使用的。但是全天星图呢，实际上它是绘制于1300多年前。那欧洲在发明望远镜之前呢，从来没有超过1022颗星星的星图，所以全天星图实际上领先于欧洲的星图绘制传统，是要领先于大概600-700年的。它完全可以证明唐代中国的天文学在世界上处于一个绝对领先的这样的地位的。
1: 一件件凝结古人智慧的稀世珍宝，在石窟中静静封存近900年。可当藏经洞终于重见天日，等待他们的却不是妥善珍藏，而是一段在晚清乱世中文物辗转流散的沉痛往事。
0: 正式将藏经洞的消息报告给清朝的学部的呢，其实最开始是1906年，在编写《敦煌乡土志》的时候呢，一个叫黄万春的县令把藏经洞的情况写进了《敦煌乡土志》。但是这样的一个行为呢，其实并没有引起大家对藏经洞更多的关注。直到1907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来到了敦煌，他特意的在新疆的叶尔羌找了一位师爷蒋孝琬，他在骗购王道士手里的那些敦煌文物的时候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斯坦因在拜会王道士之后呢，我们会发现这一段历史非常具有戏剧性，就是两个人的第一次见面呢，其实彼此的印象都不好。斯坦因觉得王道士呢是一个非常狡猾的人，而王道士呢对斯坦因这样一个外国人也非常戒备，所以说王道士呢，他并不是斯坦因给了他钱他就把东西给了斯坦因，那个交易没有这么简单发生的。王道士本人呢，最开始呢也不是像我们现在想的这么糟糕的，他把募捐来的那些钱呢都用在了莫高窟的维修上面。所以说王道士在敦煌当地是积累了极好的名声的，即使呢他让蒋师爷不停地去跟王道士去谈，承诺给他一笔不小的钱，但是王道士也没有打算跟斯坦因做任何的交易。那么后来斯坦因是怎么打动王道士的？他发现王道士呀，其实对这个敦煌莫高窟这些历史遗迹、这些彩塑、这些壁画呢，并不是太在意。他觉得王道士更在意的呢，是王道士新维修的那些东西、新重新塑的那些像。虽然斯坦因心里很清楚，说王道士搞的这些工程、重新塑的这些像，那实际上对于那个敦煌原有的那些唐宋彩塑来说，那些原来的壁画来说，它是非常粗糙

0: 高毕露的。但是呢，斯坦因还是夸赞了王道士这么尽心竭力地去维修莫高窟。王道士一听呢，就非常的开心，两个人就开始有了进一步的交流了。然后王道士呢，又领着斯坦因看了三层楼前面画的那个《西游记》的壁画。王道士对唐僧玄奘特别特别的崇拜，所以斯坦因就说，其实我也是像玄奘那样，我来这儿就是为了取经的。那么这样呢，王道士呢就开始有点放下自己的戒心了。在这一天的晚上，王道士呢就偷偷的给蒋师爷给了一个小小的卷轴，蒋孝婉极为开心的就跑来找斯坦因说，这个上面写的就是玄奘翻译的这样的一个佛经。于是他们拿着这一卷佛经，这个写卷，去找到了王道士，说，你看玄奘显灵了，你给我的这个卷子正好是玄奘翻译过的佛经，他是受了玄奘之托，继承玄奘的遗志。王道士这下子呢就彻底放下了他对斯坦因的这个戒心了。但是王道士还是很谨慎的，他并不让斯坦因进藏经洞自己去翻，而是王道士把经卷拿出来让斯坦因去挑选。那么斯坦因在挑选之后呢，又继续的跟王道士反复的谈判，而且多次进行交易，最后呢实际上是花了四个马蹄银的价格，相当于我们现在200两的白银的价格呢，从王道士的手里骗够了24箱的文献以及5箱的艺术品。王道士也跟斯坦因曾经有过约定，就是让斯坦因对这件事情保密。所以在斯坦因把这批东西运走之后呢，王道士发现没有人去追究他的责任，所以说王道士从跟斯坦因第一次交易之后，他就终于变得胆子比以前大了。他觉得把藏经洞的东西卖给这些外国人，好像对自己的名声没有任何的影响，他还能获得这么大的一笔钱。
1: 当面对流失海外的文物，近代的中国学人内心会是怎样一番滋味？
0: 那么当时呢，中国的学者其实他们心理状态是很复杂的，他们行事呢也是相对来说是很卑微的。
1: 藏经洞出土文物自1900年被发现之后，便经历了流散于世界各地的悲剧命运。这不仅仅是一批文物颠沛流离的劫难，更是一个时代国力孱弱之下，中国学人心底难以释怀的伤心与憾痛。
0: 敦煌者，五国学术之伤心时也。
1: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让我们跟随讲者一起去探秘藏经洞。
0: 伯希和呢，是法国著名的汉学家，他在1908年的时候来到敦煌。这个时候王道士也有钱了，他就决定要在三层楼的对面建一个大型的道观。所以说王道士见到伯希和之后呢，其实他远比跟斯坦因当时交往的时候要从容多了。王道士呢，还特意的把斯坦因曾经给过他一笔钱的这件事情透露给了伯希和。那伯希和他是精通汉语的，所以伯希和呢就明白了王道士的意思。王道士就觉得，哎，这个杨大人还可以说汉语，比之前的那位更好沟通。他干脆呢就同意伯希和呢去进到藏经洞里，自己去挑选这些写卷。伯希和当时记录是说，他说藏经洞已经发现这么多年了，那斯坦因也已经带走了那么多东西了，他本来以为藏经洞里头不会剩下太多的东西，没想到呀，他进去之后还是被里面的文物和文献震撼到了。所以最后呢，伯希和是用500两的银子从王道士手中骗购走了敦煌藏经洞的精华。伯希和呢，其实他非常谨慎，他带走这些东西的时候他非常的低调，直到这批东西被运上了开往法国巴黎的邮轮。 在1909年的时候，他才开始透露出他在藏经洞有重大发现的消息。当伯希和再次来到北京的时候，他租住的这个地方就成了一个很热门的中国学者去拜访的地点，因为大家发现他在藏经洞收集的这批东西极为的有价值，不少中国学者呀就前往伯希和的那个住处去抄写这些东西。在这一年的10月4号，中国的一些著名的学者20多人集体宴请伯希和在六国饭店吃了一顿饭。当时呢，中国的学者其实他们心理状态是很复杂的，他们行事呢也是相对来说是很卑微的。他们宴请伯希和的目的就是说，能不能把这批东西给我们影印回来，拍照寄回来，以供我们中国学界来继续进行研究。那伯希和呢也是表明了他的态度，学术嘛是天下公器，中国学者如果有需要的话，不管是影印呐还是拍照呀，他都会尽量提供方便的，那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当大批敦煌文献散落海外，国内学者连亲眼看看文献原件都成为奢望，近代国力的悬殊，能否一睹本属于华夏的文化瑰宝，只能期望于外人的学术雅量。而就在这次与伯希和的交往对话之中，一个关键信息也为藏经洞剩余文物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0: 伯希和还透露给中国学者一个极为重要的信息，就是说，他说即使我带走了这么多东西，其实在敦煌藏经洞当中还有大量的文献文物，你们应该把它设法妥善的保存或者是运往北京。于是呢，中国学界呢，当时不少知名学者，像罗振玉、王国维、蒋溥、董康这些人，就开始去呼吁要把藏经洞的东西购回，放到北京。其中最为积极的，应该就属罗振玉了。罗振玉呢，先是向学部提出了申请，建议由学部呢下令陕甘总督呢把这批东西运到京师去保存。那么学部确实也就拍了一个电报，因为学部自己知道自己没钱，所以学部呢一字未提这个钱该怎么办。罗振玉就很清楚这个事儿，说甘肃贫瘠呀，你光靠一个电报，你不出钱想把这个东西运回北京，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于是罗振玉呢又去找了当时的京师大学堂的总监督刘廷琛。罗振玉当时就非常坚定地说如果学校没有钱，就从我主管的农科经费去购买，再没有钱，我的工资可以不要了，也要把这批东西购回。所以京师大学堂呢几乎同时呢是与学部都给陕甘总督拍了电报。那么陕甘总督这一次反应是非常迅速的，很快速地调查了敦煌藏经洞到底还有多少东西，当时报上来的是6004件，而且说我们已经花了3000两的白银把这个东西购回了，就等着运到京师了。学部一听，本来觉得是一笔巨资，一听只要3000两白银，赶紧送去了6000两白银，抢在京师大学堂的前头要把这批东西买回来。这6000两白银呢到了陕甘总督那儿，经过层层的盘剥呀，还有很大一部分钱被用于去修当时敦煌的文庙和瓮城。那最后落到王道士手里头有多少钱呢？300两白银。所以王道士心里头是很不愿意很不高兴的，王道士甚至当时写了一个向上告状的东西，叫催募金款草单。他说我在维修洞窟呀，在看护这些东西的这个工作上面已经花费了20000元了。所以王道士自己内心非常不满，那么他在这批东西运往北京之前呢，他就进行了大量的私藏，他从藏经洞里偷偷拿了很多东西藏了起来。然后在这个运输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又接连的发生沿途哄抢， 偷盗，以及押运官监守自盗的情况。那么到北京学部去交差送进去的时候，数目得对得上呀，那怎么去对得上？所以那些人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说把那个大型的长卷呢给它分成

一小块一小块的，这样数量把它凑够，结果就闹了一个很大的笑话。到学部交差的时候是8769卷，居然比出库的时候还多出来2000多件。最后终于是这批东西算是妥善的交到了清政府的这样的一个官方的中央机构学部里头去保存了。可是呢，文物外流的故事并没有结束。后续呢，像1911年大谷光瑞探险团的队员，像菊瑞超、吉川小一郎，他们到达敦煌的时候，他们其实又从王道士手里头买走了很多藏经洞出土的写卷。甚至在1914年，俄国的奥登堡探险队到达敦煌的时候，继续能够在民间和王道士手里头收罗到10000多件的文献，当然里面有很多残片，而且奥登堡探险队呢还把精美的彩塑像带回了俄国。在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到达敦煌的时候，这个时候藏经洞也已经没有任何东西了，那么王道士手里头的这个古文献什么的应该也是卖光了。华尔纳呢，因为他在藏经洞没有获得任何油水呢，他就盯上了敦煌的壁画和彩塑，莫高窟的第328窟，它的正龛里面是少了这样的一身供养菩萨的彩塑像的。这身彩塑像呢，就是被华尔纳搬到了美国。那更加让人触目惊心的就是，我们会发现敦煌有好几个洞窟里面，它的壁画呢，就像开了天窗一样，就是华尔纳当时用一种特殊的胶布将这些壁画揭取粘走，一共是有12幅。华尔纳在美国重新复原这些壁画的时候，有一幅彻底被损坏。敦煌藏经洞，它从1900年被发现之后，它经历了一个流散于全世界的悲剧性的命运。敦煌藏经洞的出土品，分别收藏于全世界近100家的官司机构当中。在敦煌学界呢，我们知道有一句话，就是敦煌者五国学术之伤心时也。这句话呢，其实是出自于陈寅恪先生给敦煌结余录写的序言当中的。敦煌结余录是什么呢？它是陈元先生为北京的这批敦煌文献呢编的一本具有防盗性质的这样的一个目录。在这本目录的定名的时候呢，有的人就跟陈元先生说结余二字是不是太过刺激了。陈元先生就说结余二字还不足以表达我们的愤慨之思。陈寅恪先生为这个结余录去写这篇序言的时候，他就提到说，或曰敦煌者五国学术之伤心时也。就是当时呢，社会上流行的是什么看法？有的人就说，那敦煌就是我们学术的伤心史呀。你看我们现在京师存的这批东西都是人家外国人挑剩的，人家把好东西都拿走了，剩下的这些东西都是些糟粕留在我们这儿了。所以就是对这批东西的重要性并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才会说这样的话。陈寅恪先生呢是非常反对这样的观点的，他于是呢就举了几个例子，说我们留下的这批东西当中还是有很重要的文献的，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在这篇序言中说到自己的想法。他说敦煌藏经洞发现到现在呢，其实是引起了全世界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性的显学——敦煌学。但是在敦煌学当中呢，我们都知道东起日本，那西至欧美，有很多学人呢都参与到了这样的一个敦煌研究当中。可是中国学人能够屹立于这样的一个学术之林的，不过就是30数人而已。所以他这篇序中写这句话的目的，是在鼓励中国学人应该是奋起直追，去占领学术的高地。所以我们说敦煌的这样的学术史是要从一个伤心史向我们现在的一个至强史去转变的。
在最后呢，其实我想用文化苦旅当

0: 中的一段话来说敦煌藏经洞。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呢，他在提到莫高窟的时候，他说看莫高窟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标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年的生命。我刚才给大家讲了藏经洞文献流散的这样的一个悲剧性的命运，但是我们现在更注重的应该是敦煌藏经洞的那批宝藏，我们如何在今天继续能够把它研究好，把它保护好，把它发扬光大。所以我们看敦煌藏经洞不是看一个悲剧性的故事，不是看藏经洞里头那些文物像标本一样去看它，而是应该从它当中看到我们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生生不息的文化传承。谢谢大家。
1: 赵老师，非常感谢您今天又为我们进行了一个精彩的分享。那我们看到现场很多观众朋友呢，也有很多的问题想跟您交流，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好吗？
0: 嗯，好的。
1: 来，这位同学。
2: 老师你好，俗话说只寿青年，卷八百。我们知道藏经洞出土了大量的绢画，这些绢画的保存是不是非常的困难？
0: 其实绘画品特别像绢画、纸本画这些，由于它本身材质的问题，尤其是绢画，在历史上是很难很难保存下来的。藏经洞的这个大批的有几百幅的绢画呢，它之所以我们现在看它保存的这么好，是因为它在11世纪初被封闭之后呢，就与世隔绝了将近900年的时间，这样相对封闭的环境呢，其实对保存绢画是非常有利的。所以我们能看到，即使是唐代的绢画呢，流传到现在在藏经洞里出土的这些，仍然是颜色非常鲜艳，保存状况是很好的。这是藏经洞出土品的一个很重要的价值。
1: 好的，非常感谢赵老师。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再一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赵小星老师，谢谢他带来的精彩分享。

0: 咱们四个是开路先锋，
1: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边一起卖。
2: 我就喜欢你这种爱钱不要脸的狠劲
3: 儿。你把我的大运锅变成炸果汁的下脚料了。
4: 收回李梦玲的销售权。
0: 毒果子的事我一定会查到幕后主谋，我不会把宁静红给你的。
5: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6: 从容开嗓，各展所长，总决赛精彩持续上演，各路票友登台竞技，细腻唱腔演绎百态戏韵，赛场热度持续升温，经典选段轮番唱响舞台。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总决赛第七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从容开嗓，各展所长，总决赛精彩持续上演，各路票友登台竞技，细腻唱腔演绎百态戏韵，赛场热度持续升温，经典选段轮番唱响舞台。本期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总决赛第七场，与您共赏这场酣畅淋漓的群众秦腔盛宴。

0: 甘肃卫视即将播出。
1: 秦韵悠长，连接五省血脉；
2: 西凤醇香，陶醉四海宾朋。
1: 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百鸟朝凤，九天翱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总决赛，欢迎各位的收看。大家好，我是各位的老朋友海涛，向您问好了。
2: 我是江瑶。
1: 我们进行了我们总决赛的第一场比赛，一共有10位选手成功的晋级到我们的巅峰对决赛当中。那么接下来呢，同样也会有24位选手登台轮番演唱，也会有10个晋级的名额，到底会花落谁家，也让我们共同拭目以待。
2: 开始之前，给大家再说一下我们的比赛规则。
0: 比赛规则：西北五省区总决赛第一阶段，48名参赛选手通过公正抽签分为2组，每组24人，选手按分组分场次依次登台竞演。每4名选手演唱完毕后，评委进行现场点评并当场打分，打分采用%，精确至小数点后2位，每位选手的最终得分为7位评委所负分数之总和，最终根据由高到低成绩排名。2组各自排名前10的选手共20人进入西北五省区总决赛第二阶段。
1: 那么我们也预祝每位选手都能够取得好的成绩。那么接下来呢，海涛将为各位来介绍一下我们总决赛的7位专业评委老师。
0: 窦凤琴，1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张涛，1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西安演艺集团青年团副团长。曲巧哲，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张小琴，1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兰州文理学院教授。
3: 丁良生，1级演员。
0: 王荣华，1级演员。刘随社，1级演员。
1: 那么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的比赛也即将鸣锣开赛了，期待选手有好的表现。来吧，朋友们，掌声有请第1组选手。

从容开嗓，各展所长，总决赛精彩持续上演，各路票友登台竞技，细腻唱腔演绎百态戏韵，赛场热度持续升温，经典选段轮番唱响舞台。本期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总决赛第七场，与您共赏这场酣畅淋漓的群众秦腔盛宴。甘肃卫视正在播出。

0: 四位选手演唱完毕了，首先呢，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我们评委老师的点评意见。王荣华老师，来，有请。
1: 哎呀，真棒，这四位选手，哎呀，都是拿手好戏，唱的都是咱们的这个老传统。其实我们传统戏就靠你们在这方舞台来传承传唱。这个男选手的嗓子真美啊，你这个情感也很好。我觉着咱们戏唱到这个份上，咱们所有的选手就是在这个情感上，我觉着都非常重视了，而且唱得很到位。所以说真为你们高兴，我觉得你们很艰辛，有可能从很偏远的山里边走出来的选手，在这方舞台互相学习，不断进步，为你们点赞，真棒。
0: 谢谢，谢谢王老师的点赞。那么接下来呢，希望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我们四位选手他们分别会获得什么样的分数。来，我们有请各位老师为一号选手打分。一号选手的最后得分696.08分。接下来呢，我们请评委老师为二号选手打分。二号选手的最后得分691.22分。接下来呢，再共同关注一下三号选手的得分，各位老师请亮分。我们三号选手的最后得分是697.28分。接下来呢，是我们的四号选手的分数了，来共同关注一下，各位老师请亮分。四号选手的最后得分694.38分，给大家说，你来自于甘肃哪的？
1: 信阳的。
0: 庆阳的，你看看也是个戏窝子，对不对啊？你觉得这次来到总决赛的舞台上，你有什么样的收获吗？
2: 我也经历了，非常的荣幸能看到，咱们所有的名家老师，我首先心里是，很荣幸的，也很高兴。看到了这么多的戏迷朋友们，我也非常的激动，我也努力了。
0: 再次把掌声送给四位，谢谢各位。
3: 亲爱的朋友们，到这里啊，我们今天的比赛就已经圆满的结束了，让我们相约不见不散。
4: 不见不散，再见。

0: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吴晓军

0: 升基层治理水平。
1: 中秋假期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大家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传统节日魅力，乐享团圆时光。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在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省委书记吴晓军、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绍迅在兰州先后看望慰问了林铎、仲兆龙、陈学亨等省级老同志，代表省委省政府向老同志们致以诚挚问候和崇高敬意，感谢老同志们为甘肃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祝福他们身体健康、阖家幸福、节日愉快。
2: 吴晓军、孔绍迅与老同志们亲切交流，关切询问他们的日常生活和身体状况，认真听取他们对省委省政府工作和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建议。吴晓军、孔绍迅说，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甘肃工作，擘画了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不断开创富民新陇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的宏伟蓝图。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在历届省委省政府打下的坚实工作基础上，接好接力棒，跑出好成绩，把习近平总书记为甘肃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现实，让甘肃的发展越来越好，让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吴晓军、孔绍迅说，甘肃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凝结着老同志们的智慧和心血，希望老同志们一如既往关心支持省委省政府的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建议，贡献智慧力量，帮助我们扎扎实实做好甘肃各项工作，以实干实绩造福甘肃人民。有关部门要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老同志的服务保障工作，让他们安享幸福晚年。老同志们一致表示，这次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调整，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甘肃的信任厚爱和对甘肃领导班子建设的高度重视，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全力支持省委省政府工作。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省委省政府一定能够团结带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乘势而上，真抓实干，把甘肃的事情办得更好。雷东升及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0: 近年来，全省上下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坚定不移推动民营经济做大、做优、做强。
3: 当前，甘肃正处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追赶进位的关键阶段，提振民营经济发展信心至关重要。我省加强要素保障，加大对符合产业政策真实有效的民营经济发展项目的用地保障。玉门市爱朗风电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百米级风电叶片新产线投产后，大件运输、成品堆放等生产制约问题逐步凸显，立足企业实际需求，玉门市靶向破解企业发展瓶颈。
4: 市政府也是及时的帮助我们找到这个省政府的相关部门，帮我们及时做了这个申请和批复，然后也完成了高速路的入口的这个扩建和改建工作。园区以及政府帮我们在这个工厂附近协调了好多的闲置土地，开辟了新的堆场，保障我们生产正常的稳定运行。
3: 玉门市将要素保障前置，惠企服务下沉，构建全过程闭环式服务保障体系，全方位立体化护航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
5: 直派专人，成立专班，为民营企业将项目立项、土地申报等前期手续办的全程服务，加强园区、道路、给排水等这个生产要素保障，落实国家相关扶持政策，帮助企业顺利达产达标、入规入线。
3: 科技创新是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的核心动力，立足全省产业发展布局，我省依托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特色优势领域，深入推进科产深度融合。白银顶好精密住宿有限公司在功能性隐形眼镜模具开发及产业化项目建设中遇到技术卡点，白银市积极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将该项目纳入重点扶持范围，助力项目攻关落地。
6: 以解绑挂帅方式向社会公布。最终兰州大学唐树初团队解绑，和企业技术

0: 人员共同开展项目攻关，目前项目进展顺利。
1: 兰州大学相关老师已到我公司开展现场指导，并为我们设计了多种不同规格的模具材料，正在进行性能检测，有望年底前解决公司在模具生产方面的问题。
2: 当前，甘肃正处在国家战略叠加、重大政策加力的机遇期，越来越多民营企业看好甘肃发展机遇。桑尼森迪张掖智能科技有限公司2025年9月落户张掖智能制造产业园，是西北首个智能玩具制造基地。
3: 我们选在落地张掖，张掖向西出口便捷的区位优势和交通条件，当然也离不开良好的营商环境。当地政府帮我们企业解决了手续办理、员工招聘等方面问题，积极为我们协调解决供电、供暖等生产需求，让我们企业能够安心生产经营。
2: 从优化营商环境到强化创新驱动，甘肃正以扎实有力的举措将叠加优势转化为民营经济的发展优势。2025年全省民营经济增加值5990.7亿元，同比增长6.2%，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43.7%。甘肃台报道。
4: 基层治理连着民生福祉，关乎社会安定。各地立足基层实际，创新治理载体，下沉服务力量，激活基层治理新动能，以精细化、常态化、暖心化治理办好民生实事，持续提升辖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数字化赋能让基层治理更高效精准。兰州市西固区依托全科网格巡查、12345政务热线、智慧指挥平台，构建全域闭环治理体系。网格监督员常态化一线巡查，现场处置垃圾、小广告等检疫问题，对设施隐患、跨部门难题，通过智能终端及时上报，平台自动派单联动处置。
6: 像垃圾、小广告、共享单车乱停乱放这些常见的小问题，每天现场处置200余件；道路破损、井盖隐患这些问题，全程闭环跟踪处置，日均解决各类城市问题500余件，让城市治理更加精细、更加及时。
5: 庭院微议室解锁基层治理新温度，临夏市创新推行小板凳会庭院议室模式，干部走出办公室，与群众围坐庭院、广场、唠家常、议民事，以接地气的微治理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
7: 通过我们的小板凳，这个是庭院会议的方式，坐到我们老百姓家门口，当面听群众的心里话，讲解惠民政策，就地化解矛盾纠纷，把问题解决在村里，拉近干部和群众的距离，齐心协力把村里的事情办好。
5: 特色阵地搭建民族团结共治平台，肃南县红湾寺镇针对多民族混居特点，盘活闲置资源，建成多处红石榴暖阳幸福驿站，覆盖辖区各族群众。驿站集休闲阅读、便民补给、文体联谊、政策宣讲于一体，既是居民休闲的温馨港湾，也是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的暖心补给站。
8: 驿站为我们户外劳动者提供了专属暖心的休息空间，工作之余可以进来喝水、充电、避暑取暖，短暂的休整，极大的改善了我们的工作休息条件。贴心的设施和服务，也让我们在岗位上更有底气、更有干劲。
5: 一网格一阵地，一服务一温情。武威市凉州区武南镇以党建为引领，以网格为基本单元，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民情摸排，把矛盾调解、便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让基层问题早发现、早沟通、早化解。
9: 啥子搞不主动入户走访，耐心听我们说话，讲道理、讲政策、讲人情，处理问题是公平公正，我们心里很服气。
10: 以民生为导向，推动治理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力量前置，实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村镇、矛盾就地化解的目标，推动基层治理从被动保稳地上主动创稳、有效创稳、深度转变。
5: 甘肃台报道。
11: 月圆中秋，诗意陇原。这个中秋假期，我省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国风展演、民俗体验、夜游活动，赏明月、品古韵、看展演。大家在趣味满满的特色活动中，感受传统节日魅力，乐享团圆美好时光。
2: 中秋佳节月满沙洲，今年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推出中秋专场系列文化活动，国风展演、传统拜月、丝路驼队巡游、全民合唱、无人机光影秀轮番上演，将传统中秋民族千年丝路文化与家国情怀深度融合，大漠风光与人文演绎交相辉映，氛围感拉满。
12: 月牙泉办这个活动非常喜欢，我还收到了这个花仙子啊，他们送的中秋礼物，我觉得非常开心，在这里过了一个难忘的中秋节。
2: 中秋假期，兰州老街推出“月满中秋，千灯映月”国风主题活动，十二灯神巡像、嫦娥迎宾、高空飞天演绎等特色节目轮番上演。古街灯火璀璨，月色如画，让市民游客沉浸式体验中秋民俗，感受传统节日魅力。
13: 我们每设一个档，每设一个活动，就是让所有的游客一起来沉浸式的参与进来，给所有的游客一种沉浸式的热爱，让每一个来兰州老街的游客都开开心心地度过一个美好的佳节。
2: 兰州红谷与海东民和两地联动，围绕团圆和睦、国泰民安主题开展文艺演出、政策宣讲、民俗体验等活动，让传统节日文化走进寻常百姓生活。
11: 将持续深化川海两地文明共创、文化共享、民族团结共建，厚植河湟文化底蕴，涵养淳朴文明新风，为红谷民和创新发展先行区建设汇聚强大文明力量。
2: 在嘉峪关，丝路国风雅集雄关礼乐会精彩上演，八十名中小学生身着国风服饰，抚琴奏乐，用悠扬民乐演绎经典，以礼乐祭情共贺中秋团圆。
14: 古筝是我们中国的传统乐器，我们想用琴声传承传统民乐，将中秋的祝福送给每一个人。
2: 这个假期，陇南五都区万象街热闹开始，各类文艺展演天天上新，丰富群众假日文化生活。平凉崆峒采用多会场接力展演、线上同步直播的方式，以乐为纽带，串联城市园林、古镇非遗与乡野风光，为市民游客献上沉浸式中秋文化盛宴。
15: 第一次中秋夜游柳湖，一边欣赏湖面月光，还有动人的舞剧和歌声，千年古湖配上中秋圆月，诗意满满，是一次很难忘的体验。
2: 诗词寄明月，雅乐送华章，天水干谷张掖林泽举办中秋诗会，众人围坐诵千古诗词，在雅韵书香里共度佳节。
16: 今晚的活动举办得非常的成功，节目也特别的精彩，我期待以后能够多多举办这样的节目，这样有利于传统文化的传承。
2: 甘肃台报道。
4: 秋意渐浓，我省抢抓农时，有序推进秋播工作。各地依托高标准农田、两种农机配套，开展冬小麦、冬油菜等秋冬季作物播种，夯实来年粮食丰收根基。
17: 金秋时节，金昌市永昌县抢抓秋冬种关键期。针对河西走廊干旱缺水的气候特点，当地优化种植结构，推广冬小麦。相比春小麦，冬小麦需水时错峰，避开夏季用水高峰，成熟期提前15至20天，收获后可复种经济作物，实现一年两茬，提升土地利用率，助力农户增收。本次秋播采用地膜覆盖精量雪播水肥一体化技术，保商减蒸发，精准调控播种，保障出苗整齐，增强小麦抗寒抗旱能力，夯实丰产基础。
18: 我们这批的之前种植的是菜子，九月初菜子收割完毕后，我们紧接着进行去膜犁地播种冬小麦。今年我们计划种植1500亩，现在已经种植了900亩，计划在月底前全部种植完毕。
17: 陇东是我省冬小麦种植主要区域，眼下平凉庄浪26.1万亩冬小麦陆续开播，当地近年持续整治撂荒地，建设高标准农田，引导种粮大户流转土地，规模化种粮。
19: 种植嘛是政府统一发放，去年嘛我也230亩，每亩大概产量就是个700斤，交易也好着。今年开启雨水也合计，整个得抓紧时间嘛。
17: 冬油菜是我省重要油料作物，也是助农增收的特色作物。这段时间，庆阳西峰区肖金镇百亩冬油菜种植基地，农户趁着土壤伤情良好，加快播种作业。今年，当地主推陇油24号、陇油27号、冬油9号等高产品种，保障油料作物稳产增产。
20: 全程采用的是精粮播种、大机械播种。每日大概能播60亩，每亩下籽量约4微克。
17: 来自省农业农村厅统计数据，截至目前，全省秋播总面积达285.1万亩，其中冬小麦76.22万亩，油菜籽114.4万亩，蔬菜84.88万亩，其他作物9.6万亩。甘肃台报道。
11: 金秋九月，硕果飘香。榆中县新营镇南山片区红薯迎来丰收季。依托得天独厚的高原气候优势与东西部协作帮扶政策，当地小红薯变身富民新村的致富薯。
2: 金秋时节的新营镇南山片区，连片的红薯田长势喜人。农户们趁着晴好天气抢抓农时，下地采收，刨土、起薯、分拣、装筐，一个个饱满圆润、色泽红润的红薯接连破土而出，堆满了田间。
21: 今年合作社进行了扩种，种了250亩，预计每亩的亩产是3000斤到4000斤，市场零售价是5到6元。我们的红薯种植，常年运工是12人到15人，每人的年收入大约是4万元到5万元。
2: 近年来，榆中县新营镇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坚守绿色生态种植理念，全程精细化管护，从根源上保障红薯品质。与此同时，借助东西部协作的政策东风，村里的田间道路、灌溉水池、仓储冷库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彻底破解了运输难、储存难、销售难等痛点，真正实现了产业提质、农户增收、乡村增效。
22: 下一步，我们通过东西部协作，对榆中县的整体主导产业进行一个结构初步的调整，预计榆中县明年扩种3000到4000亩，整体收入3000万到4000万元。
2: 一叶兴，百叶旺。2026年，榆中县农业产业稳步提质增效，农作物播种面积111.61万亩，产量126.52万吨，为全县乡村振兴、群众稳步增收筑牢了坚实的农业根基。甘肃台报道。
4: 白银市纪委监委机关党委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助推纪检监察工作提质增效。
23: 白银市纪委监委机关党委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创新构建班子领学、支部研学、学员自学、实地建学、考评督学的五学联动立体化学习体系，推动全体纪检干部在常学常新中不断提升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24: 督促党员把学习所得转化为改进工作、履职尽责的具体举措，形成学思建悟的完整闭环。
23: 党建赋能监督主业，紧盯群众痛点难点，精准发力。白银市纪检监察系统紧扣高标准农田、教育、物业养老、住房保障等重点领域，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坚持风府同查、办案为民，切实把监督成效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福祉。
25: 今年以来，共查处群众身边风府问题496件，722人，处分272人，办理群众身边具体实事500余件，挽回经济损失9000余万元，返还群众财物1400余万元。
23: 白银市纪委监委夯实基层组织根基，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持续深化结对共建、乡村帮扶，组织干部下沉一线走访群众，破解治理难题。
26: 市纪委监委机关党委将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为民服务为核心，以责任落实为主线，以支部规范化、标准化建设为基础，以党员干部队伍建设为重点，牢固树立政治机关意识，强化政治监督，扎实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23: 甘肃台报道。
4: 记者近日从全省交通运输客货油融合发展提质增效现场推进会上了解到，我省将加快推进农村客货油融合发展提质增效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落地实施，完善县乡村三级综合服务节点，打造一体化便民服务。

0: 物平台，杜绝农村运输通返不通问题，力争2027年底前具备条件的涉农线三级站点建设和合作线路开通基本到位。近年来，全省纵深推进客货邮融合发展，支持建设项目40余个，开通农村客运线路3209条，投入农村运营车辆1.07万辆，建制村通客车率和直接通邮率均达100%。目前，客货邮融合发展已覆盖全省80个县区，覆盖率达97.5%，逐步构建起机制完善、模式多元、数字赋能、便民惠民的城乡运输服务体系。甘肃台报道。
1: 近日，记者从省水利厅了解到，2026年，我省加压推进年度为民实事项目建设，年度计划在民族地区实施小型水库、调蓄水池共27项，计划完成投资0.97亿元。截至目前，落实资金1.09亿元，完成投资0.88亿元，各项工程建设稳步推进，预计年底可建成通水。新增供水能力348万立方米，将为27.68万民族地区群众解决饮用水源不稳定问题，为全省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水安全保障。甘肃台报道。
2: 近日，兰州理工大学举行2027届毕业生秋季大型双选会及红志入行计划招聘会，共有610家企业参会，提供岗位3260个，覆盖装备制造、石油化工、建筑设计、电子电器等多个领域，需求人数1.3万余人。当天累计接收简历18673份，1800余名毕业生与用人单位达成签约意向。
1: 近日，九钢集团6.0毫米后规格热机新铝镁产品成功进入西藏市场，应用于当地水利改造项目，实现了从薄规格到厚规格、从市场开拓到稳定量产的双重突破，为高原水利工程建设提供了全新材料解决方案。今年1至8月，兰州市新增灵活就业缴存人3369人，同比增长137.59%。兰州公积金中心全面取消户籍、收入、社保证明等参缴限制，推行零门槛缴存模式，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根据自身收入情况动态调整月缴存额，且享有与单位缴存职工同等的公积金权益。
2: 近日，沙漠星河苏武之约腾格里民勤沙漠15公里徒步活动举行，徒步爱好者齐聚民勤阿拉古山治沙造林高效灌溉试验示范区，穿行于沙海与绿洲交融的大漠步道，深切感受民勤代代治沙人坚守大漠、固沙护绿的坚守与担当。
0: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内容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4: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5: 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6: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7: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6: 虽然忙碌，
8: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6: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9: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6: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10: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11: 这是一个秘密。
6: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 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7: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6: 这道门
11: 保守国家秘密
6: 也可能关乎坚守
11: 应尽的义务。
10: 保守秘密很重要。
7: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6: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7: 您好，您的外卖。
6: 我们
7: 成功了，
6: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0: 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了效益，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草绿的，水清的，顶来了是大批的候鸟，它发现你就自来合适。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听见法治钢索的脉搏，看见法治钢索的力量，回应您的每一个法治期盼，陪您走好每一段法治路程。8月1日起，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全新改版，重磅升级。每周一至周五21:30，甘肃卫视首播；22点，科教频道重播。新面貌，新声音，新陪伴，法治伴你行，一路共前行。您知道自己每天喝的那杯牛奶里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从东北马赛部落的陶罐，到青藏高原的酥油茶，从广东顺德的双皮奶，到亚平宁山脉的奶酪工坊，一滴奶在跨越五大洲的同时，也串联起了人类万年文明史。纪录片《牛奶是部文明史》，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共赴一场醇香四溢的文明之旅。

再特殊的自然环境，无论雨林深处、极地苔原，还是沙漠腹地，都无法阻断牛奶的悄然流淌。每一滴香甜的牛奶，都在讲述着一个相伴共生的故事，守护着一份不落文字的契约。彼此感知，互相依存，苍茫天地间，自有最纯净的馈赠。

竹子的生长速度惊人，是理想的天然材料。安德里挑选粗细匀称的成熟竹子采伐。

0: 印度尼西亚群岛西部，赤道恰好穿越而过，充足的光热为农耕提供了条件。砍回来的竹子不能马上使用，放在屋后自然晾干。小卖部里，一场赛事活动的传单引起大家的兴趣。街坊邻里相约，一同前往。耕牛平时是劳作的帮手，今天是比赛的主角。安德里和妻子想找一个更近一点的观看位。套上竹制犁具，勒紧缰绳，护送选手进入场地。收割后的稻田灌满水，成为一条泥浆赛道。骑手模拟耕地时的动作，驾牛狂奔。牛尾是方向盘，也是加速器。比赛不仅以速度定胜负，更要看谁能在犁具上站得更久，成功上岸。这是一场庆祝丰收的狂欢。在这里，牛不仅是生活的伙伴，也是营养的提供者。无论庆典、服饰还是建筑，对牛的崇拜无处不在。生活在西苏门答腊的米南加保族，是现存于世最大的母系氏族。女性们经常聚会，共同决定家族事务。穆利亚尼拿出被视为奢侈品的牛奶与姐妹们分享。
1: Setiap musim susu kerbau, seminggu pertama kami selalu berbagi dengan tetangga, teman-teman dan saudara.
0: Si Su Mandala, 中年气候湿热，催生了独特的。

食习惯。辛辣是这里饮食的主调，浓重的香料是对抗高温延缓腐败的妙招，也是激发食欲的利器。

母牛喂养牛犊四个月后，安德里才开始取用牛奶。存放一周的竹子已经变得干燥，锯开一端就是天然的容器。热带并不适宜牛的生存，能够获得牛奶已属难得，人们要想尽办法悉心保存。

竹筒内壁，透气的同时可以吸收水分，为牛奶提供天然的港湾。其中独特的抗菌成分竹醌，更为接下来的发酵保驾护航。

酷热让人们费尽心思寻找一丝凉意。但也正是这样的气温让牛奶蜕变出新的滋味。无需添加任何菌种，两天后牛奶自然发酵，成为固态的达迪亚酸奶。泡软的米片和椰丝打底，达迪亚酸奶覆盖其上。再加上刨冰、椰浆和棕榈糖浆，酸甜冰爽的组合成为最解暑的甜品。

环境中汲取能量，适应与自然的共存。母牛分娩持续了几个小时，艾娜和海哥正为她助产。哺乳动物产后三天内分泌的乳汁是一种高度浓缩的食物，对幼体的生长和免疫至关重要。新生命总是带来欣喜与希望，然而它在这片土地上的生存注定充满挑战。冰岛位于大西洋中极两大板块的交界处，亿万年冰川碾碎岩层，火山喷吐烈焰，这座被冰与火反复锻造的岛屿，可耕地面积不足1%。

公元九世纪，维京人踏上这片严酷之地，带来牛羊与马匹，艰难地开启了冰岛的畜牧之路。

艾娜的祖上正是维京人，如今她在冰岛中部经营家庭农场，饲养着70头奶牛。平均每平方公里不到4个人的冰岛，最缺的就是人力。夫妻二人不仅种草、养牛、挤奶、事必躬亲，还要在人烟稀少的荒野上，把珍贵的牛奶变化出丰富的食物。斯基尔，冰岛独有的奶酪，每周制作一次，天不亮就要开始。在艾娜的工坊里，牛奶的每一个部分都会被充分利用。脂肪率先分离出来，它将用于制作黄油和冰淇淋。剩下96%是脱脂牛奶，用酸奶做引子。乳糖转化为乳酸，酸度不断增加。6小时后，艾娜确认牛奶的清甜蜕变成锐利的酸。

0: 脱脂酸奶被装进布袋，织物细腻的缝隙是酸乳清溢出的通道。管理农场30年，57岁的艾娜认为，自己能胜任繁重的劳作，或许源于牛奶中丰富的脂肪与蛋白质，能随时提供体力补充。荒原上难见人烟，牧场也是旅客和路人的加油站，以奶代水的饮食在这里随处可见。暴风冷雨和阳光彩虹随时光顾，就像不期而遇的老朋友。
1: 我们来一天，
0: 艾娜为好友哈拉预留了酸乳清，这是制作斯基尔的副产品。
2: 您知道自己每天喝的那杯牛奶里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从东北马赛部落的陶罐，到青藏高原的酥油茶；从广东顺德的双皮奶，到亚平宁山脉的奶酪工坊，一滴奶在跨越5大洲的同时，也串联起了人类万年文明史。纪录片《牛奶是部文明史》，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共赴一场醇香四溢的文明之旅。
0: 稠厚细腻，有天鹅绒般的质地和醒神的酸味，这就是斯基尔，一种脱脂发酵软奶酪，也有人把它翻译为冰岛酸奶。在资源匮乏的岛屿上，珍惜并保存食物几乎是生存的本能。从艾娜家拿回的酸乳清另有妙用，每当哈拉的农场有新鲜羊血，一定不能浪费。混合黑麦羊板油塞进肠衣包，制作羊血布丁并不复杂，但不能缺少酸乳清。利用它的酸度，一定程度上抑制杂菌，起到天然防腐作用，这是冰岛的传统智慧。替换上新鲜的酸水，邻里之间的分享不会辜负牛奶的任何成分。不像其他地区常用新香料调味羊下水，冰岛人的方法不仅化解腥膻，还带来清爽的滋味。

再过两个月，暴风雪将阻隔一切，夏季短暂，邻居们抓紧走动。艾娜的浓缩斯吉尔是最传统的做法，用冷牛奶稀释搅拌，更加香滑顺口。哈拉的羊血布丁激起大家的怀旧，它不仅是食物，更是对过去生活的铭记。斯吉尔搭配自制的野莓或大黄酱，再淋上一点奶油，乳酪绵密，奶油甜美，果酱保留山野的气息。羊血布丁粗粝深沉，质朴无华的食物，却有一种驯服荒凉的温柔。牛奶已经超越食物，成为人们与特殊环境共生的陪伴和温暖的依托。今天是广林的工作日，他要早些出发。和上班族在城市里的穿梭不同，广林的通勤线路有100多公里，从城市到荒漠，如同在历史中穿行。沿途的风景是许多故事的起点，崖壁上的岩画讲述着这里也曾草肥水美。然而汉代以后，它逐渐被黄沙蚕食，成为中国第八大沙漠。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今天的乌兰布和正悄然改变着容颜。广林的工位在沙漠腹地，黄沙包围的一片绿洲。一直以来，环境专家努力尝试改善这里的生态，广林是他们其中的一员。

0: 沙漠腹地种植的苜蓿草是奶牛最爱的食物。紫花品种是广林这次的实验对象。
1: 刘奎，
2: 哎，
1: 猫上了。
2: 我拔草呢。
1: 我采点数据。
0: 今天是取样的日子。
1: 报告猫。我就要这个块里的草，就是它的杆在外面的，我就不要了。
0: 紫花苜蓿通过根瘤菌固定大气中的氮，转化为植物蛋白质，可以提升土壤肥力。这些牧草只是巨大生态产业链的一环。田地临近黄河故道，丰富的地下水让各种作物得以轮耕，治沙造林，改善生态，让沙漠腹地变为广阔绿洲，重塑环境的同时形成独特的有机循环系统。

南瓜开花，燕麦拔节，野生动物们回来了，自然环境正在悄然复苏。

0: 1.275。
1: 全年近3200小时的日照，让苜蓿饱含营养。样本经过处理，检测数据显示，这批苜蓿表现依然出色，还因富含蛋白质等干物质，是奶牛的理想食物。
2: 然后它的种水系统还入不去。
1: 在这里，员工们的餐食全靠食堂王阿姨的手艺，鲜奶和面。并加鸡蛋和胡麻油，不添一滴水。阿姨做点心最有心得，在食品烘焙中，牛奶起着定海神针的作用，不仅延缓面团的老化，还能使糕点更加柔软蓬松。烤制过程，牛奶及其精华的作用更加凸显，贡献出迷人的色泽与珍贵的奶香。优质牛奶带来的独特风味，不仅体现在面点上，放眼世界，烹饪领域里，它也是不可或缺的存在。

菠菜、鸡肉、香草一起搅打，牛奶的参与使溶浆更加甜香顺滑。网油裹住绿色的牛奶慕斯，紧紧贴敷小羊排。

反复加温，更好的牛奶与食材中的油溶性风味物质不断融合，释放独特的香气。土豆南瓜泥也需要牛奶注入灵魂，获得更加绵密的质地。沙漠与绿洲的风味紧密交织，在餐盘上勾画出天地自然的轮回。

0: 以前天津上好吃的了，那个高考出来的桃酥饼啊，
1: 香醇的牛奶是沙漠深处独有的员工福利。
2: 你快尝尝你的这杯，
3: 谢谢。
1: 桃酥饼，试一下，好吃吗？
4: 这个还是妞的形状。
3: 好酥，然后它那个能弹一点，可能行。

0: 因为我们又是一个有机的基地，不能随便的用化肥，就给我分离了。
1: 沙地变成土地后，要保持土壤的营养储备，工作还远没有结束。改善生态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并非一朝一夕能够达成。广林还是一个新兵，

70年，几代人，沙漠的边缘逐渐固定，并且形成天然屏障，让绿洲凸显出独一无二的优势，也孕育出醇香的牛奶。苍茫天地间的一滴水、一粒沙、一棵树，因为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深刻理解与合作，找到了新的意义。大自然的节律静默而有力，无论在地球哪个角落，我们只需要聆听它的声音，感知它的脉动，尊重它的存在。牛奶的纯白汇聚人们与自然的协作，用智慧与辛劳共创更好。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好香啊，爸！我都十几年没尝到中国菜的味道了，馋死我了。哎，今天就算了，下不为例啊！
1: 下不为例？为什么例啊？嗯，
0: 这小灶是专门给我供应的中央领导的病号餐。你是中央领导吧？
1: 那你是病号吗？也不是，我吃那是中央给的任务，必须补充营养，恢复健康。你这两条一条都不沾的，呵呵，算了，今天这顿算是给你接风洗尘吧。
0: 那我以后吃啥呀？都给你准备好了，
1: 你以后啊就跟江青。 娜娜一起去食堂打饭。
0: 好，
1: 记住了，食堂分中灶和大灶，中灶是干部餐，大灶呢是战士餐。你跟娜娜一样，去了食堂只能吃大灶，不准吃干部餐。
0: 爸，我也是中尉军官，标准的连级干部啊，怎么变成战士了？
1: 我说你是战士，就是战士，啊，还有啊。
0: 吃完了饭，把这身衣服换来，太扎眼。
1: 为什么？这里是延安，不是莫斯科。你自己出去看看，外头的干部、战士和老百姓穿的是什么？你这一身苏联军官制服，又是武装带，又是大皮鞋，抖落给谁看呢？老百姓搞不清你是个什么身份，脱离群众啊，知道不知道？
2: 江青，哎，
1: 一会儿找几件我的衣服，给暗英换上啊！啊，
2: 你的衣服都旧成那样了，况且你比暗英胖那么多，穿上能合适吗？
1: 改一改嘛，能穿就行，哪儿那么多讲究？入乡随俗，就这样了。
0: 那
1: 英，
0: 我给你准备衣服去。
1: 是，快吃吧。
0: 这个样子顺眼多了。哎，大娃娃，你来评评，哥哥穿这身衣服，是不是好看了？嗯，
2: 不好看，哥哥变丑了。啊，这，
0: 你爸爸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不管多好的小伙子，经他的手艺打扮，都得成陕北农民。
1: 农民有什么不好嘛？我就喜欢看这个样子，接地气。嗯，安英啊。
0: 你这个样子才能跟老百姓打成一片。
3: 行，您觉得好，我就这么穿。哼，衣服是换了，里面呢？里面？你不是讲在苏联读了大学吗？
0: 爸爸要考考你这个洋学生，看看是不是吹牛。哼哼，
3: 爸，这别的您比我强，论学历我可比您高啊。
1: 您一个师范专科，考过正宗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生，您行吗？不服气是吧？是骡子是马，拉到考场溜溜就知道喽。不是考试吗？怎么扛上锄头跑这儿来了？这里不是考场啊！
4: 哎，老王，
1: 哎，呵呵，啊，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是咱们家的邻居，叫赵祖娃，平时呢。 他叫我老毛，我叫他小赵。哎，小赵，这是我的儿子毛岸英。
4: 毛大哥，你好。小赵同志，你好。
1: 来，我来考考你们。嗯，像陕北这样一亩地，一年能打多少小米啊？
4: 好的年景150，差的年景123吧。
1: 好啊，第一题，小赵胜。下面一题啊，一头猪仔多重算是出栏？未到出栏得多长时间、啊？

0: 马大哥，您先说。
1: 猪。
2: 小赵，还是你说吧。
0: 140到200斤算出栏，要说喂多长时间的话，得看谁喂。要是我喂，5到1年。
2: 今天的考试啊，就到这儿了。小赵大获全胜。
0: 哦，我赢了，我赢了。
2: 安英啊，你怎么想啊？
3: 爸，这道道题考农活都不是我在苏联学的内容啊。
2: 可你现在不是在苏联，而是在中国嘛。中国是个农业国，农民占总人口超过80%。不了解农民，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也不可能为中国人民服好物。你想想，是不是这个理儿啊？嗯，
3: 爸，我明白了。
2: 光明白还不够，得补课，尽快补上中国农村劳动大学这一课。安英啊，在延安城南有个村子，叫吴家枣园。那里有一位劳动模范，要说干农活，他是全边区出了名的好把式。我给你联系好了，过两天你就下乡，以后啊，你就吃在他家，住在他家，拜他为师。他会教你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啊。
3: 爸，我今天就过去。
2: 说干就干，像我毛泽东的儿子。

0: 哥出门的时候你不肯送他，都走这么远了，你又跑到山上来看，你到底想不想让哥哥走啊？
1: 不想。可哥哥的路得靠他自己走啊。大娃娃，你长大了也是一样啊。哎，记住啊，每个人的路都要靠自己去走啊。爸爸妈妈养不了你一辈子啊。

0: 现在我们又拿出一个方案，建议你们看一看。
1: 周公啊，这连日来白天大商量，晚上小商量，大家实在都是挣累了，贵党就松一松口吧。
0: 现在紧咬不放的应该是蒋委员长吧，从一开始到现在我们已经压缩到24个师，你们仍保留140个师，就这样的比例你们还不满意，还要我们压缩到20个师就单方面的让步，这叫谈判吗？
1: 那国府委员的名额问题呢？作为大党，我们将在40个席位中占据20席，以确保执政党的地位，这一点总不算过分吧？如果贵党连这一点都不能答应，我们将无法向党内交差啊，周公。
2: 周公，如果我们双方都不肯让步，那这个谈判将很难进行下去啊。
3: 这谈判进行不下去，也不是我方的责任啊。
0: 我看这样吧，像这样重大的问题，我们必须请示延安中央。

0: 老总啊，
1: 啊，
0: 你是总司令，你的意见呢？
2: 我不同意。裁成二十个师，就意味着我们要裁掉三分之二的军队。本来我们和国民党的人数对比，就是1:3，现在降到了1:6，他还不满意，还要降到1:7，凭什么嘛？
1: 我看也是，这一步不能再让了。
0: 主席啊，那你的态度呢？
3: 已经让到了24，就再让他几个师又如何？只要我们还有最基本的力量维护和平就行吧。婚事都成了，何必心疼那点嫁妆？
2: 你不心疼啊？我心疼。
3: 老总啊，你的心情我最了解。毕竟这支队伍是你和我亲手带出来的，从井冈山那点残兵败将发展到今天100万，其中有多少艰难多少困苦，你我心里最清楚。可我们跟蒋介石在谈判桌上已经斗争了小半年，好不容易熬到了政协召开，和平有望，99步都让了，最后这一步就是再吃点亏。让给老蒋又如何呀？让了，民主联合政府也就能够成立了吗？
0: 主席啊，在联合政府里面，国民党还是一党独大。你看看啊，国民政府委员总共就40个名额，他就要占一半，那就等于还是他执政了。
3: 蒋介石这个人我们都了解，想让他不当总统不做执政党那也不现实。要想和，还得帮他圆了这个总统梦。只要中国不打内战，就让他国民党执政，我们做个在野党。毕竟政协有规定，在重大事项上国府委员超过1/3反对即可行使否决权。所以啊，国民党要20席，以确保他的执政地位，就让他占20席。只要我们跟民盟加起来能够有14席，超过1/3，关键问题上能够行使否决权，不让联合政府变成国民党的一言堂就成嘛。
4: 1946年1月31日，政治协商会议顺利闭幕。在共产党、民主党派及各方民主人士的共同努力下，会议通过了有利于和平民主的决议案，否定了旧有的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和蒋介石个人独裁的政治制度和反人民的内战政策，具有明显的限制作用。决议案得到了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护。
5: 刘主任，那2000两黄金我可是全部照付了呀，您看还有什么问题吗？
6: 2000两黄金一张委任状那是行价，一般的小汉奸没问题，可你是全天津出了名的大汉奸，我这一笔下去担的担子未免重了点儿。
5: 刘主任，有话您就直说了吧，还想要点什么？哎
6: 呦，我最近新纳了房姨太太，也没个地方安置。我听说你那个宅子倒是不错。
5: 哎，不用说了，不用说了，我给。 我给。
6: 公兄，今后你就是我党打入敌伪的地下工作者。
5: 柳主任，谢谢，太感谢了。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
6: 老板，请上。
7: 来了。就给180块吧。
6: 好，不找了。
7: 谢谢老板。
6: 刘主任，刘主任，请吧。刘主任，怎么动心了？
8: 这饭馆在沦陷期间也开着吗？嘿，
6: 开着呀。店主一家倒是都跑了，这才刚回来。不过一直有伙计们给照看着。
8: 那有日本人来吃过饭吗？
6: 那您说有，那他就有啊。嘿，刘主任您放心啊，明天就会有人告这家饭馆在沦陷期间与敌伪人员关系密切，有汉奸嫌疑。
8: 明天？
6: 不，今天，就今天。
9: 山坤同志，怎么了？
10: 少奇同志，

0: 1946年3月，政治协商会议闭幕仅仅一个多月后，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悍然推翻已经签订的政协决议案，宣布继续一党独裁。
1: 我错了，是我过于乐观，误判了形势。
2: 你也是希望和平，希望中国不再有内战。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呐、啊。
3: 我们是集体民主，要说错，我们大家都有错。
1: 不，作为党的主席，我应负主要责任。是我的头脑不够清醒，以为一纸协议真能换来和平。现在事实教育我们，只有坚决的斗争才是唯一的出路。
0: 1946年6月，蒋介石已经决定继续内战，一方面用军事力量进攻解放区，另一方面大力镇压后方的民主革命力量，展开了两条战线的反革命行动。同年7月15日下午，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闻一多被特务枪杀。

刘某虽有一妻二妾，但对令千金一见倾心。只要你点个头，你家的铺子就不会变成围产，你张家自然也就不是汉奸了。

军事委员会全面剿共，动员会议现在开始。诸位，剿共战役一旦开始，毛泽东到底能撑多久？我国防部做了个统计，大家会一目了然。

0: the communists, recklessly destroy the peace as all the world knows, while the government makes every effort to compromise. Why is that happening? I'm sorry. I am a respectable freelance reporter. I'm not an employee of your own party's newspaper. I'm afraid I won't be an expert on that sort of reporting.
1: Then there's nothing I can do.
0: Never mind. As Mr. Chiang does not want to give me a short interview on the Civil War problem, I will interview someone else. His opponent, Mao Zedong.
2: 共军与我实力悬殊如此巨大，我敢断定，他们那里交通任何一处，均可于2周内打通，而整个戡乱大业至多3个月必能彻底成功。有信心就好。即刻起，我军各部向共军所占领的各个根据地
3: 发动全面的进攻，争取3个月内奠定胜局，1年之内堪平匪患。是。1946年6月上旬到6月底，蒋介石调集重兵进攻中原解放区，随即以迅速发动国民党全部兵力的80%向各解放区展开大规模全面进攻。 全面内战就此爆发，毛泽东与中共中央提出实行武装自卫的口号，人民军队采取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以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存人失地、人地皆得的运动战方针，与集中优势兵力打运动战为主，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来壮大自己的力量。
4: 刘乃仪交代的收受他人贿赂的人员名单，现已查明，死者张默林系抗日烈士，3个儿子均为抗日阵亡烈士。刘乃仪却以张家在天津所开饭馆，抗战期间曾有日本人吃过范为名，诬陷其有通敌嫌疑，以此逼纳张默林之女张淑瑶为妾。张淑瑶被逼自尽后，刘乃仪反将张家家产
5: 以为产名义全部没收，侵吞。这个刘乃伊简直是个罪大恶极的恶徒。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
6: 货币筋膜做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7: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8: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呐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了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这对肾啊、脑袋呀特别好。咱这个年龄
9: 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10: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
2: 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是太好了。
4: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帮我清肠胃，肠胃舒服了，整个人都轻松了。
6: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7: 五宝杏仁核桃粉，
5: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6: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这宣府良醇
7: 五宝杏仁核桃粉
5: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
7: 五宝杏仁核桃粉
5: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元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7: 五宝杏仁核桃粉，
5: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6: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 会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
7: 无保杏仁核桃粉，
5: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4: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无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8: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
9: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更重要的是啊，它能帮我养肠胃。
6: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的保留了。
6: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3: 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5: 要问早晚吃啥好，
7: 五宝杏仁核桃粉
5: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7: 五宝杏仁核桃粉
5: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7: 五宝杏仁核桃粉，
5: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能够强壮筋骨，营养大脑。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更适合丢三忘四、记性差的中老年朋友，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6: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

0: 想购，
1: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这对肾啊、脑袋呀、特别好。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5: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6: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帮我清肠胃，肠胃舒服了，整个人都轻松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0: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 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

0: 还不够，前五十名打电话订购加一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凉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凉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五十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五十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

校长，这是刘乃一交代的收受他人贿赂的人员名单，现已查明，死者张墨林系抗日烈属，三个儿子均为抗日阵亡。

0: 刘乃仪去张家在天津所开饭馆，抗战期间曾有日本人吃过范为明，诬陷其有通敌嫌疑，以此逼纳张墨林之女张淑瑶为妾。张淑瑶被逼自尽后，刘乃仪反将张家家产以围产名义全部没收侵吞。这个刘乃仪简直是个罪大恶极的恶徒。
1: 不仅如此，经查明，刘乃仪自担任海军天津分处接收人员以来，上任不到半年，已查获其非法所得超过11亿元。
0: 多少？
1: 11亿元。
0: 他太猖狂了。
1: 我
0: 也听闻，百姓称接收。 为接收，如果再任由这些接收人员腐败下去，我们虽已收复国土，但我们将失去民心呐。
1: 这大战在即啊，此时务必精诚团结为重。我要是把名单上这些盘根错节的幕后人物全部问责，岂不是对内动摇军心？ 对外受中共口实，从而自绝根基啊！传令，立即枪决刘乃仪，就此结案。
0: 是，我马上传令下去。

0: Minister, why have you brought me here? I've come to interview Mao Zedong.
1: This is Chairman Mao's home.
0: This? Mao Zedong's home?
1: Yes.
0: Are you kidding me? This is a peasant's home.
1: Relax. Do not worry about it. Do you know the song's name?
0: Of course I do. This is the most popular song in China, Fisherman's Songs.
1: You can talk to any one of local people. Mao Zedong is the only person in the city who has the album.
2: Hey, 陆部长，请客人到那边喝点水吧。
1: Oh, be strong, please.
2: 行，主席呢，下地种菜去了，娜娜去叫了，马上就回来。
1: 嗯，行。
0: What did he say?
1: He said Mao is taking care of vegetables down there. Mao's daughter, the little girl you just met, went to find him.
0: Really?
1: Please.
3: Hey, 唱得好啊，主席。
2: 主席,
1: here is our chairman.
0: Minister, I really appreciate coming here to do this interview.
4: 主席，这位是斯特朗女士。啊，你好啊。
3: 哎，叫斯大娘。斯大娘好。现在这个通讯设备啊，是越来越先进了。Mr.
0: 王先生，It seems that a civil war is unavoidable.
3: 现在中国内战是不是非打不可了？就我们自己的愿望来说，连一天也不愿意打。但是现在蒋介石非要打，和平即无望。 那我们也只能丢掉幻想，坚决奉陪。
0: But everyone knows that Qian is much stronger than you. He has a lot of weapons that you do not have. How long can the communists sustain in the war?
4: 你们却什么都没有。你认为打起来，共产党能支撑多久？
3: Mr. Lang, 女士，你问出了全中国人民的心声。 这也是一段时间以来大家最担心的问题。今天，我就借你这个采访，对此做个回答。决定战争胜败不是武器。Don't
0: you need weapons to fight the war?
3: 战术上，武器当然重要，但是从战略上看。 武器并不是决定的因素，最终的决定因素在于人，在于民心所向。你们的美国前总统卡尔文说过，一个政党是否真正有力量，就看他是否接近民众。蒋介石政府统治这么多年，经济衰退，政府腐败，富者更富，穷者更穷。 整个政权的腐朽已经是深入骨髓啊！即使用潘尼西林也无济于事啊！现在他又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内战，一个不为人民服务的政权，一个反人民利益而动的政权，就算是他一时可以统治人民，但绝不可能永远骑在人民的头上。这样的反动派，不管他有多少兵力、多少武器。 都将被人民所抛弃，所以我们不怕它。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哎，丁一啊，你刚才翻译的是什么呀？我怎么没听见“纸老虎”啊？
4: 哦，英文里没有“纸老虎”这个对应词汇，所以我用了一个类似的习惯用语 ，scarecrow， 稻草人，插在田里吓唬乌鸦的意思。
3: 啊，不，不对。 纸老虎不是插在田里的死的东西，你翻译的不准确。Mr. Strong, I mean paper tiger.
0: Paper tiger?
3: Yes, paper tiger. 纸老虎。
5: Paper tiger，
3: 看起来嘛，它像头危险的猛兽，很能唬人呢。其实它是纸糊的。 一遇潮就软，一下雨就烂了。 我们现在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终将证明小米加步枪能够战胜蒋介石的飞机加大炮，反动派终归要失败，我们呢是终归要胜利的，原因不在于别的，

0: 在于反动派代表了反动，而我们呢，代表了人民的利益。
1: Mr. Mao, forgive my directness,
2: 原谅我问的直接。
1: But why do you say that the

0: 斯特朗女士啊，让你受惊了，让你受惊了。这几个不是外人，是我邻居家老百姓的孩子，经常在我这个屋子上上下下的爬，孩子嘛，拿他们也没有办法。今天你这个外国客人来了，他们赶到好奇，专门跑过来看你的。哎哎哎，你们几个都下来吧，偷偷摸摸的干什么呀？要看就光明正大的看嘛，靠近点儿。 看得清楚啊，来吧，来，请坐。Mr.
1: Mao, I've been through Chan's security check, and it gave me a headache. And it gave me a headache. But yours is even worse, because there is none. If someone wanted to kill you, it will be so easy. 50 chances an hour. Imagine. Someone throw a grenade from this roof. Well, up above, telling your wonderful paper tiger phrases to God.
2: 我只能去天堂里告诉上帝了。在延安，人人认得我。我这里啊，没有人来扔手榴弹。不会的。
3: 干嘛？这羊脖子从哪来的呀？
0: 没有礼貌，怎么能叫人羊婆子呢？那叫个啥？这个嘛，她姓斯，美国来的，就叫她斯大娘吧。哦，斯大娘，你好。
1: How do they call me?
4: They called you grandmother.
0: 哎，grandmother.
1: I'm very honored.
5: 斯大娘你好。Hello.
0: 哦，杨伯子跟我握手了。这帮孩子。丁一啊，刚才咱们谈到哪儿了？
4: What was the question you just mentioned?
1: Oh, please tell him that he don't have to answer his question. The most convincing answer.
4: 但是我告诉你，他已经不需要答案。
1: And no more further explanation
4: is needed. 他刚才亲眼看到了最生动的答案。
1: For the trust
6: Thank you. 你们看啊，东西南北，整个战区感觉是一种焦灼状态。但是仔细看，中原地区已经被我们包围，我们占据了主动。东北，我们正在派部队前进，林彪他们已经在这里打下了基础。老总，你再补充一下。 开战仅4个月以来，我军仅仅损失了30万部队，就收复了105座县以上的城市和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张家口的收复，等于彻底切断了东北共军和关内共军的联系。魏座，彻底荡平共军，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7: 这比当初我想象的战果要好。
8: 勘乱救国的既定战略目标既然已在顺利进行了，先生，是不是也该考虑召开国民大会行宪了？是啊，国大行宪选举总统是全国民众人心所向，魏座应尽早的顺应民意才是啊。
9: 叶军兄，这件事就交给你和布雷先生加紧筹办吧。
10: 是，先生。
6: 国家行宪，记住要给毛泽东发份邀请。这个，让他也来参政。民主政治，要容得下任何人才是。知道了。现在的情势是，我军中原突围成功，华东粟裕七战七捷，刘邓定陶战役大获全胜。 陈赓歼灭阎锡山部40000余人，东北新开岭战役歼敌1个师，我军战果累累。而蒋介石呢，只是占领了一座座空城啊。
11: 从统计数字看，更能说明问题。总计歼敌30万，我们自身伤亡12万，我们的12万伤亡中，受伤的占80%，伤员中又有80%。

0: 是轻伤员，大都已伤愈归队。真正的损失不过四五万人，而国民党的30万，一半是起义和被俘的，大部分都自愿地参加了解放军。
1: 实际上啊，这4个月算下来，蒋介石一共损失了起码有30万的兵力，而我们呢，不但没少，还增加了10万的兵力。
2: 这就叫此消彼长啊。眼下蒋介石来势汹汹，看起来他占了不少的地盘，但是他跟我们不一样，我们的正规军机动兵力多，地方守卫组织一下群众就解决了，而蒋介石每占领一座城市，他都要分兵去把守，占领的地盘越多，牵制的兵力也就越多，能腾出手来跟我们打运动战的机动兵力就越少啊。
3: 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只要我们坚持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运动战方针，大踏步的进退，寻机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就能够粉碎蒋介石的全面进攻啊。
4: 才打了8个月，我们就损失了70万的兵力，再照此下去，这不就真的成了一个无底洞了吗？
5: 现在看来，共军的打法跟我们的有本质的不同，他们根本不考虑丢地盘，没有了牵挂，所以动作极其灵活，总是集中兵力，咬你一口就跑。而我军摊子铺得太大，不免
4: 想说什么就说吧。
5: 原定的进攻战略，兵力不免分散，恐怕还是要考虑有所调整，分清重点才好。
6: 毛泽东的套路就是敢于丢掉地盘搞运动战，我军应改全面撒网为重点进攻，集中兵力攻击要害。
4: 我们的第一个重点攻击目标就是山东，这第二就是毛泽东的老巢陕北延安。
7: 你这个新郎官来得好快啊。啊，新娘子呢？
8: 接到先生的电话，我就连夜赶了回来，他还在上海。
7: 哦，好，坐，坐吧。啊，都是我不好啊。刚刚放了你的婚假，又把你调回来，新娘子没不高兴吧？
8: 为先生分忧是相会的分内之事，这个道理贱内自然明白。
7: 好，婚假推迟3个月，等打完这一仗，我加倍给你补上。
8: 打仗？打哪儿？
7: 魏祖刚刚下令，命我部迅速集结，以34个旅、25万大军，闪击匪寇延安，犁厅扫穴，要将共党中央机关及党首毛泽东等人一网打尽。
8: 若能擒获毛泽东，那便是名垂青史的盖世功勋呢。
7: 要不然我怎么会把你的婚假取消了呢？

0: 这是经委员长亲自核准的陕击延安作战计划和陕北共军的兵力部署表，你马上据此准备一份作战草图，要快。
1: 是。
0: 等等，这可是最高的机密，对任何人包括你的新婚妻子都不能提一个字。
1: 先生放心，向辉半个字都不会对外人透露。

0: 我党中央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撤离延安，一会儿不成之后，大家一定要集中。
1: 好，停一下，停一下。老包啊，要走怎么也不打个招呼，要不是师哲通知我，我都来不及送你喽。啊，
2: 对不起，我们也是刚接到紧急命令。啊，弗瑞德先生。
1: 你们观察组在延安待了3年多的时间，这一要走啊，还真有点舍不得。
0: 谢谢，周，我们也非常感谢3年来你们的照顾，
1: 都是老朋友了嘛，还说这些客气话干什么？我们共产党跟朋友讲交情、讲义气，只可惜延安太穷，你们要走了，我毛泽东也拿不出什么好礼物，啊，这。 延安的狗头枣，路上带着吃吧。哦，好，来，嗯，给哦。还有这一坛山西的杏花村，古诗说啊，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好酒，好酒啊，嗯，礼轻情意重啊，嗯啊，
0: 谢谢，谢谢。
1: 我也衷心祝愿你们能够熬过这一场战争。哎呀，看你这个样子，好像要给我们念悼词了。<笑>是啊，我们跟蒋介石比，现在是弱了点儿。可中国有句老话，邪不压正。嗯，谁赢谁输，现在还说不准呢。
0: 毛，我敬佩你的乐观。
1: 但光靠乐观精神和挡不住飞机和大炮啊，挡不挡得住，将来自然会见分晓。我只拜托你老包帮我一个忙，好不好啊？嗯，
0: 只要我能做得到，你尽管说。
1: 让你帮我们断案呢？断案？在我们中国古代也有个老包，老百姓喊他包青天。<笑> 断其案来是铁面无私，嗯，我们那个老包是个黑老包，长得黑呀、啊，你也姓包，不过是个白老包，嗯，也好，黑白分明吧。你回去以后，嗯，记得把我们中国的这个官司断个案，请转告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在中国究竟是谁在破坏和平，发动内战。
3: 好不好啊？嗯，你放心，我回国后一定实话实说，绝不违背自己的良心。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
4: 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3: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5: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3: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如果把香甜的牛奶比作穿越时间的长河，多姿多彩的中国乳食传统就如同一条条个性鲜明的支流，独特的东方饮食基因不断改变着牛奶的呈现形态，滋养着中国人的日常，也给世界带来了生生不息的东方白色力量。
1: 我坐在这班高铁上，又开了多年。
0: 只有两天假期，陶继芳还是坐高铁回到了家里。
2: 辛苦了，上班。
1: 还可以。
0: 小陶在外求学十年，今年刚刚参加工作。大理不仅是他从小生活的地方，让他惦念的还有家里的饭菜。牛奶是小陶家乡的传统物产，其中一种奶制品更是大理独有的美味。

小桃爸爸与牛奶打了一辈子交道。家里几代人都以这门手艺为生。酸木瓜做引子，添加乳清发酵，酸水带着清新的果香，是牛奶转化的关键。酸与植物蛋白酶携手，让牛奶蛋白的结构发生改变，

0: 随着温度上升，脂肪被蛋白质包裹着抱团聚集，织成一张柔韧的白色绸布。轻轻拉伸，试探凝乳的张力。
1: 干这个活
2: 上桥上直播路滑，给你再可以种点来苦盐。嗯，
1: 差不多。
0: 交叠挤压，排出水分。手指间，凝乳团表面逐渐光滑。当延展性达到最佳状态，表明牛奶已被驯服。一块巴掌大的乳团可以轻松拉伸到半米以上。

把牛奶加工成固态，在中国北方也有悠久的传统。鲜奶发酵，酪蛋白凝结，慢火逼出乳清，正是蒙古族游牧生活的经验。装入模具晾干，蒙古语叫胡乳达，意思是奶豆腐。凝固的奶豆腐紧致扎实，可以胜任多种烹饪方式。

无论炭烤、油煎还是汤煮，奶豆腐都能应对自如。多变的口感始终有纯正的奶香萦绕。

0: 大理地区有上千年饮用牛奶的历史，明朝时就有这种奶制品的文字记载。来自苍山洱海的风，温柔褪去乳片中的水分，一片片形似纸扇，当地人叫它乳扇，表面沁出的露珠是牛奶中丰富的油脂，让整个小院飘散着浓郁的香气。
1: 一老四八拐，牛奶做成甜甜奶。
2: 我们要要二十几个要，二十我们装给我们的二十几要，贵嘛好吃的要。
0: 亲友赠送的乳扇，将由妇女们现场烹饪，油温控制在140度左右，乳扇体型膨胀，酥脆透亮，入口奶香绵长。美食世界的多边形战士，色香味形声，丰富的体验都在这片小小的炸乳扇里。他也是近年云南味道风靡全国的功臣。炭焙使乳扇起酥，质地变得柔软。更好的牛奶创造更好的美味。酒酿和牛奶交融，乳扇丝增添口感层次。乳扇青红丝做馅儿，谷物的糯包裹乳香，浸在普洱茶汤里，激发味觉的想象。小陶的专业是食品工程，奶制品正是他的研究方向。以乳扇为原料，尝试新的口味和搭配，小陶觉得这或许是让更多人认识家乡风味的途径。

0: 假期接近尾声，到了返程的时候，
1: 还是马上主持人还没赶不上了，那就得拿钱。
2: 你给我们打的电话哟，
3: 好呢好呢，
1: 是我们司机吃
2: 了，好的，再见啊，
3: 再见哟。
0: 如果没有意外，小桃未来会与食品打一辈子交道，他才刚刚起步。然而。

0: 牛奶涓涓流淌，食物在不同地区的流转，千百年来从未停歇。大理地处亚洲的文化十字路口，是中国西南的交通要道，也是茶叶最早的故乡。俯瞰横断山脉的褶皱，隐藏着奶与茶相遇的传奇。中国西南地区常被认为是奶茶文化的重要发源地，相似的生活习俗使奶茶也成为从青藏高原到蒙古草原受到广泛喜爱的饮品。其中内蒙古锅茶更是不断迭代演化，将奶制品、肉干、谷物和浓茶聚合在牛奶中，成为咸口奶茶独树一帜的代表。奶与茶这对经典组合，沿着茶马古道跋山涉水，将独特的风味播撒向远方，勾勒出一幅跨越全球多个地区的奶茶地图。11月，农田收割进入尾声，曾孕育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土地，依靠牲畜辅助农业，牛是其中最重要的伙伴。巴基斯坦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牛奶生产国之一，古老的农业文明与庞大的人口都对牛奶有巨大的需求。在这里，牛奶既是纯洁与丰饶的象征，又是最重要的蛋白质来源。晚上9点，巴基斯坦东部最繁华的都市依然车水马龙。奶罐车为城市输送牛奶，要把牛奶卖给这个不苟言笑的老头可不容易。75岁的迪塔每天坚持亲自把关，经营奶站近半个世纪，他相信自己的舌头就是标尺。二儿子伊克巴尔是迪塔的帮手，未来也是这间奶站的继承人。拉赫尔一天要消耗超过3000吨牛奶，奶站是城市牛奶的分销店。
1: 您知道自己每天喝的那杯牛奶里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从东非马赛部落的陶罐，到青藏高原的酥油茶，从广东顺德的双皮奶，到亚平宁山脉的奶酪工坊，一滴奶在跨越5大洲的同时，也串联起了人类万年文明史。纪录片《牛奶世部文明史》，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共赴一场醇香四溢的文明之旅。
0: 巴基斯坦人喝的最多的，除了水，就是牛奶。奶站分销新鲜牛奶，也供应自制的奶制品。 父亲安然享受一杯早餐奶，伊克法尔已经可以独当一面。达西酸奶一天40盘，上午就会告罄。用冰牛奶稀释酸奶，在大肚锅里搅出绵密的泡沫。甜咸根据客人的喜好，拉西酸奶大杯解渴。加入现磨的果仁，最费功夫的是熬牛奶糖。猛火收干奶的水分，乳糖释放出甜蜜焦香的风味。最后收尾还需要老迪塔出马。

忙完这些，最受欢迎的牛奶饮品才登场。现煮奶茶，每家都有自己的规制。小茴香、丁香、绿豆蔻依次潜入，炉火升温，牛奶的醇厚托举香料的甜美和辛辣。把煮好的香料牛奶移至小锅，加入红茶粉继续熬煮。茶叶的挥发性风味物质并不能完全溶解于水，却可以与牛奶中的脂肪融合，释放出更浓郁持久的香气。

拉赫尔的晨间奶茶讲究新鲜醒神，外加送货上门。18世纪初，奶茶还是贵族的专属饮品。随着茶叶广泛种植，与本地人热爱的牛奶结合，奶茶逐渐普及，成为巴基斯坦的国民饮品。除了酸奶和奶茶，奶站更重要的任务是向周边几公里范围内的店铺供应新鲜牛奶。驶入拉赫尔迷宫般的街道，每个送奶工都有一张自己的网络，上万个奶站相互连接，牛奶是这座城市的白色血液。

毫不夸张地说，奶茶浸透了巴基斯坦人的日常。不用看表，仅凭奶茶的配方和口感，他们就能判断时辰。

土陶罐炙烤到发红，与奶茶接触的瞬间蒸发牛奶中的水分，进一步淬炼茶叶和姜蓉的精华，辛辣醇厚浓郁的烟熏味道相当上头。一勺马拉伊厚奶皮铺盖，糖豆里陶罐奶茶有500年的饮用历史，今天依然很受欢迎。

牛奶伴随着拉赫尔进入夜晚，这座2000多年历史的古城，莫卧儿帝国的首都，越近繁华，烟火升腾，所有的过往和当下都浓缩在一盏小小的奶茶中。关于奶与茶的相遇相伴，各民族有不同的诠释和坚持，也构成了个性独特的饮食文化风景。但很少有一座城市像香港一样汇聚了风格迥异的奶茶样本。海纳百川的港口之城，东西方风味交织。印度餐厅里，厨师把他们烹饪调香的智慧注入奶茶，看似平淡的外表暗藏惊雷，

牛奶和蔗糖熬制的炼乳，与含水量较低的淡奶，以不同形态演绎出富有观赏性的马来西亚拉茶。两只杯子反复倾倒，牛奶中的脂肪和蛋白质稳定悬浊，支撑着丰富绵密的泡沫。红茶加奶，配以精美瓷器和茶点，成就老派的英伦社交方式。73岁的陈炯康是摄影发烧友，热衷用相机记录香港的市井变迁。在他的镜头里，能看到冷链运输出现之前，为了适应人们对牛奶的需求，寸土寸金的香港也曾拥有自己的牧场。多元文化给香港饮食带来杂糅的元素，西餐中牛奶的使用习惯较早进入了香港人的饮食生活。脱胎于岭南糖水的港式甜品，自从引入新鲜水果和牛奶，不仅口味清新，品相也更加时尚。

陈炯康的另一个身份是这家茶餐厅的第二代主理人。牛奶配面包，高效获得能量。早餐高峰到来前，还有很多工作。

0: 要做。
1: 茶餐厅诞生于上世纪中叶，奶茶的品质决定店铺的受欢迎程度。茶叶粗细不同，幼茶提味，粗茶增香回甘，中粗茶负责平衡。每个奶茶师傅都有自己的拼配比例。
2: 入边咧小心啊，唔该你啊。
1: 利用闷茶的间歇，陈炯康还要验收采购的食材。收银账目早晚要交给儿子接管，不过老陈还打算再观察一段时间。亲自招呼，务必让老街坊新客人都感到亲切。

长期浸染，茶袋已是深褐色，如同老式丝袜。这也是港式奶茶被叫做丝袜奶茶的由来。茶汤足够浓厚深沉，准备好与牛奶的相遇。港式奶茶充分利用了牛奶的各种成分，丰富的乳汁、乳糖、蛋白质和茶多酚结合，提供甜味和奶香，也让口感更加顺滑。浓茶自一定的高度以一定的流速冲入，粤语叫撞奶，两者充分混合，腾起一番甜美的云蒸霞味。在这座分秒必争的城市，人们依然愿为一杯微微烫口的奶茶放慢脚步，细细品味。牛奶和茶的相逢，从茶马古道开始，一路兜兜转转，又回到起始的东方，跨越时空，不同文化相互赋能，将东方深厚的底蕴与世界的味觉相连。

0: 忙碌过后，老陈回到自己的小世界。定期更新的照片，变幻的光影，陪衬着温香的奶茶，融入东方之珠的似水流年。
1: 上一代的奶茶呢就清香奶茶啦，咁啊呢代我哋嘅奶茶呢就要浓香滑啦。我期待我个仔嘅时候呢，佢嘅奶茶呢就会另外做到另外一个口味适合大家嘅。
2: 你饮一杯我冲嘅浓香滑奶茶啦。
0: 牛奶承载着风味，浸润着梦想，不断变换身姿，邂逅相知。从古老的中华大地到世界各个角落，每一滴流淌的乳汁都在时光流转中无声地温柔滋润着每一寸土地，每一个人。

聚集于此，我们都在寻找同一个答案：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节去一趟天水？因为这里不仅仅是一座城市，更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这趟旅程不叫旅行，而叫寻根。从航拍视角俯瞰这片土地，谜底似乎早已写在山河之间。这里就是挂台山，相传是伏羲当年画八卦的地方。为何曾在这里拐出一道 S 型弯？8000年前，没有卫星地图，没有无人机，伏羲是如何洞察这天地的秘密呢？或许正是这天然的太极图给了他最初的灵感。原来中国人关于哲学的发问，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源于自然最慷慨的馈赠。在挂台山的南偏东方向，相距20多公里的秦州区西关城内，就是著名的天水伏羲庙。这座庙宇也是目前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祭祀伏羲的建筑群，对伏羲的追思也从山川的宏观具象为世间的时序。院子里的64棵古柏，据传它们并非随意栽种，而是严格按照64卦的阵列排布。几百年的风雨，甚至让树皮上长出了天然的卦象纹路。在这里，伸出手摸一摸这些挂柏，指尖触碰到的不仅是粗糙的树皮，更是与伏羲手中八卦盘的对话。在天水，伏羲不是庙堂上冷冰冰的泥塑，而是被当地人亲切唤作仁宗爷的长辈。为什么经过了几千年，这份敬仰依然如此鲜活？因为在这里，伏羲文化不仅是凝固在时间里的符号，而是对幸福的祈愿，更是对生活的寄托。伏羲的智慧其实早已融入了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化作了当地人骨子里的从容与豁达。天河注水，一眼千年，伏羲到底在这里留下了什么？是书本里的神话，还是现如今依然能看到的真实？那些我们以为遥不可及的文明起点，原来都在这里触手可及。2026，让我们循着山河的指纹去天水，赴一场与人文始祖的时空之约。因为寻根的终点就是回家。

0: 们，我想一定可以查到储粮地点。
1: 好，
0: 走。
2: 团长，
3: 团长，
1: 没出什么状况吧？
2: 报告，一切都很正常。
1: 好。
0: 怎么办？
4: 看来这里就是存粮点。翠翠，你留在这里，我去打听一下。你记住，千万不要鲁莽行动，等我回来。
0: 你小心点啊。

0: 一会儿，你们先把第一车粮食运走，剩下的暂时存放在这里。今天要有好几批粮食要运走，你们都给我小心着点儿。
1: 是。
0: 干活。

0: 过去看看，走。
1: 我是走错路了，我也不知道我这是走到哪儿了，我应该往哪儿走啊？
0: 走错路了？我看你不像吧，我看你在这鬼鬼祟祟的，不像老百姓啊。难道他是游击队？
1: 游击队，
0: 搜一下。
2: 枪声！给我来！快！怎么会有枪声？别动！别动！
3: 你们要是过来的话，我就杀了他。
4: 报告团长，发现一可疑女子，我们把她包围了，但是她挟持了人质。
5: 你们所有人都给我在这守着。老三，过来。
0: 是。

0: 哟，我还以为谁呢，原来是老熟人啊。
1: 消息够灵通的呀，居然都查到这里来了。
2: 你们别过来，否则的话我杀了他。
1: 好啊，杀吧。
0: 是不是不敢杀呀？行，我帮你。
3: 别动，
0: 应该来的不止你一个人吧？啊，其他人在哪儿呢？说。
1: 哎呀，
0: 不说是吧？行，我有办法让你说。来人，
3: 有，
0: 把他给我带走。
3: 是。走。

0: 老大，找个地方把翠翠给我关起来，要严加看管。是。周边应该还有他们的人。
1: 老大，一会儿运粮的车就到了。
0: 我知道。你呢？去给我审问翠翠。我要看着粮食，这要出了什么事儿，咱俩脑袋动不了。老大。
2: 你说这游击队会不会又来劫粮啊？来了好啊！我呀，让他们有命来，没命回，去吧。
1: 是，跟我走。
3: 是，
1: 走。

0: 我劝你啊，还是老实的说吧，免得受苦。别考验我的耐心。我再问你一次，还有谁和你一起来的？你到底说不说？你要是再不说，老子就毁了你的容。
1: 哎，你嘴还挺紧啊。
0: 哎呀，这么

漂亮的脸蛋儿毁掉太可惜了。哎，你这样的美人儿，我要留着，好好的享受享受。哈哈哈哈。

0: 又让他跑了，给我追！
1: 是
2: 是，
1: 别追了。
3: 哎呀，现在啊，粮仓被二龙发现了，他肯定会找游击队把这个粮仓给弄了，咱们呀得赶紧转移粮食。
0: 是啊。哎，老大，嗯，那个翠翠怎么处置啊？
3: 翠翠，给我弄回家去。哎，都给我听着啊，今天把翠翠抓的事情都不许说出去。
4: 是。
3: 这件事儿不能让小次郎知道了。
0: 大哥，啊，这我就不明白了，那个翠翠是二龙的相好，咱们抓了他那可是立了大功了，这么好的机会为什么不让小次郎知道啊？
3: 你懂什么呀？你懂，我留着他还有别的用处。
0: 这
3: 干什么呀？
0: 唧唧歪歪的，
3: 赶紧的，按我说的去办。
0: 是，走，
4: 走。
5: 我说你们也太大意了，那怎么就能让翠翠落到黑狼手里了？
6: 我半路上遇到黑狼，想跟踪看看，查查粮仓的位置，本来已经成功了，没想到翠翠被他们给发现了。
7: 哎，要知道任务这么麻烦，我还不如和你们一块去，最起码我还能多掩护一下翠翠。
5: 好了好了，你们都少说两句吧，谁也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队长心里也不好受。
8: 不过黑狼这么狡猾，我估计他不会这么快就杀掉翠翠，他肯定要从他嘴里得到更多的情报。
7: 翠翠一个女孩子，她怎么能受得了这么个严刑拷打呀？
6: 不行，我要去救人。
5: 二龙，
0: 旅长，
5: 你冷静一点。黑狼暴露了地点，可你早就撤了，你现在去救翠翠只会扑一个空。再说了，你这么莽撞很可能就中了敌人的计。
8: 我知道你急，我们大家伙都着急，但你是队长，如果你自乱阵脚，那兄弟们怎么办啊？
5: 我们已经失去了白狐，如果你再有个三长两短，这支队伍就真成了一盘散沙了。

0: 翠翠。
1: 黑狼，你到底想干什么？
0: 我想干什么？我想干什么？你心里还不清楚吗？
1: 黑狼
0: 啊，
1: 我告诉你，我落在了你的手里，要杀要剐随便你，你要是个男人你就痛快点。
0: 我还以为你是个聪明的女人，原来还挺笨的。我告诉你，我黑狼抓你来啊，不是要把你怎么样的，只要你乖乖的听我的话，我会放了你的。
1: 你少在这儿假慈悲了，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你要是想坏主意利用我来对付二龙，你就大错特错了。
0: 哎呀，搁别人我不敢说，但是换做你，

0: 翠翠是二龙的心上人，只要有你在我手里面，二龙肯定会乖乖的听我的话。不过你放心，我不想杀二龙，我只想请他呀帮我办件事儿。
1: 你到底想让二龙帮你干什么？
0: 女人知道太多不好。翠翠，只要你听话，男人才会喜欢你呀，对不对？这么倔。老三，
2: 哟，
0: 记着给翠翠姑娘好吃好喝，不允许任何人动她一根手指头。
2: 是。
0: 待着啊。
3: 老大，
0: 啊，
3: 你留着翠翠到底有什么用啊？
0: 哎呀，老三啊，看来我得好好跟你说道说道，怎么才能让小次郎答应咱们增加人手扩大队伍呢？
3: 哦，所以你让我杀那些鬼子，并且把责任推到游击队的身上，这样小次郎迫于压力他就会同意。
0: 对，小次郎的死穴呀，是游击队，所以咱们得好好利用这一点，给他点压力。好多事情咱们不方便，但是游击队一做呀，名正言顺，这样小次郎才能信服。再说了，记住了，这件事儿千万不能让小次郎知道，知不知道？
3: 对。
0: 再说了，
4: 要想从小次郎的手里边捞点他的军费，
0: 那得十二龙啊。但是十二龙会乖乖听咱们的话吗？不会。老天帮咱们，让咱们抓住了翠翠，有了翠翠，我看他十二龙乖不乖乖的听我的话。
3: 嗯，我明白了，原来是这样啊。
0: 老三啊，做什么事情啊得用脑子。虽然咱们山寨里边那么多人在那摆着，但咱们得多长个心眼儿，为以后的路啊铺一铺。
3: 是是是是。老大，
0: 嗯，
3: 如果今天是二龙把我给抓了，你会怎么救我呀？
0: 把你给抓了，用翠翠换你啊。
3: 老大，你真舍得用翠翠来换我？
0: 用十个翠翠换你都值得。哎，这游击队的人我可以再抓，但是你马老三我只有一个，我能舍得你这么好的兄弟吗？
3: 谢谢大哥，谢谢。
0: 放心啦。
3: 放心。
0: 那放心去吧。
3: 谢谢老大。
5: 二龙，你找我啥事儿？
6: 我有些重要的私事要办，可能会离开一段时间，游击队就交给你了，以后就由你一个人指挥。
5: 不是，啥意思啊你？你别告诉我你要去救翠翠。
6: 我也没什么好瞒你的，总之我一定要去救她。
5: 你怎么这么固执啊？你是队长，这里的人都需要你，你能铤而走险吗？你这样，如果你真的要去救翠翠，交给我了，我去办这事儿，就当是你派给我的任务。
6: 不行，太危险，而且还不一定能成功，我不能让你去。
5: 那说白了就是去送死呗。啊，那既然是兄弟，谁死不一样啊？你是队长，你比我重要，这事儿我去办。
6: 翠翠对我来说就像亲人一样，我为了她我连命都可以不要，但这个是我的私事，跟你没有关系。
5: 你要是死了，你觉得会跟我没关系吗？啊，这里这么多人需要你，还要跟大部队会合，把鬼子赶出平坝镇，这一切都要靠你来指挥的。你怎么不知道你身上的责任有多重呢？
6: 我当然知道，所以我才把这里交给你呀，让你去带领队伍。怎么，难道你没有信心吗？
5: 我不管，我救翠翠，你留下，就这么定了。
6: 你别给我争了，救翠翠的事那是我的事。

0: 为了翠翠，上刀山下火海我都可以做，这不是你的事，是我的私事。
1: 你疯了啊？你以为你是谁啊？啊，孙猴子七十二变啊，你一个人能把翠翠救回来啊？
0: 我不管，如果要是为了救翠翠而有人牺牲的话，我会难辞其咎，所以我不管，要去的话只有我一个人去，谁都不带。
1: 我真弄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一到翠翠的事儿你就头脑发热呢？你根本就不是以前的你了。说白了，翠翠是游击队的人啊，要救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
0: 你不了解我的心情，兄弟，现在的我脑子里面就只有翠翠一个人，我根本没有办法去管理游击队了，游击队的事就交给你了。
1: 我说破嘴皮子也没用，反正我不同意。
0: 就这么定了，你别说了，就这么定了。
1: 你少给我来这套，反正我不同意。哼，真是这小子。连长，
0: 你来干什么？
1: 你是不是要去救翠翠？
0: 对。
1: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0: 你们别去，我不想连累你们。
2: 什么连累不连累的？说连累就不是兄弟了。
1: 连长，我们哥几个跟着你出生入死这么久，你还不拿我们当兄弟啊？
3: 连长，为兄弟两肋插刀，你的事就是我们兄弟的事，要死咱们也死在一起，你们说是不是？
0: 你们都是我的好兄弟，我这辈子有你们几个好兄弟死而无憾了。
1: 连长，要死啊，我们哥几个死在一块儿，黄泉路上也会有个照应。
0: 好，兄弟们，
4: 上
1: 上
0: 走。
5: 今天召集你们来开会，是有一个重要的消息要告诉你们。归田大佐的申请，军部已经同意了，军费过两天就到，到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这些钱招兵买马，置办枪支弹药了。
6: 真是可喜可贺呀，有少佐的英明领导，我们平坝镇的黄协军前景一片光明啊。
7: 哎呀，这好事是个好事啊，就怕呀好事变成坏事。听说这回军费啊数额巨大，这让游击队知道了肯定要结了，这一旦要结了呢，钱也没了。少佐，您看今天这个事儿，就怕好事变成坏事。
5: 黑狼
7: 啊，
5: 你说的对
7: 啊，
5: 这批军费对我们来说确实非常的重要，如果不能发挥到它最大的用处，我是要负很大的责任的，所以我已经把它们秘密地放在了一个地方，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会取出一部分。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你们的每一笔开销必须经过我的同意，而且我告诉大家，放这笔军费的地方就我一个人知道，所以如果真的出了什么事情，我会一个人负责。
6: 少佐心思缜密呀，气势非凡，愿意独自一个人承担这个风险。我想在少佐的英明领导下，我们黄协军一定能够打造成一支精锐部队。
5: 好了，朱大印，你说的这些话还是留着让别人跟你说吧。
7: 这
5: 黑狼
7: 啊，
5: 偌大的一支队伍，除了交给朱大印管理之外，你也要从旁协助，我想尽快看到成绩。
7: 明白，少佐，我呢一定会尽力去做的啊。
6: 是啊是啊。
8: 哎，老大回来了
7: 啊。
8: 小次郎没说什么吧？
7: 黄金呢很快就会运来了。
8: 哎呀，太好了，咱们马上就可以动手了。
7: 哎，你高兴那么早干什么呀？啊，哎呀，果然不出我所料啊，小次郎对这批黄金

0: 还是严加看管。他既没说黄金运到什么地方，也没说什么时候运出去，还告诉我们啊，说放黄金的地方只有他一个人知道。
1: 对，这
0: 看来咱们对这批黄金下手没那么容易。
1: 那怎么办呢？
0: 没有不透风的墙，查呀，一定要给我查到。
2: 连长，怎么样？有什么消息？
3: 连长，我们收买了一个牢房管伙食的人，他跟我说里面根本就没关游击队员，而且黑狼昨天也没送人进去过。
4: 这怎么会这样？难道黑狼没把翠翠交给日本人？这黑狼在玩什么花招？
2: 黑狼诡计多端，他另有想法。那现在翠翠很危险。
4: 连长，你先别太着急，我们再想想办法。
2: 如果要救翠翠的话，就只能从黑狼身上下手。
3: 啊，
5: 嗯。老大，老大，刚刚有个小孩送封信来，说是我交给你。

0: 哟，十二龙终于坐不住了。
1: 他说什么了？
0: 他发现啊，我没把翠翠关在牢房里，想约我单独见面，算算我们之前的这笔糊涂账。
1: 老大，
0: 嗯，
1: 二龙是想和你决斗啊，他是想以他的命换回翠翠的命。老大，二龙身手不凡呐，你可不要轻易赴约。
0: 他脑子有病，以为我把翠翠抓起来就是要跟他单独决斗啊？我才懒得跟他斗。
1: 老大，我马上安排人手埋伏起来，等着二龙四头罗网。
0: 你脑子也有病，这回我就跟他单独见面。
1: 啊，
2: 我决定了，我一个人去。
3: 连长，黑狼诡计多端，做事从来不讲信用，你去啊，你去就是上当。
2: 我也知道他这个人是这样，他肯定会用重兵来追捕我，也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才有机会潜入他的家里，所以我才要一个人去，明白了吗？
4: 连长，你真的决定一个人去冒险啊？
2: 不管成功与否，黑狼，我跟他之间的账是时候算清楚了。现在要抓他并不是容易的事，但不管怎么样我也要一拼。
3: 你
2: 们不用再劝我，我已经决定了。老三，
5: 啊，
2: 你必须要把翠翠给救出来，如果命大的话，到时候在石峰村咱们再见面吧。
5: 连长，多加小心啊。
2: 嗯。

0: 我计划是这样的，三炮，你留在外面接应，我和麻头进去救人。一旦我们出来，你负责断后，注意敌人追击。
1: 嗯，老三、麻头，你们自己小心。
2: 嗯
0: 嗯，麻头，准备行动。

0: 甭看了，你不是约我单独见面吗？我是守信用的，所以我一个人来的。
1: 哼，你什么时候遵守过信用？
0: 你以为我不知道？跟我玩调虎离山，所以我就没带人，重兵啊在家里看守着呢，恭候着你的兄弟们大驾。二龙，你没想到吧？
2: 这么安静，看来黑狼真的把所有人都带走了。不能大意，还是小心一点。走，
3: 走。

0: 翠翠藏哪儿了？快说！别找我，我带你们去。走，走。黑狼，你这个卑鄙小人，为了金钱，你连自己的亲人都出卖。我今天要跟你做个了结，就算救不了翠翠，我也要抓了你。
1: 你抓我干什么？啊？ 我跟你说实话吧，我来啊就根本没打算跟你动手。我把翠翠藏起来，为什么没交给日本人？我知道，翠翠是你的心上人。我呢是想让你帮我办件事儿，所以我把翠翠留在身边了，对她呀好着呢，好吃好喝没动过她一根手指头。二龙，只要你答应替我办件事儿，我呀就放了她。
2: 你要我帮你，只要你帮我做三件事。床上不能乱放东西哦。为什么你一直陪着我？让我来吧。 准备吃饭。
3: 你是谁？
2: 我是小李啊。
3: 小李是谁？

0: 你伴我小，我陪你老。
1: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2: 在宁波、
3: 厦门。
1: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2: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3: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4: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翠翠藏哪儿了？快说！别找我，我带你们去。走，走。黑狼，你这个卑鄙小人，为了金钱，你连自己的亲人都出卖。我今天要跟你做个了结，就算救不了翠翠，我也要抓了你。
1: 你抓我干什么呀？啊？我跟你说实话吧。 我来啊，就根本没打算跟你动手。我把翠翠藏起来，为什么没交给日本人？我知道，翠翠是你的心上人。我呢，是想让你帮我办件事儿，所以我把翠翠留在身边了，对她呀好着呢，好吃好喝，没动过她一根手指头。二龙，只要你答应替我办件事儿，我呀就放了她。你要我帮你？
2: 只要你帮我做三件事，事成之后啊，我会完完整整的把翠翠还给你。
3: 就是这儿了，开门。

0: 你们够胆大的呀，啊，竟然闯到我们老大家来劫人，我看你们是活腻了。哼，来人，把他们给我绑了。
1: 我知道你是不会答应的。
2: 哎，现在这个点儿，你的兄弟们应该被我们逮着了吧？那现在我手里边可不止翠翠一个人了，还有你的好兄弟。
1: 哼，二龙，别倔了，再倔下去，所有人都得死。
3: 你信不信我杀了你？
2: 你杀我干什么？这！
1: 我让你做的事，绝对不会违背你的良心，而且啊，还能对付日本人呢。
3: 对付日本人？谁信你的鬼话？
1: 二龙，我黑狼是好话说尽了，你考虑考虑，想清楚了，来找我啊！
3: 别动！
1: 二龙，想杀了我？我告诉你，我已经吩咐了马老三了，我如果不回去的话，所有人马上都得毙了。考虑清楚了啊，别做后悔的事儿。

0: 世琴怎么一个人回来了？其他人呢？
1: 他们没回来吗？
0: 没有啊，发生什么事了？
1: 我中了黑狼的计。
0: 中计？中什么计啊？到底发生了什么？赶紧说！
1: 我和他们联系不上，到了黑狼家门口也没找到他们。
2: 连长，
1: 好，
2: 连长，连长，
1: 三炮，三炮，你们到哪儿去了？老蔡他们呢？
2: 我们一起去黑狼家救人，他们俩进去了，我在门口接应。可是我等了半天，他们俩也没出来，我怀疑他们俩出事了，所以我赶快赶回来，看看你有没有出事。
1: 他们还没出来。

0: 我看你在这坐了好半天了，是不是还在想黑狼的话？
1: 我不知道这一次该不该相信他说的话。
2: 这根本都不用考虑的，那黑狼的话怎么能信呢？他让你做的事情不可能是好事。如果你要是跟他狼狈为奸，就算是把翠翠救出来，翠翠都不会原谅你。不要再想了，黑狼的话绝对不能答应。
1: 怎么说，黑狼的手上还有麻头和老蔡，总共有三条人命在他手上，总不能不管啊。
2: 我相信他们三个宁愿去死，都不愿意看见二龙你出卖自己，替黑狼做事。
1: 你让我再考虑考虑。怎么说，我都是他们的队长，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白白的去送死，我不管吧。
2: 那你觉得黑狼是个守信用的人吗？他没人性的，你信不信？就算你把事情都给他办完了，他都不可能把人给你放了。我理解你的心情，可是我们现在是在打仗，只要是打仗就会有牺牲，我们的牺牲就是为了赢得这场战争。翠翠、麻头和老蔡都是好战士，他们不会贪生怕死，也不会怪你不去救他们。忘记黑狼这件事吧，不要再想了。
3: 别碰我！
4: 翠翠，
3: 蔡大哥，麻头，你们怎么在这儿？
4: 我们跟二龙准备来救你，没想到中了黑狼的奸计，黑狼真是太狡猾了。
5: 哼，我狡猾？是你们傻，脑子有病。
6: 老大，二龙居然敢单枪匹马的来见你，他还以为他的调虎离山计很成功呢。没想到自己却损失了几员大将。
3: 二龙呢？你把他怎么样了？
5: 二龙没抓他，把他放了。
3: 你撒谎，你怎么会这么好心？
5: 你爱信不信，就你们是我板上的肉。
7: 黑狼，要杀要剐你给我来个痛快的，既然来了就没怕过死，只不过也死在你这大汉奸手上，不甘心。
5: 想逼我杀你们呀？没那么容易，你们对我还有点用。
4: 你到底想把我们怎么样？
5: 老三，把他们分开关着，严加看管，小心他们跑了。
6: 是。来人，
8: 哟，
6: 把他们都给我押下去。
8: 是。
4: 走走走，
8: 走，
4: 快走，快走。走走。
1: 严世奇，你有没有见到连长？
9: 没有。咋了？
1: 我今天上午去他房间的时候，发现他的床是空的，我找遍整个村子都没有见到他。
9: 你确定一大清早都没见到他？坏了，这样你赶紧去找，一定要把他给找着。
1: 你怎么突然这么紧张？
9: 我不是担心他离开石峰村，我是怕他去找黑狼啊。
1: 什么？
9: 赶紧的，分头找。

0: 赶紧出来！我知道你来了。哼！哎呀，虽然我知道你会答应，没想到你来的那么快。
1: 废话少说，要我做什么？
0: 痛快！那我就实话告诉你吧。小次郎呢，有一批黄金，我要你查出这批黄金藏在哪儿。你在他身边，还打听不到吗？这么大的事儿。 小乌龟小心着呢，他身边的人呢都不知道，连小笠原都不知道，我从哪儿我弄消息去啊？
1: 小次郎那批黄金是怎么来的？
0: 哼，是我们皇协军招兵买马的军费，这批黄金已经拨下来了，你只需要知道这么多，赶紧的，给我把藏黄金的地点查出来。
1: 这是第一件，那另外两件呢？
0: 先把第一件事办好，办好了呢，我再告诉你第二件事。
1: 那翠翠他们呢？
0: 哎呀，翠翠和瞎子他们呢？好着呢，我天天给他们好吃好喝的。不过呀，我这个人没什么耐心。你说我万一这个心情不好了，杀人，要不我给他们灌点大烟？你说他们染上这烟瘾会怎么样？
1: 黑狼，我警告你。
0: 如果他们有什么事的话，你也活不成。哎，急什么呀？现在咱们是一条船上的兄弟，合作合作。如果你查出黄金藏在哪儿，你呢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人，我呢可以得到我想要的东西，何必打打杀杀的呢？这多好啊！
1: 我希望你能遵守承诺，事成之后马上给我放人。
0: 一言为定。

0: 连长，连长，
1: 说，去哪儿了？是不是去黑狼那儿了？
2: 是。
1: 你脑子是不是坏了呀？
0: 啊，别冲动啊！哼，连长，你真的答应黑狼了？
2: 你们听我解释。
1: 行，我听，你变。
2: 好，你听着，我很清楚我在做什么。我不会为了翠翠，为了兄弟们，做出违背良心的事情。你说的没错，黑狼他这个人，就算我答应他100个要求，到头来也会把翠翠给杀了。
1: 那你还去啊？
2: 这样才能知道黑狼到底有什么阴谋诡计，这样不仅可以对付黑狼，又可以给小鬼子一个痛击，万幸之中还能把翠翠他们给救了，明白了吗？
0: 原来连长是另有苦心啊。
1: 那你不直说？
3: 是是，
1: 我性子直，刚才说的委屈你了，别往心里去啊。走走走，进屋进屋进屋，
0: 别往心里去啊。
4: 少佐，这些都是我们研究的结果，必须添置的。
5: 哼，费用不少啊。
6: 少佐，我能看看吗？哦，
5: 你摇头是什么意思？
6: 哎呀，这上面的装备重复挺多的呀，我觉得咱们用不了那么多。
5: 哦，那你具体说说。
2: 怎么样？想出什么了吗？
1: 我在想啊，这小次郎他是为了扩充伪军的队伍才把黄金拿过来做军费的，而黑狼现在打的就是黄金的主意，你说这黑狼会不会是准备背叛日本人啊？
0: 你说的没错，黑狼这么贪心能做出这种事，我也觉得不足为奇。连长，我这儿有个法子，你们听听行不行？
2: 你说。
0: 其实咱们呢，只需要向日本人暗中告密，黑狼就会死无葬身之地。
2: 不行，
1: 我也不同意。
0: 为什么？

0: 只有我们知道黑狼的想法。如果我们去告密的话，黑狼肯定知道是我们说的。这样一来，那翠翠、老蔡还有麻头肯定被黑狼给干掉。
1: 嗯，而且啊，小四郎也未必会杀了黑狼，这样对于咱们来说反而得不偿失。
2: 可是连长，咱们是真的要帮黑狼查出藏经地点吗？
0: 真的查，这是一个一石二鸟的机会，不仅可以对付日本人，能让他们损失黄金，然后再除掉黑狼。
1: 同意。那咱们接下来做的第一步就是先查到小四郎的藏经地点。
0: 嗯，好。
3: 马、汽车，咱们汽车啊有十几辆了，马呀也有近百匹了，一有什么行动啊，用不了同时用这么多，是不是？到时候灵活调配。我觉得呀，哎呀，在这个预算上面能减半。
4: 减半？黑狼，你什么意思啊？是不是怀疑我多报数目，中饱私囊啊？
5: 少佐，参谋长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
3: 急了，又急了。我没这个意思，我的意思呀，咱们得节省，对不对？钱呀，该花得花，不该花的别花，要花在刀刃上。
4: 谁不会把钱花在刀刃上啊？
6: 对，我觉得黑狼说的对。朱大印，你也不要生气，你们都是为了我们大日本帝国，这件事我们再研究研究。现在继续说说你的想法。
4: 人员兵力还有武器装备，
0: 你查到什么了？说说。
2: 我们跟踪的龟儿子两天，他不是在家就是在总部，一切都非常正常，没有什么发现。
1: 小次郎啊，本来就是个十分谨慎的人，再加上这一大笔黄金，肯定更加小心。想要查到藏黄金的地方似乎不容易啊。
0: 那么大一批黄金，肯定需要重兵看守和保护。如果是你的话，你觉得放在什么地方最安全？
1: 要是我的话，我肯定放在天天能看着的地方。不是，你的意思是他会藏在家里啊？
0: 他每天不去办公室就在家里，也只有这两个地方他觉得最安全。
1: 不是，那就好办了。哎，反正黑狼只是让我们查到藏黄金的地点，不是让你去抢黄金。这样的话，咱们可以先想个办法试探他一下。

反正火已经放起来了，这下我们就等着看黄金是不是在里面了。

0: 报告，少佐，你们家失火了。
1: 家里那么多人，都是干什么吃的？你们先找人去救火。

0: 好，我们进去开会。朱大义，哎，除了这些军粮还有装备之外，其余的能整就整。
1: 嗨，
0: 这就奇怪了，直到火被扑灭，小次郎都没有出现，这说明了什么？
1: 能说明什么？说明黄金没藏在他家里。照这么看的话，最有可能藏黄金的地方。 就是总部了。你说，如果他藏在家里的话，守兵不太多，我们去了还有可能。但如果是藏在总部的话，以我们现在的兵力，我想是不太可能。
2: 这真是个大难题。
3: 老大，
2: 嗯，
3: 开什么会这么长时间？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事啊？
2: 哎，没什么特别的事儿。 我呢，就是把这个招兵买马的计划给他拖一拖。你想啊，要是黄金花出去，我们上哪儿追去？哎哎，你知道不知道？小乌龟家今天失火了？
3: 哎，我也是刚刚听说，
2: 可怎么就突然失火了呢？我估计啊，是二龙干的。
3: 嗯。
2: 雷狼，你什么意思啊？我清单上写着的，都是反反复复研究才决定的，结果到了你这儿，说什么都要削减，你给我找茬啊！参谋长，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
3: 别过来这套。
2: 你啊，干嘛生这么大的气干什么呀？虽然呢，少佐吩咐，新队伍由你带，但是呢，也让我协助啊，所以啊。
4: 我就说了一下自己的看法，也没什么别的意思啊。
2: 没别的意思啊？你这点花花肠子谁不知道啊？
4: 少佐把队伍交给我管，你不甘心，所以你想从中作梗，让少佐对我有办事不利的坏印象。
2: 你看看看看看看，小心眼了吧？我真没有别的意思啊。
4: 团长，你就别搞这些花样了。少佐已经把新的部队。
2: 交给了参谋长管理，你再怎么搞，也是改变不了少佐的主意的。行行行行行，哼，看来啊，说死说活，你们是不相信了是吧？哎，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3: 黑狼，我告诉你，你要是再敢耍什么花招，别怪我朱大人对你不客气。走。
2: 还以为自己有多了不起呢，要不是老大您把权力让给他，他会有这个权利？真他妈不是个东西！急什么呀？急什么呀？你就先让他得意几天嘛，迟早有一天，我要把他弄死。记着，咱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拿到黄金，然后开溜。这要是黄金万一出点什么事儿，我多闹心呢！我，
3: 老大。
2: 我明白了。嗯，我已经查过了，小次郎没有把黄金藏在家里。那天那把火是你放的吧？
5: 为了查探消息，那只能从小次郎的反应里面找出点蛛丝马迹。
2: 二龙，你挺聪明的。哎呀，不过那天我正好和小次郎在一起，他听说自己家里失火了。 没紧张，这黄金应该不在他家里。那就在
5: 日军总部，那有重兵把守，也是最安全。对，
2: 小次郎这个家伙虽然鬼点子多，但这么大一笔黄金，他绝对不敢铤而走险的。
5: 如果要进日军总部去查探，那根本就不可能，而且现在也不能确定黄金是藏在了日军总部里面。
2: 二龙。
5: 我需要的是黄金的具体地点，不是什么可能。我要确定。
2: 这我知道，但你给我点时间啊！我没时间了。我告诉你啊，我可没什么耐性。查不出来的话，你就给翠翠收尸吧。
5: 你
2: 行行行行行行。

0: 这小子，我每次看见他都巴不得把他一刀杀了。
1: 再忍耐一下吧，等救出人以后再说。
0: 哎，他逼你那么紧，你打算怎么混进总部啊？

0: 我们先走，
1: 我们先走，
2: 我们先走，
0: 我们先走，
2: 我们先走，
0: 我们先走，
2: 我们先走，我们先走，我们先走，我们先走，我们先走，我们先走，我们先走，我们先走，我们先走，我们先走，我们先走，我们先走，我们先走，我们先走，我们先走，我们先走，我们先走，我们先走，我们先走，我们先走，我们先走，我们先走，我们先走，我们先走，我们先走，我们先走，我们先走，我们先走，我们先走，我们先走，我们先走，我们先走，我们先走，我们先走，我们先走，我们先走，我们先走，我们先走，我们先走，我们先走，我们先走，我们先走，我们先走，我们先走，我们先走，我们先走，我们先走，我们先走，我们先走，我们先走，我们先走，我们先走，我们先走，我们先走，我们先走，我们先走，我们先走，我们先走，我们先走，我们先走，我们先走，我们先走，我们先走，我

0: 给老子滚开！给老子滚开！给我看住他，其余的给我追！
1: 站住！
0: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老子开枪了！他妈的，别开枪！抓活的！
1: 好，
0: 快追！
1: 快点，别跑！
0: 他妈的，给我打死这个臭娘们儿！

0: 哎，大哥，这小娘们儿肯定摔死了，咱们回去复命吧。
1: 放屁！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跟我下去找。
2: 你说你被一个娘们打伤？

0: 你干什么吃的你啊？大哥，我和兄弟们都已经尽力了，尽力了，连娘们都对付不了。哎，老大，好歹我们也把麻头和菜瞎子给抓了回来。翠翠这娘们虽然没有抓到活的，可已经被我们打死了。
1: 死了？真的死了？
0: 死了。
1: 尸体呢？
0: 我和兄弟们都找过了，可是。 没找着啊！
1: 没找着，你肯定没有尽力去找。老大，你放心吧。翠翠是中了枪以后跌下去的，就是摔也把她摔死了呀。
0: 你根本就不应该开枪。

0: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
3: 随身垃圾不乱扔，
4: 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5: 举止文明有修养，
6: 文明旅游好风尚。
7: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0: 哎，大哥，这小娘们儿肯定摔死了，咱们回去复命吧。放屁！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跟我下去找。
1: 说你被一个娘们打伤了，你干什么吃的你啊？
2: 大哥，我和兄弟们都已经尽力了，
1: 那娘们都对付不了。

0: 老大，好歹我们也把麻头和菜瞎子给抓了回来。翠翠这娘们虽然没有抓到活的，可已经被我们打死了。
1: 死了？真的

0: 不知道啊，当时那不开枪那不成啊，那娘们开枪打伤了我，我们要是再不开枪打死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跑了呀。
1: 老三，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范总，老大，翠翠这娘们虽然死了，咱们手里不是还有麻头和菜瞎子吗？咱们就说，他们三个人都在，到时候不怕二龙他不就范呐。
1: 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先炸一炸二龙吧。
2: 二龙，二龙，
3: 翠翠，翠翠，
2: 二龙，
3: 翠翠，你没事吧？你咋跑回来的？
2: 是麻头，还有菜瞎子，他们两个宁愿牺牲自己才把我救出来的。
3: 他们两个还在黑狼手上。
4: 二龙，不要着急，我估计他们暂时不会有事的，黑狼还得利用咱们啊。
2: 二龙，黑狼为什么到现在都不杀他们两个？他到底要干什么呀？你说话呀，他要干什么呀？
3: 黑狼这么做是想逼我

0: 少佐。
1: 进来。
0: 少佐，你找我什么事？
1: 黑狼最近有什么异常的举动吗？
0: 黑狼最近只是负责运送粮食，没有什么异常。
1: 粮食运送的顺利吗？
0: 很顺利，没有出现什么乱子，黑狼似乎很安分。少佐，是不是有什么不妥？您在担心什么？
1: 我总是感觉哪里不对劲儿。
0: 请少佐明示。
1: 你不觉得黑狼最近太安分了吗？不但运粮的工作做得出色，而且他还协助朱大印组建新的队伍。他越是反常，我就越感到不安。
0: 少佐，我倒是觉得您不用太担心了。黑狼现在老老实实的，可能是您之前教训了他几次，也许他已经不敢再有异心了。少佐，有什么不对劲吗？
1: 小丽媛，你见过狼吗？我曾经见过几次狼，他们向往自由，永远不会忠于任何人，这就是中国人说的狼子野心。
0: 少佐说的有道理，可是黑狼现在安分守己又该怎么解释？他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1: 他可能已经发现了猎物，所以潜伏下来静候时机。小丽媛，继续对他加强防范。我总感觉他的狼牙就快要露出来了。
0: 明白。
1: 好了，不说这些，我们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办，你跟我来。
2: 嘿，同志
3: 啊，哟，少佐不在，我还有事儿见他呢。
2: 他出去了。
3: 啊，
2: 哎，团长，少佐不在，谁也不能进去。
3: 不是，我这有一份重要文件，我放进去出来，行不行？
2: 团长，这是少佐的命令，我不能违背。
3: 一号。之前我就能进去，现在就不能进去。

0: 去了，这可是一份重要文件，误了事儿，你负责任啊！
1: 团长，这是命令，不能进。
0: 那。
2: 虽然我被救了出来，可是麻头和老蔡还在黑狼手上，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救他们。
3: 嗯，不但是救了他们两个，还要阻止黑狼的计划，更要通缉小次郎。
4: 我们已经想到了黄金不可能藏在小次郎的家里，那么最有可能的应该就是在鬼子的指挥部里，但是那里防守严密，我们根本进不去，怎么才能确定黄金是否在那里？
2: 小丽媛是小次郎的亲信，如果从他那儿下手，会不会有办法呢？
3: 小次郎这次格外的小心，
5: 他谁也没有告诉，
3: 只有他一个人知道，就连小丽媛他也不知道。
4: 那照你这话，就是我们无从下手了。
3: 那么大一批黄金，小次郎不可能一个人处理，肯定还会有亲信，只是不知道怎么去打听这个秘密。
4: 要想知道小次郎的亲信，这事得问黑狼。

0: 二龙，找我是不是有什么眉目了？
1: 大致可以确定，黄金应该是藏在鬼子的指挥部里，但是那里守卫森严，没法进去，更没有办法掌握准确的消息。
0: 说了半天，说的全是废话吗？
1: 我问你，你知道小四郎除了小笠原之外还有什么亲信吗？
0: 亲信？
1: 我想小四郎那么大一批黄金不可能一个人去处理，所以说一定有亲信在帮他。
0: 不是，我这有一份重要文件，我放下就出来行不行？
2: 团长，这是命令，不能进。
0: 听你这么一提吧，我突然想起来了，这几天他那几个守卫特别的警觉。
1: 那说明那几个守卫肯定知道小四郎所有的情况。
0: 有可能。
1: 我要马上掌握这几个守卫的情况，这个你能办得到吧？
0: 那是。哎，我提醒你啊，你们家翠翠还急着等着你去救她呢。
1: 我警告你，翠翠他们，你要敢动一根毫毛，我就是拼着命也要把你杀了。
0: 那你放心，你们家翠翠在我那儿啊是吃得饱睡得香。我回去了啊，赶紧给我查。

0: 这黑狼也太狡猾了，翠翠明明都出来了，他还装傻。
1: 将计就计吧，别着急，我们跟他就这样玩下去。别忘了，老蔡和麻头还在他手上，还要想办法救他们出来。
0: 嗯，
1: 走吧。
2: 欢迎捧场啊！哎，

0: 哎呦，客官，客官，客官，哎，你看我们这小店都客满了，这没地儿了。走开，这他妈不是地儿吗？啊，这不就是地儿吗？
1: 八哥，
0: 哎呦，九十块，
2: 老板，这是怎么回事啊？
0: 不好意思啊，哎，
1: 干嘛？
0: 哎，长官，
1: 干什么？
0: 哎，长官，长官，我就是想请酒馆喝口酒，行吗？你不喝，我喝。
1: 八哥，
0: 八哥，
1: 妈，这什么酒？
0: 这小子，
1: 你
0: 找什么好酒？快走！哎，赵哥，对不起，对不起，我给您擦一擦，擦一擦啊！哎呀，
1: 八哥。

0: 连长，这俩王八蛋可累死我了。
1: 你们什么人？要干什么？
2: 管我是谁？我问你，黄金藏在哪里？
1: 什么黄金？不知道。
3: 你别想蒙老子，老子知道你是小次郎的贴身侍卫，不老实交代，我弄死你！
1: 我不知道，我只是一个士兵。
2: 行，看着。再不老实交代，下一个就是你。
1: 我说，但我真的不知道什么黄金。前段时间，少佐命令我往他房间里搬了一箱东西，还命令我看好门，不让任何人进去。真的，我知道的就这么多。求求你们，求求你们放过我吧。

0: 是谁这么大胆，居然敢杀我的兵？少佐，我做过调查，酒店的老板说他们两个喝酒闹事，跟人打架，才招来杀身之祸。我问你，他们的身上有没有伤？我派人检查过尸体，身上没有中枪。 是被人活活打死的。滚蛋！堂堂的帝国士兵，居然跟人打架，最后还被人打死。
1: 少佐，是他们不守纪律，才招来杀身之祸。
0: 如果真的是他们醉酒闹事，我倒也不担心什么。
2: 我就怕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少佐是指？二龙啊，你说现在黄金藏匿的地点黑狼已经知道了，那他接下来会怎么做啊？
3: 我估计接下来他肯定以人质来威胁我们，帮他抢黄金。这不是让我们白白送死吗？
2: 日军总部守卫那么多，那么严，怎么去啊？黑狼的为人你不是不知道，现在他那里有人质在手，他怎么会自己动手？他肯定逼我们帮他达到目的。
0: 虽然我们有计划对付黑狼，但是我们现在的处境实在很被动，不得不听他的。
2: 嗯，我也知道，黑狼真的不好对付，弄不好。
4: 这次是我们跟黑狼最后的对决，不是他死，就是我亡。嗯，
5: 二龙，你一定要小心点，千万不要上了黑狼的圈套，否则只会白白牺牲。
4: 我知道，我一定会小心。老大，
6: 啊，
4: 老大，二龙又找个小孩给你送封信来。
6: 哟，他想跟我谈条件，啊？谈什么条件？说呀，先给咱们干一件事儿，就得放一个人。
4: 嘿，二龙这臭小子还挺会做生意嘛。
6: 我黑狼，也不是做赔本买卖的人，就跟他玩玩呗。
4: 老大，你真打算放人呐？
6: 咱们还得靠二龙做事呢，如果不答应他，

0: 以他的脾气肯定不会干的。所以啊，咱们就先放一个，咱们手里不是还有一个呢吗？得让二龙相信啊，我黑狼是个言而有信的人。
1: 可是老大，你可别忘了，咱们放了谁回去都是麻烦的，只要人一到那边，二龙马上就会知道翠翠已经死了。我是担心二龙会因为那个女人来找咱们麻烦呢。
0: 老三，说过多少遍了，干事儿得用脑子。蔡瞎子跟马头知道这事儿吗？啊，他们不知道。所以啊，咱们继续骗二龙。哦。
1: 哎，老大。
0: 嗯。哎，你们俩不是一直想跑吗？也没那么麻烦。这样，我今天呢，我准备放你们一个人。这该放谁，该留谁呢？你们自个儿决定。
2: 哼，黑狼
0: 啊，
2: 你又想玩什么花招？
0: 哎，我发现呀，真是。你们所谓的这个好人呐，疑心真是重。今天我就是想放你们一个人，赶紧决定，别怪我啊，突然改变了主意。
2: 黑狼，你的为人我们太清楚了，你到底想干什么？痛快说吧。
0: 你真是狗咬吕洞宾，你不识好人心呐。行，那我实话告诉你，二龙帮我办了一件事儿，办成了，我答应他呀。事成之后，我就放你们其中一个人。当然，我不能放翠翠，翠翠是他的心上人，你们两个在他眼里算个屁呀！
3: 黑狼，你不用骗我们，翠翠已经跑了。
4: 笑话，他一个娘们能逃出老子的五指山吗？啊！告诉你们，他刚跑的时候就已经被老子给抓回来了。
3: 黑狼，你真太卑鄙了！
4: 废话少说，你们到底谁先走？
2: 马头，你先走。
3: 老子在这儿待着舒服着呢，我不走。
2: 马头，听我的，这是命令。
3: 我不走。
2: 你，
4: 哟哟哟！
0: 哎，别跟这废话了。行，我给你们做决定。哎。麻头，放麻头走，把他给我放了。
1: 是，老大。
5: 走，走啊！
3: 三小子，
5: 走啊，走啊你！快，快点！
0: 你就老老实实给我待着吧，啊！
2: 哼！连长。麻头回来了，
6: 麻头，
2: 哎呦，
3: 连长，
6: 麻头，怎么样？辛苦了，坐下。老蔡呢？
3: 老蔡，黑狼说我们俩只能放一个，所以我……
7: 果然，黑狼扣一个放一个，看来果然有求于咱们。
3: 我一路回来就怕有人跟踪，难道黑狼真的把我放了？
6: 你放心吧，他不会跟踪你的。
3: 哎，不对呀，黑狼不可能突然发起善心把我给放了。刚才他说黑狼有求于咱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连长？
6: 这说来话长，以后有时间慢慢再说吧。你回去休息吧。三炮，带他回去。
3: 哎，马头，啊，
8: 马头，哎，你怎么回来了？你没事吧？
3: 你怎么在这儿啊？你不是在黑狼手里吗？
8: 一定是黑狼在耍诈。那天我从山坡上摔下来，其实一点事都没有。黑狼一定是以为我死了，所以骗你我还在他手上，目的就是为了要挟二龙。他一定没有想到我一点事儿都没有，还早就回来了。
3: 你没事就好。
6: 来，快回去休息吧。
3: 走吧。
8: 走，我扶你。
9: 慢点啊。

0: 哟，少尉，什么东西这么重啊？要不要我帮你搬？
1: 好啊，少佐让我帮他整理的文件资料。
0: 哦。哟，突然想起来了，我还有重要文件要交给少佐，你慢慢搬啊。少佐，您过目一下。明天呢，这粮食就运出城了，得需要您在这上面盖章。

0: 老大，怎么回事啊？小次郎的办公室里边根本就没有黄金，啊？怎么会这样？
1: 我亲眼看见的，他打开了保险柜，里边什么都没有。
0: 哎呀，我也看了，这办公室里边也没有地方可以藏黄金呢，跟我玩的什么套路啊？这是？
1: 那这下子岂不是咱们亏大了呀？
0: 办公室里边没有，家里边也没有。这小乌龟它能把黄金藏在哪儿呢？它。

0: 少佐，我不明白，金条一直放在指挥部里，为什么突然之间要转移？
1: 你还记得上次我们家着火吗？
0: 跟黄金有关。
1: 从上次开始，我就怀疑有人在打探我的藏金地点。加上我们家的两个亲兵被杀，我更加怀疑，绝对不是醉酒闹事。世上没有那么多的巧合。
0: 难道有人在打黄金的主意？
1: 不错，所以我准备把这批黄金转移。想想之前已经有人打探过情况，所以现在放在家里应该是最安全的。
0: 明白了，少佐，你是在怀疑黑狼？
1: 知道这批黄金事情的人并不多，如果有人想打这批黄金的主意，那么不是黑狼就是朱大义。不管怎么说，以后对这两个人要加强防范。
0: 依我看来，朱大印虽然贪财，但是他根本就没有这个胆子，而黑狼两者都有，他愿意把大权交给朱大印，我想他的目的并不是增加实力，而是这批黄金。
1: 我同意你的想法。

0: 总而言之，对这两个人就要严加防范。小丽媛，现在这批黄金的藏匿地点只有你我知道，我希望你能够坚守这个秘密。
1: 少佐放心，我会用性命担保，绝对不会说出来。
0: 对于你我是完全放心的，等这件事了了，我会好好的嘉奖你。
1: 谢谢少佐。
2: 行啊，二龙，你竟然敢骗我。
3: 我怎么骗你了？
2: 你说小次郎的黄金藏在日军总部里面，其实啊根本不在那儿。
3: 不对，我确实问过小次郎他的贴身侍卫，我绝对没有骗你。
2: 你少给我来这一套，我亲眼看见小次郎打开保险柜，里边根本就没有黄金。啊，见着我把马头给放了。
3: 怎么可能？那好，你说下一步你让我怎么做吧。
2: 我这个人没什么耐性，我限你两天之内查出黄金到底藏在哪儿。
3: 两天？
2: 怎么了？我这人没什么耐性的，要不然我就把翠翠的手指头切下来送给你。
3: 别别别、
2: 啊、好好，我告诉你，你好好想清楚了。
4: 黑狼想要我的手指，除非他亲自来石峰村。
5: 哼，这个王八羔子到这个时候了还那么多鬼点子。
6: 没错，黑狼这个王八蛋就会玩这种小把戏，你要让他真真正正的出来对决的时候，他反而就不敢了。
7: 有机会一定好好教训教训黑狼。
3: 都先别说了，现在老蔡还在他们手上，我们想办法怎么把他给救出来吧。
5: 二龙，那你有什么主意啊？
3: 我是觉得奇怪，之前我们问那龟儿子的亲兵，他说龟儿子把一个箱子拿回了办公室，但是黑狼却没有这么说，这到底是为什么？
5: 小次郎生性多疑，我估计是因为我们杀了他的亲兵引起他的怀疑，现在肯定把东西转移了。
4: 嗯，没错，有可能是这样，不过他会转移到哪儿去呢？
5: 如果换作是我，我肯定是把东西再转移回家里去，那里现在已经是最可靠最可信的地方。
6: 等等，这不对啊，我们之前已经探过他了，难不成他还能把黄金再藏回来？
5: 正因为咱们打探过了，他才会觉得咱们不会再去盯着了啊，所以那就成了最可靠的地方，是不是？
3: 我觉得你分析得很有道理，那就把目标锁定在那里。
8: 见字如见，古人来。

赋笔文会风尘韵，墨烟丝绘古今歌，提万修会几万里，多文书法故

0: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再也不能爬了。
1: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这是垃圾桶吗？
0: 再也不让丢了。
1: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5: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这个王八羔子，到这个时候了，还那么不给点子。
1: 没错，黑狼这个王八蛋就会玩这种小把戏。你要让他真真正正的出来对决的时候，他反而就不敢了。
2: 有机会一定好好教训教训黑狼。
0: 都先别说了，现在老蔡还在他们手上，我们想办法怎么把他给救出来吧。
3: 二龙，
2: 那你有什么主意啊？我是觉得奇怪。
1: 之前我们问呢，龟儿子的亲兵，他说龟儿子把一个箱子拿回了办公室，但是黑狼却没有这么说。这到底是为什么？
3: 小次郎生性多疑，我估计是因为我们杀了他的亲兵，引起他的怀疑，
1: 现在肯定把东西转移了。
3: 嗯，没错，有可能是这样。
1: 不过他会转移到哪儿去呢？如果换作是我，我肯定是把东西再转移回家里去。那里现在已经是最可靠、最可信的地方。
0: 等等，这不对呀、啊！我们之前已经探过他了，难不成他还能把黄金再藏回来？
1: 正因为咱们打探过了，他才会觉得咱们不会再去盯着了
0: 啊，所以呢就成了最可靠的地方，是不是？
4: 我觉得你分析的很有道理，那就把目标锁定在那里。嗯，少佐，我已经核实了这个咱们定制的这一批这个军服鞋帽的这个数量。这朱参谋长是真省啊，我反倒觉得这数量有点不够了。哼，没事，咱们以后可以再补，对不对？<笑>
5: 对对对。
6: 少佐啊，我这么做就是想给少佐和皇军节省开支啊。好了，不要说这个了。这样吧，就按你们交上来的报告去办。一会儿我就派人把费用给你们送过去。如果没什么事的话，你们先回去吧。

0: 喂，小丽媛，刚才朱大印和黑狼斗着了。
1: 没想到你还能帮我说话，看来你终于明白事理了。所谓识时务为俊杰，咱们俩真不该互相作对啊。
2: 你看你这话说的，我其实啊一直也没想和你作对，咱们都是为皇军做事的啊，一个锅里头吃饭，哪能没有磕磕碰碰的呢？哎呀，咱们呀应该合作啊，先把眼前这件事儿办好。
1: 好，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

0: 老大，咱们是不是按计划进行？
1: 咱们得配合二龙，先让这个朱大印得意一下，他在我眼里边是个屁。

0: 小刘云进去了，看看再说。
1: 昨天下午，小次郎是不是已经把金条给朱大印了？
2: 对啊，
1: 那我就知道黄金藏哪儿了。哟，
2: 黄金藏哪儿了？
1: 你再放个人，我告诉你。咦，你……哎，别急，我知道你不到最后不会放翠翠。那你先放老蔡。
2: 行啊，二龙啊，
1: 现在敢跟我讨价还价了？为什么不敢？我都把藏金地点告诉你了。 难不成你会那么笨，自己去抢吗？还是要我帮忙？
2: 哟呵，
1: 这才算公平交易吗？你想想，你就算放了老蔡，那还有翠翠在手里，我最在意的人就是翠翠，我肯定也要帮你的。但第二件事已办完了，你也应该再放一个人了，否则我怎么去帮你办第三件事呢？你还有脸说呀？
2: 上回给了我一个假消息，让我把马桶给放了。
1: 你错了，那不是假消息，是小次郎他太精明，被他发现，所以把黄金给转移了。
2: 你废话少说，赶紧告诉我黄金到底藏在哪儿。
1: 你真的想知道？
2: 这不废话吗？
1: 明天把老蔡带过来，我告诉你。
2: 不是，
1: 就这么定了。
2: 嘿，行，你是真行啊你。
3: 老大，你真的要把蔡瞎子给放了？
4: 二龙啊，查到藏黄金的地方，应该是真的，他又不肯说，只能拿人质来换。主要是咱们呢，还得靠着他呀，去弄这批黄金不是？
2: 可是老大，连蔡瞎子都放了，那咱们手里就没有人质了呀？那到时候咱们怎么让二龙听咱们的呀？
1: 哼。
4: 他又不知道翠翠的死，对不对？咱们就继续骗他呗。可是老大呀，我还是担心呐。这万一要是被二龙识破，咱们不但控制不了他，反而要被他要挟。还有，万一他要是向小次郎报告，那咱们就死定了呀。
2: 事到如今啊，没办法，那就独办。

0: 林强，
1: 老三，
2: 林强，干什么呀？
0: 二龙，人我可给你带过来了啊，现在能说黄金藏在哪儿了吗？你先放了人，我再告诉你。
1: 老三，
0: 林强，辛苦了，我以为见不到你了。
1: 哎哎哎，
0: 要聊回家聊去，赶紧告诉我。
1: 黄金到底藏哪儿了？
0: 黄金就藏在小次郎他自己家里面。啊，
1: 藏在家里？
0: 你别忘了，小次郎是个聪明人，他也懂得灯下黑的道理。家里不是刚刚查过了吗？所以他知道那里是最安全的地方。
1: 哦，
0: 就凭这个你就确定黄金藏在他家里？当然不是，就在昨天，我们还看到小丽媛。
1: 在他的家里面把黄金给提出来了，难道这还不能证明吗？嗯，原来是这么回事，看来黄金啊确实藏在他家里。二龙，这件事可非同小可，等我盘算好了，我再告诉你，因为这件事是非同小可，你记住了，
0: 就这么定了。
2: 黑狼这个狗汉奸，昨天把麻头给放了。

0: 你们说什么黄金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这事说来话长，回去咱慢慢告诉你。
2: 连长，不能就这么回去，翠翠还在他们手上，得把翠翠救回来呀。
0: 老三，你别着急。
3: 蔡家的，你要
2: 翠翠了吧？
3: 连长，翠翠早就没事了，黑狼这回啊，把你也给放了，手里一个人质也没有了，让他自己骗自己吧。哼哼，
1: 真的？
0: 真的。
1: 我告诉你啊，这黑狼天天跟小日本混一块儿，连武功都学会了。
2: 哎，等等。
3: 黑狼学会什么武功了？
4: 空手道。空手道。好了好了，我们先回去吧。哎，好，走，平安就好。老大，你觉得二龙说的话可信吗？
5: 当然可信了。小次郎办事啊。
3: 他一直就是这样，觉得越危险的地方就越安全，那儿啊，肯定就是放黄金的地方。挺好的，看守还不是很多，方便咱们动手。有道理。哎，老大，这一票你打算怎么干呢？能怎么干？让二龙去抢呗。那能行吗？
5: 万一他要是抢到手了，他不给咱们，那怎么办呢？你，怕什么呀？其实啊，我明着是让二龙去抢，暗地里啊，咱们趁乱把黄金弄到手之后啊，哼，这屎盆子让二龙一个人去顶呗。嗯，
3: 老大，原来你早就打算好了呀。
5: 那是，只要你按我说的去办。
1: 保证呀，这小乌龟一定以为这黄金是被游击队给抢的。你想，依着小次郎的脾气，啊，他肯定会玩着命的跟游击队算账去。到时候，哪还顾得上咱们呢？咱们呀，就可以轻轻松松的开溜。哼，真是不出我所料啊！黑狼果然是想让我们去抢这批黄金。
0: 黑狼还以为我们跟他一样。
1: 你是土匪，让他们自己去抢吧。
6: 对，
0: 瞎子说的对，黑狼现在手里没有人质，咱们不用听他的。嗯，
6: 咱
0: 把这消息告诉小次郎，然后咱们让他狗咬狗，自相残杀。嗯，
2: 不行，黑狼现在没有什么实际的行动，如果这样去告发他，其实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再说，抢黄金那是可以打击小日本的最好机会。
1: 二龙说的对，我也觉得，咱们啊应该把这批黄金给弄回来。
6: 到时候，小次郎跟他那狗爹肯定会受到上面的质问。嗯，然后看他们怎么交代吧。
7: 黄金一定要抢，不过我们怎么抢呢？
6: 黑狼让我们去明抢黄金，那这个道理很简单，就是要我们打草惊蛇，吸引小次郎的注意，然后他自己再去抢黄金。
7: 黑狼太狡猾了，这是让咱们去送死，而且还要把抢劫黄金的罪名加在我们头上。
6: 到时候他就可以坐收渔翁之利了。绝对不能让黑狼得到这批黄金，想让咱们当炮灰，门都没有。
0: 这个险必须得冒，咱们不但要让黑狼竹篮打水一场空，而且还要让小次郎知道他的诡计。
6: 嗯，
0: 好了，大家回去准备一下吧。
6: 好嘞。
0: 嗯，哎，
2: 老三，
0: 啊，连长，找我有事儿。
2: 这是给你买的。
0: 什么呀？我看你眼睛该换了。试试。怎么样？
2: 这合适，连长，谢谢你。
0: 不客气，先去准备吧。
2: 走吧。
8: 来，站住！好，走。来下一个，来给我看。嗯，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啊？拿来看一下。
9: 长官，我认识黑狼团长，以前都是同乡，你给行方便吧？
8: 什么同乡？长官，我们真的打小就认识你们团长。不信，你去问问你们头，他都认识我们。
2: 等一下啊！哎，在这看着他们。
9: 好。
8: 谢谢长官。
9: 三爷，
8: 嗯，那边有两个小子，说是团长的同乡，他们还带了两个箱子，您看要不要查呀？
2: 让他过去。
8: 咱真的不查了。

0: 是。哎，走吧走吧。啊，谢谢长官。
1: 谢谢啊。
0: 来，站住。好，走。
2: 等一下，连长，全弄回来了，小心重，慢点，来，抬起来，小心点，慢点，有黑狼这内鬼，能不顺利吗？来看看，哎呀，我的娘，这么小，你们把钢炮都给整没了，这玩意儿动静大了，咱们终于等到这一天了，今天咱们就来个大反攻。
3: 行，好，今天晚上按照计划进行吧。好，兄弟们，吩咐去。
4: 好嘞，
3: 来，快，
4: 给我一个，
3: 来给你啊，
4: 来，
3: 老大，
4: 嗯，
3: 他们已经进城了，都带着家伙呢。看来他们是按计划进行的。
4: 太好了，那今天晚上。
3: 大戏就要开锣了，明天这个时候，300两黄金就在咱们手里了。以后咱也不用受小鬼子的气了，咱们下半辈子就逍遥快活，生活无忧了。<笑>
4: 你给我收敛点。
3: 事儿还没办成呢，干什么呀？老大，
4: 记着，这游击队啊，不是吃干饭的。
3: 哎，老大。
4: 你就放心吧，我会小心的。哟，朱参谋长，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3: 我跟你谈谈购买武器装备的事。
4: 哦，哎呦，最近一段时间老头疼。
3: 你看，
4: 朱参谋长，要不这么着吧，我怕耽误你大事儿，明天咱们再谈。哎呀呦，呀好，哎呀好，哎好，黑狼，我已经找过你好几次了，你都这样找个借口，那样找个借口。现在我把周秘书找来做个证人，你就说吧。
3: 你这样拖延，是不是想让我背黑锅？哎呦，参谋长啊，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啊！要不这么的，你看我今天是真不舒服，哎呀，哎呀，既然人已经来了，那怎么也要说两句吧？哎呦，参谋长啊，想谈呀，是真谈不了。你看，我都已经这样了，怎么谈呀？
5: 参谋长，我看团长他今天是真的不舒服，我们也不差这一两天，要不我们明天再来。
3: 团长，啊，
5: 那请你明天务必把时间留给我们。
3: 哎，一定一定一定！哎呀，哎呀，哎呦哎呀！
6: 谈什么呀谈？明天金子就没了，你买个屁呀！少佐，我一心推动筹备新队伍的事，可是黑狼他，嗯，他又怎么了？
5: 他不配合，他故意拖延。刚才我去找他谈，他突然说头疼，身体不舒服，要推到明天再谈，半句话都不跟我说，哪有像他这样办事的？
7: 参谋长，你先别生气。我想黑狼他应该不是故意耽误你的事，毕竟你的事就是他的事。也许他今天真的不舒服。 既然说好了明天，那就等明天再说吧。如果他明天还在拖延的话，你再来告诉我们。
4: 你们不知道，我已经找过他好几回了，他都找理由推脱。他表面上按照少佐的吩咐，把新队伍交给我来管。

0: 实际上他不甘心，所以他找我的茬儿，故意拖延。少佐，我知道你赏识黑狼的能力，可黑狼爱打自己的小算盘，如果按这样下去，这事情根本就没法办呢。
1: 好了，这件事情我知道，我会去解决。你先回去吧。

0: 少佐，黑狼到底什么意思？之前答应好好的，把队伍交给朱大印管，难道他反悔了？
1: 黑狼这种人，出尔反尔绝对正常。我是担心他另有图谋。他为什么让朱大印明天去找他？会不会有别的目的？
2: 少佐，你的意思是？
3: 不管怎么样，今天一定要看住他。我今天有种很不祥的预感。
4: 师姐，啊，大部队交给你了，我和麻头负责去劫黄金。
3: 嗯，
4: 放心吧，也就是虚张声势。鬼子一来，我们就撤，绝不会跟鬼子正面冲突。这里始终是城里。
3: 真打起来，想跑都跑不掉。
5: 二龙，你们一定要小心一点。这次不但要对付黑狼，还要对付小次郎，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6: 翠翠，你放心吧，万一计划不成功，我不会勉强。就算得不到黄金，只要能让小次郎对付了黑狼，除去这个大敌，只要能让他们两败俱伤的话，我们就算成功了。
3: 嗯。
7: 好，大家行动吧。
8: 好，走走走走。
9: 老大，人马都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
10: 好，事成之后啊，在五里坡会合。
9: 可是到了五里坡以后，咱们这么多人还带着黄金，到时候怎么跑啊？
11: 我弄了车了，
12: 人一到啊，咱们就开车走人。
10: 太好了，哎，老大，嗯，咱们兄弟以后就跟着你享受荣华富贵了。哎，老三，嗯，你给我记着一件事儿，见着二龙啊，下死手，他死了，我就舒坦了。
9: 老大，你就放心吧。
10: 走人。

0: 报告，少佐，我派去跟踪黑狼的人回来了。他们说，黑狼带了一小队人马出了门。
1: 他们是不是出城了？
0: 他没有出城，好像是去巡逻了。
1: 巡逻？
0: 嗯。
1: 黑狼到底在搞什么呀？

0: 喂，是我。什么？完蛋！
1: 少佐，出什么事了？
0: 我家遭到了别人的攻击。
1: 什么？黄金！

0: 三爷，你终于来了！这枪炮声，这是怎么回事啊？你为什么让我穿团长的衣服在这儿等着？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这是，
1: 没事了，可以走了。
0: 哦，是三爷。

0: 我们这儿还追个屁呀！报告，刚才游击队，
1: 怎么回事？
0: 游击队突然袭击哨所的官邸，已经被我们打退了。
1: 及时留守，跟我进去。快！
0: 您带人把哨所家保护起来，防止游击队再来捣乱。
2: 是。你们两个那边，
3: 是。
2: 你们两个这边，
3: 是。
2: 你们几个跟我来。

0: 少佐，黄金呢？一定是被游击队抢走了。
1: 不管用什么方法，你一定要把黄金给我找回来。

0: 二龙，你把金子拿走了吧，我告诉你，你要是不把金子给我的话，我把翠翠弄死，快点。
1: 黄金我会给你，但你要守信用，放了翠翠。
0: 好。

0: 你怎么说？这金子呀，是游击队劫走的。我过来不是追了吗？追的他们实在没办法了，他们就把金子扔这儿了。切！你骗谁呀？他们全都告诉我了。行行行，谁告诉你的？等等等等等等，我呢，正准备拿着黄金啊，我找少佐去呢。然后呀，跟少佐解释解释。都别动，把枪给我放下。
1: 黑狼，你干什么？把枪给我放下，不放下枪，老子崩了你！别动！退后！都给我退后！都给我退后！
2: 快，快，快！
3: 孩子啊，家里的草莓熟了，闲了回来尝一下。
4: 今年村里的收成怎么样？还不错，就是有点卖不动。
3: 远在家乡的父母，是否也经常通过手机唠叨？

0: 孩子，家里的草莓熟了，闲了回来尝一下。
1: 今年村里的收成怎么样？
0: 还不错，就是有点卖不动。远在家乡的父母是否也经常通过手机唠叨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黑狼，拿的什么？黄金。哼，有人告你，说你密谋窃取军用的黄金，起初还不相信，现在人赃并获，哼，看你怎么说。这金子呀，是游击队劫走的。我过来不是追了吗？追了他们实在没办法，他们就把金子扔这儿了。
1: 你骗谁呀？他们全都告诉你。

0: 错了，
1: 这谁告诉你的？等，我呢，正准备拿着黄金啊，我找少佐去呢，然后呀，跟少佐解释解释。都别动，把枪给我放下！
0: 黑狼，你干什么？把枪给我放下！不放下枪，老子崩了你！
1: 别动，退后，都给我退后！都给我退后！退后！
2: 追！
3: 快追！
2: 快
3: 追！那边！
1: 快追！
3: 快
2: 追！那边追！
3: 快！
2: 快！
3: 报告，黑狼团长战死，我们发现了他的尸体。
4: 尸体在哪儿？
3: 贾慧远，走。

0: 想不到黑狼就这么死了。
1: 马老三呢？
2: 报告，我们刚才发现他，但是现在不见了。

0: 劫走黄金的不是游击队，是黑狼。
1: 怎么可能？
0: 小绿云，
1: 嗨，
0: 带上你的人，马上把黑狼和马老三追回来。
1: 明白，跟我来。

0: 队长怎么回事啊？怎么还不回来？队长他会不会
1: 管着点就瞎说啊？
0: 这跟真的是的。那怎么还不回来啊？会不会真的出什么事了？
1: 别瞎说了，不会的。队长那么机警，身手又好，怎么可能会出事啊？
2: 好了，你们别说了啊，咱们还是要赶去接应队长呢。
3: 什么人？
0: 马老三，别乱跑了！
3: 追追
0: 追！老大，老大，老大！车呢？怎么还没有车呀？老大说车就在这儿啊，难道老大连我都出卖了？
4: 马老三，
3: 别动！
4: 马老三，好大的胆子，居然敢接军费！来人，把他抓起来！
3: 哎，

你不要伤，其他人给我。

0: 联合起来把他们干掉。我回向上座求情，饶你一命。
1: 好，咱们联手，一起先把这几个小子干掉再说。马老三，你跑不了了。马老三，出来受死吧！
0: 你们这帮不知死活的游击队，竟然敢在皇军的地盘上撒野！
2: 还有你，小丽媛，今天就是你的末日！有种你们就来吧，老子等着你们呢！

笨蛋！

是要走。

0: 长子。
1: 瞎子，瞎子。

0: 这三个人呢？不会出什么事了吧？怎么还没回来？
1: 别着急，再等等吧。
2: 嗯。连长，
0: 连长，
2: 连长，
0: 连长，你们怎么了？怎么伤成这样？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2: 连长，我们在回来的路上遇到了马老三。

0: 和小林园，
1: 老蔡呢？连长，我们追了过去，为了救我们，老蔡。
2: 老蔡怎么了？二龙，
3: 二龙，
0: 连长，
2: 说呀，
3: 连长，二龙，
1: 老蔡，
2: 说呀，
0: 老蔡死了。

0: 连长，昨晚城里出大事了，今天已经全城封锁搜查，而且我们还打听到鬼子正在全力追捕黑狼。
1: 但还是跑了，不能让黑狼就这么跑了，一定在日本人找到他之前把他干掉。
2: 好了，大家现在都别冲动，日本人要是知道他们拿到的不是黄金，肯定会有所行动的。二龙，你别难过了，冷静点，我们两个人想办法先到城里去，看看能不能打听到黑狼的消息。

0: 喂，你有什么要向我解释的吗？父亲，我想你已经知道了，我把军费给丢了，黑狼背叛了皇军，带着黄巾逃跑了，萧丽媛也阵亡了，朱大爷也死了，我失败了。
1: 而且我这次败的是一败涂地，我辜负了您对我的希望。
0: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你这是我儿子说的话吗？
1: 威田的儿子，就那么容易认输的吗？对，父亲，你说的对，我不是一个轻易言败的人。父亲，请你放心。 我不管想什么办法，我一定会把黄巾给你找回来。一定要抓到黑狼，一定要把平坝镇的游击队给我统统消灭。
0: 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那座山是炸平还是烧光，
1: 总之，我要看到游击队的尸体一具具的放在我的面前，否则，你就不是龟田诚一郎的儿子。
0: 嘿，你。

0: 一定要让你们死！
1: 你看，我们进去坐一会儿。
2: 好，坐。

0: 翠翠，休息一下吧。啊！哎呀，好热啊！出了这么多汗，你在这坐一下，我去看看能不能找点水喝。
1: 我去吧。
0: 别了，还是我去吧。你看你热得一头汗，我马上就回来啊。

0: 二龙，别动！
1: 我正愁没地儿找你呢。
0: 说，黄金在哪儿？
2: 你别做梦了，鬼才会给你们黄金，应该还给中国人。我宁愿把黄金交给新四军，你死心吧，
1: 王八。

呀呀！

0: 没死。
1: 二龙，你没事吧？
2: 我没事。

0: 看你了。
1: 白虎，黑狼做法自毙，已经被我们杀了。
0: 白虎，黑狼是你的亲哥哥，他死了，我知道你心里一定不好受，但我也知道你是不会怪我们的。黑狼他多行不义，甘做汉奸，可谓是坏事做尽，这样的下场你也许早就已经料到了，希望你能够体谅和理解我们。
1: 不管鬼子有多么的强大，未来的仗有多难打，我们一定会一直坚持下去，直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白虎，我知道这也是你的心愿，你不会白白牺牲的，请你相信我们，那一天一定会到来。

0: 混蛋，蠢货，全是废物！哼，平坝镇这么小的地方，啊，连一个人都找不到。我告诉你们，继续找黑狼，继续去搜山，不管用什么方法，一定要找到黑狼，听到没有？
1: 嘿，
2: 嘿，
0: 黑狼要找到，黄金也要找到，而且我要你们一起消灭游击队，一个不留，听到了没有？
2: 嘿，
0: 再出错误，我一定会亲手处决你们，有没有听到？
2: 嘿，
0: 滚！
3: 同志们，我收到了师部的通知，平坝镇作为日军最重要的粮食补给站，一直源源不断地给前线的日军补给粮食，因此摧毁他们的粮食补给点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事实。现在师部已经调集了人马，做好了准备，随时可以向平坝镇发动大反攻。我们的部队作为这次战斗最重要的战斗部分，要尽量地去配合大部队的行动，要全力地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4: 太好了，咱平坝镇呢终于要解放了，咱们的苦日子可算是熬出头了。连长，这次有了大部队的加入，咱们可谓是胜券在握，志在必得。
5: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一想到小次郎浑身都痒痒，真想马上杀了他。
6: 你拉倒吧，那小次郎可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千万不要轻敌啊。
3: 士气说得对，小次郎并非平庸之辈，经过上一次和黑狼的战斗之后，他会更加小心，更加谨慎，所以我们一不小心就会输掉这一次关键的一仗，甚至会牺牲更多的同志。我们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谨慎行事，听从上头指挥。
7: 小伙子，遇到困难了？
8: 什么？
7: 哎，生活就是如此，总会有点挫折嘛，勇敢一点都会过去的。
8: 我已经打了两份工了，还是欠着房东三个月的房租，孩子过生日想要个蛋糕，都是找朋友借钱买的。
7: 生活难免会有磕磕绊绊，但你一定会坚持住的，对吧？
8: 其实我很害怕。
7: 怕什么？我相信

0: 情，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1: 谁都会这么说，如果更糟糕了呢？
0: 你的家人呢？
1: 我家里的情况有点复杂。
0: 你们的关系不好吗？
1: 我父亲生病了，儿子还上小学，媳妇儿，
0: 哎，小伙子，别难过，一切都会过去的。这是我自己做的糖糕，我儿子每次难过，我都会给他做，他一吃就开心了，可喜欢吃了，你尝尝。快尝尝，很甜的，吃了心情就好了。坏了，我儿子要放学了，我得赶快去接他，昨天被老师批评了，今早出门情绪很差，我特意做了糖糕，这会儿赶快送过去给他吃。
1: 我送您去吧。
0: 小伙子，谢谢你啊，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君君。
0: 哎，真巧啊，我儿子也叫君君，他可懂事了，又很坚强又很聪明。上次啊，
1: 也许他会忘记你，但他永远不会忘记爱你。
2: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3: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4: 好好好。
2: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5: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6: 哎，好，乖孩子。
2: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7: 1900年，被封存了近900年的敦煌藏经洞意外开启，这里保存了数量惊人的各类典籍。可这众多文献遗存，是否能够帮助我们找到被宏大叙事的史书所遗漏的真实的人间烟火呢？
8: 最有价值的就是里面的官司文书，就是当时可以说是第一手的档案资料。
7: 1000多年前的唐代，我们的天文学究竟达到了怎样的高度？在没有望远镜的时代，古人绘制出的星图是不是准确呢？
8: 所以全天星图实际上领先于欧洲的星图绘制传统，是要领先于大概600-700年的。
7: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让我们跟随讲者一起去探秘藏经洞。

赵小星，现为西北工业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常务理事，兰州大学兼职教授，曾任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献研究所所长，日本东京艺术大学客座研究员，法国远东学院访问学者，浙江大学西部之光访问学者，先后被评为文化和旅游部优秀专家、甘肃省领军人才、全国科普工作先进工作者，2024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主要从事敦煌文献与敦煌石窟研究，先后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等多项课题，发表论文70余篇，出版《吐蕃统治时期敦煌密教研究》《敦煌西夏时期的洞窟分期与研究》等著作10余部，多次担任央视科教频道考古公开课百家讲坛主讲嘉宾。敦煌藏经洞里究竟封存着什么？从浩瀚的佛典道经，到市井间的契约书信，从精美的绢画翻像，到寻常百姓的手写文书，一窟室内藏着河西走廊数

0: 年间宗教社会与民生的鲜活印记。然而这窟沉淀了河西数百年光阴的文明瑰宝，却在清末风雨飘摇的乱世踏上了颠沛流离的坎坷命运。上一期节目我们梳理了敦煌藏经洞的由来与封闭的缘由，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讲者继续探秘藏经洞里收藏的万千珍宝，以及这些文物四处流散的沉重往事。
1: 大家好，我是今天丝路大讲堂的讲者赵小星。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是敦煌藏经洞探秘。在敦煌藏经洞里，它到底收藏了些什么呢？我们看到，其实敦煌藏经洞里它的东西包括4到11世纪的大量的古文献和绘画类的艺术品。从汉文文献来看，有90%都是佛教典籍与佛教相关的。在这些佛教典籍里头，也有相当多的凡是没有的，通常不太常见的这样的经典，这部分呢就很珍贵了。比如说有六祖坛经，有一种这个特殊版本的六祖坛经。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剩下的这10%非佛教类的文献，其实它涵盖的内容就更广泛。它包括经史子集，我们传统说的4部书的内容。那它还有大量的什么摩尼教的经典、景教的经典、各种不同宗教的典籍。它最有价值的就是里面的官司文书，就是当时可以说是第一手的档案资料。比如说里面有大量的户籍资料，那我们说正史记载敦煌有多少人口啊什么的，这个记的其实都是比较粗线条的，就是一个大致的数据。至于这些人口，他们家有多少田地，他们家男女地位如何，这些东西其实是都体现不出来的。可是在敦煌的这个第一手档案里头，它记载的就非常细致，这些条目它都是记得清清楚楚的，我们就很容易通过它去了解敦煌古代社会的细节。这一批资料是对中国历史的一个很好的补充，大量的集中于唐五代的资料。那我们再说这些资料里头，除了汉文资料之外呢，其实还有大量用古藏文呀、回鹘文呀，甚至于于田文呀、梵文呀这种少数民族文字写成的资料。那么它也是丰富了少数民族的记录，对他们的生活记录有很多内容。
0: 敦煌藏经洞出土的佛经、绢画等虽然有极高的历史价值，但更为珍贵的是这批诞生于当时当地的第一手原始资料。他们的出现跳出了官方史书的宏大叙事，把千年前河西百姓真实的生活片段、人间烟火完整呈现在我们眼前，让我们得以看见史书之外千年前敦煌真实的人间百态。
1: 在敦煌藏经洞呢，除了文献资料之外呢，它其实还出土了大量的纸画、绢画、刺绣。在历史上因为它的材质非常不好保存下来的艺术品，敦煌藏经洞的这批东西呢，11世纪初被放进藏经洞封闭了，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当中，一直到将近900年之后才重新打开，所以它没有与外界接触，那么它的保存情况就非常的好。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绢画呢，它仍然是保存了非常鲜艳的颜色，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大量的细节，所以这批东西的价值也是独一无二的。那我简单的介绍其中几件非常重要的文献。首先呢，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全世界第一部印本书籍《金刚经》。雕版印刷术呢，被认为是在唐初这个技术就已经成熟了。可是我们说，我们怎么证明这样的观点呢？那藏经洞的这件文献呢，它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刊印时间，就是唐咸通9年4月15日。所以说，也许世界上还有比《金刚经》更早的这样的印刷品，但是

0: 它没有明确的刊印时间，所以《金刚经》就是全世界最早刊印的、全世界第一部的印本书籍，它就能够证明唐朝的时候我们的雕版印刷术已经成熟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了。我们再来看第二件作品《全天星图》，它现在收藏在英国的国家图书馆。这边这个短一点的呢，是在我们敦煌市博物馆，这个是一个紫微星圆图。全天星图呢，它最开始呢其实是占云气书的后半截，那么它是为了占云气的时候看那个天上的云气，它相对来说要对地上的分野确定位置用的。但是这张全天星图呢，它画得非常非常的准确，而且它画出了1348颗有名字的星星，这些星星呢，它的位置也相对来说比较准确，它用了13幅图去把天空完整的表现出来，前12幅图呢就是用这个12视角图的方式，第13幅图呢就是用这个北极星环的这样的一个绘图方式。这样的绘图方式呢，即使在现在的这个天图表现来说，天图绘制来说也是经常使用的。但是全天星图呢，实际上它是绘制于1300多年前。那欧洲在发明望远镜之前呢，从来没有超过1022颗星星的星图，所以全天星图实际上领先于欧洲的星图绘制传统，是要领先于大概600-700年的。它完全可以证明唐代中国的天文学在世界上处于一个绝对领先的这样的地位的。
1: 一件件凝结古人智慧的稀世珍宝，在石窟中静静封存近900年。可当藏经洞终于重见天日，等待他们的却不是妥善珍藏，而是一段在晚清乱世中文物辗转流散的沉痛往事。
0: 正式将藏经洞的消息报告给清朝的学部的呢，其实最开始是1906年，在编写《敦煌乡土志》的时候呢，一个叫黄万春的县令把藏经洞的情况写进了《敦煌乡土志》。但是这样的一个行为呢，其实并没有引起大家对藏经洞更多的关注，直到1907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来到了敦煌，他特意的在新疆的叶尔羌找了一位师爷蒋孝琬，他在骗购王道士手里的那些敦煌文物的时候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斯坦因在拜会王道士之后呢，我们会发现这一段历史非常具有戏剧性，就是两个人的第一次见面呢，其实彼此的印象都不好。斯坦因觉得王道士呢是一个非常狡猾的人，而王道士呢对斯坦因这样一个外国人也非常戒备，所以说王道士呢，他并不是斯坦因给了他钱他就把东西给了斯坦因，那个交易没有这么简单发生的。王道士本人呢，最开始呢也不是像我们现在想的这么糟糕的，他把募捐来的那些钱呢都用在了莫高窟的维修上面，所以说王道士在敦煌当地是积累了极好的名声的。即使呢他让蒋师爷不停地去跟王道士去谈，承诺给他一笔不小的钱，但是王道士也没有打算跟斯坦因做任何的交易。那么后来斯坦因是怎么打动王道士的？他发现王道士呀，其实对这个敦煌莫高窟这些历史遗迹、这些彩塑、这些壁画呢并不是太在意，他觉得王道士更在意的呢是王道士新维修的那些东西、新重新塑的那些像。虽然斯坦因心里很清楚说王道士搞的这些工程、重新塑的这些像，那实际上对于那个敦煌原有的那些唐宋彩塑来说，那些原来的壁画来说，它是非常粗糙敝漏的。但是呢，斯坦因还是夸赞了王道士这么尽心竭力地去维修莫高窟。王道士一听呢，就非常的开心，两个人就开始有了进一步的交流了。然后王道士呢，又领着斯坦因看了三层楼

0: 前面画的那个《西游记》的壁画，王道士对唐僧玄奘特别特别的崇拜，所以斯坦因就说，其实我也是像玄奘那样，我来这儿就是为了取经的。那么这样呢，王道士呢就开始有点放下自己的戒心了。在这一天的晚上，王道士呢就偷偷的给蒋师爷给了一个小小的卷轴，蒋孝婉极为开心的就跑来找斯坦因说，这个上面写的就是玄奘翻译的这样的一个佛经。于是他们拿着这一卷佛经这个写卷去找到了王道士，说，你看玄奘显灵了，你给我的这个卷子正好是玄奘翻译过的佛经，他是受了玄奘之托，继承玄奘的遗志。王道士这下子呢就彻底放下了他对斯坦因的这个戒心了。但是王道士还是很谨慎的，他并不让斯坦因进藏经洞自己去翻，而是王道士把经卷拿出来让斯坦因去挑选。那么斯坦因在挑选之后呢，又继续的跟王道士反复的谈判，而且多次进行交易，最后呢实际上是花了4个马蹄银的价格，相当于我们现在200两的白银的价格呢，从王道士的手里骗够了24箱的文献以及5箱的艺术品。王道士也跟斯坦因曾经有过约定，就是让斯坦因对这件事情保密。所以在斯坦因把这批东西运走之后呢，王道士发现没有人去追究他的责任，所以说王道士从跟斯坦因第一次交易之后，他就终于变得胆子比以前大了。他觉得把藏经洞的东西卖给这些外国人，好像对自己的名声没有任何的影响，他还能获得这么大的一笔钱。
1: 当面对流失海外的文物，近代的中国学人内心会是怎样一番滋味？
0: 那么当时呢，中国的学者其实他们心理状态是很复杂的，他们行事呢也是相对来说是很卑微的。
1: 藏经洞出土文物自1900年被发现之后，便经历了流散于世界各地的悲剧命运。这不仅仅是一批文物颠沛流离的劫难，更是一个时代国力孱弱之下，中国学人心底难以释怀的伤心与憾痛。
0: 敦煌者，五国学术之伤心时也。
1: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让我们跟随讲者一起去探秘藏经洞。
0: 伯希和呢是法国著名的汉学家，他在1908年的时候来到敦煌，这个时候王道士也有钱了，他就决定要在3层楼的对面建一个大型的道观。所以说王道士见到伯希和之后呢，其实他远比跟斯坦因当时交往的时候要从容多了。王道士呢还特意的把斯坦因曾经给过他一笔钱的这件事情透露给了伯希和。那伯希和他是精通汉语的，所以伯希和呢就明白了王道士的意思。王道士就觉得，哎，这个杨大人还可以说汉语，比之前的那位更好沟通，他干脆呢就同意伯希和呢去进到藏经洞里自己去挑选这些写卷。伯希和当时记录是说，他说藏经洞已经发现这么多年了，那斯坦因也已经带走了那么多东西了，他本来以为藏经洞里头不会剩下太多的东西，没想到呀，他进去之后还是被里面的文物和文献震撼到了。所以最后呢，伯希和是用500两的银子从王道士手中骗购走了敦煌藏经洞的精华。伯希和呢，其实他非常谨慎，他带走这些东西的时候他非常的低调，直到这批东西被运上了开往法国巴黎的邮轮，在1909年的时候他才开始透露出他在藏经洞有重大发现的消息。 当伯希和再次来到北京的时候，他租住的这个地方就成了一个很热门的中国学者去拜访的地点，因为大家发现他在藏经洞收集的这批东西极为的有

0: 有价值，不少中国学者呀就前往伯希和的那个住处去抄写这些东西。在这一年的10月4号，中国的一些著名的学者20多人集体宴请伯希和，在六国饭店吃了一顿饭。当时呢，中国的学者其实他们心理状态是很复杂的，他们行事呢也是相对来说是很卑微的。他们宴请伯希和的目的就是说，能不能把这批东西给我们影印回来，拍照寄回来，以供我们中国学界来继续进行研究。那伯希和呢也是表明了他的态度，学术嘛是天下公器，中国学者如果有需要的话，不管是影印呐还是拍照呀，他都会尽量提供方便的，那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当大批敦煌文献散落海外，国内学者连亲眼看看文献原件都成为奢望，近代国力的悬殊，能否一睹本属于华夏的文化瑰宝，只能期望于外人的学术雅量。而就在这次与伯希和的交往对话之中，一个关键信息也为曾经动圣于文物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0: 伯希和还透露给中国学者一个极为重要的信息，就是说，他说即使我带走了这么多东西，其实在敦煌藏经洞当中还有大量的文献文物，你们应该把它设法妥善的保存或者是运往北京。于是呢，中国学界呢，当时不少知名学者，像罗振玉、王国维、蒋溥、董康这些人，就开始去呼吁要把藏经洞的东西购回，放到北京。其中最为积极的，应该就属罗振玉了。罗振玉呢，先是向学部提出了申请，建议由学部呢下令陕甘总督呢把这批东西运到京师去保存。那么学部确实也就拍了一个电报，因为学部自己知道自己没钱，所以学部呢一字未提这个钱该怎么办。罗振玉就很清楚这个事儿，说甘肃贫瘠呀，你光靠一个电报，你不出钱想把这个东西运回北京，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于是罗振玉呢又去找了当时的京师大学堂的总监督刘廷琛。罗振玉当时就非常坚定地说如果学校没有钱，就从我主管的农科经费去购买，再没有钱，我的工资可以不要了，也要把这批东西购回。所以京师大学堂呢几乎同时呢是与学部都给陕甘总督拍了电报。那么陕甘总督这一次反应是非常迅速的，很快速地调查了敦煌藏经洞到底还有多少东西，当时报上来的是6004件，而且说我们已经花了3200的白银把这个东西购回了，就等着运到京师了。学部一听，本来觉得是一笔巨资，一听只要3200白银，赶紧送去了6200白银，抢在京师大学堂的前头要把这批东西买回来。这6200白银呢到了陕甘总督那儿，经过层层的盘剥呀，还有很大一部分钱被用于去修当时敦煌的文庙和瓮城。那最后落到王道士手里头有多少钱呢？300两白银。所以王道士心里头是很不愿意很不高兴的，王道士甚至当时写了一个向上告状的东西，叫催募金款草单。他说我在维修洞窟呀，在看护这些东西的这个工作上面已经花费了20000元了。所以王道士自己内心非常不满，那么他在这批东西运往北京之前呢，他就进行了大量的私藏，他从藏经洞里偷偷拿了很多东西藏了起来。然后在这个运输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又接连的发生沿途哄抢、偷盗以及押运官监守自盗的情况。那么到北京学部去交差送进去的时候，数目得对得上呀，那怎么去对得上？所以那些人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说把那个大型的长卷呢给它分成一小块一小块的，这样数量把它凑够，结果就闹了一个很大的笑话。到学部交差的时候是8769卷，居然比出库的时候还多出来2000多件。最后终于是这批东西算是妥善的交到了清政府的这样的一个官

方的中央机构学部里头去保存了。可是呢，文物外流的故事并没有结束。后续呢，像1911年大谷光瑞探险团的队员，像菊瑞超、吉川小一郎，他们到达敦煌的时候，他们其实又从王道士手里头买走了很多藏经洞出土的写卷。甚至在1914年，俄国的奥登堡探险队到达

收罗到10000多件的文献，当然里面有很多残片，而且奥登堡探险队呢还把精美的彩塑像带回了俄国。在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到达敦煌的时候，这个时候藏经洞也已经没有任何东西了，那么王道士手里头的这个古文献什么的应该也是卖光了。华尔纳呢，因为他在藏经洞没有获得任何油水呢，他就盯上了敦煌的壁画和彩塑。莫高窟的第38窟，他的正龛里面是少了这样的一身供养菩萨的彩塑像的，这身彩塑像呢就是被华尔纳搬到了美国。那更加让人触目惊心的就是，我们会发现敦煌有好几个洞窟里面，它的壁画呢就像开了天窗一样，就是华尔纳当时用一种特殊的胶布将这些壁画揭取粘走，一共是有12幅。华尔纳在美国重新复原这些壁画的时候，有一幅彻底被损坏。敦煌藏经洞，它从1900年被发现之后，它经历了一个流散于全世界的悲剧性的命运。敦煌藏经洞的出土品，分别收藏于全世界近100家的官司机构当中。在敦煌学界呢，我们知道有一句话，就是敦煌者五国学术之伤心时也。这句话呢其实是出自于陈寅恪先生给敦煌结余录写的序言当中的。敦煌结余录是什么呢？它是陈元先生为北京的这批敦煌文献呢编的一本具有防盗性质的这样的一个目录。在这本目录的定名的时候呢，有的人就跟陈元先生说结余二字是不是太过刺激了。陈元先生就说结余二字还不足以表达我们的愤慨之思。陈寅恪先生为这个结余录去写这篇序言的时候，他就提到说，或曰敦煌者五国学术之伤心时也。就是当时呢社会上流行的是什么看法，有的人就说那敦煌就是我们学术的伤心史呀，你看我们现在京师存的这批东西都是人家外国人挑剩的，人家把好东西都拿走了，剩下的这些东西都是些糟粕留在我们这儿了，所以就是对这批东西的重要性并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才会说这样的话。陈寅恪先生呢是非常反对这样的观点的，他于是呢就举了几个例子，说我们留下的这批东西当中还是有很重要的文献的，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在这篇序言中说到自己的想法。他说敦煌藏经洞发现到现在呢，其实是引起了全世界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性的显学敦煌学，但是在敦煌学当中呢，我们都知道东起日本，那西至欧美，有很多学人呢都参与到了这样的一个敦煌研究当中，可是中国学人能够屹立于这样的一个学术之林的不过就是30数人而已。所以他这篇序中写这句话的目的是在鼓励中国学人应该是奋起直追，去占领学术的高地。所以我们说敦煌的这样的学术史是要从一个伤心史向我们现在的一个至强史去转变的。在最后呢，其实我想用文化苦旅当中的一段话来说敦煌藏经洞。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呢，他在提到莫高窟的时候，他说看莫高窟不是看死了1000年的标本，而是看活了1000年的生命。我刚才给大家讲了藏经洞文献流散的这样的一个悲剧性的命运，但是我们现在更注重的应该是敦煌藏经洞的那批宝藏，我们如何在今天继续能够把它研究好，把它保护好，把它发扬光大。所以我们看敦煌藏经洞不是看一个悲剧性的故事，不是看藏经洞里头那些文物像标本一样去看它，而是应该从它当中看

0: 看到我们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生生不息的文化传承。谢谢大家。
1: 赵老师，非常感谢您今天又为我们进行了一个精彩的分享。那我们看到现场很多观众朋友呢，也有很多的问题想跟您交流，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好吗？
0: 嗯，好的。
1: 来，这位同学。
2: 老师你好，俗话说只寿千年，卷八百，我们知道藏经洞出土了大量的绢画，这些绢画的保存是不是非常的困难？
0: 其实绘画品特别像绢画、纸本画这些，由于它本身材质的问题，尤其是绢画，在历史上是很难很难保存下来的。藏经洞的这个大批的有几百幅的绢画呢，它之所以我们现在看它保存的这么好，是因为它在11世纪初被封闭之后呢，就与世隔绝了将近900年的时间，这样相对封闭的环境呢，其实对保存绢画是非常有利的。所以我们能看到，即使是唐代的绢画呢，流传到现在在藏经洞里出土的这些，仍然是颜色非常鲜艳，保存状况是很好的。这是藏经洞出土品的一个很重要的价值。
1: 好的，非常感谢赵老师。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再一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赵小星老师，谢谢他带来的精彩分享。

0: 专利之海。眼看项目就要验收了，怎么偏偏就卡在这个地方了？要不借鉴一下别人的方法？这不就是剽窃吗？
1: 知识应该是开放和共享的。再说了，你不也是为了创新吗？
0: 没错，创新才能带来进步。

0: 太好了，这就是我要找的。要是能把这些专利全拿回去，那项目验收岂不是十拿九稳？太好了，太好了！有了他们，再也不愁做不出东西来了。难不成我找到好东西了？
1: 尊重专利，勿让捷径变囚笼。
2: 赢了！哎，有奖答题。计是谁用的来着？
3: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4: 你懂得可真多啊。
5: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6: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成谜。
7: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8: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特殊的自然环境，无论雨林深处、极地苔原，还是沙漠腹地，都无法阻断牛奶的悄然流淌。每一滴香甜的牛奶，都在讲述着一个相伴共生的故事，守护着一份不落文字的契约。彼此感知，互相依存，苍茫天地间，自有最纯净的馈赠。

竹子的生长速度惊人，是理想的天然材料。安德里挑选粗细匀称的成熟竹子采伐。

印度尼西亚群岛西部，赤道恰好穿越而过，充足的光热为农耕提供了条件。砍回来的竹子不能马上使用，放在屋后自然晾干。小卖部里，一场赛事活动的传单引起大家的兴趣。街坊邻里相约，一同前往。耕牛平时是劳作的帮手，今天是比赛的主角。安德里和妻子想找一个更近一点的观看位。套上竹制犁具，勒紧缰绳，护送选手进入场地。收割后的稻田灌满水，成为一条泥浆赛道。骑手模拟耕地时的动作，驾牛狂奔。牛尾是方向盘，也是加速器。比赛不仅以速度定胜负，更要看谁能在犁具上站得更久，成功上岸。这是一场庆祝丰收的狂欢。在这里，牛不仅是生活的伙伴，也是营养的提供者。无论庆典、服饰还是建筑，对牛的崇拜无处不在。生活在西苏门答腊的米南加保族是现存于世最大的母系氏族，女性们经常聚会，共同决定家族事务。

母牛喂养牛犊四个月后，安德里才开始取用牛奶。存放一周的竹子已经变得干燥，锯开一端就是天然的容器。热带并不适宜牛的生存，能够获得牛奶已属难得，人们要想尽办法悉心保存。

竹筒内壁，透气的同时可以吸收水分，为牛奶提供天然的港湾。其中独特的抗菌成分竹醌，更为接下来的发酵保驾护航。

酷热让人们费尽心思寻找一丝凉意。但也正是这样的气温，让牛奶蜕变出新的滋味。无需添加任何菌种，两天后，牛奶自然发酵，成为固态的达迪亚酸奶。泡软的米片和椰丝打底，达迪亚酸奶覆盖其上。再加上刨冰、椰浆和棕榈糖浆，酸甜冰爽的组合成为最解暑的甜品。

由于自然发酵，达迪亚的酸非常柔和低调，使更多的奶香得以保留。饱满的蛋白质，点缀新鲜红葱头和辣椒，是米兰加堡人的独创。新米出锅，丰收的奖赏如期而至。辛辣口的酸奶搭配米饭，牛奶的出产与耕牛的劳作相聚于餐盘，营养均衡，还能让人胃口大开。

公元9世纪，维京人踏上这片严酷之地，带来牛羊与马匹，艰难地开启了冰岛的畜牧之路。

艾娜的祖上正是维京人，如今她在冰岛中部经营家庭农场，饲养着70头奶牛。平均每平方公里不到4个人的冰岛，最缺的就是人力。夫妻二人不仅种草、养牛、挤奶、事必躬亲，还要在人烟稀少的荒野上，把珍贵的牛奶变化出丰富的食物。斯基尔，冰岛独有的奶酪，每周制作一次，天不亮就要开始。在艾娜的工坊里，牛奶的每一个部分都会被充分利用。脂肪率先分离出来，它将用于制作黄油和冰淇淋。剩下96%是脱脂牛奶，用酸奶做引子。乳糖转化为乳酸，酸度不断增加。6小时后，艾娜确认牛奶的清甜蜕变成锐利的酸。

0: 管理农场30年，57岁的艾娜认为，自己能胜任繁重的劳作，或许源于牛奶中丰富的脂肪与蛋白质，能随时提供体力补充。荒原上难见人烟，牧场也是旅客和路人的加油站，以奶代水的饮食在这里随处可见。暴风冷雨和阳光彩虹随时光顾，就像不期而遇的老朋友。艾娜为好友哈拉预留了酸乳清，这是制作斯基尔的副产品。
1: 您知道自己每天喝的那杯牛奶里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从东北马赛部落的陶罐，到青藏高原的酥油茶，从广东顺德的双皮奶，到亚平宁山脉的奶酪工坊，一滴奶在跨越五大洲的同时，也串联起了人类万年文明史。纪录片《牛奶世部文明史》，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共赴一场醇香四溢的文明之旅。
0: 稠厚细腻，有天鹅绒般的质地和醒神的酸味，这就是斯基尔，一种脱脂发酵软奶酪，也有人把它翻译为冰岛酸奶。在资源匮乏的岛屿上，珍惜并保存食物几乎是生存的本能。从艾娜家拿回的酸乳清另有妙用，每当哈拉的农场有新鲜羊血，一定不能浪费。混合黑麦羊板油塞进肠衣包，制作羊血布丁并不复杂，但不能缺少酸乳清。利用它的酸度，一定程度上抑制杂菌，起到天然防腐作用，这是冰岛的传统智慧。替换上新鲜的酸水，邻里之间的分享不会辜负牛奶的任何成分。不像其他地区常用新香料调味羊下水，冰岛人的方法不仅化解腥膻，还带来清爽的滋味。

再过两个月，暴风雪将阻隔一切，夏季短暂，邻居们抓紧走动。艾娜的浓缩斯吉尔是最传统的做法，用冷牛奶稀释搅拌，更加香滑顺口。哈拉的羊血布丁激起大家的怀旧，它不仅是食物，更是对过去生活的铭记。斯吉尔搭配自制的野莓或大黄酱，再淋上一点奶油，乳酪绵密，奶油甜美，果酱保留山野的气息。羊血布丁粗粝深沉，质朴无华的食物，却有一种驯服

0: 的温柔。
1: Skir og rjómi, allra rjómi。
0: 牛奶已经超越食物，成为人们与特殊环境共生的陪伴和温暖的依托。今天是广林的工作日，他要早些出发。和上班族在城市里的穿梭不同，广林的通勤线路有100多公里，从城市到荒漠，如同在历史中穿行。沿途的风景是许多故事的起点，崖壁上的岩画讲述着这里也曾草肥水美。然而汉代以后，它逐渐被黄沙蚕食，成为中国第八大沙漠。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今天的乌兰布和正悄然改变着容颜。广林的工位在沙漠腹地，黄沙包围的一片绿洲。一直以来，环境专家努力尝试改善这里的生态，广林是他们其中的一员。

0: 沙漠腹地种植的苜蓿草是奶牛最爱的食物。紫花品种是广林这次的实验对象。
1: 刘坤，
2: 哎，
1: 猫上了。
2: 我拔草呢。
1: 我采点数据。
0: 今天是取样的日子。
1: 报告猫。我就要这个块里的草，就是它的杆在外面的，我就不要了。
0: 紫花苜蓿通过根瘤菌固定大气中的氮，转化为植物蛋白质，可以提升土壤肥力。这些牧草只是巨大生态产业链的一环。田地临近黄河故道，丰富的地下水让各种作物得以轮耕，治沙造林，改善生态，让沙漠腹地变为广阔绿洲，重塑环境的同时形成独特的有机循环系统。

南瓜开花，燕麦拔节，野生动物们回来了，自然环境正在悄然复苏。

0: 1.275。
1: 全年近3200小时的日照，让苜蓿饱含营养。样本经过处理，检测数据显示，这批苜蓿表现依然出色，还因富含蛋白质等干物质，是奶牛的理想食物。
2: 然后它的种水洗的话，如果是
1: 在这里，员工们的餐食全靠食堂王阿姨的手艺，鲜奶和面。并加鸡蛋和胡麻油，不添一滴水。阿姨做点心最有心得，在食品烘焙中，牛奶起着定海神针的作用，不仅延缓面团的老化，还能使糕点更加柔软蓬松。

烤制过程，牛奶及其精华的作用更加凸显，贡献出迷人的色泽与珍贵的奶香。优质牛奶带来的独特风味，不仅体现在面点上，放眼世界，烹饪领域里，它也是不可或缺的存在。菠菜、鸡肉、香草一起搅打，牛奶的参与使溶浆更加甜香顺滑。网油裹住绿色的牛奶慕斯，紧紧贴敷小阳台。

反复加温，更好的牛奶与食材中的油溶性风味物质不断融合，释放独特的香气。土豆南瓜泥也需要牛奶注入灵魂，获得更加绵密的质地。沙漠与绿洲的风味紧密交织，在餐盘上勾画出天地自然的轮回。

0: 以前天也算好吃的了，
1: 那个高考出来的桃酥饼。啊，
2: 香醇的牛奶是沙漠深处独有的员工福利。
0: 你快尝尝你的这杯。
3: 嗯，谢谢。
1: 谢桃酥饼，试一下，好吃吗？
0: 这个是牛的形状。
3: 嗯，好酥，然后它那个能看一点，行不行？

0: 因为我们又是一个有机的基地，不能随便的用化肥，结果分离了。
1: 沙地变成土地后，要保持土壤的营养储备，工作还远没有结束。改善生态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并非一朝一夕能够达成。广林还是一个新兵，

70年，几代人，沙漠的边缘逐渐固定，并且形成天然屏障，让绿洲凸显出独一无二的优势，也孕育出醇香的牛奶。苍茫天地间的一滴水、一粒沙、一棵树，因为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深刻理解与合作，找到了新的意义。大自然的节律静默而有力，无论在地球哪个角落，我们只需要聆听它的声音，感知它的脉动，尊重它的存在。牛奶的纯白汇聚人们与自然的协作，用智慧与辛劳共创更好。

0: 今年是大丰收啊，今年是，今年很好，这个果子。
1: 秋风掠过黄河岸，家乡的苹果红了。
0: 哎呀，种了20多年了，我。

0: 过数已经十年了。哦，今年是枣掐子数。
1: 我说我叫啥？
0: 横天。哦，三天的这个果子，这个水土、水分啥子，各方面都兼充呢。这个你俩，我这个院子的果子，你俩都是很好的工作了，心情特别很好。政策特别好，我们两个在这儿把这些院子路上，在这也跟我们俩换了。
2: 守好一片园，护好一方土，从春日静待花开，到秋日喜见红果，一年四季，他们把心思都放在果树之上，用踏实守护土地馈赠。
3: 咋介绍呢？
4: 这个苏海就不会说了啊！我姓陈啊，我这个西皮村的村书记陈永福，外号叫黄瓜大王，因为我们这个村子全是黄瓜嘛。
2: 四季流转，黄河滋养沃土，一方方温室大棚生生不息，岁岁常青。一根小小的黄瓜，长成了乡村振兴的底气，也甜透了乡亲们的日子。
4: 最好的我们这个嫩黄花季嘛，土壤好，品质好，就是你口感也特别好。哎呀，土地得给了我们好多东西，吃的这个黄瓜对吧？黄瓜可是没钱，没啥钱可是还没其他的嘛对吧？哪好？所以我们这个大棚呢，一年四季，365天，只有一天休息一下。但是大棚不休息，就会过大年初一的那天是休息就行了。这么年搬过来，人家建了六个大棚嘛，建了六个大棚的过程中，土地要流转，要整合。都是四年，我们建了77个嘛，黄瓜摘下了，钱没少了，老百姓有钱了，咱们日子也特别好，咱们这个心里也高兴，也舒服。
2: 我们一直相信土地的力量，而土地的馈赠也各有模样。曾经黄河岸畔的物产只守着一方乡土，如今一方直播间、一部手机成了靖远新农人的新田地，一根网线牵起山海，让靖远好物奔赴万家。
5: 首先呢，我也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靖远人哈。那么我们作为一个三农主播呢，最主要呢是将我们家乡本地好物、本地特产呢去推荐给大家。通过我们的这个助农呢过程中呢，可以将我们家乡本地的这些农特产哈，有声有色的推荐给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哈。新时代的丰收，我觉得它不仅是这个产量的丰收哈，它更多的是我们的产量丰收呢变成我们的收益哈。农民用心去种啊，我们用心去推啊，产量呢有提升啊，然后我们的农民有收益，这应该是最好的丰收吧。
2: 黄河岸边万物丰，红果垂枝，青蔬盈蓬，高原下菜飘香，稻田铺展金浪，万千物产在靖远大地上如期收获。从俯身耕耘的传统农耕，到电商助农的数字新篇，变的是产销渠道、传递远方的方式，不变的是这片土地的赤诚，还有家乡农人扎根乡土的质朴初心。每一份丰收都来之不易，每一口甘甜都来自大地的厚爱与日复一日的耕耘。山河不负耕耘，岁岁秋收丰盈。黄河沃土，百味靖远，丰收正当其时。
6: 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陇原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

0: 是啊，我们跟蒋介石比现在是弱了点，可中国有句老话，邪不压正，谁赢谁输现在还说不准呢。
1: 毛，我敬佩你的乐观，但光靠乐观精神可挡不住飞机和大炮啊。
0: 挡不挡得住，将来自然会见分。

0: 小，我只拜托你老包帮我一个忙好不好啊？
1: 只要我能做得到，你尽管说。
0: 让你帮我们断案呢、啊、
1: 断案？
0: 在我们中国古代也有个老包，老百姓喊他包青天。断起案来是铁面无私。我们那个老包是个黑老包，长得黑呀、啊。你也姓包，不过是个白老包。也好，黑白分明吧。你回去以后，记得把我们中国的这个官司断个案。请转告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在中国究竟是谁在破坏和平，发动内战，好不好啊？
1: 你放心，我回国后一定实话实说，绝不违背自己的良心。
0: 那就拜托了。送君千里，终有一别。那就不耽误你们了，一路平安。
1: 就我的表好像不大走了，能跟你对个表吗？
2: 好，现在是下午4:12。
1: 我的也是，还有时间躲开轰炸。猫，周，祝你们好运，
2: 谢谢。

0: 我们要把这些人全部撤下去，停止转移，让老百姓疏散隐蔽，部队准备战斗。等他们走远了，就拉防空警报。
1: 主席放心吧。

0: 那家匣子里的歌。
1: 对对，是毛主席家的歌。
2: 是毛主席，是毛主席，
0: 毛主席，毛主席。

0: 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1: 母亲，赶快撤吧，再不撤就来不及了。啊，
0: 包医院的孩子都送出去了，
1: 都已安全撤出城了。嗯，
0: 老百姓呢？
1: 正在陆续撤离呢。
0: 足迹部队都撤下来了吗？
1: 撤离了，就等你了，快走吧。
0: 嗯，这客人不请自来，做主人的总得把屋子打扫干净啊。哼，这才是待客之道。
2: 老彭，
0: 重新同志，你们一个是兵团司令兼政委，一个是西北军书记兼副政委。西北野战兵团不到3万人，能不能打败胡宗南的25万，可就看你们俩的本事了。
2: 请放心，这儿就交给我们了，保证让胡宗南在陕北待不长。
0: 嗯，去吧。
2: 是。
0: 爸，嗯，爸，阿英啊，你不是跟着部队撤了吗？这么大的轰炸，你跑回来干什么？
1: 我听说有轰炸，我担心你们。
0: 我们能有什么事啊？嗯，嗯，受些点劳检跟农民一样后，这一年的劳动大学没有白上。走，我穿衣服。
1: 哎。
3: 好，走吧。
4: 主席，出发吧。
1: 主席，我们真的要撤离延安吗？真的要走吗？
0: 对。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们守不住。
1: 不，我们守得住。我们二纵全体指战员，誓死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我们只要二纵还有一个战士在，他胡宗南就别想踏进延安一步。
5: 誓死保卫延安，誓死保卫毛主席！毛主席，你不能走啊！毛主席，延安就是你的家，你就在家待着。我们延安的老百姓啊，护着你，守着你，谁要是敢来啊，我这老婆子就跟他拼了！毛主席，你不能走！
0: 谢谢，谢谢你们。 同志们，老少乡亲们，我知道大家舍不得延安，舍不得我们的家。其实啊，我也一样舍不得。想当年红军25000里长征到延安时，就像个生了场大病的娃娃。是陕北的小米、盐河的水，使我们恢复了元气。延安的乡亲，是共产党的恩人。 是红军的再生父母啊！这份恩情，我们一辈子也忘不了，也还不完呢。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更要撤离延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不能拿大家的命去打一场打不赢的仗。老蒋的兵力比我们强大，他盼着我们跟他硬拼，我们不上他这个当。打仗争的是什么？ 不是那块搬不走、挪不动的地盘，而是人。只要我们人在，延安的这些个空窑洞都丢给他蒋介石，又能怎么样啊？他还能把延安搬到南京去吗？搬不走嘛。当然了，延安毕竟是党中央的所在地，是全国公认的红色首都。我们放弃延安。 会让不少同志心里接受不了啊，甚至会打击那些相信我们、支持我们的朋友和人民的信心，怀疑我们共产党是不是不行了，连老窝都守不住了。但这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们将用事实来回答他们。我们不是蒋介石，对蒋介石来说，南京、上海这些城市，那是他的命根子。 但是我们共产党的根基，从来就不是建立在哪一个具体城市上的，而。

0: 前线战报，延安外线防御阵地已被我军突破，我军主力已抵延安南面30里处，进军最快的整编90师已距延安不足8公里，共军的阻击部队正在撤离战场，估计快撑不住了。
1: 电令前线各部队，越是胜利在望，越不可稍有松懈，务必分秒必争，全速挺进。
0: 是。
2: 先生，您看是不是可以先拟对整编90师师长陈武的嘉奖令了？
1: 嘉奖他什么呀？
2: 先生忘了，您曾在战前承诺，先入延安者官升一级，重赏法币1000万。目前整编第一师还在杨家坪的左后方，比整编90师落后了整整15里。照此估算，90师必定是第一个攻入延安的部队。
3: 哎，陈武，陈武！
4: 哟，是罗师长。
3: 你搞什么名堂啊？我不奉胡长官的命令去占领延安，你的人怎么把路给堵了？
4: 罗兄奉的是胡长官的命令啊。哎呦，抱歉，兄弟奉的也是胡长官的命令。
3: 你，
4: 胡长官命令我们原地待命休整，所以我们就待在这儿了。
3: 休整，用得着把路给堵了吗？叫你的人赶紧让路，我们要过去。
4: 对不起啊，罗兄，兄弟对军令可是不敢打半点折扣，收到命令的时候在哪儿我们就原地待在哪儿，想要让我们挪地方简单，让胡长官下个令，我马上挪。
3: 你等胡长官再下令过来，那得耽误多长时间？让共军的首脑跑了，贻误战机之罪，你担还是我担？
4: 我们90师与共军血战了2天2夜，第一个突破共军的防线，总不能是我们贻误战机吧？至于有些乌龟爬得慢，也赖不到我们头上吧？
3: 你好，陈武，你给我等着，你给我等着瞧。
4: 好，我等，我慢慢等。我要是不等，怎么能让乌龟爬到我前头去呢？
3: 你
4: 传令下去，部队原地埋锅起灶，告诉兄弟们不要急，慢慢做，慢慢吃。
5: 是，弟兄们，埋锅做饭。
6: 国军于19日完全占领匪巢延安，据初步统计，毙伤共军10000余人，生俘16000余人。这可开玩笑了，
1: 我们明明是给胡宗南留了一座空城啊！啊，他这16000俘虏哪儿来的？这不哄鬼呢吗？
7: 就鬼他是哄不到啊，他是拿蒋介石当鬼哄啊。
8: 都到齐了，咱们开会吧。
1: 都齐了。
8: 目前陕北的情况是，敌我力量对比10比1，中央的环境十分的险恶，出于安全的考虑，各解放区纷纷发来电报，要中央的领导同志东渡黄河，到晋西北或者是太行山比较安全的根据地区。
1: 特别是主席，你是中央的主心骨，必须立即过黄河。
9: 我同意。咱们这个家啊，得尽快搬。
10: 司令，这边请。
11: 敬礼。
10: 司令，您看啊，这些啊全是我部的弟兄，全都训练过了，保证扛不住半点破绽。
1: 怎么就这么点人呢？我们给委座的捷报上报的可是俘虏共军10000多人呢。
10: 司令，这一下子上哪儿去弄10000多套八路的军服啊？弄到这些就不容易了啊。你啊，
12: 胡长官，军座。

0: 这个人是湖南人，跟毛泽东是一个老家，冒充被俘的共军副司令，肯定玩过一世。
1: 我说你这猪脑子啊，你见过共军大官有这么肥头大耳的？佩服奴才像。共军骨干怎么也得有点坚贞不屈吧，啊

0: 光了，一个也找不着。这俘虏嘛，可以冒充；老百姓，弟兄们，装不像啊。
1: 捷报上说，国军收复延安，延安人民无不欢欣鼓舞。和中外记者代表团到了以后，就看见几个空窑洞，啊，像什么样子？啊，不管你有什么办法，把老百姓给我弄出来。
0: 好，我这就组织绥靖家属，再花点钱去雇，一定把人数凑出来。
2: 我的意见，中央目前不能离开陕北，至少我现在不过黄河。第一，面对敌人的进攻，中央坚持留在陕北，有利于坚定全党全军战胜敌人的信心。第二，可以牵制敌人，减轻其他战场的压力。第三嘛，中央在陕北十多年了，一直处于和平环境中，现在一有战争就走，怎么向陕北人民交代啊？
3: 可是现在留在陕北，那实在是太危险了。
2: 都留下当然不行，万一让老蒋一锅端了，那可就划不来了。我看这样，中央分成两块，我和恩来继续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和军委的工作。老总、少奇、毕石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东渡黄河前往华北，一根扁担挑两头，砸烂一头，还有一头嘛？
4: 那不行，要留啊，也得是我留。老毛，你走。
3: 不不不不不，还是你们走，我留下。
2: 哎，留不留，看工作需要嘛。蒋介石是冲着我毛泽东来的，我留在陕北，
5: 一个人牵制住胡宗南的25万军队，
2: 这个买卖划得来呀。你们不一样，华北那边的军事指挥一直是老总在做，土改工作呢是少奇在领导，工作需要你们过黄河啊。至于毕石，身体不好，更不能留在陕北。到了华北，可以有一个安定的环境。你呀，一边工作一边休养嘛。
5: 哎，我不同意啊！老总负责军事，少奇负责土改，他们去都是为了工作，我干什么呢？我是负责组织工作的，组织在哪里我就在哪里。老毛，你不要组织了。
2: 抵这么大顶帽子我可担不起啊。怎么，你非不肯过黄河？
5: 你不过我也不过，我陪着你。
2: 好吧，那我们就做个伴儿。少奇、老总，你们过黄河，咱们三个留下。
5: 哎，既然这样，我提议中央留下来的这一部分成立一个司令部，由毕石同志任司令员，怎么样？
2: 嗯，这个建议好，以后啊具体工作我和恩来抓啊。毕石啊，你就负责领导我们两个。
5: 你
2: 就这么定了。
6: 报告。
5: 哎，
6: 彭奇最新战报。
5: 哦，你。
6: 我西北野战兵团于25日在清化边设伏，全歼敌31旅直属队与92团全部，旅长李继云以下近3000人无一漏网，战斗时间短，子弹消耗少，缴获多。完毕。
3: 好，打得好。这下呀，蒋介石这个脸啊要气绿了。
5: 这个彭老总和习仲勋不简单呐，第一仗就给胡宗南一个下马威。
2: 我就说嘛，留在陕北也不见得有多危险，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嘛。
5: 嗯，
2: 胡宗南进了我们这一亩三分地，威风不了几天的。
5: 从今天起，中央就分成两个部分了。为了安全起见，我建议咱们都使用化名吧。
2: 啊，好，
5: 我是中央直属司令部的司令员，取个谐音，就叫史林吧。
7: 我们从事的革命事业，必定能够取得成功，我就叫胡必成吧。
2: 我们离开延安，照样取得胜利。李德胜。

0: 不休息了，趁着老天爷心情好，雨也不下了，我们得抓紧时间赶路啊！
1: 哎，同志，怎么样？你醒醒啊！
0: 哎，小高，水。
2: 来水。
0: 快找个担架来！
1: 快点，快抬担架来！
2: 担架，
1: 不行，我不上担架，休息一下就没事了。你们辛苦了，
0: 担架来了，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身体是干革命的本钱呐！啊，上担架，
2: 来，慢点，
0: 小心，来，小心，
1: 小心，不行，来慢点，
0: 走，走，
1: 快，太稳了，
0: 什么事啊？
2: 主席，
0: 敌人距离我们只有10多里路了，
2: 就这样，小心，
0: 同志们，来避实。 让他们沿着这条山沟直奔吴宁河，
2: 前面的可以吗？
0: 好，
2: 可以。
0: 可是周副主席因为疲劳过度病倒了，抬上他，他不肯啊。你们是干什么吃的？就说是我的命令，他必须做担架。
2: 是。
0: 哎，等一等，告诉江青，让他照顾好恩来。
2: 是。
0: 哎，给你。
3: 这个老蒋啊，之前不是说3个月消灭我们吗？没有办到，又说用1年时间来消灭我们，现在1年过去了，又发个什么戡乱总动员，说与我们的战争才刚刚开始，这个算命先生啊，从来都没算准过。来而不往非礼也。以前他跟我们算命卜卦，现在我们也给他掐回手指，算算卦，
0: 5年。 我看最多再有5年的时间，我们就能打倒蒋介石，赢得全国战场的胜利。
3: 5年是不是早了点啊？
0: 不早，战争打的是什么？打的就是民心。我们在解放区的土改工作已经全面展开，老百姓得到了实际利益，民心是在我们这边的。老蒋呢，战场上是屡战屡败，内部更是贪腐横行，经济崩溃。
3: 民怨沸腾，战争的天平已经开始倾斜了，不会按照蒋介石的算盘打下去，该是我们由防御转入反攻，把战争引向国统区的时候了。
4: 哎，我们现在是不是该提一个新的口号了？
3: 新的口号？对啊，前面内战爆发的时候。 蒋介石看似强大，来势汹汹，当时主席提出了一句口号：“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坚定了大家的信心。现在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我们应该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提一个新的口号，统一大家的思想，确定下一步的行动方向。
0: 这些天我也在反复琢磨，最后想定2句话，还是10个字。
3: 哪10个字？
0: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0: 1947年夏，为了粉碎国民党的重点进攻，毛泽东做出重大决策，派刘伯承、邓小平率部强渡黄河，千里挺进大别山，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推动解放战争由防御阶段转入进攻阶段。
1: 防，
2: 来，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来，你们看，这个是咱们边区政府颁发的土地法大纲啊，然后呢，这上面说到了土地改革的具体办法。

与此同时，毛泽东着重关注的土地改革工作也在如火如荼地开展，各大解放区翻身农民欢欣鼓舞，支持解放战争的热情高涨。

0: 12月会议开到现在，中央的核心政策还是土改，后方土改搞得好，前方打仗才有保证嘛。土地法大纲颁布以来，你们下面的土改工作进行得怎么样啊？我们晋绥地区的土改整体态势是不错的，但凡几方区，无论新老，基本已经达到了耕者有其田，个别地区虽然动作慢了一些，但是也正在迎头赶上。
1: 陕北方面的群众对土改的热情非常高，不过偶尔也会有过激过噪的行为，就算有，也瑕不掩瑜嘛。
2: 嗯，要推翻中国几千年封建土地制度，是要有点大刀阔斧、暴风骤雨的精神，不可拖泥带水，要避免右倾啊。嗯，充分发动群众，让老百姓知道，共产党永远是他们的坚实后盾。
3: 暂缓，土改工作不是搞得很有成效吗？正是大力推进的时候。仲新同志，怎么到你这里变成暂缓了呢？主席，因为就我所了解的情况，土改工作并不是一片大好，而是存在问题。要反的也不是右倾，恰好相反，是左倾。
4: 左倾，你的意思我还搞反了？从整体情况来看，不能说是全部搞反了，但就我所了解的一些情况，土改工作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你看啊，第一，过于强调贫雇农路线，我们在土改工作当中，强调和动员农村中最贫困的阶层，这在新解放区可以。
3: 但在老解放区，不一定合理呀。为什么？在新解放区，贫雇农确确实实是基层群众的主体，但在陕甘宁边区、晋绥边区这些老解放区，我们党在这些地方执政少则七八年，多则已经十几年。我们长期坚持减租减息，控制剥削程度，鼓励农业生产，改善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 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所以目前凡是老区，占比例最高的基本群众，应该都是些中农了。真正的赤贫阶层，反而是极少数。这其中，除了一些家庭有特殊情况外，剩下的都是些抽大烟的、赌博的、好吃懒做的、不好好生产的。如果把这些人发动起来开展土改工作，那么乱打。 乱扣、乱斗、乱没收财物、乱扫地出门，就成了普遍现象了。这样，会搞得农村人心惶惶、是非不分的。

0: 强调和动员农村中最贫困的阶层，这在新解放区可以，但在老解放区不一定合理啊。
1: 为什么？
0: 在新解放区，贫雇农确确实实是基层群众的主体，但在陕甘宁边区、晋绥边区这些老解放区，我们党在这些地方执政少则七八年，多则已经十几年，我们长期坚持减租减息，控制剥削程度，鼓励农业生产，改善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所以目前凡是老区占比例最高的基本群众，应该都是些中农了。真正的赤贫阶层反而是极少数，这其中除了一些家庭有特殊情况外，剩下的都是些抽大烟的、赌博的、好吃懒做的、不好好生产的。如果把这些人发动起来开展土改工作，那么乱打、乱扣、乱斗、乱没收财物、乱扫地出门就成了普遍现象了，这样会搞得农村人心惶惶，是非不分的。
1: 接着说，
0: 这是第二点，不分青红皂白，随意扩大打击面。比方说，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先生，还有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安文钦先生，都受到了冲击。
1: 什么？有这种事？
0: 李鼎铭先生刚刚在议和病逝，当地政府就没收了他的全部财产。还有安文钦先生，家产全部被没收，一家老小被扫地出门，到现在连个居住的地方都没有了。
1: 胡闹！两位老先生一直都是我党的老朋友，当年精兵简政的好建议就是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嘛。还有安老先生，前不久还主动向政府献出了他们家的300亩地，来带头支持我们的土地改革。像这样为党为人民做出过贡献的民主人士都要斗，真是无法无天。这不是让人指着共产党的脊梁骨骂我们是过河拆桥吗？乱弹琴，简直是乱弹琴，闭目塞听，自以为是，考虑问题脱离实际，只从老经验出发。钟兴，幸好你提醒得早，提醒得好啊。
0: 主席啊，我所了解到的也只是个别现象，未必能代表整个土改的工作情况啊。
1: 所以更要注重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

0: 仲勋，这样，我代表中央交给你一项特殊的紧急任务，马上回去组织工作组，你亲自带队下去搞调查，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边区土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彻底摸清楚，拿出个解决办法来。哎呀，
1: 仲勋，可能不行啊！西北野战兵团马上要召开全军作战会议，安排部署下一个阶段的工作。 我作为副政委，恐怕走不开啊！
0: 不，这些事都先放一下，交给老彭担当吧。土改比打仗更重要。
1: 是。

0: 腿脚不方便，走路要小心呐。
1: 哎，
0: 来，阿老先生，我是受主席的委托，专程来看望您的。主席说了，您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地方乡政府在土改工作期间，对您开会搞批斗，甚至将您和您的家人扫地出门，这是严重违反政策的左倾错误行为。主席，让我代表中国共产党，代表他，向您致以诚恳的道歉，并希望能够得到您的原谅。
1: 不敢当，习书记，可不敢当啊。
0: 和您一样，还有李鼎铭先生，都是德高望重的爱国民主人士啊。只可惜，天不假年呐，主席指示，边区政府又为李鼎铭先生召开隆重的追悼会，希望您能够出席，并代表民主人士，给李鼎铭先生致追悼词。
1: 谢谢主席，谢谢习书记啊。
0: 不用，安老先生，那就请您收拾一下回家吧。绥德县政府已经归还了您的房屋和财产。安老先生，回家吧。
1: 回家，回家。
0: 好。安老先生，家里的一切都安排好了
1: 啊？还没睡？你怎么不劝劝他呀？
2: 劝不住啊！安眠药我都送了好几回了。主席一直在看习书记的调查报告。
3: 报告。
1: 主席
4: 来了。仲勋同志，这份调查报告我已经仔细阅读过了，你马上照我的批复给他回电。第一，他的这半个月来深入基层所得出的这份调查报告内容详实，我完全同意。第二，请他立即着手按他报告中所提出的九条纠偏措施，坚决纠正土改工作中一切左的偏向。
3: 是，
4: 去吧，
3: 我马上去。
2: 主席，别抽烟了，您该喝药休息了。
4: 好啊，
2: 来来。
5: 除习仲勋的报告外，十二月会议后，毛泽东还先后批转任弼时、邓小平等人关于土改政策的有关报告。后来在途经晋绥根据地时，他还专门为此进行了实地调查研究，很快纠正了土改工作中严重存在的左倾错误。
4: 小林啊，
2: 主席。主席，您不是吃完药睡着了吗？怎么又起来了？
4: 差点忘了件大事。你马上把这份批示送给叶子龙，让他把这份批示连同习仲勋同志的调查报告一起转发给全国所有的解放区。记住啊，一个都不能少，马上发。各地区收到后实施的情况要及时汇报给中央，第一时间送我批阅。
2: 是，

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杨家沟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做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宣告中国革命已经到达了一个历史转折点，一个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并根据这一重要判断，及时提出了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战略任务。

0: 我们这个军队，还有什么脸回去？
1: 徐座，共军离我们就100米了，你得快撤呀！
0: 撤？往哪儿撤？3万人，全包了饺子，我这个军长还有什么脸回去？

0: 整编27师，整编90师及61旅29000余人在瓦子街全军覆没，宜川已被攻陷，共军兵锋直指延安。还有，共军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发来通告，说刘戡军长的遗体已经被妥善装殓，如家属想要认领运回，共军将予以方便。司令，刘军长的家里人已经闹到南京委座那里去了，你看是不是？
1: 滚！滚！滚！你们都他家的给我滚！

0: 自从长征到陕北以后，屈指算来，已经整整13个年头了。
1: 在这13年里，我们不仅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还粉碎了蒋介石想消灭我们的美梦。

0: 主席，你在想什么呢？我在想东征啊。那是主席第一次过黄河。是啊，不过我们很快又回来了。主席，这次过河之后，你还打算回来吗？
1: 要回来，不过是在胜利之后。

0: 今天在此召开的行宪国民大会，是中国有史以来划时代意义的一件大事啊！
1: 真会挑时候啊！我才当了三天的总统，你们就把延安给我丢了。总统，以目前态势，乘虚突围，或许能保存我们的有生力量。
0: 罢了，也罢了。在屠明占领延安，已经毫无政治和军事上的意义。
1: 真是国威思良将啊！对了，陈明仁呢？正在接受调查。调查？为何？去年四平一战，他虽获胜，宋先生告他纵兵抢粮，所以此文他胡闹，马上停止对他的审查。
2: 是，
0: 立即召开军事检讨会议，所有的将领不得缺席。
2: 是，总统。
3: 现在延安收复，西北大局已定。东北方面自绫罗发动冬季攻势，已经把几十万敌军围困在了长春、沈阳、锦州三座古城中。嗯，现在要破的，就是中原这个局啊。
2: 是啊，老蒋在中原还有100多万人马，
3: 其中包括几十万机械化重装备兵团，在实力上远远超过我们。
4: 特别是刘邓，千里挺进大别山以后，插的最深，压力也最大。我看，是该考虑减轻他们的压力的时候了。嗯，眼下中原是敌强我弱，如何才能搅乱蒋介石这个局？我倒是有个想法，从去年年底就开始酝酿、反复盘算。我觉得，是时候用上了。哦，
3: 有什么妙招啊？
4: 釜底抽薪，从中原安排一支部队，不用多，几个纵队即可。出其不意，渡长江南下江南，分阶段跃进闽浙赣，摆出直接威胁南京、上海的架势。这样，一可以搅乱蒋介石的部署，吸引敌人中原重兵从北向南回援。二， 能够缓解刘邓的压力。下火中原整盘棋。三，将来我大部队渡江南下，这支部队还可以做接应。嗯，
3: 第二次千里跃进，把战争引向蒋介石的心脏地区，回头再收拾中原。
4: 嘿，果然是妙招啊！这个想法我已经几次电报和朱老总他们商量过。 他们也都赞成，
3: 招倒是高招啊，但是如何实现这个神来之笔，这个人选很关键啊。嗯，关键在人选。
4: 这个将领啊，既不像林彪，也不像彭德怀，要能够纵横驰骋，天马行空，随机应变。 举重若轻，而且还必须对江南一带有比较深厚的了解。
3: 毕师啊，听主席这个意思，这个人选心中早就有数了，是不是啊？

0: 我先不说，听听你们的意见，看谁合适啊？
1: 我倒有个主意啊，谁都别先说，咱们学一下三国里的周瑜和诸葛亮，写在手心里。<笑>
0: 好主意，
1: 好写就写。
2: 粟裕。<笑><笑>

陈明仁在四平战役中整整坚守了19个昼夜，虽说是弹尽援绝，但仍然能血战到底，最终力克悍匪林彪，堪称是我党国军人之楷模呀！在此， 晋升陈明仁为第7兵团中将司令官，授青天白日勋章一枚。

0: 子良，要永远记住我黄埔军人的神圣使命和我黄埔军校的精神。
1: 粟裕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根据中原战局发生的有利变化和执行渡江南下方案可能面临的问题，向中央军委提出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暂时不南下的建议。毛泽东高度重视，立即电邀陈毅、粟裕前来面商。
2: 井冈山红二十八团粟裕向毛委员报到。
3: 人是铁，饭是钢，先吃饭。个头不大，嗓门大。17年不见，一点都没变。哎，真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啊。陈毅，你也坐。不吃饭看着我干什么？我这里又不是鸿门宴。吃啊，
4: 吃呗。是，来，老总。
0: 大家不用多虑。党国到了现在这个地步，作为一名军人，应该反省一下失败的原因所在，以及有何良策应对。好了，有谁先来开这个头呢？

0: 要不，总统，我来说两句。
1: 吃饱了没有？不过还有啊，头一回来，不能在我这里饿坏了你的肚子。
2: 饱了饱了，主席，这么大一桌饭菜，再不饱都成饭桶了。
1: 吃饱了。

0: 咱们谈正事儿。粟裕，到！你是怎么回事？啊，三令五申让你下江南，怎么就讲不通啊？你粟裕的兵是天兵天将啊！啊，那么难调动，今天你不给我讲出个子丑寅卯来，我撤你的职。
1: 中原，幅员辽阔，敌在黄淮地区，虽然集结有重兵，但因分兵把守，处处设防，能够机动作战的兵力并不多，这就给我军带来了在运动中调动敌人、打大歼灭战的可能。这是第一。第二，黄淮地区地势平坦，交通发达，虽便于敌军。 互相支援，但也有利于我军广泛的机动作战。尤其是在重要的铁路干线和公路被破坏掉的情况下，敌人的机械化重装备将受到很大的限制，反而成为他们的拖累。而我军则可以充分发挥徒步行军的长处，迅速地合击敌人，实现速战速决。第三，中原地区。 靠近山东和晋冀鲁豫、老解放区，我军可以得到大批的人力、物力的支援。晋冀鲁豫野战军、华东野战军、陈谢兵团等三大主力挺进中原后，新解放区的党政工作和居民关系也都有了基础，足可以支援战场。所有这些都是解放军。 在中原实施大规模歼灭战的有力条件。目前，中野和华野10个主力纵队都集中在中原地区，完全可以承担打大歼灭战的任务。如果华野调兵南下，则势必使我军兵力分散，给中原战场大量歼敌带来困难。 所谓逐鹿中原，主席也曾说过：“谁想统一中国，谁就要控制中原。”所以我认为，在中原实施打大歼灭战的条件已接近成熟，也只有敢于在中原打大歼灭战，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整个战争态势。如果按你的设想。
0: 歼敌的数目可不是几个旅啊，而是一次几十万，这和你指挥的总兵力数是相等的，你办得到吗？有困难。我是问你办得到办不到？办得到。你肯定？我愿向中央立军令状。两点。 第一，我收回渡江越晋闽浙赣的计划。这个计划是我考虑不周，而且战场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粟裕同志的想法比我高明，是正确的。大家是否有意见？
2: 我同意。<笑>没有。
3: 同意。
0: 第二，为实现中原战略总决战的目标，就要加强。 华野和中野协同作战的能力，我建议调陈毅同志兼任中原野战军的副司令，由粟裕同志担任华东野战军的代司令员兼代政委，你们看呢？
1: 我同意，
2: 同意，
1: 干脆啊，也不要带了，我看就把华野交给粟裕，司令员兼政委，怎么样？哎，不行。
4: 华野离不开陈老总，他走了我不踏实，我还是给他当副手吧。哎，你们就不要争了啊！中原军区也需要陈老总嘛，啊，咱们还是按照主席的办法，陈老总继续保留华野的职务，你粟裕呀，官升一级，代司令员，代政委，还是在陈老总的领导之下嘛。

0: 是，只要陈老总罩在上面，我心里啊就踏实了。哎呀，依我看啊，这是米巴巴粘住了糯米饭，哎，我还是甩不开你了啊！<笑>好，接下来按你们的想法，中原地区全面反攻，准备战略总决战。
1: 子彻晓。 陈明仁第七兵团中将司令官职务免于处分，调任国防部高参，蒋中正。子良兄，你也别管总统，人家翻你的老账，告你坚守四平的时候纵兵抢劫。
2: 总统也不便偏袒，暂时撤你的职，也算是个交代嘛。

0: 1948年夏，中原、华中、华北解放军发动夏季攻势，先后取得豫东、津浦、晋中、襄樊、冀东五路大捷，兵临重镇徐州城下。全国解放战争已进入战略总决战前夜。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2: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2: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3效合1，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元，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3效合1，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

0: 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厅，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厅。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厅，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厅。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厅。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

0: 现在打电话，捷克通远红外前线里聊天，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你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

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

0: 天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天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你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 贴学费，通县道，辅助消炎。

0: 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每年六月，当全球华人的目光都聚集于此，我们都在寻找同一个答案：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节去一趟天水？因为这里不仅仅是一座城市，更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这趟旅程不叫旅行，而叫寻根。从航拍视角俯瞰这片土地，谜底似乎早已写在山河之间。这里就是挂台山，相传是伏羲当年画八卦的地方。为何曾在这里拐出了一道 S 型弯？八千年前，没有卫星地图，没有无人机，伏羲是如何洞察着天地的秘密呢？或许正是这天然的太极图给了他最初的灵感。原来中国人关于哲学的发问，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源于自然最慷慨的馈赠。在挂台山的南偏东方向，相距20多公里的秦州区西关城内，就是著名的天水伏羲庙。这座庙宇也是目前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祭祀伏羲的建筑群。对伏羲的追思，也从山川的宏观具象为世间的时序。院子里的64棵古柏，据传它们并非随意栽种，而是严格按照64卦的阵列排布。几百年的风雨，甚至让树皮上长出了天然的卦象纹路。在这里，伸出手摸一摸这些挂摆，指尖触碰到的不仅是粗糙的树皮，更是与伏羲手中八卦盘的对话。在天水，伏羲不是庙堂上冷冰冰的泥塑，而是被当地人亲切唤作仁宗爷的长辈。为什么经过了几千年，这份敬仰依然如此鲜活？因为在这里，伏羲文化不仅是凝固在时间里的符号，而是对幸福的祈愿，更是对生活的寄托。伏羲的智慧其实早已融入了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化作了当地人骨子里的从容与豁达。天河注水，一眼千年，伏羲到底在这里留下了什么？是书本里的神话，还是现如今依然能看到的真实？那些我们以为遥不可及的文明起点，原来都在这里触手可及。2026，让我们循着山河的指纹去天水，赴一场与人文始祖的时空之约。因为寻根的终点就是回家。

0: 独居老人不愿离家，智慧平台怎样将养老服务精准送上门？
1: 每次这个来干活的这些同志，他服务很到家，跟干自己的活一样。
0: 农村养老如何打破分散壁垒，让独居老人更

0: 别冷锅冷灶。
1: 我们这个是吃饭方便，这个餐厅呢比较卫生干净。
0: 甘肃让老有所养从愿景照进现实。
2: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进入老龄化社会，让老年群体老有所养、老有所乐，是一项浩大的民生工程。那么，养老服务怎么搞？乡镇敬老院怎么改？居家养老谁来看？农村老人的一日三餐怎么办？在甘肃，这些问题正被一项项实打实的改革举措逐一落实。
0: 晚年最美的模样，莫过于三餐温热，有人牵挂，岁岁安然。66岁的薛维宇和老伴儿都因意外致残，自理困难。几年前女儿不幸离世，老两口彻底成了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且无人赡养的特困人员。在当地民政部门的统筹安置下，如今的薛维宇夫妇已经入住酒泉市宿州区总寨敬老院，衣食住行、日常照料全部由政府兜底保障。在这里，他们的晚年终于有了一个温暖的归宿。
3: 这同学环境也好着呢，这包括这活动是啥都很多呀，很厚，一天下个棋呢，打个牌呢，复兴又开心。我们这饭菜是啥都很合乎我们的口味，挺幸福的。
0: 在敬老院，像薛维宇这样安享晚年的老人还有很多，他们不用担心柴米油盐，一日三餐营养可口，有人细心看护，贴心陪伴，身体不适有人管，日常闲暇有人陪伴，单调的晚年时光被温暖填满。
4: 养老人配备了这个全自动的多功能这个火炉灶，为老人房间呢更换了这个桌子、板凳还有日柜，统一制定了食谱。这个食材呢，就是统一招标、统一配送，保证了这个食材供应的安全嘛。指导中心呢，定期指派这个专业的这个护理团队来实地进行现场指导嘛，搞嘛。和这个定点人员进行那个前进的医疗服务协助，开通了绿色通道，这个有效的保证了老人的这个生活质量和安全。
0: 在这里，院落干净整洁，饭菜热气腾腾，日常照料细致贴心，休闲活动丰富多彩。这份稳稳的幸福背后，正是宿州区乡院区管运营机制改革的有力支撑。
5: 我们对全区公办养老机构的人、财、物、事进行统一管理，从护理服务、膳食服务到安全管控、台账管理，全区执行同一个规范，让老人呢，无论是在城区还是在乡镇，享受的服务品质都是一样的。我们还对全区各养老机构实行智慧平台线上监控加实地排查的闭环管理，让老人住得安心、吃得放心、过得舒心。
0: 宿州区用数字化、智能化的贴心服务，把温暖送到千家万户，让居家养老变成了安心养老、舒心养老。今年88岁的庞占胜老人就是居家养老服务的受益者。在他家，养老服务机构的服务人员正细致地做着家庭全方位保洁。服务进行当中，智慧养老服务大厅工作人员通过视频连线实时回访，现场跟进服务进度，核查服务质量。
3: 每次这个来干活的这些同志，他服务很到家，跟干自己的活一样，确实体现了为政府分忧、为儿女尽孝。
0: 一部终端、一个平台，打通了养老服务的最后一米。宿州区智慧养老服务云平台整合全区养老服务资源，搭建起集综合调度、服务监管、健康管理、居家养老、安全守护为一体的综合服务体系。老人有需求，线上点单，助结、助残、助护、助医等服务精准上门，足不出户就能享受专业细致的养老服务。平台还把居家、社区、机构养老全部纳入线上监管体系，实现服务全程监管。
6: 以前我们是先服务后核查、事后监管的模式，监管盲区多，现在通过智慧平台数字化赋能，我们彻底实现了从事后监管向事中全程动态监管的转变，从根本上

0: 杜绝了服务漏项、时长不足、服务不规范、监管不到位等问题。
1: 目前苏州区已建成各类养老机构八家，乡镇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十八家，城市社区老年日间照料中心二十六个，农村互助幸福院二十三个，初步实现了统一调度、主动服务和智慧养老，推动养老服务从满足基本保障向着品质享老加速升级。这样的转变不仅仅在宿州区，临近中午十一点半，临泽县沙河镇东关街的不少老年人陆续来到社区敬老爱心餐厅等候就餐，热气腾腾荤素搭配的饭菜端上餐桌，老人们围坐在一起吃饭闲谈，处处洋溢着温馨祥和的氛围。
2: 我们这个是吃饭方便，这个餐厅呢比较卫生干净，饭菜呢是荤素搭配，我们吃的也比较舒爽。
1: 近年来，临泽县紧紧围绕老年人就近就地养老的现实需求，着力构建城乡一刻钟养老服务圈，持续建强镇村两级养老服务阵地。同时，临泽县深耕居家养老服务，创新推出菜单式居家养老服务模式，实行老年人点单、平台接单派单、专业机构上门服务的运行机制，为全县1198名经济困难老人常态化提供家务保洁、衣物洗护、生活照料等上门服务，累计服务量超过150,000人次，让居家老年人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贴心专业的养老服务。与临泽的菜单式上门服务不同，宁县聚焦老年群体急难筹派，加快构建县级养老综合机构、乡镇区域养老服务设施、村级互助幸福院、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进一步推动养老资源下沉基层，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贴心便利的养老服务。
3: 早上我七点多过来摘起一吃，有包子、稀饭、蒸馍、小菜、鸡蛋，人考虑到营养嘛，都搭配着的，吃了很舒服。中午嘛，12点多过来嘛是午饭，有汤面，还有时间上面呢还茶的凉粉，生活也比较丰富。
1: 由宁县民政局统一规划建设的宁县平子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委托专业养老机构运营管理，根据辖区独居、空巢、失能老人实际需求，打造及日间照料、短期托养、老年助餐、康复理疗、居家上门、文体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养老服务阵地，全方位满足老年人生活照料、健康康养、休闲娱乐等多元需求，
4: 及时掌握老人的生活健康状况，收集养老的诉求，做好服务转介。同时，重心也很重视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全天候开放文体活动区域，定期组织棋牌娱乐、书画阅读、集体生日会、健康讲座等活动，丰富老年人的精神生活。
1: 如果说宁县以三级网络筑牢了乡村养老的骨架，那么辉县则从盘活村级闲置资源入手，为乡村养老注入了血肉。辉县紧盯农村留守、独居老人养老难题，盘活村级闲置资源，创新服务运营模式，全力推进村级互助幸福院建设，互助幸福院内配套餐厅、活动室、理疗室等齐全功能区域，常态化开展助餐服务，彻底改变了以往独居老人独自生活、冷锅冷灶的孤寂现状。
5: 银亨村幸福互助院重点为全村及周边村60岁以上老年人提供助餐服务，在运营上60岁到80岁老年人每餐收取5元，80岁以上收取4元，同时为特困供养户、低保户等特殊群体收取3元，饭后可以聊天、下棋、休闲活动。接下来银杏村将把这项民生设施办事办好，让村里老年人吃得放心，过得开心。
1: 针对乡村养老阵地重建设轻管护的普遍难题，银杏村创新推行村集体加企业加群众三方联合。

0: 联合运营模式，由村集体提供场地，专业企业负责日常运营管理。截至目前，辉县已建成34个农村幸福食堂，全面搭建起全覆盖多层次的村级养老服务体系，累计惠及 1.6 万余名农村老年人。在甘肃，一个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体系正日趋完善，省级政策持续发力，地方创新不断涌现，机构保障与家庭支持相互衔接，物质供给与精神关爱同步推进。这片土地正用实际行动回应着老有所养的深切期盼。陇原大地一个个暖心的养老场景背后，是一整套日益完善的制度体系在托举。乡镇敬老院里特困老人有了安稳归宿，社区爱心餐厅中一餐热饭暖胃更暖心，村级互助幸福院里独居老人告别了冷锅冷灶，智慧养老平台上居家老人足不出户就能享受贴心服务。甘肃正用实际行动把老有所养从愿景一点点变成现实。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1: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2: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1: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3: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1: 敦煌壁画，飞天翩跹，马加尔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思路大讲堂，
4: 咱们四个是开路先锋，
5: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边一起卖。
6: 我就喜欢你这种爱钱不要脸的狠劲
7: 儿。你把我的大运锅变成炸锅，这是下脚料了。
8: 收回李梦玲的销售权。
9: 毒果子的事我一定会查到幕后主谋，我不会把宁静红给你。
1: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陇原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吴晓军、孔少迅看望慰问省级老同志；
0: 我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强科技创新，推动民营经济做大、做优、做强；
1: 各地创新基层治理载体，多点发力办好民生实事，持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
0: 中秋假期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大家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传统节日魅力，乐享团圆时光。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在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省委书记吴晓军、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少迅在兰州先后看望慰问了林铎、仲兆龙、陈学亨等省级老同志，代表省委省政府向老同志们致以诚挚问候和崇高敬意，感谢老同志们为甘肃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祝福他们身体健康、阖家幸福、节日愉快。
2: 吴晓军、孔少迅与老同志们亲切交流，关切询问他们的日常生活和身体状况，认真听取他们对省委省政府工作和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建议。吴晓军、孔少迅说，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甘肃工作，擘画了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不断开创富民新陇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的宏伟蓝图。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在历届省委省政府打下的坚实工作基础上，接好接力棒，跑出好成绩，把习近平总书记为甘肃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现实，让甘肃的发展越来越好，让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吴晓军、孔少迅说，甘肃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凝结着老同志们的智慧和心血，希望老同志们一如既往关心支持省委省政府的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建议，贡献智慧力量，帮助我们扎扎实实做好甘肃各项工作，以实干实绩造福甘肃人民。有关部门要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老同志的服务保障工作，让他们安享幸福晚年。老同志们一致表示，这次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调整，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甘肃的信任厚爱和对甘肃领导班子建设的高度重视，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全力支持省委省政府工作。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省委省政府一定能够团结带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乘势而上，真抓实干，把甘肃的事情办得更好。雷东升及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1: 近年来，全省上下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坚定不移推动民营经济做大、做优、做强。
3: 当前，甘肃正处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追赶进位的关键阶段，提振民营经济发展信心至关重要。我省加强要素保障，加大对符合产业政策、真实有效的民营经济发展项目的用地保障。玉门市爱朗风电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百米级风电叶片新产线投产后，大件运输、成品堆放等生产制约问题逐步凸显，立足企业实际需求，玉门市靶向破解企业发展瓶颈。
4: 市政府也是及时的帮助我们找到这个省政府的相关部门，帮我们及时做了这个申请和批复，然后也完成了高速路的入口的这个扩建和改建工作。园区以及政府帮我们在这个工厂附近协调了好多的闲置土地，开辟了新的堆场，保障我们生产正常的稳定运行。
3: 玉门市将要素保障前置，惠企服务下沉，构建全过程闭环式服务保障体系，全方位立体化护航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
5: 直派专人，成立专班，为民营企业向门的向土地申报等前期手续办的全程服务，加强园区道路给排水。

0: 水等这个生产要素保障，落实国家相关扶持政策，帮助企业顺利达成达标，如规如限。
1: 科技创新是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的核心动力，立足全省产业发展布局，我省依托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特色优势领域，深入推进科产深度融合。白银顶好精密住宿有限公司在功能性隐形眼镜模具开发及产业化项目建设中遇到技术卡点，白银是积极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将该项目纳入重点扶持范围，助力项目攻关落地。
2: 以接榜挂帅方式向社会公布，最终兰州大学唐树初团队接榜，和企业技术人员共同开展项目攻关，目前项目进展顺利。
3: 兰州大学相关老师已到我公司开展现场指导，并为我们设计了多种不同规格的模具材料，正在进行性能检测，有望年底前解决公司在模具生产方面的问题。
1: 当前，甘肃正处在国家战略叠加、重大政策加力的机遇期，越来越多民营企业看好甘肃发展机遇。桑尼森迪张掖智能科技有限公司2025年9月落户张掖智能制造产业园，是西北首个智能玩具制造基地。
4: 我们选在落地张掖，张掖向西出口便捷的区位优势和交通条件，当然也离不开良好的营商环境。当地政府帮我们企业解决了手续办理、员工招聘等方面问题，积极为我们协调解决供电、供暖等生产需求，让我们企业能够安心生产经营。
1: 从优化营商环境到强化创新驱动，甘肃正以扎实有力的举措将叠加优势转化为民营经济的发展优势。2025年全省民营经济增加值5990.7亿元，同比增长6.2%，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43.7%。甘肃台报道。
5: 基层治理连着民生福祉，关乎社会安定。各地立足基层实际，创新治理载体，下沉服务力量，激活基层治理新动能，以精细化、常态化、暖心化治理办好民生实事，持续提升辖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数字化赋能让基层治理更高效精准。兰州市西固区依托全科网格巡查、12345政务热线、智慧指挥平台，构建全域闭环治理体系。网格监督员常态化一线巡查，现场处置垃圾、小广告等简易问题，对设施隐患、跨部门难题，通过智能终端及时上报，平台自动派单联动处置。
7: 像垃圾、小广告、共享单车乱停乱放，这些常见的小问题，每天现场处置200余件；道路破损、井盖隐患这些问题，全程闭环跟踪处置，日均解决各类城市问题500余件，让城市治理更加精细、更加及时。
6: 庭院微议室解锁基层治理新温度，临夏市创新推行小板灯会庭院议事模式，干部走出办公室，与群众围坐庭院、广场唠家常、议民事，以接地气的微治理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
8: 通过我们的小板灯，这个是庭院会议的方式，坐到我们老百姓家门口，当面听群众的心里话，讲解惠民政策，就地化解矛盾纠纷，把问题解决了再从里，拉近干部和群众的距离，齐心协力把从里的事情办好。
6: 特色阵地搭建民族团结共治平台，肃南县红湾寺镇针对多民族混居特点，盘活闲置资源，建成多处红石榴暖阳幸福驿站，覆盖辖区各族群众。驿站集休闲阅读、便民补给、文体联谊、政策宣讲于一体，既是居民休闲的温馨港湾，也是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的暖心补给站。
9: 驿站为我们户外劳动者提供了专属暖心的休息空间，工作之余可以进来喝水、充电、避暑取暖，短暂的休整，极大的改善了我们的工作休息条件。贴心的设施和服务，也让我们在岗位上更有底气、更有干劲。
6: 一网格一阵地，一服务一温情。武威市凉州区武南镇以党建为引领，以网格为基本单元，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民情摸排，把矛盾调解、便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让基层问题早发现、早沟通、早化解。
10: 现在干部主动入户走访，耐心听我们说话，讲道理、讲政策、讲人情， 处理问

0: 其实公平公正，我们心里很服气。
1: 以民生为导向，推动这里的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力量前置，实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村镇，矛盾就地化解的目标，推动基层治理从被动保稳提升，主动创稳，有效创稳，深度转变。
2: 甘肃台报道。
3: 月圆中秋，诗意陇原。这个中秋假期，我省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国风展演、民俗体验、夜游活动，赏明月、品古韵、看展演。大家在趣味满满的特色活动中，感受传统节日魅力，乐享团圆美好时光。
4: 中秋佳节月满沙洲，今年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推出中秋专场系列文化活动，国风展演、传统拜月、丝路驼队巡游、全民合唱、无人机光影秀轮番上演，将传统中秋民俗千年丝路文化与家国情怀深度融合，大漠风光与人文演绎交相辉映，氛围感拉满。
5: 月牙泉办这个活动非常喜欢，我还收到了这个花仙子啊，他们送的中秋礼物，我觉得非常开心，在这里过了一个难忘的中秋节。
4: 中秋假期，兰州老街推出“月满中秋，千灯映月”国风主题活动，十二灯神巡像、嫦娥迎宾、高空飞天演绎等特色节目轮番上演。古街灯火璀璨，月色如画，让市民游客沉浸式体验中秋民俗，感受传统节日魅力。
6: 我们每设一个档，每设一个活动，就是让所有的游客一起来沉浸式的参与进来，给所有的游客一种沉浸式的热爱，让每一个来兰州老街的游客都开开心心地度过一个美好的佳节。
4: 兰州红谷与海东民和两地联动，围绕团圆和睦、国泰民安主题开展文艺演出、政策宣讲、民俗体验等活动，让传统节日文化走进寻常百姓生活。
7: 将持续深化川海两地文明共创、文化共享、民族团结共建，厚植河湟文化底蕴，涵养淳朴文明新风，为红谷民和创新发展先行区建设汇聚强大文明力量。
4: 在嘉峪关，丝路国风雅集《雄关礼乐会》精彩上演，80名中小学生身着国风服饰，抚琴奏乐，用悠扬民乐演绎经典，以礼乐祭情，共贺中秋团圆。
8: 古筝是我们中国的传统乐器，我们想用琴声传承传统民乐，将中秋的祝福送给每一个人。
4: 这个假期，陇南五都区万象街热闹开始，各类文艺展演天天上新，丰富群众假日文化生活。平凉崆峒采用多会场接力展演、线上同步直播的方式，以乐为纽带，串联城市园林、古镇非遗与乡野风光，为市民游客献上沉浸式中秋文化盛宴。
9: 第一次中秋夜游柳湖，一边欣赏湖面月光，还有动人的舞剧和歌声，千年古湖配上中秋圆月，诗意满满，是一次很难忘的体验。
4: 诗词寄明月，雅乐送华章，天水甘谷张掖林泽举办中秋诗会，众人围坐诵千古诗词，在雅韵书香里共度佳节。
10: 今晚的活动举办得非常的成功，节目也特别的精彩，我期待以后能够多多举办这样的节目，这样有利于传统文化的传承。
2: 甘肃台报道。
11: 秋意渐浓，我省抢抓农时，有序推进秋播工作。各地依托高标准农田、两种农机配套，开展冬小麦、冬油菜等秋冬季作物播种，夯实来年粮食丰收根基。
12: 金秋时节，金昌市永昌县抢抓秋冬种关键期。针对河西走廊干旱缺水的气候特点，当地优化种植结构，推广冬小麦。相比春小麦，冬小麦需水时错峰，避开夏季用水高峰，成熟期提前15至20天，收获后可复种经济作物，实现一年两茬，提升土地利用率，助力农户增收。本次秋播采用地膜覆盖、精量雪播、水肥一体化技术，保商减蒸发，精准调控播种，保障出苗整齐，增强小麦抗寒抗旱能力，夯实丰产基础。
13: 我们这片地之前种植的是菜子，九月初菜子收割完毕后，我们紧接着进行去膜、犁地播种冬小麦。今年我们

0: 计划种植1500亩，现在已经种植了900亩，计划在月底前全部种植完毕。
1: 陇东是我省冬小麦种植主要区域，眼下平凉庄浪26.1万亩冬小麦陆续开播，当地近年持续整治撂荒地，建设高标准农田，引导种粮大户流转土地，规模化种粮。
2: 种植亩是政府统一发放，去年亩也230亩，每亩大概产量就是个700斤，交易也好着呢。今年开启雨水也合计，整个得抓紧时间嘛。
1: 冬油菜是我省重要油料作物，也是助农增收的特色作物。这段时间，庆阳西峰区肖金镇百亩冬油菜种植基地，农户趁着土壤伤情良好，加快播种作业。今年，当地主推陇油24号、陇油27号、冬油9号等高产品种，保障油料作物稳产增产。
3: 全程采用的是精粮播种、大机械播种。每日大概能播60-70亩，每亩下籽量约400克。
1: 来自省农业农村厅统计数据，截至目前，全省秋播总面积达285.1万亩，其中冬小麦76.22万亩，油菜籽114.4万亩，蔬菜84.88万亩，其他作物9.6万亩。甘肃台报道。
4: 金秋九月，硕果飘香。榆中县新营镇南山片区红薯迎来丰收季。依托得天独厚的高原气候优势，与东西部协作帮扶政策，当地小红薯变身富民新村的致富薯。
5: 金秋时节的新营镇南山片区，连片的红薯田长势喜人。农户们趁着晴好天气抢抓农时，下地采收，刨土、起薯、分拣、装筐，一个个饱满圆润、色泽红润的红薯接连破土而出，堆满了田间。
6: 今年合作社进行了扩种，种了250亩，预计每亩的亩产是3000斤到4000斤，市场零售价是5到6元。我们的红薯种植，常年运工是12人到15人，每人的年收入大约是4万元到5万元。
5: 近年来，榆中县新营镇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坚守绿色生态种植理念，全程精细化管护，从根源上保障红薯品质。与此同时，借助东西部协作的政策东风，村里的田间道路、灌溉水池、仓储冷库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彻底破解了运输难、储存难、销售难等痛点，真正实现了产业提质、农户增收、乡村增效。
7: 下一步，我们通过东西部协作，对榆中县的整体主导产业进行一个结构初步的调整，预计榆中县明年扩种3000到4000亩，整体收入3000万到4000万元。
5: 一叶兴，百叶旺。2026年，榆中县农业产业稳步提质增效，农作物播种面积111.61万亩，产量126.52万吨，为全县乡村振兴、群众稳步增收筑牢了坚实的农业根基。甘肃台报道。
8: 白银市纪委监委机关党委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助推纪检监察工作提质增效。
9: 白银市纪委监委机关党委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创新构建班子领学、支部研学、学员自学、实地建学、考评督学的五学联动立体化学习体系，推动全体纪检干部在常学常新中不断提升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10: 督促党员把学习所得转化为改进工作、履职尽责的具体举措，形成学思建悟的完整闭环。
9: 党建赋能监督主业，紧盯群众痛点难点，精准发力。白银市纪检监察系统紧扣高标准农田、教育、物业养老、住房保障等重点领域，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坚持风府同查、办案为民，切实把监督成效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福祉。
11: 今年以来，共查处群众身边风府问题496件，722人，处分272人，办理群众身边具体实事500余件，挽回经济损失9000余万元，返还群众财物1400余万元。
9: 白银市纪委监委夯实基层组织根基，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持续深化结对共建、乡村帮扶，组织干部下沉一线走访群众，破解

0: 治理难题。
1: 市纪委、监委、机关党委将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为民服务为核心，以责任落实为主线，以支部规范化、标准化建设为基础，以党员干部队伍建设为重点，牢固树立政治机关意识，强化政治监督，扎实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0: 甘肃台报道。
2: 记者近日从全省交通运输客货邮融合发展提质增效现场推进会上了解到，我省将加快推进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提质增效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落地实施，完善县乡村三级综合服务节点，打造一体化便民服务平台，杜绝农村运输通返不通问题，力争2027年底前具备条件的涉农县三级站点建设和合作线路开通基本到位。近年来，全省纵深推进客货邮融合发展，支持建设项目40余个，开通农村客运线路3209条，投入农村运营车辆1.07万辆，建制村通客车率和直接通邮率均达100%。目前，客货邮融合发展已覆盖全省80个县区，覆盖率达97.5%，逐步构建起机制完善、模式多元、数字赋能、便民惠民的城乡运输服务体系。甘肃台报道。
0: 近日，记者从省水利厅了解到，2026年，我省加压推进年度为民实事项目建设，年度计划在民族地区实施小型水库、调蓄水池共27项，计划完成投资0.97亿元。截至目前，落实资金1.09亿元，完成投资0.88亿元，各项工程建设稳步推进，预计年底可建成通水。新增供水能力348万立方米，将为27.68万民族地区群众解决饮用水源不稳定问题，为全省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水安全保障。甘肃台报道。
3: 近日，兰州理工大学举行2027届毕业生秋季大型双选会及红志驻杭计划招聘会，共有610家企业参会，提供岗位3260个，覆盖装备制造、石油化工、建筑设计、电子电器等多个领域，需求人数1.3万余人。当天累计接收简历18673份，1800余名毕业生与用人单位达成签约意向。
0: 近日，九钢集团6.0毫米后规格热机新铝镁产品成功进入西藏市场，应用于当地水利改造项目，实现了从薄规格到厚规格、从市场开拓到稳定量产的双重突破，为高原水利工程建设提供了全新材料解决方案。今年1至8月，兰州市新增灵活就业缴存人3369人，同比增长137.59%。兰州公积金中心全面取消户籍、收入、社保证明等参缴限制，推行零门槛缴存模式，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根据自身收入情况动态调整月缴存额，且享有与单位缴存职工同等的公积金权益。
3: 近日，沙漠星河苏武之约腾格里民勤沙漠15公里徒步活动举行，徒步爱好者齐聚民勤阿拉古山治沙造林高效灌溉试验示范区，穿行于沙海与绿洲交融的大漠步道，深切感受民勤代代治沙人坚守大漠固沙护绿的坚守与担当。
2: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内容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5: 咱们四个是开路先锋，
6: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边一起卖。
7: 我就喜欢你这种爱钱不要脸的狠劲
8: 儿。你把我的大绿果变成大果这样的下脚料了。
9: 收回李梦玲的销售权。
10: 毒果子的事，我一定会查到幕后主谋，我不会把宁静红给你的。
11: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12: 1900年，被封存了近900年的敦煌藏经洞意外开启，这里保存了数量惊人的各类典籍。可这众多文献遗存，是否能够帮助我们找到被宏大叙事的史书所遗漏的真实的人间烟火呢？
13: 最有价值的就是里面的官司文书。

0: 就是当时可以说是第一手的档案资料。
1: 一千多年前的唐代，我们的天文学究竟达到了怎样的高度？在没有望远镜的时代，古人绘制出的星图是不是准确呢？
0: 所以全天星图实际上领先于欧洲的星图绘制传统，是要领先于大概六七百年的。
1: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让我们跟随讲者一起去探秘藏经洞。

0: 赵小星，现为西北工业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常务理事，兰州大学兼职教授，曾任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献研究所所长，日本东京艺术大学客座研究员，法国远东学院访问学者，浙江大学西部之光访问学者，先后被评为文化和旅游部优秀专家、甘肃省领军人才、全国科普工作先进工作者，2024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主要从事敦煌文献与敦煌石窟研究，先后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等多项课题，发表论文70余篇，出版《吐蕃统治时期敦煌密教研究》《敦煌西夏时期的洞窟分期与研究》等著作10余部，多次担任央视科教频道考古公开课百家讲坛主讲嘉宾。敦煌藏经洞里究竟封存着什么？从浩瀚的佛典道经，到市井间的契约书信，从精美的绢画翻像，到寻常百姓的手写文书，一窟室内藏着河西走廊数百年间宗教社会与民生的鲜活印记。然而这窟沉淀了河西数百年光阴的文明瑰宝，却在清末风雨飘摇的乱世踏上了颠沛流离的坎坷命运。上一期节目我们梳理了敦煌藏经洞的由来与封闭的缘由，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讲者继续探秘藏经洞里收藏的万千珍宝，以及这些文物四处流散的沉重往事。
1: 大家好，我是今天丝路大讲堂的讲者赵小星。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是敦煌藏经洞探秘。在敦煌藏经洞里，它到底收藏了些什么呢？我们看到，其实敦煌藏经洞里它的东西包括4到11世纪的大量的古文献和绘画类的艺术品。从汉文文献来看，有90%都是佛教典籍与佛教相关的。在这些佛教典籍里头，也有相当多的凡是没有的，通常不太常见的这样的经典，这部分呢就很珍贵了。比如说有六祖坛经，有一种这个特殊版本的六祖坛经。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剩下的这10%非佛教类的文献，其实它涵盖的内容就更广泛。它包括经史子集，我们传统说的4部书的内容。那它还有大量的什么摩尼教的经典、景教的经典、各种不同宗教的典籍。它最有价值的就是里面的官司文书，就是当时可以说是第一手的档案资料。比如说里面有大量的户籍资料，那我们说正史记载敦煌有多少人口啊什么的，这个记的其实都是比较粗线条的，就是一个大致的数据。至于这些人口，他们家有多少田地，他们家男女地位如何，这些东西其实是都体现不出来的。可是在敦煌的这个第一手档案里头，它记载的就非常细致，这些条目它都是记得清清楚楚的，我们就很容易通过它去了解敦煌古代社会的细节。这一批资料是对中国历史的一个很好的补充，大量的集中于唐五代的资料。那我们再说

0: 这些资料里头，除了汉文资料之外呢，其实还有大量用古藏文呀、回鹘文呀，甚至于于田文呀、梵文呀这种少数民族文字写成的资料，那么它也是丰富了少数民族的记录，对他们的生活记录有很多内容。
1: 敦煌藏经洞出土的佛经、绢画等虽然有极高的历史价值，但更为珍贵的是这批诞生于当时当地的第一手原始资料。他们的出现跳出了官方史书的宏大叙事，把千年前河西百姓真实的生活片段、人间烟火完整呈现在我们眼前，让我们得以看见史书之外千年前敦煌真实的人间百态。
0: 在敦煌藏经洞呢，除了文献资料之外呢，它其实还出土了大量的纸画、绢画、刺绣。在历史上因为它的材质非常不好保存下来的艺术品，敦煌藏经洞的这批东西呢，十一世纪初被放进藏经洞封闭了，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当中，一直到将近900年之后才重新打开，所以它没有与外界接触，那么它的保存情况就非常的好。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绢画呢，它仍然是保存了非常鲜艳的颜色，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大量的细节，所以这批东西的价值也是独一无二的。那我简单的介绍其中几件非常重要的文献。首先呢，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全世界第一部印本书籍《金刚经》。雕版印刷术呢，被认为是在唐初这个技术就已经成熟了。可是我们说，我们怎么证明这样的观点呢？那藏经洞的这件文献呢，它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刊印时间，就是唐咸通9年4月15日。所以说，也许世界上还有比《金刚经》更早的这样的印刷品，但是因为它没有明确的刊印时间，所以《金刚经》就是全世界最早刊印的、全世界第一部的印本书籍。它就能够证明唐朝的时候我们的雕版印刷术已经成熟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了。我们再来看第二件作品《全天星图》，它现在收藏在英国的国家图书馆。这边这个短一点的呢，是在我们敦煌市博物馆，这个是一个紫微星圆图。全天星图呢，它最开始呢其实是占云气书的后半截，那么它是为了占云气的时候看那个天上的云气，它相对来说要对地上的分野确定位置用的。但是这张全天星图呢，它画得非常非常的准确，而且它画出了1348颗有名字的星星。这些星星呢，它的位置也相对来说比较准确，它用了13幅图去把天空完整的表现出来，前12幅图呢就是用这个12视角图的方式，第13幅图呢就是用这个北极星环的这样的一个绘图方式。这样的绘图方式呢，即使在现在的这个天图表现来说，天图绘制来说也是经常使用的。但是全天星图呢，实际上它是绘制于1300多年前。那欧洲在发明望远镜之前呢，从来没有超过1022颗星星的星图，所以全天星图实际上领先于欧洲的星图绘制传统，是要领先于大概600-700年的。它完全可以证明唐代中国的天文学在世界上处于一个绝对领先的这样的地位的。
1: 一件件凝结古人智慧的稀世珍宝，在石窟中静静封存近900年。可当藏经洞终于重见天日，等待他们的却不是妥善珍藏，而是一段在晚清乱世中文物辗转流散的沉痛往事。
0: 正式将藏经洞的消息报告给清朝的学部的呢，其实最开始是1906年，在编写《敦煌乡土志》的时候呢，一个叫黄万春的县令把藏经洞的情况写进了《敦煌乡土志》。但是这样的一个行为呢，其实并没有引起大家对藏经洞更多的关注，直到1907年英籍匈牙利

地人斯坦因来到了敦煌，他特意的在新疆的叶尔羌找了一位师爷蒋孝琬，他在骗购王道士手里的那些敦煌文物

0: 产业，那个交易没有这么简单发生的。王道士本人呢，最开始呢，也不是像我们现在想的这么糟糕的。他把募捐来的那些钱呢，都用在了莫高窟的维修上面。所以说王道士在敦煌当地是积累了极好的名声的，即使呢他让蒋师爷不停地去跟王道士去谈，承诺给他一笔不小的钱，但是王道士也没有打算跟斯坦因做任何的交易。那么后来斯坦因是怎么打动王道士的？他发现王道士呀，其实对这个敦煌莫高窟这些历史遗迹、这些彩塑、这些壁画呢，并不是太在意。他觉得王道士更在意的呢，是王道士新维修的那些东西、新重新塑的那些像。虽然斯坦因心里很清楚，说王道士搞的这些工程、重新塑的这些像，那实际上对于那个敦煌原有的那些唐宋彩塑来说，那些原来的壁画来说，它是非常粗糙敝漏的。但是呢，斯坦因还是夸赞了王道士这么尽心竭力地去维修莫高窟。王道士一听呢，就非常的开心，两个人就开始有了进一步的交流了。然后王道士呢，又领着斯坦因看了三层楼前面画的那个《西游记》的壁画。王道士对唐僧玄奘特别特别的崇拜。所以斯坦因就说，其实我也是像玄奘那样，我来这儿就是为了取经的。那么这样呢，王道士呢就开始有点放下自己的戒心了。在这一天的晚上，王道士呢就偷偷的给蒋师爷给了一个小小的卷轴，蒋孝婉极为开心的就跑来找斯坦因说，这个上面写的就是玄奘翻译的这样的一个佛经。于是他们拿着这一卷佛经，这个写卷，去找到了王道士，说，你看玄奘显灵了，你给我的这个卷子正好是玄奘翻译过的佛经，他是受了玄奘之托，继承玄奘的遗志。王道士这下子呢就彻底放下了他对斯坦因的这个戒心了。但是王道士还是很谨慎的，他并不让斯坦因进藏经洞自己去翻，而是王道士把经卷拿出来让斯坦因去挑选。那么斯坦因在挑选之后呢，又继续的跟王道士反复的谈判，而且多次进行交易，最后呢实际上是花了四个马蹄银的价格，相当于我们现在200两的白银的价格呢，从王道士的手里骗够了24箱的文献以及5箱的艺术品。王道士也跟斯坦因曾经有过约定，就是让斯坦因对这件事情保密。所以在斯坦因把这批东西运走之后呢，王道士发现没有人去追究他的责任，所以说王道士从跟斯坦因第一次交易之后，他就终于变得胆子比以前大了。他觉得把藏经洞的东西卖给这些外国人，好像对自己的名声没有任何的影响，他还能获得这么大的一笔钱。
1: 当面对流失海外的文物，近代的中国学人内心会是怎样一番滋味？
0: 那么当时呢，中国的学者其实他们心理状态是很复杂的，他们行事呢也是相对来说是很卑微的。
1: 藏经洞出土文物自1900年被发现之后，便经历了流散于世界各地的悲剧命运。这不仅仅是一批文物颠沛流离的劫难，更是一个时代国力孱弱之下，中国学人心底难以释怀的伤心与憾痛。
0: 敦煌者，五国学术之伤心时也。
1: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让我们跟随讲者一起去探秘藏经洞。
0: 伯希和呢，是法国著名的汉学家，他在1908年的时候来到敦煌。这个时候王道士也有钱了，他就决定要在3层楼的对面建一个大型的道观。所以说王道士见到伯希和之后呢，其实他远比跟斯坦因当时交往的时候要从容多了。王道士呢，还特意的把斯坦因曾经给过

0: 他一笔钱的这件事情透露给了伯希和。那伯希和他是精通汉语的，所以伯希和呢就明白了王道士的意思。王道士就觉得，哎，这个杨大人还可以说汉语，比之前的那位更好沟通，他干脆呢就同意伯希和呢去进到藏经洞里，自己去挑选这些写卷。伯希和当时记录是说，他说藏经洞已经发现这么多年了，那斯坦因也已经带走了那么多东西了，他本来以为藏经洞里头不会剩下太多的东西，没想到呀，他进去之后还是被里面的文物和文献震撼到了。所以最后呢，伯希和是用500两的银子从王道士手中骗购走了敦煌藏经洞的精华。伯希和呢，其实他非常谨慎，他带走这些东西的时候他非常的低调，直到这批东西被运上了开往法国巴黎的邮轮。在1909年的时候，他才开始透露出他在藏经洞有重大发现的消息。当伯希和再次来到北京的时候，他租住的这个地方就成了一个很热门的中国学者去拜访的地点，因为大家发现他在藏经洞收集的这批东西极为的有价值，不少中国学者呀就前往伯希和的那个住处去抄写这些东西。在这一年的10月4号，中国的一些著名的学者20多人集体宴请伯希和，在六国饭店吃了一顿饭。当时呢，中国的学者其实他们心理状态是很复杂的，他们行事呢也是相对来说是很卑微的。他们宴请伯希和的目的就是说，能不能把这批东西给我们影印回来，拍照寄回来，以供我们中国学界来继续进行研究。那伯希和呢也是表明了他的态度，学术嘛是天下公器，中国学者如果有需要的话，不管是影印呐还是拍照呀，他都会尽量提供方便的，那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当大批敦煌文献散落海外，国内学者连亲眼看看文献原件都成为奢望，近代国力的悬殊，能否一睹本属于华夏的文化瑰宝，只能寄望于外人的学术雅量。而就在这次与伯希和的交往对话之中，一个关键信息也为藏经洞剩余文物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0: 伯希和还透露给中国学者一个极为重要的信息，就是说，他说即使我带走了这么多东西，其实在敦煌藏经洞当中还有大量的文献文物，你们应该把它设法妥善的保存或者是运往北京。于是呢，中国学界呢，当时不少知名学者，像罗振玉、王国维、蒋溥、董康这些人，就开始去呼吁要把藏经洞的东西购回，放到北京。其中最为积极的，应该就属罗振玉了。罗振玉呢，先是向学部提出了申请，建议由学部呢下令陕甘总督呢把这批东西运到京师去保存。那么学部确实也就拍了一个电报，因为学部自己知道自己没钱，所以学部呢一字未提这个钱该怎么办。罗振玉就很清楚这个事儿，说甘肃贫瘠呀，你光靠一个电报，你不出钱想把这个东西运回北京，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于是罗振玉呢又去找了当时的京师大学堂的总监督刘廷琛。罗振玉当时就非常坚定地说，说如果学校没有钱，就从我主管的农科经费去购买，再没有钱，我的工资可以不要了，也要把这批东西购回。所以京师大学堂呢几乎同时呢是与学部都给陕甘总督拍了电报。那么陕甘总督这一次反应是非常迅速的，很快速地调查了敦煌藏经洞到底还有多少东西，当时报上来的是6004件，而且说我们已经花了3000两的白银把这个东西购回了，就等着运到京师了。学部一听，本来觉得是一笔巨资，一听只要3000两白银，赶紧送去了6000两白银，抢在京师大学堂的前头要把这批东西买回来。这6000两白银呢到了

陕甘总督那儿经过层层的盘剥呀，还有很大一部分钱被用于去修当时敦煌的文庙和瓮城。那最后落到王道士手里头有多少钱呢？300两白银。所以王道士心里头是很不愿意、很不高兴的。王道士甚至当时写了一个向上告状的东西，叫催募金款草单。他说，我在维修洞窟呀，在看护这些东西的这个工作上面已经花费了20000元了。所以王道士自己内心非常不满，那么他在这批东西运往北京之前呢，他就进行了大量的私藏，他从藏经洞里偷偷拿了很多东西藏了起来。然后在这个运输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又接连的发生沿途哄抢、偷盗以及押运官监守自盗的情况。那么到北京学部去交差送进去的时候，数目得对得上呀，那怎么去对得上？所以那些人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说把那个大型的长卷呢，给它分成一小块一小块的，这样数量把它凑够，结果就闹了一个很大的笑话。到学部交差的时候是8769卷，居然比出库的时候还多出来2000多件。最后终于是这批东西算是妥善的交到了清政府的这样的一个官方的中央机构学部里头去保存了。可是呢，文物外流的故事并没有结束。后续呢，像1911年大谷光瑞探险团的队员，像菊瑞超、吉川小一郎，他们到达敦煌的时候，他们其实又从王道士手里头买走了很多藏经洞出土的写卷。甚至在1914年，俄国的奥登堡探险队到达敦煌的时候，继续能够在民间和王道士手里头收罗到10000多件的文献，当然里面有很多残片，而且奥登堡探险队呢还把精美的彩塑像带回了俄国。在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到达敦煌的时候，这个时候藏经洞也已经没有任何东西了，那么王道士手里头的这个古文献什么的应该也是卖光了。华尔纳呢，因为他在藏经洞没有获得任何油水呢，他就盯上了敦煌的壁画和彩塑。莫高窟的第328窟，它的正龛里面是少了这样的一身供养菩萨的彩塑像的。这身彩塑像呢，就是被华尔纳搬到了美国。那更加让人触目惊心的就是，我们会发现敦煌有好几个洞窟里面，它的壁画呢就像开了天窗一样，就是华尔纳当时用一种特殊的胶布将这些壁画揭取粘走，一共是有12幅。华尔纳在美国重新复原这些壁画的时候，有一幅彻底被损坏。敦煌藏经洞，它从1900年被发现之后，它经历了一个流散于全世界的悲剧性的命运。敦煌藏经洞的出土品，分别收藏于全世界近百家的官司机构当中。在敦煌学界呢，我们知道有一句话，就是敦煌者五国学术之伤心时也。这句话呢，其实是出自于陈寅恪先生给敦煌结余录写的序言当中的。敦煌结余录是什么呢？它是陈元先生为北京的这批敦煌文献呢编的一本具有防盗性质的这样的一个目录。在这本目录的定名的时候呢，有的人就跟陈元先生说结余二字是不是太过刺激了。陈元先生就说结余二字还不足以表达我们的愤慨之思。陈寅恪先生为这个结余录去写这篇序言的时候，他就提到说，或曰敦煌者五国学术之伤心时也。就是当时呢，社会上流行的是什么看法？有的人就说，那敦煌
就是我们学术的伤心史呀。你看我们现在京师纯的这批东西都是人家外国人挑剩的，人家把好东西都拿走了，剩下的这些东西都是些糟粕留在我们这儿了。所以就是对这批东西的重要性并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才会说这样的话。陈寅恪先生呢是非常反对这样的观点。

0: 点呢，他于是呢就举了几个例子，说我们留下的这批东西当中还是有很重要的文献的，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在这篇序言中说到自己的想法。他说敦煌藏经洞发现到现在呢，其实是引起了全世界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性的显学敦煌学。但是在敦煌学当中呢，我们都知道东起日本，那西至欧美，有很多学人呢都参与到了这样的一个敦煌研究当中。可是中国学人能够屹立于这样的一个学术之林的不过就是三数人而已。所以他这篇序中写这句话的目的是在鼓励中国学人应该是奋起直追，去占领学术的高地。所以我们说敦煌的这样的学术史是要从一个伤心史向我们现在的一个至强史去转变的。在最后呢，其实我想用文化苦旅当中的一段话来说敦煌藏经洞。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呢，他在提到莫高窟的时候，他说看莫高窟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标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年的生命。我刚才给大家讲了藏经洞文献流散的这样的一个悲剧性的命运，但是我们现在更注重的应该是敦煌藏经洞的那批宝藏，我们如何在今天继续能够把它研究好，把它保护好，把它发扬光大。所以我们看敦煌藏经洞不是看一个悲剧性的故事，不是看藏经洞里头那些文物像标本一样去看它，而是应该从它当中看到我们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生生不息的文化传承。谢谢大家。
1: 赵老师，非常感谢您今天又为我们进行了一个精彩的分享。那我们看到现场很多观众朋友呢也有很多的问题想跟您交流，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好吗？
0: 嗯，好的。
1: 来，这位同学。
2: 老师你好，俗话说只寿千年，卷八百。我们知道藏经洞出土了大量的绢画，这些绢画的保存是不是非常的困难？
0: 其实绘画品特别像绢画、纸本画这些，由于它本身材质的问题，尤其是绢画，在历史上是很难很难保存下来的。藏经洞的这个大批的有几百幅的绢画呢，它之所以我们现在看它保存的这么好，是因为它在11世纪初被封闭之后呢，就与世隔绝了将近900年的时间。这样相对封闭的环境呢，其实对保存绢画是非常有利的。所以我们能看到，即使是唐代的绢画呢，流传到现在在藏经洞里出土的这些，仍然是颜色非常鲜艳，保存状况是很好的。这是藏经洞出土品的一个很重要的价值。
1: 好的，非常感谢赵老师。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再一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赵小星老师，谢谢他带来的精彩分享。

0: 高队副，马上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1: 一家人？哼，你什么意思？
0: 一会儿云队长会告诉你的。
1: 啊？到底怎么回事啊？不是已经暴露了吗？
2: 保险柜警报器通电的那一瞬间，我就已经感觉到一定是出事了。
1: 哎呀，他奶奶的，谁能想到啊，孙副官来了一个回马枪，他一个复查打得我是措手不及啊。
2: 是我的疏忽，

0: 其实早就应该想到的。
1: 嗨，真他娘的窝囊。
0: 这样也好，早晚要摊牌，晚不如早。
1: 哎，对了，刚才孙副官和李秘书来了，调走了看守，说什么咱们快成一家人了，这什么意思呀？
0: 保险柜的警报告诉我身份已经暴露，果然当我返回客厅时，叶鸿开正在那里等着我。
1: 那你是怎么回来的？不可能轻易的把你给放回来啊。
0: 首先，叶鸿开不是傻子，不会甘心当蒋介石和冯伟超的炮灰，他也在寻找出路。
1: 你的意思是他想向我们投诚？
0: 是的，只是苦于一直无法与我们取得联系。
1: 哦。
0: 其次，当我知道身份暴露之后，便做了一件事。
1: 什么事情？
0: 请来了老夫人和叶琳娜。
1: 哎呀，高啊！叶鸿开是个大孝子，老太太说话肯定有用啊。
0: 在大家的合力劝说下，叶鸿开已经决定与我们进行接触，因此争取他阵前起义的可能性非常大。
1: 真的？
0: 当然，如果能够说服叶鸿开率部起义，咱们的总攻部队将会不费吹灰之力夺取天津外城。
1: 哎呀，你双英啊，双英啊，真没想到啊，咱们这身份呢还暴露对了。哎呦，
0: 此事绝密，绝对不能透露只言片语。
1: 好好，
0: 目前天津市内特务活动非常猖獗，冯伟超等人对叶鸿开防范很严，一旦消息泄露，很有可能功亏一篑。
1: 好，我明白，我明白。哎，对了，那个城防工事图拿到了吗？
0: 出事以后，我将工事图交给叶琳娜替我收藏。刚刚，她把图纸还给了我。
1: 哎呀，太棒了，这可真叫一举两得呀！
0: 行了，别臭美了。这次的事情啊，是个惨痛的教训，也给我们今后开展工作敲响了警钟。我们不是无所不能的，
2: 敌人
0: 更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愚蠢。从今天起，我们要打起12万分的精神，绝不能疏忽草率，重蹈覆辙。
1: 你说得很对，我军在战场上节节胜利，横扫东北三省，部队上下充斥着一种轻敌的情绪，似乎敌人都是愚蠢无能，不堪一击。嗨，事实为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嗨，你放心吧，从今天开始，从我做起，遇事三思，冷静处理，绝不贪功冒进。
0: 眼下城防工事图已经到手，搬离叶公馆的时候到了。刚刚我和叶琳娜商量过了，为了安全起见，也为了今后行动方便，明天全体搬入金刚桥附近的6号公馆。我们随身携带以及在船上缴获营口大队的武器和弹药，
3: 装到车上
0: 一并带走。记住，武器弹药必须保密，否则会引火烧身。
1: 明白。
0: 离开叶公馆，就意味着我们正式脱掉了这身军装，变成了老百姓，因此今后行事更要加倍小心。
1: 放心吧，我会给战士们提前打个预防针。
0: 安顿下后，立刻安排监视冯文朗的黄金交易行，尽快找出机会下手除掉他。
1: 嗨，这个畜生活着一天，咱们身边就好像有一双眼睛，做什么都放不开手脚啊。
0: 除掉冯文朗是当务之急，不能拖延，否则不但我们的工作无法开展，还时刻有暴露的危险。
1: 哎，据美西说，冯文朗的黄金交易行好像有侦缉队的特务看守，要想进去恐怕没有那么容易。
0: 先去探探情况，再确定行动方案。